0: 走在夜晚宁静的竹东街头，整条街上店家几乎都已经打烊，只有一间书店依然亮着温暖灯光。这里是位于新竹县竹东镇的慢慢来艺文书店。对许多人来说，书店是阅读与停留的地方，但对这一家人而言，这里承载的是梦想与陪伴。在节目开头一开始那一句，将渴望放进书店，将梦想成型，说出这句话的是书店大女儿三三。这不只是一句开场白，更像是一张邀请函，邀请我们走进这间慢慢来书店，翻开属于他们家的故事。今天幸福藏宝图带领大家来到的是位于新竹竹东镇的慢慢来艺文空间书店。
1: 我是慢慢来艺文台派母语书店的，应该是说台派母语读书创办人，然后目前也是学校的母语老师，然后也同时是一个客家创作歌手的身份。对，目前是这样子。
0: 店长刘慧清是一位客语创作歌手，同时也是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妈妈。为了让孩子从小接触并学习客家语言，她不止在家中用心陪伴，甚至考取客语证照，走进校园成为客语老师，将语言的传承从家庭延伸到教育现场。
2: 老师，你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对不对？
1: 对。
2: 所以你大概是在他们几岁左右进入到他们的校园去，然后担任这个说故事妈妈？
1: 担任说故事，我说故事给他们听的时候是在他们大概应该是对，大概三四个月左右，我就开始说故事给他听。然后正式就是当故事妈妈的这个身份是大概在他们会走路的那个阶段，就是我可以把他们带出门的时候，我就是正式有了故事妈妈的这个身份。然后那时候说故事的场合是在儿童福利中心，对，就是那个说故事的对象就不是学龄的小朋友，就是可能各种阶段的小朋友都会有，然后甚至是亲子。那个时候比较早期在台湾在做母语教育的时候，就是学校的母语教育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就是面临到这个请师资，就是所谓的本土语老师的这个师资比较有断层的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一点，所以并不是你在学校要选的这个课就会有老师来上课。
2: 哦，是
1: 啊，对，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是选了这个课，但并没有老师来上课。对，所以我就回归到自己本身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就觉得说，其实好像还是应该由我自己来教他们说这个客家话，好像才是比较正确的想法。所以我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去考了所谓的现在很流行的那个客语认证，客语认证嘛，也有闽语认证。对，我就先考了客语认证，然后就很顺利的通过了初级，然后再来了中高级，然后就去参加了客语资源教师的培训考试，然后就很顺利进到学校去当客语老师。
0: 成为孩子学校的客语老师之后，其实也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女儿们对语言的认同与情感。慢慢来艺文书店的大女儿三三，便是在这样的成长环境当中，慢慢对自己的母语产生了热忱。
3: 我是施一三，然后我是慢慢来书店的大女儿。
4: 我学客语，就是因为我妈妈是客家人，然后我学客家系，
2: 而且还当你们老师。
4: 对，就是这样，我才学客语。但是我一开始学台语是因为我很喜欢看八点档跟戏说台湾，对，所以我一开始的台语真的是看影片、看电视学。
0: 三三从小看着妈妈为了语言传承投入心力，从考取客语认证、走进校园教学，甚至开了一间台派独立书店，到日常生活里自然而然的使用分享母语，这份坚持也悄悄的在彼此心中种下了种子。对三三来说，母语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种语境。

0: 家人的重新连接方式，更是认识自己文化根源的一扇门。
1: 是自己知道是你是其实是台中出生嘛，
2: 对，
1: 然后后来到北部念书，甚至到现在算移居到新竹竹东、嗯、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来到在这边生活跟过去小时候在台中的那个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哦，我觉得竹东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很神奇的是，我通常有人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会说我是竹东人、嗯、但是其实我跟竹东非常不熟，我在竹东里面是需要用导航的。但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为什么会想要强调我是竹东人，其实我想要强调的是我是客家人。对，因为竹东就是一个你讲出去大家就会说哦，那你一定是客家人的地方。
0: 在外地数十年后，又是什么原因让刘慧卿老师选择回来家乡开了这间慢慢来译文书店呢？
2: 嗯，那时候想要回来就是因为竹东像这样子的译文空间比较少，几乎是没有。嗯，然后我是因为一直很想在这样子的译文空间里面可以进行的事情非常多，包括母语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在这样子的空间里面进行，所以我就想到了我的老家。那我的老家因为经过了好多个世代，然后再加上它真的是实在是太老旧了，
1: 比这里还老旧。
2: 对，比这里还老旧，所以它在翻修上面实在是有一点困难度，所以我们就是在离它不远的地方找了一个房子，然后跟它的年代不会相差太久远，然后格局就是那个时候的样子的那个世代的样子的房子，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然后想要把那个时候的味道保留下来。
0: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刘慧卿老师选择回到家乡新竹竹东展开人生另一段旅程，将承载岁月记忆的老房子重新整理，蜕变成一间充满书香与人情味的独立书店。
1: 那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慢慢来现在空间设计那时候规划是什么去想的？
2: 那时候的规划设计其实在我要真正实践慢慢来的这个空间的时候，我几乎是逛遍了新竹县的所谓的独立书店，然后其实每一家独立书店都很有特色，包括很年轻感的那种独立书店我也去了，然后选书上面我觉得都非常有店主自己的个性，然后加上书店经营本来就不是这么容易，然后他们复合的方式我觉得也都很特别。那我自己主要的诉求是我希望就是有一个空间，然后书店其实是给它的一个名称、哦、我觉得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啦、嗯、对，书店是给它的一个
1: 附加的
2: 价值。对对对对对对、嗯、对。
0: 慢慢来译文书店不只是卖书的地方，更像是一座让人交流分享与相遇的文化客厅，这里不定期举办讲座、音乐演出跟各式译文活动，让阅读不只是翻阅书籍，更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特别的是，刘慧卿老师与女儿三三两位都是创作歌手，对他们而言，创作不只存在于旋律之中，也能够透过书本、语言、空间被传递。也因此，慢慢来译文不只是书店，更像是一个让故事发生、让创作被听见的地方。
1: 因为这边真的是跟我一般想象的那个书店的样貌不太一样。
2: 像我们现在正在配合世界阅读日啊，就是新竹县政府他有找了七家新竹县的独立书店配合，然后希望就是阅读可以走进社区嘛，
1: 对，
2: 走进在地。然后像我们的书店其实现在是要办一个书展，那我给书展的设定就是客厅书展，因为我觉得我们书店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比较像，其实我觉得很老梗了，就是很像回到家的感觉，对，比较小而美的那种味道，那种走向，对，不是什么很，不是那种很大的连锁书店的那种感觉，不是。那书不多，是因为我 我希望空间可以留起来让人家看书。一般书店可能书多，但是看书的位置可能不是这么舒适。那比较新的书店的话呢，它又比较像咖啡厅的感觉。对，那我比较想要营造的是像客厅这样子的舒适感。对，所以感觉会比较像客厅，所以我们的书展我就是把它定位在客厅书展。
1: 那我在上今年228的时候，我知道有在慢慢来书店有一场讲座，然后这个讲座我印象中好像办两天吗？
3: 一天，
1: 但是邀请到很多不同的创作者，
3: 对，
1: 来到慢慢来书店。那我想问一下，你当时这样的一个策展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你邀请了谁？
3: 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就是在竹东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一个书店存在，本来就是一件很怪的事情，但是我又觉得，就是228这件事情在竹东好像就是你知道它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放假的日子，但是好像没有人会讨论到这个事情，或者是我们为什么放假。那在竹东出现一个这么怪的店，我觉得很适合来做一些可能有一点挑战，或者是有一点戳大家的事的行为。对，所以我就跟妈妈讨论说还是用阿宽。对，然后阿宽就是他唱台语歌，然后我觉得我会找阿宽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慢慢来书店在新竹，然后我们在竹东，但阿宽很特别的是他也是新竹人，但是他是新竹讲台语的，对，他在新竹市。对，所以我们就是同时在这一场活动里面有都是来自新竹的母语音乐创作人，但是是不一样的母语。对，
0: 大女儿三三228连假当天在书店举办了一场活动，活动名称叫做妈妈那以后228母语音乐不插电分享会，邀请来许多优秀的母语创作者，其中一位是来自台湾的独立乐团海岸干杯的主唱阿宽。
4: 大家好，我是海岸干杯的主唱，我叫阿宽呢。
1: 阿宽，你是新竹人对不对？
4: 对，我从小就住在新竹。
1: 那想问你，就是有没有印象新竹有像慢慢来书店这样的地方？
4: 像慢慢来这种地方，新竹市区比较没有，但是我们有东门市场，那东门市场楼上有蛮多这种文创的这种东西。
1: 所以其实以现在来讲，新竹还蛮多，就是创作者有陆续的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去发声。
4: 对，可能大家的东西比较不一样，但是一样同样在为了这件事情上面去做很多的经营。
1: 那你上次有去慢慢来参加就是他们的一个活动演出嘛？那你那时候是什么语言？
4: 我那时候是用台语。
1: 那你有选择什么歌，然后有为了那一次的活动去做准备？
4: 我那一次唱的是一些海岸的歌啊，然后还有我自己写的歌啊，这样用就是其实就都是我的歌啦，然后下去做演出这样。对啊，都台语这样。
1: 你自己觉得一到现在那个台派语言这件事情在台湾是会可以被推广起来的吗？
4: 我觉得有越来越好的甚至更好的一个走向这样。对，因为其实以前像我小时候在玩的时候，我在玩台语的时候其实还蛮默默无闻的，就是因为同温层大家都不是玩台语，大家觉得你玩台语好怂哦，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现在渐渐意识抬头了之后，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不只是蛮能接受，反而是有一种就是很愿意参与其中那种感觉。
0: 这间位于新竹竹东镇的慢慢来艺文空间书店，不只是刘秀清老师一家创业的起点，更是一处主打延续台派语言与文化的重要场域。而对周遭的居民来说，这间书店的意义跟存在或许又不只是如此。 它不只是买书的地方，也不只是参加活动的空间，更像是一个能让人停下脚步聊聊天、喘口气的所在。

0: 住在附近的一些邻居，他们应该也都是就是在这边定居很久了，他们有没有对于你们这边在这边开了一间书店感到好奇的？
1: 哦，他们非常好奇，他们一直以为我们是咖啡店。对，后来我们都就是见到邻居，我们就要跟他们解释一次，我们是书店啊，可以进来。但是我们这一家书店就是你可以进来聊天的哦，像我们客家话就是说打嘴鼓，打嘴鼓就是聊天的意思，就是邀请他们来打嘴鼓，这样子就是有空是可以来聊天的。对，
0: 可是又没有常常，就是有时候是不定期开门吗？
1: 对，不定期开门。不过我们还蛮时常跟邻居就是打照面，就见到面都会打招呼。那一开始他们，我认为啦，我自己看到他们眼光给我们的感觉是认为我们好像是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两个奇怪的人。对，因为会在这样子的地方开书店是应该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
2: 确实，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好像久了他们对我们的感觉好像也好像蛮习惯了，也蛮自然。
3: 开书店或许在许多人眼中是一种浪漫，但刘慧卿老师则分享，为了开书店，他必须斜杠好多种身份才能够经营起来。
1: 所以斜杠了很多身份，对，来支持这里，对，让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可以继续营运下去。
0: 哦，因为我从 Google Map 上面看到说，你们慢慢来是预约制。
1: 对，因为我要斜杠非常多身份，
0: 所以有时候更不在。
1: 对。
3: 也因为老师工作的关系，慢慢来书店不是常态的开门，而是采取预约制。而另外一样让我感到好奇的是，这里从来不关灯。
1: 我们书店的灯啊，其实是24小时都开着。对，因为这一条街其实对竹东来说是蛮重要的一条路。
2: 这里吗？
1: 对，热闹的一条街道。可是我们有仔细观察，就是在这条街的，就是小学过去，那边大概200公尺左右，不到200公尺，大概100公尺左右的那个红绿灯，过去它比较热闹，然后店家也比较多，然后那过来这一边，店家相对也多，不过很奇怪的是，都很早就打烊。对，都很早就打
2: 暗暗的，
1: 就暗暗的了。对，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当这一条街上的小灯笼好了。
2: 好贴心哦。
1: 对，所以我们就是24小时都开着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一个房子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一楼比较店面比较窄，然后旁边的有一条小巷子，那一条巷子是叫做计程巷道。那计程巷道它是要给行人使用，就是它必须要是通行，它是属于我们的，它在地契上面是属于我们的，但是它必须要通行，所以我们想说灯亮着那一条巷子也不会暗着。对，我们就讲说灯就是一直让它灯火通明在这一条路上。
2: 哦，原来有这么贴心的。
3: 自愿成为这条街上的一盏小灯笼，24小时不熄灯，静静照亮来往的人，也照亮这条街的一角。这样贴心的想法也让慢慢来一文书店的存在多了一份超越书店本身的温度。对附近居民来说，它不只是一文空间，更像是一种安心的陪伴。深夜里那盏始终亮着的灯，也许为晚归的人带来一点安心，也为原本安静的街区留下一丝温柔的人情味。
0: 对面就是小学吗？
1: 对, 对，
0: 那会有小学生就是放学就来这边的吗？
1: 最近有一位小学生非常好奇的，每天大概三不五时就会来找陈板老师，他说我可以来打工。
4: 这个小朋友啊，他是拜三下午呢
0: 半天吗？
4: 半天课。可是呢家里人大概因为忙碌啊，就没办法接他，他就在这个学校警卫室的这个地板
1: 上，
4: 那个算是警卫室外面的那个走廊地板，趴着就写作业。我说你怎么写作业？我说这样子可以吗？说可以啊，这很好啊。我说那你这为什么不回家呢？等爸爸。等到几点以后才能等爸爸？那我就说那你要不要 到我们店里来，
1: 因为他等待的时间还蛮长的，要等到四五点，
4: 整个下午，
0: 这就是
1: 对，
4: 整个下午拍了本来写作业啊，那我们就说，那你要不要到我们店里头来？他已经来了第三趟了。
3: 台湾著名的客家文化工作者陈板老师，目前也在慢慢来艺文书店担任经营者之一。他提到对面小学的孩子放学之后，在这里写功课、看书，等待家长下班来接。这间书店也不知不觉当中成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对孩子来说，这里是放学后安心等待的角落；对大人而言，这里则是一个重新建立人与人连结、凝聚社区情感的文化据点。
4: 传统的社会会有机会去串门子，那怎么样串门子其实很难的，那我们在这条路上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先是这个维持生活了，那我们觉得我们开店很重要的是可以让人家进来，那我们也不是里长啊，我们只是一个商店啊，可是我们谈的事情
0: 就很多公共议题，
4: 就是公共议题，
0: 对啊。
4: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想谈公共议题，我们才做这个艺文空间嘛。
0: 是啊，
4: 我不是为了要来这边做
0: 卖书，
4: 不是，我不是谈，不只是卖书，书还要卖一点的哈。所以它是一个有点刻意，就是你刚刚讲这是主动出击，就是开这种议题性的书店，它就是主动出击。
3: 开一间独立书店，某种程度上就像陈板老师所说的，是一场主动出击，需要的不只是理想，更是十足的勇气。而如果当年不是刘慧卿老师毅然决然回到家乡，亲手经营起这个空间，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慢慢来艺文书店。而更令人动容的是，她不只是书店经营者、客语创作歌手，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用自己的行动让孩子看见什么叫做坚持与热爱。
0: 老师，虽然你有很多的身份嘛，你是一位老师，然后一位是书店老板，然后可能还有当评审啊等等，但是你最对我来讲，你最我觉得最厉害的一个身份就是你是一个妈妈，但是你还可以做这么多事情，而且你又去实现它，然后有很多事感觉是孩子出生之后你才开始慢慢去思考的。我不知道就对你来讲是否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影响。
1: 我觉得是如果这样重新想起来的话，我觉得其实我常觉得我以前都会跟我的孩子讲说，也会这样跟别人讲说，其实我觉得两个孩子是我的胆啊，就是没有他们的话，我可能没有这么多胆量来做接下来的这些事情。因为我在生完孩子之后，我才发觉到说，是不是我的人生就好像所有事情都做完了这样子。对，后来我就觉得说，好像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如果我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我的孩子也是就跟我一样就这样子而已呢？对，因为很多事情是在我当妈妈之前，我觉得我都不太可能会去做的事情，几乎不太可能会去做的事情，但是在我有当妈妈，有了妈妈的这个身份之后，我就是跟他们一起重新都把这些事情做过了一遍。对，
3: 对于大女儿三三而言，妈妈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份对语言的热情、对创作的投入，以及面对人生转弯时勇敢做出的选择，都在耳濡目染当中成为她成长的重要养分。
2: 我前阵子写了一首歌，然后那首歌就是写给我妈的，然后就是在写说因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应该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应该就三四五六年级这一段时间，他会常常出去，就是他开始创作，开始写歌，然后他会常常需要出去外面表演，然后他出去表演的时候不一定可以带着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自己在家里，然后他出门之前就会煮好一锅玉米排骨汤放在电锅里面，然后我们那一整天就可以吃那个玉米排骨汤，然后配饭这样子。
5: 我也有煮过。
2: 你也有煮过，好，然后就是那首歌就是在写说，我每一次看到他出门的时候，他都是就是头发长长卷卷的，然后脸颊红红的香香的这样子出门，然后 但我知道他在外面是在

0: 客家话讲，客家话有个词叫做冲走，它写成字是撞走，那个撞到的撞，然后它就是一个有点在闯的状态，对，然后就是我知道他那个漂漂亮亮香香的样子出门之后，他是在外面闯，然后他会留一锅汤在电锅里面，然后到我长大的时候，我在台北，我发现我好像开始变成那个样子，这首歌就是写给他，就是我发现我好像开始跟他越来越像。
1: 那你有觉得妈妈其实很勇敢的女性吗？
0: 对，就是他可能，哎呦，你还是先下去好了。
2: 对，
3: 我又没怎样。
2: 我来，我来。不用不用。
0: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点点愧疚，他好像只是留了一锅汤在电锅里面，但是其实就是在我看起来，他那个时候每一次出门是他最闪闪发光的时候。

0: 这首歌是由刘慧卿老师以及两位女儿共同合唱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刘慧卿老师亲自的作词作曲。有些教育是孩子看着父母怎么选择，怎么生活，怎么相信自己。或许刘慧卿老师送给女儿最珍贵的不只是这间书店，而是一种有梦就有勇气去实现的人生态度。
1: 像进到现在这样有多久时间？几年了？
2: 第五年。
1: 对，那有没有哪？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
1: 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2: 然后我们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3: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然后
4: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5: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6: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4: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们时常听到青少年因为关心传统文化的保存发起行动，很直觉的会联想到一些历史悠久的乡村。

0: 不过都会地区难道就没有被我们渐渐忽视的传统文化吗？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新北市的新庄。新庄区在这几年的开发是越来越多，包含商圈蓬勃，重化区带来更多的住宅建案。这里有什么独特的传统文化？我们一起来揭晓。
1: 自从奶奶过世后，我被公司派到国外工作，已经快十年没回到新庄了。
2: 哦，这个是贵州，你管？
3: 哎呀，我从农历过年就不停忙到现在，咸光饼的订单一直没停过，一年一度的新庄大拜拜就是明天了。哎呀，我得加快速度喽。
1: 小时候每天逛老街夜市的人潮总是络绎不绝，奶奶总会牵着我去买一包咸光饼。
3: 小时候每天逛老街夜市的人潮总是络绎不绝，每日跟在爸爸身后帮忙做饼，看着客人拿到咸光饼的模样让我充满成就感。
4: 好给谢谢哈，
5: 别客气哦，下次再来呢。
6: 哦，给你点多就这哟。
7: 阿爸，你不是压饼压的手很痛吗？要不要休息一下？
6: 哦，那可不行哦，那是绕境要赢的饼，要挂就要挂做几十万呢。有时阵啊，安尼盖着盖着，盖到头都晕了啦。
3: 每当农历五月一日，新庄大众庙举行大拜拜绕境，爸爸为了赶出几百斤的订单，总忙到深夜才能休息。
1: 每当农历五月一日，新庄大众庙举行大拜拜绕境，虔诚的奶奶也会拉着我去看热闹。
4: 进来啦！啊，你有看到前面那个阵头不？哦，赶紧过来啦！你有看到不？
1: 神明起驾前，我最喜欢跑到大众庙大殿看挺拔威武的关将手三进三出。关将手充满气势的步伐，配上响亮的奏乐，好震撼。
3: 神明起驾前，我最喜欢跟着爸爸一起准备供桌供品，等待绕境队伍经过。关将手充满气势的步伐，配上响亮的奏乐，好震撼。
8: 辛苦了，谢谢，辛苦了，感恩。
4: 啊，你有没有看到饼上面是不是有盖着红色印记啊？你夹了一张波平安哦。
1: 关将手挂在脖子上的咸光饼上面盖着赤朱色的官印，奶奶说这是可以吃的平安符。
3: 关将手挂在脖子上的咸光饼上面盖着赤朱色的官印，爸爸说这是要给信徒吃保平安的。他还特地将制饼的器具拿去过炉，祈求神明加持。

0: 随着都市规模不断扩张，捷运路线开通，过往整条街摆满半桌的老街风华已不在，街道面临巨变。听说最近又有一栋红砖房要拆掉了。我常常站在夹娃娃机前面发呆，思考要不要继续留在新庄生活。
1: 随着都市规模不断扩张，捷运路线开通，过往整条街摆满半桌的老街风华已不在，街道面临巨变，以往人山人海的夜市也变得冷清。我常常站在店门口望着夹娃娃机，思考要不要继续让下一代接手。

0: 每当儿子问我新庄有什么无可取代的地方，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
1: 每当孙子问我新庄有什么无可取代的地方，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
2: 就是这颗中间有个小洞的咸光饼，甜甜咸咸的怀旧滋味。
1: 就是这颗从祖父传给爷爷，爷爷再传给你爸爸的咸光饼滋味。

0: 你听到的是闲光饼摘星指南，由新庄在地的青年团队游进感知所所创作的绘本。为了让大家更了解新庄的特色，我们稍作改编。你有没有仔细听呢？里面出现了几个新庄的关键字，像是闲光饼、新庄大拜拜，还有关将手。这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游进感知所的叶余君来跟我们做分享。
1: 因为闲光饼的起源其实要从它历史去追溯，就是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将军叫戚继光，那他想发明就是可以让军事将领出军打仗的时候可以方便携带的粮食，所以他就是做了一个饼，然后中间有一个洞，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闲光饼的这个样子。那也是从它的名字光饼然后衍生而来叫闲光饼这样。对我们新庄的特别性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大拜拜的时候出巡的阵头叫关将手，所以他就把这个概念沿用，就是说有点像是关将手他们绕境的这个军粮带在身上。
2: 哦，
1: 对，
2: 所以像我们刚刚听到那个剧里面的一些台词会说这个关将手的脖子上挂着那个闲光饼。
1: 对，
2: 所以他在实际的画面当中大家可以想象，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种比较传统的饼，它中间有个洞啊，穿绳子这样，然后挂在这个关将手的脖子上，串好几个是吗？
1: 那个神将身上他们通常是串一个大的
2: 哦，
1: 然后特别的是那个出巡的时候身上带的那个大的是要盖上那个印章的，需要盖上我们的大拜拜的主神文武大众老爷的名字。对，那有盖这个印章就象征就是有神明的加持。对新庄人来说，就是去拿到这个有盖神明加持的闲光饼吃下去，就好像是吃了一个保佑自己的平安符。
0: 闲光饼是新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糕饼，并且在新庄在地还有几个知名老店。余君当然是做足功课仔细的访谈商家，没想到却踢到铁板了。
1: 去年做这个闲光饼的绘本过程其实是记忆很深刻，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访问老街上制饼的师傅店家。那其实我们一开始预设的想法是他们是在地人，所以我们去访问他们可能他们会很愿意去分享关于新庄的历史。但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其实他们对于我们要访问跟推广，他们是觉得说啊，闲光饼就这样啊，
2: 这有什么特别的？
1: 然后还有就是他可能就也没有办法让更多人喜欢了。
2: 他觉得闲光饼反正 也没有什么变化嘛，啊，反正就是拜拜的时候会用嘛。
1: 对，
2: 哦，那你那时候的心情是会觉得怎么样？说哈，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1: 因为他们这些老店家都在老街里面，所以随着我们新庄老街的没落，他们会有这种心情，我当下是马上也是觉得可以理解啦，就是觉得说啊，反正老街也没有办法再繁荣起来了，你还来问这个做什么呢？但后来我就因为我知道那个师傅有孙子，然后他就是没事的时候就是带着小朋友在玩，我就跟他说，可是我也想要把这样的故事介绍给像你的孙子这样年纪的小朋友，我也想让他们去认识你这一辈的故事。然后我这样讲之后他们有稍微可以理解我在做什么了。
2: 欸，不过像刚刚讲那个店家的反应啊，会不会让你觉得对啊，那是不是有些文化连文化本身的主体都觉得好像不是很重要的时候，我们这些无关人士到底还能做什么？那时候心里有没有一些冲突，或者是跟团队有一些觉得好像可以在思考的地方？
1: 有欸，其实我们那时候回去讨论了很多，就我们还是把访问做完，可是去年原本计划是我们要把这些访问变成是在录可能 podcast 的素材，它可以变成是节目然后行销给更多人，但是因为店家的态度都是觉得说我们能做的单也就这样，就是这个生意就的规模就是这样了，你也不用再帮我们行销了，因为行销我们单也不可能再做大了。所以后来我会想一想，好吧，那不要再做行销这一块，但是我们可以做推广，我们可以做杂，所以才会有这个闲光饼摘星指南绘本的诞生。好像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能 长辈会觉得更有意义的，应该是把文化传承下去，把故事传承下去。
3: 整个文化都在变了，
4: 所以新一轩就可能也是等于就跟随庙会的文化这样子，
3: 我们就以后可能会专精在这边，因为我们的跟客人的共识都出来了，他们第一贤位一定会选我们。还没你还就在讲啊，现在就在问了说，
5: 问明年的事、
3: 啊。哎呀，明年的事啊，明年的事，像今年这种状况，二月以前就买单子就买、嗯，他今年跟我买不到，他也是去别家买。嗯，当然事后难免要跟我算钱，就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干咩傲高啊？啊，有的话，有的话吃平安的也是你要吃啊。啊，你买有主要东西要新鲜，食品安全还要点。加了别哦，后来你看他们食物中毒啊，闹事啊，对，这是我们跟生民的，就像我要开始做的，我都会去跟大众老爷、跟地藏菩萨讲，然后那个印章去跟他过，我说我今年又承接你们庙里面的平安饼，请你保佑啊，阿难这次圆满达成任务啊，我是做平安饼，啊就是要给人家讲平安。啊，任务也要圆满，嗯，这样我才对得起你嘛。啊，该怎么做，我心中有一把尺，嗯，我都是秉持这个精神，所以对地庙宇，我感觉我不是做人成功，是我秉着这种精神，
0: 满怀热血、充满干劲的想为在地文化注入活水，但老商家的想法却不一样。于军和团队成员必须重新思考团队的立场跟方向，把珍贵的文化记录下来，传承下去。游进感知所也从官将手文化切入。哎，其实这个官将手不是只有新庄才有的哦，但是新庄的官将手有着和其他地区不一样的仪式。
1: 官将手团就会在我们大众庙的正殿，嗯，然后去举行很传统的，就是是我们新庄特有的所谓三进三出，嗯，对，
2: 是要走进去再出来，说三进三出这样吗？
1: 有点类似，有点类似，嗯，就是他们会由这个中间的这个沈将军带领，嗯，旁边的两个神将，嗯，然后走到大门，嗯，然后又再走回去，
2: 所以是一个仪式，
1: 对，
2: 特别的仪式，在新庄才有，
1: 对，才能看到。所以每年在正殿进行这个仪式的时候，那个场面就是非常的浩浩荡荡，嗯，就是除了他们在中间那个奏乐啊，然后还有那个身上那些铃铛一直响的，嗯，就是让大家目不转睛的看之外，你会发现很多人拿着摄影机一直要拍那个画面。一开始我是以一个田野研究的方式去了解社区的这些传统文化，嗯，因为那时候就是误打误撞刚好做了一个像是人类学的文化田野的工作，嗯，然后才开始认识新庄的各个庙宇里面的一些故事跟文化，嗯，对，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在这个官将手他们脸上的这个脸谱就是有很多的变化，然后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就是文化元素，而且，嗯，那个脸谱是可以从他去了解到就是不同的阵头里面的角色。演办这个新庄不素颜的展览，我们就在展览的现场放纸娃娃，让大家可以自己拼一个你的觉得好看的官将手，所以我们是把手作结合在活动里面。那

0: 孩子来说都是太困难。然后我们后来就发现把这个变成是很像涂鸦的纸娃娃，就是它是可以在可能国小到大学都可以用的一个教案。对，所以我们就持续推广到现在。然后那一年展览就是由那个新泰国小老师来看了之后，他回去就是分享了这个展览的资讯，结果隔天就有一个小五的男生带着他爸爸妈妈来，然后我们就问他说，诶，你怎么会知道要来看这个展览？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名气，这样就是可能靠口耳相传说，诶，那边有办一个活动。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昨天我的老师有在群组分享，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家人来了。
1: 哦，好可爱哦。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像刚刚提到勾起那个好奇心跟想了解的那种冲动是很重要的。
0: 嗯，对，
1: 就有些东西它始终存在，但是我们可能忘记了，或者是也许我们生活当中没有办法派得上用场，所以我们不会去使用，不会去了解。
0: 对，
1: 那你如果给他一个有趣的开头，或者是给他一个好奇心的开始，他就会会好想知道，对啊，为什么啊，为什么会长这样那这边有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人都有一个很纯粹的好奇心，只是生活太忙了，我们都快忘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但我们很需要透过这些小小的刺激，让大家重新感受到这片土地在地的一些文化变化。
2: 在观匠手的议题上，游近感知所开启了对新庄在地文史的关怀行动。于军发现新庄在地的文史活动很少，也没有什么能够举办艺文展演的空间，他们开始针对不同的文化题材设计活动方案。
0: 后来在推广观匠手的第二年，我们那时候注意到就是那个温宰镇的都更区已经陆续的在搬迁的，那我也会很就是内心有一个焦虑感，就是说那在往后的十年甚至二十年，我要怎么样让就是小朋友们或是青少年们他们认识新庄的这一块文宰镇的历史。所以那时候我们想到，也许大家喜欢的桌游是一个方式，然后可以让大家一边玩，然后一边好像是扮演一个角色去体验文宰镇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桌游叫镇边拍卖会，这个桌游也是让大家试着在这个游玩过程去扮演不同的利害关系的。所以我们在图书馆跟大家玩的时候，也真的就是会有点像是价值观念的冲突，但是会需要去沟通的这样的场面。对，
3: 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
4: 比较合理。对，像这一栋就没有管理费，这一栋为什么？因为它就没有公，它没有电梯啊。就你可能要自己爬上。
0: 其实我自己感触很深，就是来玩的有新庄人，然后我们也有带到 USR 的课程跟大学生玩。那我觉得大学生是最能体现我们教育的整个走向的一个环境，因为他们吸收了这么多年的教育，然后在那个桌游玩现场，我就听到一个学生就是一直说，我就是要炒房，我就是要炒房。然后我看到那个画面，我自己也是五味杂陈这样子。对，但很有趣的一个对比是，我们把他带到台中的一个五七社宅社区。我们去跟那边的小朋友玩，小朋友就是还没有经过可能教育的荼毒，
1: 所以是国小吗？还是
0: 对国小的阶段？他们就是比较单纯。对，然后他们就会说，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三合院就是要留下来。对，
1: 反正他就说我就是要留，没有什么理由，我就是要留。
0: 对，就是他们也没有什么炒房的概念啊。所以看到这两幕的对比，我其实自己心里面是很多感触。
1: 当然你会说，那个一直讲炒房的人好讨厌，但你不免俗的就是，如果我身边的大地主，我当然希望我的房价跟地价高一点啊。
0: 对啊，
1: 对，没有人会不喜欢钱多吧。
0: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那个价值观的
1: 但是这种居住的问题是很需要协调，像刚刚于军讲的，就是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个协商的过程。那每个人立场都不同，那如果大家都僵在那边，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得利呀。你好像还是得做出个结论去往下走。
2: 开心玩桌游的方式，就可以让他们体会到现实中会遇到的难题。很多时候，青年团队做的行动跟尝试，不见得能够立竿见影。我们需要耐着性子，继续坚持做对的事。

0: 由近感知所对新庄做了许多田野调查，一步一步地透过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为新庄带来改变。青少年的力量比你想象的还要强大。
1: 自己觉得想要做在地行动的尝试，25岁之前是一个很棒的时机，因为那时候其实你等于是赤手空拳，没有任何东西进到社区。
0: 嗯，
1: 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因为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啊，其实你是可以最毫无顾忌的。对，你可以放胆去尝试，然后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因为社区都会用很包容、很宽容的眼光看待你的失败。但是你必须要诚实的面对你的失败，然后你要勇于认错啦，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只要把事情做烂了就是跑了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还是要呼吁一下，就是
0: 要负责任。
1: 对，你可以犯错，但是犯错之后要检讨要改进，然后要成长，要让社区看到你的成长。只有你有办法成长，你才有办法跟社区一起成长，大家也才会愿意相信你是可以就是跟他们一起往前的。
0: 有许多青少年也关注到在地的议题，想要开始行动，但同时也有一些胆怯。我是一名学生，我的能力真的足够吗？
1: 第一步是先培养自己的好奇跟观察力。
0: 嗯，
1: 这也是我那时候觉得说在一开始进入社区从田野观察是一个很棒的途径，是因为在那一年的工作里面，我培养了自己敏锐的观察，然后还有去对很多的现象提出一个问题。有时候可能光是你要问对一个问题，你就需要一年的时间。
0: 嗯，
1: 对，有时候你可能一开始你想做这个是因为你问了 A 问题，可是你去爬书 A 问题的脉络之后，为什么我们社区都没有人要回来，为什么我们社区都怎么样怎么样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哎，其实问题应该是要问 B， 问 B 才会问对问题。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敏锐的观察是很重要的。
0: 在新庄耕耘许久的于君，也是从学生时期开始尝试了解新庄，甚至他自己并不是新庄人，而是新庄独特的城市发展历史让这里有了多元文化共融共存的探讨。
1: 从田野观察的时候，我觉得新庄是一个富含文化的各种记忆啊，或者是一些社会议题的可以很值得观察的脉络，但是呢在地人却很无感的一个地方。
0: 对，你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地方，但大家都没有感觉。
1: 对对对。
0: 所以是我可惜的心情吗？
1: 就是觉得很奇妙，那时候在看，
0: 怎么会这样？
1: 对，在看这整件事情，包含说就是老街，包含说温仔镇的这个议题，台湾的文化脉络里面，这都是非常值得去了解的事情。它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社会从工业要过渡到商业要转型的一个缩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在从一个工业形态的一个社区过渡到一个要走向商业的这个地方，新庄很需要文化韧性这件事情。
0: 嗯，
1: 就也回应到我刚刚自己讲的，就是面对挫折，然后面对新旧交融，还有不同的移民即将来到这个地方，不同背景的人，不管是岛内或是国外的，
0: 嗯，
1: 我们很需要多元的文化包容性。那文化包容性它是必须要先有一个文化韧性，你才有办法去扩展出来说我们有办法互相理解，我们有办法理解说我们的过往是这样，然后新居民也不会觉得说他们那个绕境就是可能是旧市区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就是很明显的我们看到现在新庄因为开发已经有所谓的旧市区跟新市区的产生了，那这两块的文化的相互理解，我觉得会是未来我们走向下一个10年的关系。

帮帮忙，微微来帮忙，和大家分享新庄的故事，是不是听到了新庄不同的面貌呢？青年团队参与地方事务已经相当常见，

许多青少年朋友正从自己的视角观察在地的需求，做就对了，保持弹性，培养耐心，坚持到底。我是微微，更多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喽。

0: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空空九一三拼成长，空空六九空过后壁，一支枪一支鼓，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八月十七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位，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又到了周日时光啦，早上的九点到十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带给你满满的活力。这首歌曲啊，就是会让你跳起来嗨起来，快一点

有一个毛病大家很常出现，就是头痛，尤其是偏头痛哦。有些人说哎呀我这里痛那里痛，头痛啊突然抽痛一下哦，有的时候换季也头痛，总归哦有很多不同的症状。头痛难耐，有些人会冷汗直流，恶心想吐，长期下来也会对你的这个心理健康造成影响哦。台湾头痛学会的理事长哦，杨君柏哦，就和大家分享了。有些人觉得啊，偏头痛是不是就是单边的头痛，或者是说你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赶快去吃个止痛药？但其实偏头痛还是要看症状哦，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偏头痛，并且它是可以治疗的哦，只是要找到这个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每个人不太一样哦。那其实偏头痛跟一般头痛的区别哦，一般头痛就是大约几十分钟顶多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你休息可以改善。偏头痛啊，你就伴随着恶心想吐，畏光，对声音敏感，长时间的会影响你哦，所以真的是很麻烦哦。最讨厌就是那种隐隐作痛又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个杨君柏理事长也特别跟大家提醒到哦，就说这个偏头痛对于台湾哦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它对台湾造成的生产力哦损失相当于这个 GDP 哦，你看还损失到是有 GDP 的程度哦，损失的这个 GDP 的程度哦，大概呢是国内生产毛额的 2%， 高于心血管疾病的 1.29%， 也就是因为哦偏头痛的关系，你会影响你的工作效率，这是一个研究估算。那偏头痛发生是体质问题并且是跟荷尔蒙的变化有关，所以通常女性是比较多的，女性跟男性的比例大概是3:1。那很常出现女性患者是在这个初次月经到来之后开始出现头痛的症状，然后年纪渐长越来越明显，可能更年期之后才会改善。到底除了吃止痛药之外该怎么办呢？其实哦，这个理事长也是建议啦，如果你每个月偏头痛的发作超过4天，并且你的症状影响你的生活、工作跟日常，吃了药效果也不好，就要来就医了，可能要去思考一下这个诊断一下到底问题在哪里，因为这也不是个办法哦。一头痛十几二十年起跳，大家说我都已经习惯疼痛了，真的是很辛苦。也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其实头痛啊，有些人说我就抽痛一下抽痛一下好像还好，频率渐增或者是时间变长，其实都是一个警讯，切勿轻忽咯。

健康新发现，提醒大家哦，偏头痛的问题，很多人真的常常头痛，欸，痛一下就觉得，啊，我要按一下，舒缓一下，或者是吃个药，头胀胀、头痛痛的这种情况真的蛮多的，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因为经常性发生就觉得说我忍一下就好，真的忍很久其实你真的要去看医生，因为老实说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它的原因在哪里。

0: 聊完头痛，我们来关心一下大家的肾脏健康哦。聊到肾脏，很多人想到说台湾是那个洗肾王国，好像有这个称呼。那不要讲说是洗肾好了，很多的这个慢性疾病跟肾脏也息息相关，所以有的时候在饮食方面哦，很多人觉得是不是有一些东西要忌口啊？但是我又常常外食啊，或者是说，在这个网络上有些道听途说的，这些饮食建议到底对还是不对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营养师陈怡婷，怡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怡婷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陈怡婷。
0: 邀请到怡婷哦，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肾脏病哦，或肾脏相关的疾病，怡婷最近呢把关于肾脏的什么一切嘛，
1: 对，全方位
0: 全方位跟肾脏相关的饮食啊，还有让大家去了解说哦，到底肾脏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还有我们到底吃什么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变化。这本书呢叫做吃出好肾力哦，那个肾就是肾脏的肾哦。我觉得这本书还蛮适合很多中壮年族群的，像我们刚刚讲到说台湾的那个肾脏疾病的盛行率其实颇高，尤其想说那个
1: 12%，
0: 对，然后那个洗肾的人也好多。我记得在我们家在那个土城板桥一带嘛，有一条那个医院街，
1: 全部的诊所，
0: 对，全部都是洗肾中心。
1: 我们台湾洗肾王国啊，全球之一，第一名。
0: 这不是让人开心的事情哦，这种第一最好还是不要。但是你就可以感受到大家的需求蛮多的，那也不要觉得说是不是年长者才会有，因为刚刚讲说肾脏方面的疾病，像甚至像讲到
1: 是三高、啊、
0: 对，然后洗肾方面年纪也下滑了哦，有一些大家不要以为是中壮年或者是长辈才会有，很多年轻族群哦，肾脏已经不行了。想要问问看怡婷哦，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肾脏相关疾病的这个盛行率其实蛮高的，但是很多人其实还是感觉不出来说啊，那我是要去健检，例如说看到什么数据会很明显对应到说我的肾脏可能有问题，还是说我在日常的作息当中我就可以感知到说我的肾脏可能有一些状况，我要去做检查或者是进一步去做了解。对，
1: 如果是以抽血来说的话，可以看那个肾脏的指数，因为每年都有健检嘛。
0: 嗯，
1: 那如果是平日的话，大家可以观察，就是有个自就不自觉泡水高平卷，泡的话是泡泡尿，因为正常我们尿液是不会排出蛋白质
0: 哦。
1: 对，如果肾脏异常的话，我们蛋白质就是会流失在尿液里面，所以可能会有泡泡的情形。对，那如果久久不散的话，有可能是肾脏异常，要去看一下。因为正常男生上厕所是站着嘛，所以他有点冲力，所以会有泡泡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大概30秒、1分钟都没有散的话，有可能是泡泡尿，有可能有蛋白尿，你可能要去看一下，就是肾脏科。对，那水的话就是水肿，因为我们肾脏会调节水分。那如果异常莫名的常常水肿也要注意。然后高的话就是高血压。对，因为高血压很容易就是造成我们肾脏的血管损坏，所以肾脏容易就是异常。对，那再是贫血，因为我们肾脏会分泌红血球生成素，那红血球生成素的话，如果肾脏异常的话也会分泌不足，所以你有莫名的贫血找不出原因也要注意。然后最后一个是泡水高频倦，就是倦怠嘛。对，倦怠如果常常可能睡不饱等等也要注意。
0: 其实还是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观察的一些指标，甚至像刚刚讲到说普遍来说啦，大家可能应该多多少少有在定期健检，也许是公司的一些健检啊，或者是有一些年纪比较长的朋友
1: 可能健检，
0: 对，这种定期的可能是政府提供免费的，或你自己定期有去做检查，其实医师都会去关注一下里面的一些指数。但我必须老实说，很多人讲说那个肾脏出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严重的就是

0: 洗肾嘛，然后人家不是说什么开始洗就是洗一辈子嘛？
1: 哦，对，但是通常开始肾脏不好的话，慢性肾脏没有分五期、哦，如果你好好控制的话，会延缓洗肾率啦。嗯、哦，对，那如果到末期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已经衰退了，就是必须要透析治疗、嗯，我们就说洗肾。
0: 哦，但是我觉得一想到说那是一个漫长之路，大家还是很畏惧，尤其像刚刚讲到说你要去做透析嘛，然后我记得我们家以前有长辈就是也是要定期去洗肾，
1: 一周三次血液透析，
0: 对对 对, 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年纪还小，然后我感知到的就是说他会很疲惫，他去洗肾前已经很疲惫、嗯、他洗完之后也不会突然精神变好，就好像虽然说是去做透析，但是他的身体感觉也是有很多耗损、
1: 啊、对，因为就是我们就毒素没有排出去的话、哦、其实会疲倦嘛，因为我们肾脏是排毒的器官、嗯、但是因为它洗完的话通常会躺在那边三四个小时、
0: 对，非常久，
1: 所以就是它会流失一些蛋白质跟营养素，所以其实你要补充蛋白质跟一些营养素
0: 所以那时候家里面有那个洗肾的长辈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到说哇，他去做洗肾这件事情对他的身体的影响蛮大的，那当然也是不得不啦，身体状况可能就必须去洗肾，
1: 对，
0: 然后像刚刚讲说那时候还有给长辈吃一些营养品，就是好像 有市面上有些是针对洗肾患者的，
1: 对，肾脏专用的营养品，
0: 很像我自己感觉好像牛奶类型的一点点
1: 营养品配方，对，大家都就是比较口语化就是牛奶，
0: 对 对,
1: 对，营养补充品，
0: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哦，那是什么东西，小朋友都不知道，想说哇，为什么那个阿祖可以喝特别的东西，特别的饮料，但他们讲说那个也不好
1: 哦，对，不过现在有各式口味
0: 啊，
1: 对，
0: 但我就可以感受到说哇，你肾脏没顾好，其实连带的影响层面很广，严重者就像刚刚讲的，你可能要走到透析这条路，然后就是非常非常漫长，然后你的时间被绑住，然后你去透析前透析后其实你都会很不舒服，然后再来就是饮食上面也会忌口，像那时候长辈要透析或者是因为洗肾的关系，所以好像有些东西就不能吃，好像家里长辈会讲说哦，他什么什么东西不能吃，我听他念的那一大堆，我心想说那还有什么能吃
1: 就是有些要注意，就是要控制，就是蛋白质以外还有一些矿物质啊，像钠、磷、钾那一些，就是代谢会异常，
0: 所以肾脏真的是不可不顾哦。时间关系，我们也先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邀请到是营养师陈怡婷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哦，怎么在饮食方面就顾好肾脏呢，有哪些可以顾好肾脏的饮食条件，要注意哪些东西的摄取，下段节目继续告诉你。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我们聊到健康的话题哦，要顾好肾脏真的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台湾有一个称呼叫做洗肾王国，这不是什么美称哦，这代表着这个国人的肾脏问题其实是非常需要重视的。每个人也很害怕，如果走到了这个透析的阶段，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不只是对身体来讲是一个沉重的伤害，那更重要的是说其实很多饮食方面都要忌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一提到肾脏方面的一些疾病其实内心会感到畏惧跟害怕的地方。实际上其实像刚刚怡婷有讲到，并不是说我们肾脏有状况你马上就走到透析或洗肾的阶段，你还是有不同的情况啊，每个人的状态也不同。那通常在刚刚讲说肾友跟非肾友之间啊，其实如果我想要顾好我的肾脏也许我现在还没有严重到说到疾病阶段，但是我也很担心我的肾脏有一些问题，很多人就会遍寻一些配方，我说吃什么可以顾肾脏，然后就多吃一点。相信怡婷应该有做这样子的了解。通常我们会讲说吃什么会对肾脏好，会有一个方向或者一个轮廓吗？
1: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着重于就是要预防肾脏就是不好，就是衰退这件事情。对，第一个就是钠含量太咸，我们国人是吃太咸的。对，而且我们国健署有统计，就是我们钠含量是超标建议量的2倍。对，是吃太咸，因为一方面是外食多，我们外食有70%嘛，其实外面的除了酱汁啊或者是喝汤等等，这些都是高含钠量的食物。对，然后就是糖分，精致糖现在满街都是含糖饮料，
0: 对，
1: 蛋糕、零食、饼干，因为我们血糖高的话，其实我们肾脏会有负担。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颗梅子泡在糖水里，然后那颗梅子是肾脏，泡在高糖的糖水里，所以肾脏其实会就是默默的，就是会萎缩坏�掉。所以我们其实糖尿病有40%就会变成糖尿病肾病变。
0: 哦，
1: 对。

0: 高血压也是嘛，就是会影响肾小管。
1: 嗯，
0: 所以其实三高、肥胖啊，年轻族群现在蛮多的，所以也不是说只有老年者是就是肾脏疾病的人。
1: 嗯，哎，可是像刚刚讲说吃太咸啊，钠的这个含量很高，有些人就会觉得很困扰，就说因为我们外食，或者是就算是家里面自己煮啦，
0: 嗯，
1: 其实我们也不晓得这样是咸还是不咸呢，好像就是吃起来顺口嘛，或者是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口味。那你有的时候也不会去，例如说像刚刚讲说自己开火煮东西啊，那我们家一直以来都吃这样啊，那这样到底是咸还是不咸？好像不知道怎么去比较。对，
0: 如果是通常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外食族嘛，那其实少沾酱跟少喝汤，我们就可以减少1/3到1/4的。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大家如果外食的话，第一个就是汤尽量越少越好，吃那个料就好。
1: 嗯、
0: 然后酱汁的话，如果可以直接减半。或者是甚至像有些人吃水饺会沾酱，对，但其实水饺里面包内馅就有加调味料了，所以其实沾一点点或者是不要沾，因为我身边有朋友是沾一整圈，
1: 整颗都要酱油的颜色，
0: 对，它已经不是白色了，沾一整圈，所以其实吃太咸，大家其实可以想象，而且有些食物吃起来不咸，不代表它没有就是钠含量。对，有些酱汁酸酸甜甜的、啊，或者是辣辣的，它你们会觉得没有，但其实都会加一点盐啊，去调那个调味。
1: 嗯，哎、听起来会不会比较多？如果说让民众去分别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一般所想象的那种调味料类都要少一点会比较好？
0: 对，调味料酱汁啊，像早餐有什么吃铁板面啊，那些酱其实都还蛮咸的，钠含量都蛮高的。
1: 哇，那大家可痛苦了，心想说我如果要减半哦，也许不是完全都不吃，但就减半的话，那个味道跟我们现在所习惯的应该差蛮多的。
0: 对，就是要慢慢就是减少，因为其实我这边有一些个案吃外食，然后他住院都会觉得就是医院餐很难吃，
1: 太淡了就没味道，
0: 对，波比这样子、嗯、对，但是我们其实医院是有调味，但是可能他平常吃太咸了，所以他会觉得他们还自己额外去买酱汁来加、嗯、对，或者是加什么买肉松啊或酱瓜来配、哦、但其实真的是吃太咸。
1: 嗯，欸，所以像刚刚怡婷有跟大家聊到，普遍啦，就算我们很多人自觉好像说我也不是吃所谓的重咸、
0: 嗯、
1: 但是其实可能对身体来讲负担都已经比较大了。
0: 对，
1: 嗯，我更难想象那种我们一般人会认为的重咸，那他到底在吃什么？
0: 对，像糖醋啊醋溜那些不是吃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
1: 哦，对啊，
0: 那其实它也是有加钠含量啊，因为番茄酱其实也是有钠。
1: 哦，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比较实际的做法，也许说不是说让大家都不吃啊，因为这样也蛮困难，因为这样会发现你去外面买什么啊，什么都不对。然后像刚刚讲说，有一些料理它本身就是可能会火着酱汁，然后
0: 一起
1: 炒。
0: 对，
1: 那你至少不要去沾太多的酱，也许就是大家在习惯上可以来调整一下。那另外一个是刚刚讲到糖嘛，其实这个我们以前聊过，这也是遍布在我们所有的食物当中。很多人像以前我记得一定有分享过，并不是说你吃起来不甜，它就是没有糖，就跟刚刚钠一样，不是说不咸就没有钠，所以很多人也是觉得很难去掌握。
0: 对，用他自己的口感去评判。
1: 哦，我都喝无糖，那应该没有糖，但你要看你喝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0: 对，看有没有加料什么的。
1: 对对对，所以这样说起来，我觉得肾脏疾病还真的是文明病的一种，哎，在现在现代发展来说，
0: 对，国民病、慢性病，
1: 嗯，就是很难去预防。那刚刚有提到是这个肾油非肾油嘛，可能我们在吃这个东西上面呢、啊、要注意是钠含量跟糖的这个含量、
0: 嗯、
1: 但实际上会不会有一些东西是比较有助于这个肾脏的呢？就是说当然很多人每次不是说啊我要养肾嘛，多吃点什么可以养肾，会有这类型的一些食材吗？
0: 如果的话会建议吃膳食纤维，因为膳食纤维其实我们国人九成不足嘛、
1: 哦、
0: 对，那膳食纤维其实对我们肠道菌是有帮助的、
1: 嗯、
0: 那也可以帮助就是排便，就是排便等等的、嗯、也可以把就是一些含氮废物或者是毒素排出去、
1: 嗯、
0: 因为膳食纤维要注意。那还有一个研究是吃就是植物性的蛋白取代动物性的蛋白质，像是豆制品啊、
1: 哦、
0: 这一些的、嗯、它可以减少一些发炎反应。
1: 嗯，
0: 而且动物性蛋白质的话其实会代谢一些氧化物或是吲哚这一些，其实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1: 哦，
0: 反而你就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它还有一些大豆异黄酮可以降低这些发炎的反应。
1: 嗯，刚刚讲到膳食纤维，就是我们平常最常碰到就是各类型的蔬菜嘛，
0: 蔬菜水果类、
1: 嗯、哦，然后刚刚讲豆类也是，那膳食纤维有特别什么会比较好吗？还是说其实普遍只要是大家这个国

0: 人常吃的蔬菜都可以。
1: 嗯，蔬菜都可以，不过有一些人会以为是蔬菜的，像是什么南瓜、地瓜、马铃薯了，这些虽然是有膳食纤维，不过它是淀粉啊，怕大家吃太多，血糖还是会高，还是要注意。
0: 对对对，所以刚刚讲说，我觉得膳食纤维通常大家直觉会可能先联想到叶菜类的吧，就是大家
1: 绿色的蔬菜，
0: 对，然后高丽菜，然后这些大家比较好取的，然后我们会炒青菜会炒的那些啦。
1: 对，不过外食现在膳食纤维蔬菜好像都吃的比较少，因为像便当。就是那三个，有可能都不是蔬菜，有可能是冬粉或者这种马铃薯、玉米，
0: 对，或者是切几块豆干跟海带什么之类的。
1: 对，
0: 现在也不容易哦，尤其像有的时候因为季节的关系嘛，可能有台风或什么，你就算去外面买啊，你看叶菜类特别少，都出现超多根茎类，因为全台可能都没有什么叶菜。
1: 对，没错。
0: 你想买个什么菠菜、高丽菜，要想要炒个大白菜、炒个高丽菜，就会也没有，都是刚刚讲到说豆制品或是其他的选择。
1: 嗯嗯，或者是像是菇类，或者是红萝卜，那个也是可以啦。
0: 哦，是。所以刚刚有提到，不只是注意钠的一个含量、糖的一个含量，对身体，刚刚讲说肾脏可能相对比较好一些些。这个膳食纤维大家要注意，还有豆类嘛。那我知道其实有蛮多所谓吃素的人，感觉这两个就是他们最常吃的大宗啊，好像听起来这样子吃素的人是比较健康吧。
1: 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很多人吃素食或蔬食，但是也要注意加工食品
0: 哦。
1: 对，因为加工食品比较多添加物，添加物也是需要肾脏去代谢，所以加工食品像是素食有一些素鱼排或是素肉，它添加物也是蛮多的。那荤食的话，我们像外食容易吃到，早餐都吃到什么火腿蛋啊，什么培根。对，然后晚餐可能会吃到什么香肠，这些加工制品添加物其实也都蛮伤肾的，所以要控制摄取量。
0: 所以像刚刚讲说，不管你的饮食取向是你是吃荤食的还是吃
1: 素食的，
0: 其实都有要注意的地方。不要想说，我吃素嘛，我吃菜吃很多，那其实也有可能吃到蛮多加工品。现在加工品无处不在。
1: 对，而且现在素食的做得很好，有些吃起来真的很像鱼肉或者是蟹黄口味的，但是添加物其实都蛮多。
0: 难怪人家会讲说还是很推广那种吃原型食物的，就菜就吃那个菜本身，你不要再去转换成别种东西。
1: 对，太过于精致化的饮食。
0: 那当然有的时候是因为现在嘛，消费追求口感啊，或者是说我们觉得有一点变化，好像吃起来比较好吃，
1: 方便外食。对
0: 对，很多人都讲说那种好吃的东西都是垃圾食物。
1: 所以加工食品都很好吃，像火锅那火锅料大家好多人也喜欢吃。
0: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真的，虽然说这些饮食的一个方向也许大家普遍都有概念，但是你很难实际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就像刚刚讲的调味料这方面，你会觉得说那个口味那么淡，那就觉得我要再多撒点胡椒，人家做完你就觉得不够，你自己在加。
1: 对，我身边就有人吃麻辣锅然后还煮完不是味道很重吗？
0: 哦，对啊，
1: 他会再沾一次酱。对，不过现在火锅店，我觉得现在店家有些健康的诉求还蛮好，因为它很多新香料，像蒜头啊，或是葱啊、辣椒，其实你加多一点，然后你就可以减少酱油的添加。
0: 哦，对，就是你还是有那个味道，但是不是酱油的那个咸咸的那种感觉。
1: 对，不用加太多酱油。
0: 像我吃麻辣锅也不会再沾，我心想说，哈，你麻辣锅不是就是为了吃那个麻辣的感觉，那你为什么要再去沾沾什么酱油？那就不辣了，不是吗？
1: 味道再更上一层楼。
0: 并且我觉得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这种饮食的类型哦，本身就是调味比较重的，就像刚讲麻辣锅啊、
1: 咖喱呀、铁板面，
0: 还有像前阵子蛮红的那个酸菜鱼嘛，那个我也觉得是调味料，就是很明显口味特别重的类型。然后像我们去那个热炒店，每一个都很下饭
1: 之类的，
0: 我觉得只要下饭的都很可怕。就是它会让你一直疯狂吃饭，又增加淀粉，然后同时钠含量应该也都不低。
1: 对，而且还要配点小酒这样。
0: 我觉得实际上在认识说要把肾脏顾好这一块，就会觉得怎么吃都会有困难呢？因为你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你不太可能完全不吃。
1: 对，但是频率要减少。
0: 好痛苦。
1: 我觉得第一原则就是钠含量先减少，因为其实钠我们第一 就我们刚刚前面有说，就是超标两倍，而且钠含量太高的话，就高血压，高血压就很容易导致肾脏病。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减少酱汁、少喝汤开始做起。
0: 嗯，
1: 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多原型，然后少加工的制品，因为少加工就可以少掉一些钠含量。

0: 哦，所以像刚刚怡婷讲到汤这一块，也是因为在炖煮这些汤的时候都溶出来了，所以不要喝汤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少喝一点？
1: 少喝一点，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外食烹调那个汤，而且我觉得我们台湾可能是文化关系，很喜欢煲汤或炖汤
0: 哦，
1: 对，然后会加很多添加物嘛，对，就是加一些调味料等等的。而且汤的部分像，火锅大家应该都会喝汤，煮到最后的时候，普林不是最高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喝煮到最后的那一碗精华那个汤，所以大家其实都要注意。
0: 所以如果硬要说的话，有些人会觉得不喝汤不行，那那个汤的选择可能就要选相对比较清淡一点的，
1: 对，没有清淡一点，
0: 没有什么额外的调味，可能是原本煮那个食材
1: 青菜汤之类的。对，不过有些外食青菜汤里面还会加比较多重口味，胡椒跟一些油葱等等，还是要注意。
0: 是，所以大家都要回过头来检视一下。就像刚刚讲的，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吃饭一定要喝汤，不喝汤就是不舒服，或者是冬天嘛，你再怎么样，像我们有时候进补啊，
1: 对，
0: 就是一定要喝个热热的汤，哦，你才会觉得很舒服，然后有温暖的感觉。但是确实像刚刚讲到说，你是炖煮到最后，甚至是火锅，你已经料都已经加完了，然后那个汤虽然你现在喝起来觉得哇好浓郁哦，但你就知道里面就是科技与狠活。
1: 对，真的
0: 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啦。你也许你真的很想喝，那你先喝一下，但不要喝多，就慢慢慢慢减量吧。
1: 对，控制摄取量，不然就是选择刚刚微微说的，就是比较清淡一点的汤。
0: 对，至少它也是汤，是热的，也有点味道，只是没有以前的味道
1: 那么重口味
0: 那么重哦。我觉得还是要来稍作调整一下。我们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营养师陈怡婷来跟我们做分享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要带着大家吃出好胜利哦，关心我们的肾脏健康，吃什么比较好，或者是有一些食物哦，我们稍加避免一下。以现代人的饮食习惯来讲，你要叫他完全不吃哦，那真的是蛮困难的，要改变一个习惯并不容易，但是可以稍微去做一些调整。邀请到的是营养师陈怡婷来到节目当中。怡婷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陈怡婷。
0: 聊到这个肾脏哦，我们要顾好它，其实不只是饮食嘛，就像我们平常所知的，作息也很重要，然后运动也是哦。所以每次我们只要讲到健康话题，大家都讲说哦，对，饮食均衡，
1: 然后做
0: 对的，然后运动，多运动，这三个，然后大家都听到反了，就觉得你什么疾病都可以套用这三个，但是必须得讲，这三个就是因为大家都做不好，你做得好两个，就会有一个做不好。我觉得那。人嘛，你说很难自律到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好，甚至有些情况是说，你就算都做到了，你可能也是有可能会生病嘛，不代表就是百毒不侵。
1: 对，有可能有遗传的其他的原因啊，
0: 对
1: 等等的。
0: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每次在这个健康话题的讨论上面哦，大家还是会想要持续的来了解一些新知，甚至说不断来提醒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聊到这个，因为肾脏的关系哦，我们要来顾好它。那平常吃什么就很重要，因为肾脏跟这个代谢有关哦。实际上啊，针对这种想要顾好肾脏的话，我们有一些外食的需求，像怡婷之前有讲过说，我们现在台湾外食的需求很大，你说自己开火就算了，我们还可以自己选说煮什么菜什么之类的。你去外面呢，我觉得如果硬要讲的话，就是自助餐吧，可能选择很多，你可以选择要夹跟不夹，但是有的时候就不晓得说哪一些对可以吃什么。就像刚刚讲的，有些我们酱之类的其实蛮多，尤其像外面的他如果做的就没有什么味道，我相信应该没有什么人想吃，也不会有人来买。当然现在有些取向是那种健康餐盒，它普遍就是
1: 调味比较淡，
0: 对，调味比较淡，或者它的酱是额外装的，你可以自己斟酌来加，不然

0: 普遍来说，我感觉好像怎么挑都不对。那怡婷会怎么建议说，如果我们真的对自己肾脏的这个健康有所要求的话，真的在外食上面有什么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方向跟选择，然后尽量避开什么样类型的食物这样子？
1: 我觉得大家第一个优先的话，先避开加工的食品
0: 哦。
1: 对，像香肠啊这一类的啊，或者是那种加工的什么肉排等等的，所以可以换成就是像是鸡腿肉或是排骨这一类的比较原型的食材。
0: 嗯，
1: 因为加工制品的话会加一些添加物。
0: 嗯，
1: 对，像香肠会加什么亚硝酸盐啊之类的，这些其实都需要肾脏去代谢掉。
0: 嗯，
1: 对，所以加工食品的话先减少。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真的调味，如果是那种酱汁很厚重的，
0: 嗯，
1: 建议少，像不要选择什么咖喱或者沙茶之类的。
0: 哦，
1: 对，可以选择青草之类的那一种的。嗯，也是有调味，只是它的酱不会那么多。
0: 嗯，
1: 这是两大原则。
0: 嗯，
1: 对，那第三个就是纤维啦，膳食纤维真的摄取太少了。膳食纤维的话也可以帮助就是我们一些排便等等把毒素排出去，所以蔬菜的比例要增加。
0: 嗯，
1: 不管你是自助餐或者是面店，他们都可以额外加青菜，我觉得还不错。
0: 哦，嗯，像我每次去点那种鸡肉饭，我都跟他讲酱多。就觉得很下饭呢。
1: 对，那你的青菜可能就要选清汤
0: 哦。Oh，
1: 对，清汤搭配，对，没有一个重口味，那不要全部都重口味，就清淡的口味加重口味这样。
0: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大家观察，例如说自助餐店哦，单纯的那种炒青菜，其实还蛮热门的哦。我觉得大家也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意识，虽然说也是想要吃一些口味重的东西，但是想说啊，多吃点蔬菜哦，来那个消弭自己的罪恶感。
1: 对，降低就是少负担。
0: 对，就是你可以稍微挑一下，像刚刚讲青草类型的这个菜也蛮多的。然后到现在，我记得，例如说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跟朋友出去吃东西，大家可能都点肉比较多，就觉得口味比较重。然后，男生或什么，大家一群人吃好像吃的比较饱。但是你知道到现在，例如说30岁上下，我们出去，例如说去热炒店或什么，大家都会点一点，就想说，我们有没有点菜啊？那个菜要不要多点两盘？
1: 很棒很棒，因为大家就是健康诉求，就是意识都有抬头，
0: 就是开始会觉得说，我们还是多点几盘菜，
1: 均衡一点。
0: 对，然后你说，这个吃起来虽然不错，但是多吃两口菜来弥补一下，说刚刚吃的这个其他菜可能有点咸或什么之类的。
1: 嗯，
0: 那当然最好是整体的那个口味习惯都要有所调整，会比较好。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像因为一定是营养师嘛，但我们也知道，我们营养师也是人，你会不会有比较难抗拒的一些食物，但其实可能不太适合，要稍微做调整的地方呢？
1: 因为我是台南人，我还蛮喜欢吃甜食的，蛋糕、饼干类的部分。不过我当然也会吃，不过就是频率都是一两周一次这样子，不会每天吃。如果大家喜欢吃麻辣锅，或者是像是鸡肉饭、卤肉饭，也是一周一次、两周一次，其实没关系。但是日常饮食就是还是要注意。
0: 嗯，就是你可以还是可以吃，但是把频率降低一下。
1: 对，
0: 然后之后就习惯了这个全新的频率之后，你会发现说，我还是可以吃到我喜欢吃的。然后第一个心里面也不会觉得说，好像每次一顿，然后都觉得好像在伤害我的身体。
1: 对，没
0: 错。对，因为我觉得其实食物嘛，你总归嘛还是大家吃了，你说吃了心情不好，那吃了也是难过，所以我觉得也是要考虑到实际的执行层面哦。那这一块是刚刚讲到外食的部分，就大家在可能上班族啊，在挑选一些午餐啊，或是晚餐，你可能买着晚餐要回家，大家可以留意的地方。那我每一次都很佩服那种家里面其实有一些，例如说爸爸妈妈可能会考虑说，因为在觉得在外面吃比较，就是可能比较不健康，就觉得说啊，我的工作辛苦，我也要自己开火，就觉得好像对孩子来讲比较健康，甚至会带成隔天的便当或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开火方面，其实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调味？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一定是在家煮会比较健康，但其实好像不一定。
1: 对，好像不一定。而且现在好多好吃的人工调味料，就是一罐什么烧肉酱，一罐什么酱，就
0: 味精吗？那种类型的。
1: 对，就可以全部的菜都变得很好吃。但是人工调味料的部分大家还是要看一下，因为像如果是就是肾功能不好的话，有一些磷酸盐、磷酸钠的调味料，因为它可以让口感更好吃，所以也是要注意一下。那因为方便嘛，有些可能不想要那么麻烦，也会买一些冷冻食品
0: 或者加
1: 工食品直接加热，像什么鸡块。
0: 嗯，
1: 我发现蛮多人喜欢吃什么炸鸡块或者是火腿培根啊、肉排等等的。虽然在家里就是煮嘛，你有可能也会吃到比较多就是加工食品，还有像是起司片。

0: 去自己煮的话，也要稍加留意一下自己调味料的一个使用，不然你会觉得说，哎、我就算已经在家里煮了，好像跟外面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1: 还是加很多调味料，还是味道很重。
0: 对，那在一开始的健康诉求上，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哦。那其实怡婷在这一次的书哦，《吃出好胜利》里面，也有帮大家去做一个介绍，是关于很多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迷思啊，针对这个肾脏的一些保健。那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呼应到说，现在很多人因为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嘛，或者是自己可能家里面啊已经有家人可能有一些肾脏方面的疾病，就会想说，那我他吃什么，他也常常跟我抱怨他吃这些都没味道，所以他就干脆不想吃。那想说啊，那到底要吃什么好，吃什么好哦？网络上有很多不同的讯息啊，什么什么病吃什么好，或者是吃什么病会改善，有的时候写得很耸动。那这些食材看起来也是随处可得，有些人就会拿来用用看。那在怡婷的书里面有帮大家做介绍，尤其是刚刚讲到说有一些具体的实例哦，想要问问看怡婷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一些跟肾脏相关的讯息，一些饮食迷思，最近有没有比较常听到什么，就是人家流行的，或者是可能患者跟你提到的，然后又来问你说，哎，怡婷，我问你哦，那个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对的？我猜营养师应该蛮常会接获很多
1: 迷思，
0: 对不对？民众的一些疑问，然后可能哎，最近怎么这一波大家都问这个？
1: 最近蛮多人问说吃多太多蛋白质会不会肾脏坏掉这件事
0: 啊，好奇怪。
1: 对啊，因为其实以健康人来说的话，我们有研究，目前是每公斤2公克的话是安全的。对，以目前的研究来说，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健身族群变多，然后大家都很重视吃蛋白质，然后蛋白质就一直吃。但是如果针对肾功能不好的话，蛋白质是要限制的，因为你吃太多的话会有含氮废物，其实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肾脏会坏得更快。所以如果是以健康人来说的话是 OK， 但是如果肾功能不好的话其实要限制。
0: 因为刚刚讲说蛋白质吃太多，大家就觉得说啊，蛋白质通常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还不错啊，如果是比较健康一点的蛋白质，
1: 优质蛋白质，
0: 对，优质蛋白质好像还蛮 OK 的。那因为肾脏跟这个代谢也有关系嘛，网络上也有蛮多是跟那个排毒有关的，这也在这个熟龄界哦算是蛮热门的话题，大家都会讲说喝什么金栗汤啊可以排毒，
1: 香菜水，
0: 对，然后就是那种绿绿的一些东西，然后那个味道都很奇怪，但大家好像又乐此不疲，觉得说好像味道越奇怪好像越有用，然后就是看起来好像可以这个助消化解排便，或者是感觉你就自然而然联想到说它是不是也可以排毒，那实际上真的会有这样子的算奇效吗，或者是有这样子的功能吗？
1: 如果像是大家现在比较流行什么绿拿铁或是蔬菜汁那一类的，它是就是高钾蔬菜跟一些水果，但是它可以帮助排便没有错，但是因为它毕竟是高钾的部分，那如果你又加坚果又是高磷，其实对肾脏来说是一个负担，就是肾功能不好的人其实要避开，但是如果你是健康成年人的话，就是健康人的话，其实这个是 OK 的，它确实可以帮你补一些膳食纤维、钾离子，帮助排便。
0: 因为很多人一想到说哦可以助消化嘛，可以帮助我们排泄，好像就觉得说毒也会被我们排掉的那种感觉，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联想。那其实这两个不是画上等号的，
1: 对对对，
0: 对，并不是说它可以促进你肠胃道就可以把该排的东西都排掉，它可能还是会累积在身体里面。
1: 对，它是帮助排便，但是不是帮助排毒。但是排便虽然是会带一些就是含氮废物出去，但是我们有一些身体的毒素还是也是不一定会残留，还是不一定会排出去。
0: 所以大家也要稍作注意一下，因为会有很多大家觉得说，吃这个好像比较健康的，像我有以前来有听过什么选择那种它的外貌是黑色的食物好像对肾脏还蛮好的，然后长辈就会疯狂的吃那个黑色的东西，你只要跟他讲说吃什么
1: 黑芝麻什么
0: 的，对对，黑米，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个好有心哦，并且他们有时候吃啊是真的吃很多，并且就很有毅力的在吃，我想说哦，怎么会这样，又不只是黑色食物，就是如果是针对别种脏器的话可能也会有
1: 红色的啊，心脏的食物，
0: 他们就会很专精于某一种类型，这个是真的吗？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太多应该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1: 对对对，每个东西还是均衡饮食啊，各个颜色吃 都不错，对、嗯、没有说一定要吃什么黑色一定要吃很多等等的、嗯、那确实以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会觉得黑色的是护肾
0: 哦，
1: 对，但是如果你肾脏不好的话，其实黑色的像黑芝麻跟黑米这个磷太高，其实肾脏就是肾油的话其实是一个负担
0: 哦、嗯、就等于说这一个食

0: 才它有部分有助于，但有某部分呢可能没有帮助，也会增加一些负担。
1: 对，如果针对肾油的部分。
0: 所以其实说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些食物本身呢也没有什么罪过，它们也没有不好，但是可能针对我们不同的情况，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层面不太一样。那我自己都会觉得，不论是哪一种，你只要过量了，其实一定是对身体不好的。
1: 没错没错，像水喝多了也会不舒服啊。
0: 所以就是大家要去掌握一下合理的比例，甚至我觉得怡婷有不断跟大家强调的是说，我们平常在用餐饮食上面啊，这个酱料少一点点，然后口味上要清淡一点点，这才是最实际的，因为你就可以大大的避免很多加工品的。
1: 对，跟一些调味料。
0: 因为调味料一定多就是加工品的，
1: 人工调味料现在都不分。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做一些饮食上面的一些改变。所以我自己觉得你在刚刚讲说我们一般的饮食上面啊，钠的含量或刚刚讲糖的含量，我们自己也可以稍作留意一下，确实会不大习惯，但是吃久了你说不定也觉得说，哎，对啊，我以前怎么吃
1: 这么咸，
0: 对，这么咸。我有同学真的吃好咸哦，就是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说，哎，这个已经蛮咸，他居然说啊有吗，然后我们就觉得你舌头坏掉了吧。
1: 我身边也有，就是麻辣锅再加蘸酱，那个也是我朋友。
0: 然后就会讲说，你
1: 不够味啊。
0: 他讲说，我们都会很好奇，说那舌头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其他人就觉得说，好像已经刚刚好了，你怎么还觉得说这样没问题？
1: 对啊，所以每个人口味真的可以培养。
0: 大家可以调整一下，并且尤其是说，如果你们一家人大家比较常一起用餐的话，大家一起调整的话，
1: 这样很棒。
0: 对对 对, 对，就是也许是家里没有开火，我们口味上慢慢去做一些减量哦，调味上去做一些减量，也许大家在用餐上面啊，不只是吃得开心，也可以吃得更健康哦。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营养师陈怡婷，怡婷来跟我们分享哦，吃出好胜利哦。那非常谢谢怡婷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哦，谢谢怡婷，
1: 谢谢薇薇，谢谢大家。
0: 生活补给站由汉日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周日陪伴大家。有的时候聊一些艺文资讯哦，当然关心健康也很重要，尤其是刚刚提到肾脏这方面哦，台湾人啊都要小心跟注意了。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咯，周末时光好好把握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如果要外出的注意天气跟这个环境哦，有的时候也是很重要，气候多变嘛，夏天的时候大暴热啊，有的时候又什么台风下大雨啊什么的，如果是开车族的朋友更要小心注意了。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薇薇，下周日早上的9点到10点一样和你在生活补给站空中相会。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 到 15%， 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只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人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台湾是一片充满故事的土地，有壮丽的山川，丰富的生态，还有深厚的人文历史。而今天呢，我们将一起踏上一场探索台湾的旅程，从环境保护到在地文化，带领大家认识这片土地的独特之美。由谁为我们导航呢？是由国立中兴大学水土保持学系的同学们，透过五福国小的冬令营的活动，让孩子们亲身体验环境保育的重要，并且培养团队合作的精神。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场充满知识与乐趣的旅程，看看孩子们如何在活动中学习成长，并且重新发现台湾这片土地的珍贵价值。准备好了吗？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特别的冬令营，深入台湾，了解家乡，在大孩子们的戏剧演出声音当中，要进入五福国小寻找英雄喽。
5: 远方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村民们惊慌失措的四处逃窜。而爬下悬崖后，小布丁意外发现自己迷路了，走进了附近的一个村庄。
6: 不好了，不好了！有两个可怕的强者正在摧毁我的村庄。
7: 什么啊？他们是谁？
6: 一个是满脸不屑的金发少年，另外一个是满眼坚毅的绿

0: 那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
1: 听好了，如果不找出长者，我就啪叽啪叽。
2: 小红，我们在练习技能了，不要这样子。
1: 闭嘴，老板，就是这样，就该是这样子。
0: 不是啊，那两个人怎么这么可怕、啊？怎么办？怎么办？我今天都只是运气好，才碰巧打败那两个黑社会秩序的人，很烦恼。
3: 传说中有一份英雄试炼地图，在聪明的小朋友那里，在哪里呢？在那里，你有看到吗？
4: 哇，刚刚在这个剧当中呢，说英雄训练地图在小朋友那里，不知道呢，小朋友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英雄训练有成，然后完成了这一次的任务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团体，是我们中兴大学水土保持学系的爱心返乡服务的营队活动哦。那么现场呢有四位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先请那个年纪最长的而且呢现在已经不在中兴了，然后但是他却是非常有心的再一次的回到我们五福国小来做服务，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say hello。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杨宏中佑，我毕业于中兴大学水土保持学系，那目前在国立台湾大学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就读硕士班二年级。那我在这支营队所扮演的角色是从第一届开始，就是在我大三那一年我就是担任一个主持人的角色，就是把这支营队从干部的寻找到一些方向的指引，做一个统筹性的发想，然后交给下面的学弟妹开始去做筹办，然后到今年第四年、就是已经参加了第四届。
4: OK， 是，所以等于是你把它诞生出来的，
5: 是
4: 爸爸在现场带着孩子的概念这样子。好，现场还有我们的田杰。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土保持学系的田杰。我今年是二年级，那在 这次的反复营队当中我是担任活动组组长的角色，
4: 是，
6: 那今年也是我第二年参加这个营队。
4: 哦，是，所以其实大一就已经被抓进来了。
6: 对是
4: 好，所以他可以完整四年这样。好，现场还有我们的这个于珍。
7: 大家好，我是于珍。那我是中兴水土保持学系的四年级的学生。那这是我参加的第四年。第一年就是加入了学长的、
4: 就田杰之后就是可以盖四个章，就是像你这样子，
7: 像我这样子我是加入了学长的营队之后，我就发起我对这个营队的热忱，所以我就连续的加入四年。那我第二年还担任了总召的角色。
4: 哦，是，所以呢其实各个职位都已经尝试过了，身经百战，所以今天这一次又当是随队的队服老师，对不对？带着孩子去闯关啊，做很多的这个教案的一个执行，有没有得心应手？
7: 有啊，因为从第一年摸索到第四年的相对来说熟能生巧，
4: 真的。所以以后那个已经是师奶级的在现场可以开始张罗所有的大小事哦。非常欢迎我们的于珍。那接下来还有我们的木轩。
8: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林木轩，然后我是中兴水土保持系大二生。那我今年是第一次办这个反服务活动，然后我是担任这次的总召。
4: 哦，第一次，但是你是到这个五福已经是第二年了，去年有参加吗？
8: 没有没有。
4: 你没有参加，你第一次参加，然后你就当总召，这发生什么事情？
8: 就是一个很想挑战自己的这种欲望。
4: OK， 好，非常欢迎我们现场的四位同学。不过我觉得刚刚我们在这个开场之前听了一小段剧，我们正好活动长在这边，对不对？来，我们田杰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的状况呢？那好像有两个流氓在台上，然后跟那个孩子们在讲，然后孩子们要训练成为英雄吗？来拯救这世界，还是拯救他们的世界呢？
6: 好，那我会当初我是这个剧本的设计者。然后我这个设计的初衷是想说，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有不同的属性，有人可能成绩比较好，有人跑比较快。那我是希望说，每一个平凡人都是每个平凡的小朋友可能会自认为平凡。

0: 反或是之类的，
1: 嗯，
0: 那我希望他们都可以成为他们心目中想要的英雄，
1: 哦，
0: 那不管以任何形式，他可以是这篇就是这篇剧本，
1: 嗯，
0: 他一开始就是一个主角就是小布丁，
1: 对，
0: 那小布丁他一开始就是做什么事情其实都不太成功，
1: 嗯，
0: 可是他最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一些试炼之后，他就会成为一个拯救村庄的英雄。
1: 哦，
0: 那我也是希望可以这样勉励小朋友。
1: 哦，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英雄，这个亮点就在他们自己手上，这样子
0: 是
1: OK。好，非常这个正向的一个剧本了。所以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中兴大学水土保持学系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服务营队，而这个营队的发起人对不对？那当时我们的中佑是怎么样子开始这样子的一个发想呢？是因为你有曾经参加我们其他的服务团队，然后就在系学会说，哎，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吗？嗯，
2: 哦，是的，对，我有这样的经历，然后所以才开始这样。
1: 嗯，
2: 但背景还是要回溯到我大一那时候，
1: 嗯，
2: 就以我故事先来说明。
1: 嗯，
2: 我现在硕二嘛，在我大一那一年的时候呢，其实系学会那时候的系学会会长也是刚才所提到的地区友会的会长，他是新主任，他是主友会的会长。
1: 嗯，
2: 那我们学校的传统通常都是服务性社团或者是这种地区性友会来举办这样的营队。
1: 对
2: 对，然后在系学会的部分其实比较少看到，甚至可以说是没有。
1: 对，
2: 我问过我们学校的课外指导组，他们其实有提供这样的资讯。
1: 嗯，
2: 所以那时候的系学会会长兼主友会会长就把这个活动传统第一次在系上做一个举办，一个发想。
1: 嗯，是，
2: 所以在我大一那一年的寒假，他们其实就有选定好要去五福国小办这样的一个营队。
1: 嗯，
2: 但我大一那一年刚好就是2019年过渡到2022年的寒假。
1: 哦，
2: 大家也记得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吧？
1: 对，嗯，所以你们有来得及去吗？
2: 对，那一年就是很刚好的，我们筹办到一半的时候因为疫情爆发，所以我们就中途喊卡。
1: 哦，
2: 所以那时候就很遗憾的没办法去筹办这整个活动。
1: 嗯，
2: 到了我大二那一年呢，其实有兴趣想要筹办，但其实，嗯，一部分是因为大家对于疫情的
1: 不稳定啦，那时候，
2: 嗯，不稳定性，那包含其实有一些同学可能没有参加过或者参加过，嗯，认为他会倒掉，嗯，所以有这样的预期心理就不太敢再度参与。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没有招到，没有人愿意再度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是是，
2: 但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其实有在，我是云林人，所以我有在云嘉会筹办过。嗯，虽然那时候也是因为疫情倒掉。
1: 嗯，
2: 但我在另外一个服务性社团，它其实有成功举办。
1: 嗯，
2: 那也是那一次成功举办的契机，让我在大三担任系学会干部的期间，
1: 嗯，
2: 就是有筹备这样的构想。
1: 是，
2: 那在我大三暑假那时候，就是升大二升大三的暑假，
1: 嗯
2: 那时候其实我们有要筹办给大一新生的宿营。
1: 嗯，
2: 对，有这样的一个规划之后呢，就风如火如荼的开始筹办。
1: 嗯，
2: 但最后因为那一个期间其实疫情还是一直在断断续续的爆发当中。
1: 你们那时候最辛苦了，
2: 真的。
1: 嗯，
2: 所以因为那样的情境之下，其实我们那一届的宿营就真的突然被喊卡。
1: 嗯，
2: 就学校也怕我们真的出什么问题。嗯，
1: 是
2: 所以那时候因为疫情导致宿营的停办之后呢，我就会开始想说，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再有管道去传承这样的营队经验。
1: 嗯，
2: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发想说，那不然我回来系上，然后再度复苏这个返乡服务的活动。
1: 嗯，
2: 所以就开始问那时候筹办宿营的学弟妹们有没有兴趣再把这个活动接下来，营队活动、营队传统传承下来，继续做一个筹办。
1: 嗯哼，
2: 这是一个大致上的背景。
1: 嗯，
2: 对，那后续就刚好有学弟妹开始，就我大三那时候的大二的同学开始有兴趣筹办。
1: 嗯嗯，
2: 那也刚好就是有大一的学弟妹，譬如玉珍，她就是那时候的大一。
1: 嗯，
2: 然后他们就很热烈的回响。
1: 是，
2: 那相信
1: 可以坚持到现在，
2: 有听到我们回响了，所以我们来第一届举办的还算不错，就是有顺利完成。啊，
1: 不过我觉得真的很好奇，是为什么坚持要在我们系学会里面办这样子一个返乡服务的一个活动呢？因为 那你就回归到那个啊竹友会啊什么之类的，在地方性的一些社团里面来做。如果说你们用系学会的方式

0: 来进行，跟这个其他系所的一起的返乡服务会有不一样吗？
1: 其实我那时候关注的焦点是在于不管是系上跨界沟通连接的管道其实有点缺乏，就除了系队之外，如果你没有参加一些系上的活动，其实对于学长姐学弟妹的认识沟通可能不太足够。
0: 对
1: 对，类似这样的概念。然后包含其实因为那时候疫情真的停办了太多太多活动，所以其实很多对于活动的筹备过程啊，活动真的举办的那种成就感，其实对于学弟妹来讲没有切身的体会到，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0: OK， 是，所以事实上也是说，我们在系学会的举办活动的话，它的便利性是比较高一些，而且在沟通上也比较好一些。但它也可以成为我们这个系所的一个精神的传承，它是一个我们这个系里面所共同拥有的这个记忆点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特殊性了。好，所以要跟大家讲，那你当时为什么选择五福国小呢？怎么找到他的？就是在那个竹友会里面吗？
1: 也不是，不完全是，是我们第一届有选了这间学校，但我们后来复苏的时候要选学校的时候，其实有稍微做考量。因为学校要求第一个是教育优先区，
0: 当然，
1: 对，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再者就是可能要考量一下哪一些是真的需要我们去弭平这样的教育资源落差的学校。然后包含哪一些可以让我们真的去发挥我们系所的专才。所以可以想，就是想象到附近，就是当然还有就是区位地点的考量。是因为想说可能系上同学对于第一次参与可能积极性不高，那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比较附近，然后便利性交通便利性稍微较高一点的地区去做一个筹办。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朝学校附近的小学去做发想。然后后来选到雾峰是因为其实雾峰那边算是车龙埔断层的经过的地带。
0: 雾峰离你们学校很近吗？
1: 就是大理然后再到雾峰，
0: 所以也不是很近啊，也是要那个交通工具啊。
1: 我们机车通勤大概十几分钟就到
0: 了。十几分钟就可以到了。
1: 对，到那个国小。对，那个国小在雾峰。对，就因为他们有一些地址的特殊性，他们那边有什么921地震园区啊，还有一些对于灾害防治，就是那边好发一些可能地质的灾害。然后包含其实那边也有丰富的生态，像那边有一个黑翅鸢，然后他们那边雾峰农会发展了一种黑翅鸢米。对，就是这样生态环境的培养对于小朋友来讲其实还蛮好的。然后想说透过这样的资源，其实也让系上的同学去了解到离我们这么近的距离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可以去做使用。
0: 是，所以你们的返乡服务事实上就是在我们在地的地区来做一个服务，但包含了像我们现场没有一个是台中人。所以你们的寒暑假呢就因为你们学校的所在地，然后也跟你们系所有所相关，所以选择了五福国小。那你们在这个服务的目标当中，是不是也就锁定了你们随处跑实习能够给予孩子们的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然后会设定一些你自己的服务目标跟方向呢？
1: 就主轴来讲其实大致相同，就我们会以水土保持的这样的专业领域去做发想。那细部的设计可能会包含一些就是天文啊地质啊或者是一些自然相关的专业。那因为我是就是背后给予一些指引的人，细部执行细节还要问其他。
0: 是，所以我们总招了要被 cue 到了。那这一次呢，每一年其实基本上都会有我们自己本身的专业的一个教案的设计。那今年度我们想要带给五福国小的孩子们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目标方向？今年要教他们是些什么概念？
2: 那这部分其实像我们水土保持学系，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些水土相关的知识教给他们。那但是除了这些以外，我们也希望他们在自然的其他领域也能够有所收获。所以我们像是在课程的设计上啊，我们就有不同的课程。像是有地震跟天文。然后还有那种水火箭。然后还有一个是有关于水的课程，这样子。就是有很多
0: 融合性各种的一个这个自然科学跟水土保持的相关的内容。那今年度是不是有一个主轴是认识台湾地理环境这样子的一个主轴呢？
2: 没错
0: 啊、哦，所以到时候我们会跟着。

0: 你们的这个教案里面可以跟着大家去台湾不同的地方玩耍的概念吗？有没有教案执行上随队的那个这个指导员呢？嗯，
1: 有这部分我们融合在活动里面，就每一个闯关活动都带有一些地理知识的教育或者是自然知识的教育，多方面的。
0: 嗯哼，是，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就要跟着我们的这个大专院校的学生们走一趟我们台湾特殊的一些地理环境哦。好，不过这个我们在活动的规划当中，我相信还有很多的行前需要去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特别是我们是一个这个系学会的方式来进行，然后我们要到小学去做这样子一个执行的教案，是不是在行前的时候必须要很多活动内容规划，包含了还对孩子之间的互动，怎么样带小孩，虽然有人带了四年现在已经不觉得很简单了，但是你看第一次参加就要当那个总招，然后呢你第二年要来带孩子，那可能第一年是当学员，第二年就开始当干部了，这行前应该有很多需要去摸索的，并且还有很多经验的累积的一个传承哦。那要怎么样再来做规划，有什么的工作呢？请我们的天杰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嗯，
2: 像是我是活动组，那我从去年我是一个小组员，但今年当上干部。
0: 对，
2: 那我觉得这两年就是准备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去年我可能就是想说只要有活动，
0: 对，
2: 就是好像不用太顾及，就是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太多小朋友的部分。嗯，可是到今年的话，我会跟我大一的学弟妹讲说，就是在准备活动过程中，我们要就是要去想说哦，小朋友玩这个安不安全
0: 哦，安全性，
2: 对，安全性，然后还有他们的质地上，然后还有配合度上，因为五福国小是一个人数就是比较少，但是他们年级的串联性很高。
0: 那我什么叫年级的串联性很高？他们会混龄上课吗？还是之类的？
2: 就是基本上他们学校大概就是人数很少，所以说他们一年级的可能跟六年级的也很熟
0: 哦，
1: 感情很好，
0: 感情可能他就是我们家弟弟呀、啊，
2: 对，是这个概念。那不过在活动上，像是有跑动的活动的话，那我们不可能让六年级这种就是去跟一年级的做
0: 竞赛，
2: 对对，那这样可能就会导致不太公平的情况。
0: 嗯，
2: 所以说我在准备这个活动的过程中，我会一再的叮咛学弟妹说，就是小朋友的部分，我们不能以大学生的角度去看，我们要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们想。那这也是去年就是我们的学长姐告诉我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做到今年的这个传承。
0: 嗯哼，是，也就是说在这个活动的规划上面必须要视孩子的能力来做一些设计，并且要特别注意他的安全。然后除了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行前规划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必须要去准备的工作呢？比方说我们的总招应该之前当然有学长在带了哈，就已经老骨头了，对，然后都已经这个研二了还回来这样的来帮忙。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行前的时候，不只是跟孩子，可能跟我们学校的做联系，或者是在物资上面必须要去筹措等等的问题，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吗？
3: 没错，像我对于基金会的筹备，我们就需要有相对的明确的目标才能
0: 提案，
3: 对对对对、
0: 哦、
3: 才能让那个基金会愿意就是给予我们一些资助这样子。
0: 嗯哼，
3: 那另外在学校方面我们也会做一些沟通，然后希望他们可以给予我们多一点的资源让我们去做使用。
0: 学校有没有特别想说希望你们中兴大学的学生到现场带他们什么样的课程或者什么样的教案吗？对于这个五福国小校方
3: 对于我们其实是算是相对弹性自由，也就是我们自己想怎么样应该都没有问题、
0: uh-huh.
3: 但就是会很支持的我们去做、uh-huh. 就是如果我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试着跟校方提一下，那他们也会尽所能的去帮助我们。
0: 哦，我知道，因为中幼已经打好底子了，这已经第四年，而且同一个学校，你们没有想过要去换其他学校？
3: 这主要是因为是我们会选择教育优先区，是因为就是希望能够持续性的去影响。那因为我们只有去一年的话，那其实我们的影响也就那三天。其实对小朋友来说虽然印象深刻，但长远来说可能也只是他们的 一个小小的时光，我觉得这样影响性可能不

0: 那如果我们是这样持续性的好几年的去的话，那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就会加深，我们的影响力也会更加扩大。
1: 哦，是，所以是要一个这个定时然后定点的服务。
0: 对，
1: 然后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十年计划之类的？
0: 嗯，
1: 要问中友，对
0: 不
1: 对？
0: 之后就可以了。
1: 对，
2: 其实在我第二年当总召的时候，有试着提起过这件事情。我希望把它纳入戏学会的长期预算里面。
1: 嗯哼，
2: 因为其实这几年来反复的预算跟执行规划一直是一个额外不包含在戏学会里面的。
1: 嗯，
2: 但我希望戏学会可以
1: 这样才可以传承下去啊，对不对？
2: 嗯，所以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为什么持续？也选择五福国小，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第一年的时候，小朋友在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 moment 问我说：“
1: 你要不要回来？”
2: 对，你明年会来吗？这样，就是这个小小的动力带着我，觉得如果他们想要看到我，那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跟希望，可以去继续的陪他们长大。
1: 对，哎，那我问你哦，你现在四年，你回去这是第四年了，应该有已经毕业的孩子，对不
2: 对？
1: 对，他们有回来吗？
2: 有，他们会特别那三天回来找我们。
1: 对呀、啊，因为他们可能会知道说，哎，因为还有在校生嘛，会告诉他说，哎，那个谁要回来了，
2: 而且那个地方的联络感情的
1: 紧密度很高。哦，对，所以特别回来看你。
2: 对，看学长啊，看
1: 哦，那跟他不好意思了。对啊，所以说其实定时跟定点的服务，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精神的传承，而且这样子之间的一个关系的紧密度哦，确实是一个最令人珍惜跟难忘的，而且也是最珍贵的、哦。好，所以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所邀请到的是中兴大学水土保持学系爱心返乡服务的冬令营队的活动，那么服务的地点是台中。市的雾峰区五福国小，我们刚刚讲到了，在这个五福国小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活动内容，会在这个三天的营队当中来带领我们去，不管是认识我们这个家乡的土地，或者台湾其他的一些特色，还有一些相关性的一些科普的教育之外，还有很多活动的进行。来，我们现在要来听的这首歌曲呢，这首歌是这一两年非常夯的那个应该是活动长，应该是我们牧师要来介绍，现在是星期五晚上，是孩子们在唱跳的一首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moment？ 是在一个晚会吗？或者是孩子的表演活动当中的歌曲呢？
0: 对，这是我们在第二天的晚上有举办两个小时的晚会活动，
1: 是真正晚上哈、哦，晚上举行的。
0: 对对对，
1: 嗯哼。
0: 那这个活动其实主要是为了，也有为了家长，因为家长他们也希望可以看到孩子，自己孩子在这个活动中有什么成长，有什么收获，
1: 有什么表现。
0: 那这一支舞蹈呢，其实还有另外两首，我们总共有三支舞蹈，然后
1: 效果最好是这一支吗？所以给我看这一支。
0: 对，就是我们有安排一些时间，就是让队服可以去教导小孩跳那支舞，然后让他们能够有团结的感觉。
1: 他们真的有蹲起来？
0: 对，
1: 那你们的队服有蹲起来吗？
2: 我们在下面加油。
1: 我就知道那个不容易，可是现在小朋友都跳得起来，
2: 精力旺盛，
1: 他们精力旺盛。但你们这个晚会最主要也是让家长一起来参与。
0: 对，
1: 这边的家长的参与度如何呢？
0: 他们其实因为这已经是我们第四年，他们在舞台上就问他们说，全家长们你们有来过吗？他们点点头，他们说已经来过好几次了。这样而且他们在就是看到小孩跳舞的时候，他们都会露出很欣慰的神情，
1: 很开心，
0: 然后拿那个手机在那边录影。然后我也是在那时候就觉得这好像才是晚会的意义。对，
1: 是。所以其实这边的家长对于孩子的学习成就部分，他们是很热衷参与的，也很关心的，并不太会是一个可能有隔代教养等等的问题的一个地方。你们有做过家访吗？
0: 是没有，不过因为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因为过去有参加，所以会大概知道他的状况如何，所以我们没办法很细微的去知道他家庭状况如何，但是我们可以从活动中就看到他可能有跟哪一个家人关系很好之类的。
1: 对， OK， 好，来听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继续来看看我们究竟呢，中兴大学的学生到了这里，为我们五福国小的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三天的营队活动。

0: 哇，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着唱跳了起来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国立中兴大学水土保持学系爱心返乡服务的冬令营队的活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有为期三天的时间，在台中市的雾峰区五福国小进行了认识台湾地理环境为主题的营队活动。那刚刚呢，其实我们也在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稍微知道一下五福国小的地理位置，也看到了我们中兴大学水土保持学系对于返乡服务的坚持以及热忱呢、哦、所以到底呢我们进行了什么样的活动的内容，是不是要请我们的这个田杰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我以活动来做举例的话，那我会包因为有很多时间上的安排，所以我可以设计出不同属性的活动。
0: 嗯，
1: 像是有一个活动就是在找寻动物的、
0: 嗯，
1: 比如说我要六只脚动物，那我就会放一些图卡在教室的四周。
0: 你为什么要叫孩子找六只脚的动物？是认识动物的课程吗？
1: 对，它算是就是台湾土地上面可能会常见的一些特有种或是动物、
0: 哦、
1: 然后我就会找到就是说哦好，比如说我要六只脚的或是四只脚的、
0: 嗯、
1: 然后借由这些活动，然后去让他们认识动物，然后认识台湾的一些特有种。
0: 哦，是，所以认识台湾的特有种。我想说为什么要叫小孩去找动物？那孩子对于我们台湾的特有种他们的这个认知的能力到哪里呢？在平常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吗？还是在引导过程之后更能够知道说我们台湾特有种有哪一些特殊性？
1: 就是我们在游戏开始之前会稍微跟他们介绍一下、哦、有哪些动物、
0: 嗯、
1: 那包括他们自己在应该是自然课上面也有学到一些

0: 些像是什么台湾黑熊啊、黑面琵鹭之类的这些、嗯、
1: 对，那比较简单知道的。
0: 对、嗯、那我们当然不会放一些太过困难的、嗯、动物，像什么樱花勾吻龟，然后、嗯、对 下去找、嗯、那他们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可能就比较没有什么兴趣、嗯、所以我们当然是会以就是他们最常见的，然后就是课程上面有挑过，就是有提到过的，然后下去做安排。
1: 嗯哼，是 OK。 好，这是在活动的部分。其实活动不止这些课程吧，包含了你刚刚有讲到说的我们开始的剧场的引导，那个剧场其实它是一个主轴，对不对？然后串场要最后完成我们这个营队活动的精神。
0: 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其实是英雄。
1: 嗯，
0: 对。那在每个活动开场或是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各位小朋友，我们会把他们当做一个英雄，就说、嗯、哦，你们恭喜你们顺利的完成这次的任务。
1: 嗯，
0: 那我以你们骄傲。
1: 啊，
0: 对，是以这种方式，就是用英雄的这种角度去鼓励他们。
1: 嗯嗯嗯，好，来，那另外在课程的部分呢，有哪一些的活动？
2: 那刚才有说就是四个部分，因为我们课程要顾及就是他们一到六年级，他们可能知识上认知的不同，然后手作能力也会不同、
1: 嗯、
2: 所以我们会调整一些难度。那像是第一个地震，我们就会直接像是像科普一样介绍那个地震是怎么发生的、
1: 嗯、哼，
2: 然后我们也有用手作教他们用意大利面跟黏土、嗯、然后教他们如何盖出一个坚固的建筑物这样、
1: 你们是用手作，然后用那个黏土
2: 跟意大利面。
1: 意大利面 OK。 很难幻想意大利面怎么做建筑。
3: 有些小朋友很聪明，会知道底下底层要比较宽，这样子盖起来的房子会、
1: 哦、它的形状啊什么之类的，
3: 跟它的结构组合要怎么编排。
1: 好，我要跟你们忏悔，我把它想成是烘焙，它怎么样把它煮好意大利面、原来那个意大利面是硬的。好，我忏悔了。好，这个课程难怪。好，那另外还有什么样的课程内容？
2: 另外像是刚才有说有关水的，那这个水的、嗯、它除了有教表面张力以外、嗯、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教植物、
1: 嗯、
2: 然后因为我们为了让小朋友他们能够就是更专注在这个课程上、嗯、所以我们几乎每个课程都会有一点点手作的部分。
1: 嗯，
2: 那这个课程就是教他们做树叶的书签。
1: 对、嗯、
2: 然后他们也做得很开心。
1: 嗯哼，植物跟你们水土保持有关系哦。
2: 嗯，没错没错。
1: 比方说、
0: 这个我补充一下，因为
1: 这是你设计的吗？
0: 嗯，不太像，这是我有参与其中。
1: 哦、OK， 对。
0: 那植物的话，就是我们水土保持署其实，水土保持系其实是农学院。
1: 嗯，
0: 那为什么会农学院？因为是我们跟土木工程学习之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有加入一些植物的元素，像是我们有农艺法、园艺法。对，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植物其实也是我们水土保持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1: 嗯哼，
0: 那如果可以把它参与到课程其中的话，那对于小朋友是在这个整个环境教育上面可以有不一样的认识。
1: 嗯，对，对，水土保持系跟环境教育是非常有相关性的。我真的觉得说应该在系学会当中办这样营队的，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你们水土保持的很多的专业的知识。像医学系他们会办一些这个营队活动，他们就会把医学的东西然后在他们的营队当中去发扬光大。水土保持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一般的我们早期这种教育的理念之下并没有太大的这种概念，那在于你们的这个教育的推广之后，我相信大家对于环境教育能够更加的认识它，所以终究做得好。好，所以原来植物跟你们水土保持是有关系的。好，那另外还有什么课程内容呢？
2: 嗯，这边也想补充，其实刚才说的意大利面也跟水土保持有关系。
1: 真的吗？
2: 对啊，
1: 因为它是小麦是吧？
2: 没有，因为
1: 我都还没想到吃。
2: 嗯，就是盖这个意大利面塔，它其实也会运用到一些像是建筑的基础的观念这样。那其实我们水土保持学系是算是一种土木学系的分子，我们也会接触到这个部分。
1: 嗯哼，是。我突然觉得说你们的课程设计会不会有一些困难点，因为你们要扣合了水土保持，又在同一所学校里面，那你下一次再带又不能有重复性，这会不会是最困难？这四年的，你们有没有在这个课程上面的归纳上最发生最难的部分呢？
3: 最难

0: 的部分就是我每一年都要提醒学弟妹，哦，这个去年用过了，麻烦你们换掉。
1: 哦，那学弟妹会不会觉得很倒霉？
0: 会啊，那没办法，就是我们希望每一年都带给小朋友新的体验。
1: 哦，好，因为这真的是蛮困难的耶。
0: 对，主题发想跟课程设计还有活动内容都还蛮精心的。
1: OK， 好，来，精心的课程一定要介绍，还有什么课程？
2: 那还有另外两个，这两个就比较像是另外在水土保持以外的领域，就是刚才说的自然方面。对，然后剩下的两个，一个就是天文，那这个是也是一个硕士的学长，他自己主动说要回来帮忙讲解。
1: 你这个硕士学长是中友吧？不是
0: ，另外一位。
1: 你们还有很多，哎，你们的好友向心力哦。另外一位也是发起的，然后回来上他那么认真，觉得要来上这个天文的课程。
2: 天文的，
1: 他在上些什么？那随队的老师，快点，
0: 他今年呢教这些小朋友们认识一些星座
1: 啊。
0: 对，然后因为五福国小地理环境的关系，所以他们晚上是可以观星的。
1: 啊，好棒哦。
0: 对，那我们也有持续的在讨论是不是可以带个天文望远镜，让他们晚上的时候可以有一个观星的课程。结合今年的只是在电脑前面看看电视前面看的星座，可以实际结合到如果他们现场看到的样子会不会一样。
1: 所以这些课程呢，我们刚刚所介绍还有包含了活动，那我们随队的这个队服组来讲一下孩子们 feedback 最好的最好玩的是什么。
0: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到，他们每一年都问我们会回来吗。
1: 对，他一定要你要看到有哪一个是最成功的教案呢。
0: 我觉得最成功的教案是第一年我参加的时候，我那一年当队服，我带到一个小朋友是躺在地板上，每一个活动都不参加，大字型躺在地板上，然后说好无聊，我不想玩，这样，就一直需要有一个大哥哥大姐姐去陪伴他，那到了今年，他已经五年级了，然后我今年回去看到他变成一个很成熟的大哥哥大姐姐，他甚至会提醒他旁边的低年级小朋友说，老师在上面上课哦，你要认真听。我觉得那反差感在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从第一年他无理取闹的样子。
1: 所以你们最好的教案其实就是一个长期性的陪伴。
0: 对。
1: 哦，好，那现在当有孩子跟你讲说好无聊，我不想，四年带队下来的人，你要怎么处理这个很尴尬或者是很让我们队员们很脆弱一心的这样子的情况呢？
0: 当然我们设计每一个活动都希望所有小朋友全程参与，还有在里面快乐的学习。所以我们会软硬兼施，当然是温柔的劝导他说，这个活动很好玩啊，我们可以怎么样几点啊等等的。那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就会把他单独先带离现场，然后跟他沟通一下。
1: 是，所以你们孩子们大概就是有多少人数啊？这个参与的活动大概是六十几个人。那你们服务队有多少的大哥大姐？
2: 预计原本是三十几位，但是因为后面就是突然有一些学长姐遇到事情无法来，所以最后是二十几位
1: 三十。好，所以大概1:2这样子左右也还行啊。终于看到我们这一次的营队活动当中的，因为你刚刚说你是打杂，然后所有琐事都是你要在从旁观察的时候，这几年下来我们在水土保持学习在五福国小的这些营队的进行活动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成长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改变呢？
3: 其实每一年招生上，因为学员报名踊跃
1: 啊，真的，
3: 所以就是都，然后不是学员是指国小生，然后
1: 他们学生人数有很多吗？
0: 全校
1: 100人，然后至少你们有60几个人，他的录取率还蛮高的啦。
0: 通常都爆掉。
1: 我们本来不要那么多人，
2: 本来只有50个。
1: 不行啊，哥哥参加，弟弟也要参加。
3: 对啊，然后其实在工人筹备报名上来讲相对

0: 较少，就在大学生来讲相对没有那么踊跃、嗯、我觉得可能也是还没有看到就是活动筹办完那个成就感，所以其实他们筹办上可能前期还不是那么热烈，
1: 嗯，
0: 所以在人数照顾比上来讲其实比较少，
1: 嗯，
0: 就是一个人可能要顾比较多人，因为除了就是你现场的那些照看，
1: 嗯，
0: 就包含你课程啊活动或队服之外，还有一些后勤支援需要去处理、嗯、所以一个人可能顾超过两个三个以上的小朋友，相对来讲啦、
1: 嗯、负担就会比较大一些，
0: 对、
1: 嗯、
0: 而且其实每年其实有都有一些制度上的调整，像去年的总招他就不希望收那么多，所以他把低年级的同学就先排除在外、
1: 嗯、
0: 对，去年就收比较少、嗯、然后相对状况来说也比较少，因为低年级他们的情绪会比较不稳定，像今年有纳入低年级来讲的话、嗯、可能就是哭闹的情况会比较多一点、
1: 嗯、可是人家就很想参加、哦、
0: 对，真的
1: 对呀、啊，好，所以我想，其实不管是这个创办的，或者是我们待了四年的，或者是第一年，然后第二年上去、嗯，我想这一路过来一定有自己的甘苦谈跟这个心情的感受。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这个总招啦哈，虽然你第一次参加后就当总招，先问问看当时你是怎么样子变成总招，而且你有没有去过，为什么被人家推举成为总招呢？
2: 嗯。其实在这之前我有参加另外一个活动、嗯、但不是返乡服务、
1: 嗯、
2: 是叫一个叫水宝粥的活动、
1: okay.
2: 这就是系上的活动，
1: 系上的活动，
2: 对对对、嗯、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只是担任一个美工组的小小的员工、
1: 嗯嗯、
2: 但是就因为参加那个活动，我觉得其实办活动让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事情、
1: 嗯、
2: 所以其实在当初返乡服务在要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要不要参加了、
1: 哦。
2: 那为什么会变成总招？其实是有些
1: 你要挑战自己吗？刚刚你有说，
2: 對對對，
1: 嗯，
2: 对。那时候其实总招本来是这一位天姐、
1: 哦，真的，你被他抢过去了，
2: 对，我抢走他的位置，
3: 也不算抢走了，就是当初、就是、
1: 打架打赢了他。
3: 因为去年我是唯一一个大一有就是参加的。哎、欸，算唯二、嗯。然后今年就是，今年是唯一一个有继续参加的。
1: 嗯、
3: 那，去年学长姐也很热心的，是说，哎、欸，你要不要担任下一届总招？
1: 嗯。
3: 可是那时候穆学员就跟我讲说，就是他其实也很想参加这个活动。
1: 嗯。
3: 那，因为我自己我也不太希望说，就是去年就是带领我学长姐，那我就会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1: 嗯 嗯, 嗯。
3: 那穆学员他可能会有比较新颖的一些想法，我不想让每个活动变得太类似，
1: 哦、
3: 所以我就跟穆学员就是协调过后，就是觉得说，哦，
1: 还是请他开始，
3: 还是请他开始。
1: 哦，好绅士哦，
2: 对，很赞，
1: 很赞。好，所以那你有没有后悔？这是你们自己说要一定要问你们的问题，为什么参加跟一定有会不会下次还要继续参加这样子？
2: 我先说甘苦谈好
1: 了，
2: 就是因为总招他的工作主要就是给予大方向，然后给予进度，要定进度、
1: 嗯、
2: 然后在营队的那三天就是要随时注意突发状况。
1: 嗯，
2: 对，我们这次有突发状况，我们这次就是第二天的晚上晚会、
1: 嗯、
2: 我们本来之前排练都是在一个广场那里，
1: 嗯，
2: 然后我们也有预备方案，我们预备方案原本是在图书馆，
1: 是
2: 他们图书馆是有那种多媒体的设施，然后还有小舞台的那种、
1: 哦、
2: 所以本来预备方案是在那，但是就是真的有开始下雨的时候呢，然后老师突然说会给我们一个很棒的场地，就是突然换一个场地、
1: 嗯、
2: 那个场地就是很专业的舞台、
1: 嗯嗯、
2: 就是有很多排椅子啊、
1: 嗯、
2: 然后舞台就是真的很多设施、
1: 嗯、哼，
2: 但是因为我们过去都没有用过，所以
1: 东西太好了，是不是？
2: 对，我们过去就是连学长姐他们都没用过，所以我们全部都是不知道怎么操作，只能现场开始学、
1: 哦、OK，
2: 对，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有 delay 到差不多20分钟、
1: 嗯、
2: 那时候就非常的
1: 紧张，
2: 对、
1: 哦 okay、
2: 包括要怎么让小孩子去那边顺利、嗯、然后又不慌乱的去那边，还有我们后台要赶快处理那些设施之类的。
1: OK 对，是哎，这是人家给你好的场地反而让你慌乱了起来了。
2: 对，
1: 太专业了、嗯、
2: 但是后来看就是我们有录影，觉得效果其实还不错、嗯、
1: 也还不错，因为我看到的影片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嘛，
2: 对对对，
1: 收音效果也很好。其实通常有一些教育优先区的地方啊，他们

0: 这些甘苦谈，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嗯、
1: 是，好，来学姐，哎，四年哎，然后接下来毕业了，毕业之后就要当顾问的方式回去了，心情感受，
2: 我这两年就一直持续当顾问的角色。
1: 嗯，
2: 对，那甘苦谈部分，其实。因为今年我担任随队的队服嘛，
1: 嗯，
2: 那其实最困难的就是我必须从早上八点到晚上，
1: 嗯，
2: 都必须高能量的陪伴小朋友们，
1: 对，
2: 一整天。
1: 孩子怎么会晚上还留在学校
2: 啊？第二天的晚会，
1: 好 ，OK，
2: 第一天跟第三天到四点，
1: 对，还好，嗯哼哼，嗯。
2: 那还有和小朋友的相处，就是你不能有疲惫的样子，
1: 嗯，对，嗯嗯。
2: 那肝呢，就是。他们会给我们很多的 feedback，
1: 嗯哼，
2: 那比如说，我刚刚的游戏很好玩，
1: 嗯，
2: 那我就会赶快回馈给我学弟妹们说，你们的游戏设计得很棒，
1: 对，嗯，所以这是自己的甘苦。那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让你这大学四年觉得哇，真的是不枉我参加这样子的服务队呢？就是那个孩子回来看你的刹那吗？
2: 对，是每一年在。拍大合，因为我们活动结束会拍大合照，嗯，那每一年都有已经上国中的小朋友们回来，然后加入我们的大合照，
1: 嗯，
2: 所以我每一年回去看那些大合照，历年的大合照，然后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小朋友加入，我就觉得很欣慰。
1: 嗯哼哼哼，
2: 就是看可以看他们从低年级到已经毕业这样子。
1: 嗯嗯嗯，哎，所以这边的孩子毕业之后是在这附近的国中来就学。
2: 对
1: ，OK， 所以现在最多还到高中。
2: 对，
1: 最多到高中，
2: 国三。
1: 嗯，国三，你们以后长期回去那个顾问的之后，搞不好以后就有大学生回来了，
2: 加入我们的团队。
1: 对啊，没错啊，看多好多好啊，好
2: 期待。
1: OK， 好，那这是宇珍，哎，天杰。
3: 好，那我先讲一下甘苦谈部分。
1: 嗯，
3: 其实我觉得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因为活动
1: 用"痛苦"两字来形容哦，
3: 痛苦就是在办营队活动中，其实最重要的是沟通。那沟通上面的话，就是一定会有理念上的不合，
1: 学生之间。
3: 对，
1: 嗯，
3: 那像是我与我另外一位干部朋友，
1: 嗯，
3: 那其实我们就是活动筹办期间，其实吵过很多次架，就是想说为什么还要这么做，然后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方法来？
1: 嗯，
3: 那其实大家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可是只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1: 请问你还跟你的同学有讲话吗？
3: 有，对。那我觉得很痛苦的地方就是我们平常是一个很好，我们平常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们要因为就是办活动的事情而吵架，所以让我觉得这是苦的部分。
1: 嗯哼。
3: 那乐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可以认识很多学长姐，有达到那个串联的沟通效果，嗯。像是我大一的时候，我们的余珍学姐、
1: 嗯，
3: 那时候是前一年的总召，
1: 对，
3: 所以她对于就是下一年就是活动会可能会盯比较紧，
1: 嗯，
3: 对，那时候我就心里就觉得说，哇，这个学姐好可怕，对，
1: 虎妈妈，
3: 对，她就是那个我们哪里做不好，她就说学弟你在做什么？對，
1: 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系学会所办理这样的营队活动，一个很棒的一种之间的情感的联系啊。你们也因为这样子，大家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嗯，
3: 对，那就是但是到今年之后，那。因为余珍学姐要进研究室，那我就可以问她相关的问题。那我相信，就是如果我没有参加返乡服务的活动，我没有办法跟她有这么就是比较深入的一些接触。
1: 嗯哼哼，
3: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活动带给我最大的帮助，
1: 而且学到很多在他们身上。那我要知道一下，你跟你那个吵架的朋友，到现在还是好朋友吗？
3: 到现在当然还是好朋友。
1: 好，
3: 对，
1: 好，
3: 那达成协议的方式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有一天我们就面对面沟通，
1: 嗯，
3: 然后我们就是给对方就是讲出心里讲的话，
1: 嗯，
3: 好，然后我们再就是梳理说，其实他对我有些误解，那我对他有些误解，那把这个误解梳理开来之后，我们发现说，其实 大家都是要为了这个营队做出努力啊，那何必要因为就是这一点小事而吵架？
1: 是，所以都是为了这件事情好，然后怎么样子有更好的沟通的形式，其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学会了来面对跟你的最重要的工作伙伴的之间的沟通，是一件很重要的课题，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3: 是，
1: 嗯。

0: OK， 好，我们终有这几年来印象最深刻的甘苦还有学习服务反思。
1: 因为我一开始对自己定位的角色就是不要过度干涉到学弟妹对于活动上的编排，因为我个人是希望我提供一个是最低底线的要求，是说可能对于秩序上或者是对于小朋友的安全上的一些要求。
0: 对，
1: 所以至于细节的部分我并不会太过度去干涉，
0: 就放手。
1: 对，但就我的经验来讲，看到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缺失，但我并不能就是完全去预设说它具体执行下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并没有去过度的，就我可能会稍微提点一下，哦，你这样做可能会有什么问题，但他们如果就是还想要继续这样去执行的话，那我也是就是同意，那我就是在担任一个旁观的角色，就是最后有需要我再出面帮忙协助。所以其实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看起来就是比较不符合我自己过去经验的一些地方，但执行上可能会有一些还不错的
0: 结果。
1: 对，就是那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心理冲突吧。对，那其实肝的部分就是可以再透过这样多届的串联之后，就是看到很多学弟妹都还每一年都愿意回来继续在这个营队深耕，这其实是一个蛮欣慰的事情。所以其实回顾到这四年的总结反思来讲，我会去觉得说当初其实能够筹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是还蛮正确的一个选择，不管是包含你可以在这个营队中获得的反思，
0: 对，
1: 就是后来去设想其实可以了解到你想象台中是一个直辖市，然后我们在其实一个离台中火车站蛮近的一个地方，然后社区机能都很发达的一个地区，居然有一个离我们十几分钟车程但生活机能相对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对，有这样一个地区存在，然后我们可以去了解，然后去在地区社区做一个服务，然后去跟当地的一些小朋友对未来的栋梁去做一些交流，
0: 是，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1: 对，包含这样区域性反差的反思之外，还有一些时间上的反差，像是你可以想象你在十年前长这样吗？对啊，就是还有包含一些世代的反差，就是你可以了解到可能现在小朋友他们的流行文化，就大家所谓可能看不惯自己过去长怎样啊，那你现在是不是也看不惯现在这样世代呢？
0: 对，是，
1: 对，就是可以带给就是一些参与者的反思，就是像会是像这样的，
0: 是，
1: 对啊，然后包含其实我也希望就是就我的价值观来讲，其实在大家所谓的大学三或四大学分当中，其实课外活动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教育过程。
0: 真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继续和大家来聊下去，最后要提醒那个我觉得宇真真的很好，你要跟系学会讲，最后呢纳入我们在系学会当中一个这样子一个传统的精神继续的延续下去，然后把这件事情就真正的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水土保持学系，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责任。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现场的四位同学。最后这首歌曲呢是马戏团公约，是我们这次的营队歌曲，对不对？来，谁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来，
1: 哦，好，又是我。这首歌其实我们也沿用了四年。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其实是主要大家很多营队都在用。那包含其实我觉得音乐也是营队很大能够呈现营队精神很大的一个指标。就包含它的一些旋律其实是能够激发人鼓舞人心，就它是比较活泼欢快的节奏，然后还有它其实歌曲里面的内容其实也是能够
0: 符合我们的精神，
1: 对，能够提升小朋友对于一些认识。
0: OK，
1: 提到那些歌词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又回来了
0: 啊。对，所以马戏团公约这一团又回来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现场的四位同学，谢谢。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

0: 1-877-1-77。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柴山是高雄的宝山，是许多高雄人登山运动很喜欢的去处。在山林当中呢，有为数众多的猴子争抢游客的东西，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柴山下是西子湾，隔海和旗津相望。长久以来呢，柴山就有许多的传说。柴山为什么又名称埋金山？而柴山为什么会和旗津分开，产生现在的高雄港呢？柴山的猴子为什么总是爱抢游客的东西呢？柴山是不是真的有龙穴，差一点出了皇帝呢？林道乾和林金莲这对兄妹又是谁呢？今天的广播剧将以电影手法为您述说柴山的传说故事。

0: 没想到嘉靖居然听信那些江湖术士的谗言，害得我们老得如今这种地步。
1: 那师兄，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清风师弟，咱们兵分两路，你北上昆仑练就穿云箭三支，劈地刀一把，我南下寻找传说中的打狗山龙穴。为了天下苍生，咱们只好另立新军了。
1: 那道前金莲，
0: 这就是为兄有劳师弟相助的地方了。如果真能找到传说中的打狗山龙穴，我会以身葬之。
1: 师兄，你
0: 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造就道前成为未来的天子。师弟切记，要改朝换代，不能用力，只能用法。我为道前造命，你为道前造气。穿云箭能隔海取嘉靖的狗命，劈地刀在必要时能保道前一条生路，延续我林家香火。
1: 这，好吧，师兄一言，我当尽全力。
0: 清风师弟，我们就此一别，后会无期。
1: 唉，愿来世能再相聚，共享太平盛世。
0: 保重了，清风师弟。
1: 保重了，师兄，来世再会。

0: 青莲啊，天地 自有定数，这是爹的宿命。你们听我说，静静的听我说完。爹啊，本是修道于昆仑山，后来成为嘉靖皇帝的谋士，没想到嘉靖悟性那一些宦臣阉官的谗言，荒废朝政，民不聊生啊！听我说完。为何我们一路逃来打狗山，隐姓埋名，不单只是为了躲避官兵的追杀，而是爹啊，在打狗山的北边发现了传说中的龙穴。爹已布了十阵为计，盗窃。你是羊年羊月羊日羊时所生，也是爹刻意为你造的命啊。爹死后啊，就将爹葬在此龙穴，来日盗窃呐，你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来日
1: 我不要你死，你不要当什么皇帝。
0: 盗窃金莲，日后你们要互相照顾，切记，他日你们必会遇到一位奇人，名曰清风道士，他是爹的师弟，他会辅佐你，辅佐你卧虎捉藏龙，神剑即向西，道前将。

0: 没想到清晨五点的高雄柴山就已经有这么多人到这边登山踏青了耶，本来还担心天还没亮会很冷清呢。
1: 哎，早就跟你说啦，很多高雄人专挑这时候来登山，朝露晨雾都还没有退去，别有一番美景哦。
0: 是是是，今天呐，我们特地起了大早来到柴山，还真是来对了。我们外地人早就对这座高雄后山的传奇性充满好奇。哎、嗯，小龙、到底你说的那个热爱柴山也熟知柴山的阿伯在哪里呀？别忘了，今天就是要请他为我们揭开柴山传说的神秘面纱。
1: 哎呦，不急啦，你一大早来登山，肚子都饿了，腿都软了，时间也还早，先吃点东西，我们休息一下再走嘛。
0: 啊，好吧。啊，猴子！
2: 滚开，滚开！
0: 小心，小心，猴子就在你后面！
2: 可恶，滚开！站站站站，站站。阿赞阿赞阿赞，
3: 小姐爱细心哦，来擦山哦，唔通食物件互狗看到，这唔只狗吼。

0: 看人食物件来共抢，爱小心哦。
1: 哦，阿伯多谢你啦。啊，不过阮唔是来爬山的，阮是要来找一个城市英雄吴老先生。就问阿伯，你常常来查山吼，你敢知影要安怎找到这个吴先生啊？
0: 城市英雄，哎，啊，你唔说要找我？
1: 哦，你就是吴先生哦，你好，你好啦，阮是要来请教你吼，有关茶山的一挂传说啦。为什么咱茶山阁叫做大金山啊？
0: 讲到这吼，都话头长啦。关于茶山的传说真多，真久真久以前，咱这茶山吼，甲基顶是相接的，无现在的高雄港，不只是安尼呢。你敢知影？咱茶山哦，茶一块嘛出皇帝哦。
2: 真的吗？原来茶山阁有遐尼啊侪故事哦，会当请阿伯讲予咱听无？
0: 这哦，这就要讲到迄个海贼林道乾啦。林道乾老爸听伊讲就是法师啦，啊，唔知有啥物原因哦，做明朝的政府来甲通缉，有了先派高兵的追捕，由唐山渡海，先派来大高山，也就是咱现在的茶山啦。过了不多久，听伊讲林道乾的老爸出来过新年，林道乾就是话呢，甲伊的小妹林金莲相依为命，为了生存，两爿两人出来加入沿海这海贼党，每日出海打劫。

只要呢两个兄妹的感情也特别好，都互相大家相照顾，日子真紧，一天一天过。林道田、林金的两兄妹啊，也由小贼渐渐变成乡巴一方的干人大刀啦。

西元1560年间，距今约400多年前，也就是明朝嘉靖时代，台湾、福建、广东沿海海盗猖獗，而最具规模的莫过于林道乾，其屯兵于打狗山，贼船数百，所掠夺之财物几乎富可敌国，而当时的嘉靖皇帝却宠幸术士邵元节，终日沉迷于神道仙术，无视东南沿海居民之苦难。

0: 的金银财宝拢一只，请大王点收。啊，遐个人要安怎烦恼，请大王指示。
1: 好，我卖给恁台，咱都卖给恁台，将银全部送到海底。
2: 是，大王。

0: 林兆坚这个人吼、哦，粗鲁薄性，太人吼、哦，无咧留外口的啦。不过有一摆例外啦，所以来改变伊的一生。
1: 毕大王，迄有一个祖先讲是啥物？啥物恁阿爹的师弟啦？讲或者啥物啥物风德书？
2: 嗯，敢会是清风德书？紧叫去吧，紧叫去吧！
3: 我这不是来了吗？
4: 哎，你不是唐山刀行八爷呢？啊，阿你在？
3: 单眼，浓眉。额宽，耳厚，脸红齿白，好，好啊，不愧是帝王之相啊！啊
2: 哈哈哈哈！哎，你就是那个清风德叔呀？
3: 没错，也是你命中的卧虎。卧虎住藏龙，难道你忘记你爹的遗言了吗？
5: 原来爹亲所讲的都是真的，我林道乾果然不是宦官之辈，我是出世要来做皇帝，做皇帝！
6: 阿兄，你看这个人也阁遐尼少年，哪有可能是爹亲所讲迄个人啦？而且，
3: 你们想不到的事还多着呢。当年家境昏庸，中年沉迷于神道仙术，甚至连续三年未曾早朝，加上常年蝗祸旱灾，以致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啊！当时贫道与你爹不忍天下苍生疾苦，决定自立新君，于是便联手为你造命。哼，不料事机败露，你爹便带着你们兄妹俩往南逃窜，目的是寻找传说中的打狗山龙穴。
2: 我冇照爹亲的交代，将爹亲的尸骨安葬在这个所在啊！
3: 哈哈，天意呀、啊，天意，真是天助我也！
6: 那皇帝是讲做就做哦，那有遐尔简单？
2: 以阮山顶这的卡潲啊！哪有可能攻击北京城啦？
3: 哼，许家劲的狗命不能靠力，只能用法。贫道这20年就是遁回昆仑山中炼制法宝二剑，穿云剑与辟地刀。待贫道做法百日，于吉时一到，必晴天霹雳，西北风大起。到前你就将三支穿云箭射向西北方，便可于朝廷百官之前取嘉靖狗命于金銮殿上。
6: 啊，这三官之争是爱草根就做的呢？哎呀，
3: 金莲勿忧，嘉靖毙命后，朝廷便群龙无首，朝纲必乱。贫道已于朝中不妥人事。只要在穿云箭上刻上打狗山林道前，哼，到时朝廷文武百官定会顺从天意，恭请道前入朝主政。
2: 到时阵啊，你就是金莲公主了。阿兄一定帮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驸马爷。
6: 阿兄
0: 是安尼，这名清风道士就来选择良时吉日的好日子，开始拜日的做法。林道乾也听从清风道士的指示，嘴含着100粒白米，连续来困100天。林金莲从头至尾，甜对伫个身躯边在照顾爷阿兄。
6: 阿兄，我知影，安怎困你嘛无路用。金莲是阿兄饲大汉的。命是阿兄的，这条险路，今年都陪你行。
0: 100天的时间，一紧就到啊啦！这个时阵，清风道士 也已经万事皆备，干那差时辰一个到，林道乾心急一发，大明的江山就要风云变色哦。
3: 金莲，待五更祭题就唤醒道乾，切记啊，一定要等到五更祭题，切莫误了时辰啊。
6: 是，我知。
0: 也因为青龙道士规暝咧破功大道，伫咧甲作法，电火光片片，加上雷电交加，暗时啊敢日时咧，大家山顶的这个家，也准是天未光啊，就提早在四更时阵，大家山顶的百家煞来交替啦。

0: 赵潜朝西北方张满弓凝神闭气，
1: 好，万岁！
0: 五更鸡鸣，八方神鬼听我令，下神剑，跨海取皇命，急急如律令。赵潜三箭齐发，

0: 不好了，不好了，有刺客，有刺客啊！皇上，不好了，不好了，皇上，有刺客，有刺客啊！
1: 哎，五更鸡未啼，何事嚷嚷？有事早朝再奏。
0: 回皇上，有刺客啊！
1: 刺客，
0: 皇上，您快更衣，请立刻移驾到大殿瞧瞧呗。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哼，打狗山临到前，哼，朕的性命差点就毁于这几次案件，哼，没想到朕的三千御林军全是一群废物，
2: 臣等罪该万死，
1: 反了，造反了，狂妄叛贼临到前竟敢署名于剑上，隔海欲取无命，妄想夺我大明江山，其人不诛，皇威何在？戚继光、于大猷，听旨。
2: 末将在。
3: 也因为过来早提，心急早发，私心出了差错，所以无来射死家政。迄个时阵，家政当然非常抓狂，就动员了军队要来拍打高山。
1: 即刻传朕800里急令，速调浙江、福建、广东水师共30000。于七日内会师澎湖，切记务必血洗打狗山，活捉林道乾，听到没有？
2: 末将领。

0: 因为鸡提早啼叫，三支神箭提早发射，阴错阳差没有办法取了嘉靖皇帝的性命。大军要来攻打打狗山，究竟临到前是不是能够逃得了这一关呢？精彩结局请听下集分晓。
1: 假日听电影，好戏连台，下周日别忘了让我们一起假日听电影。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5: 今天我们要播出的是《阿弥陀碑的故事》。在清朝时期呢，凤山县城迁到了现今的凤山，称为新城，而左营就成了旧城。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凤山新城与旧城之间。这是一个集合了父爱、迷信与无情交织的故事，也是高雄在地的传说。接下来呢，就请收听《阿弥陀碑》精彩的故事。

0: 话说清朝末年，凤山至旧城之间的主要道路就是现在的新泽纳。不远处有一条长沟状的水皮和一大片竹林，在当时这条水皮在陆续溺死了几个人之后，闹鬼的传说便从没停过。
1: 妈，惊死人哦！水鬼会抓人去做替身呢。
2: 大家吼，唔通行迄条路啦，尤其是迄片竹竿拿。
3: 迄暗时哦，迄风啊吹来，迄竹竿拿咻咻咻，迄敢若是咧叫魂的啦。一听讲哦，有人伫遐拄着鬼呢。
1: 哈、啊，是啥啊？是啥拄着鬼啊？
2: 是啥？是啥？
1: 阿娘喂，水皮甲竹竿拿内面的鬼，敢是共一只？
4: 有可能哦
5: ，
3: 啊，是同一只鬼哦，
1: 幻世哦，有可能同一只鬼呢。
0: 又是一个没有月亮起风的夜晚，水皮的水流得湍急，风吹竹林的低泣声，听得令人毛骨悚然。就在此时，
6: 少爷，咱应该回去啊啦。
0: 一位看似贵公子的青年正伫立在水皮另一边的石碑前沉思不语，仿佛正在回忆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6: 少爷，这个所在不清气，咱还是紧来走啦。
0: 是啊，这么不平静的地方，这位贵公子为何要在夜深人静起风的夜晚，不惧鬼魅传说，穿过竹林来到这条人人害怕的水皮路，又为何要站在石碑前久久不肯离去呢？

0: 爹，爹，都是孩儿的错，孩儿对不起你，爹，爹。
1: 好，水水水，水粉抹落人愈水，来哦，来买哦，来买胭脂水粉哦。
2: 好爹啊，咱来买胭脂水粉，敢有较香哈？
1: 哎呦，我、哦、是如意酒楼胭脂姑娘哦，冇事啊，冇事啊。胭脂姑娘，哎，你若介意哦，免钱，免钱。胭脂姑娘啊，你若介意哦，真正拢送你，免钱，免钱啊。
3: 就在胭脂姑娘开心的收下摊贩送的胭脂水粉。突然，一只手用力地抓住燕姬。
2: 啊！像
3: 燕姬痛地回头，想看看是哪个冒失鬼时，
4: 啊，是我，燕姬。
2: 你是像啊？
4: 你忘了吗？我是那个天天都会去如意酒楼为你撒万金、值千两的黄公子啊！
2: 公子，看你一身破破烂烂的。连乞丐都不如，走，你走啦！
4: 燕姬姑娘，看在过去的情分，可以赏点钱给我吗？我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2: 情分，有钱就有情分，没钱滚一边去啦！
3: 原来这青年是城里最大商行一星号黄老爷的独生子，却是游手好闲，寻欢作乐。上酒楼非得城里第一名妓来作陪，老父亲苦劝不听，只得由他去。当家财散尽，众人避之唯恐不及，总算尝到人间冷暖。昔日富豪变乞丐，还得老父亲行乞养活他。
5: 爹呀，这是阿爹今天去辛辛苦苦去本土回来的饭菜，你嘛加加减减给我吃一挂好不？来，加减吃一挂。哦，
0: 阿弟啊，家里不好，求你原谅，拢是我害你变安呢，厝嘛无啊，什么嘛拢无啊。
5: 唉，代志过去就过去了，这嘛是算讲给你一个教训。是讲好卡在，土地公也古肯收留着咱爸阿囝，也古予咱有这间庙堂好屋堂好住。
0: 阿爹，我唔甘愿，我一定要东山再起，东山再起。
3: 有人餐风露宿，心境凄凉。在此同时，如意酒楼内却是一如往常，悲光交错，纸醉金迷。
6: 我说燕姬呀，你今天怎么不赏脸呢？叫你喝你还推三阻四的。
2: 谢老爷，小女子怎么敢这样对您呢？实在是今天啊，在外面受了委屈，心情不好呢。
6: 哦，哼，是谁胆敢让我们燕姬姑娘受委屈，说来听听。本官为你讨回来。
2: 就今天呢，我在逛大街的时候，突然跑来一个又脏又臭的乞丐，要我赏他钱吃饭，我不肯，他就骂我无情呢。
6: 嗯，他是谁呢？敢跑来找你要钱？燕姬姑娘啊，你一定被吓得花容失色了吧？
2: 就是嘛，我正在买胭脂水粉，想要打扮得漂亮一点来接待县老爷，怎么经得起这样惊吓呢？那姓黄的也不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啊！我是专门接待像县老爷这样身份地位的人，怎么还可能和乞丐有关系呢？
6: 这人也太不自量力了，不给他钱还敢骂你，害我们燕姬姑娘心情不好。没关系，本官来想办法让他以后不能再接近你。
2: 哎呀，

0: 谢谢谢老爷，来，我敬你三杯。
1: 这下子有心情陪本官喝酒了吧？嗯，不过在处理掉他之前，你还是先忍耐着点吧。
0: 小女子知道，有了谢老爷这番话呀，我会忍耐的。接下来啊，就看谢老爷怎么安排喽。
2: 一日，县老爷从外地洽公回来，一顶官轿及随行人员，一群人正浩浩荡荡穿过竹林，来到了闹水鬼的水皮。
3: 大伙儿步伐快一点，天色越来越暗了，别乱了脚步啊！
4: 是师爷。
2: 跟随县老爷出城办事的师爷，心知县老爷及衙役们都害怕在夜晚走这条水皮路，更害怕那水皮里的水鬼随时会从水皮里爬出来抓人交替。
5: 官轿，掉下去啊！
6: 救命啊！有水鬼，有水鬼！
2: 师爷的叮咛才刚说完呢，整顶官轿连同衙役也不知怎么的就掉进了水皮，大伙呼天抢地的恐惧叫声，仿佛真的有水鬼在作祟。
7: 大人，您没事吧？
8: 什么没事儿？这水皮里真有水鬼作怪啊！还好本官官大命大，否则早就被水鬼给拖去当替死鬼了。师爷，赶快给我请个道士来做法，否则本官的命早晚会被水鬼抓去。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把水鬼给我除去。
7: 大人呐、啊，这天底下哪有什么水鬼不水鬼的？下官看是天色太暗，路太小，官轿太大，才会不小心落水的。
8: 一派胡言，明明就是水鬼在作祟，莫非你要本官丧命水皮你才相信有水鬼？大胆！
7: 小的不敢。
8: 既然不敢，那明天就给我找个道长过来，本官不除水鬼一日不安，把城里最厉害的道长给我找来。
7: 遵命大人。
8: 哎呦，吓死我了！哎呦，
2: 县老爷跌落水皮之事，隔天就在城里传开了，而且听说县老爷回府之后就高烧不停，睡梦中不时发出呓语，一直说水皮内有水鬼，仿佛水皮的孤魂野鬼正在他的梦中与他人鬼交战。这样的状况持续了数日，直到道长出现。
9: 见过县老爷。
1: 哎，道长，哎，免礼。哎，我说道长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才好呢？哎呀，本官这身老骨头可经不起水鬼的折磨呀，城里城外的事儿又非得我亲自去处理，这可怎么办呢？哎，你无论用什么办法，水鬼非除不可。
9: 县老爷，竹林与水皮那一带早已聚集好多冤魂，才敢连县老爷您的官轿也敢动。若不尽早立阿弥陀碑来镇压，恐怕会有大难呐、啊。大人，您命将不保，事不宜迟。
1: 那要如何立碑才能保住本官这条老命啊？
9: 首先得征求一位肯舍身之人。
2: 原来道长所提议是找一位肯舍身之人，活埋于石碑之下，方可镇压群鬼。县老爷一听，心中大喜，冰榻上的他立刻坐了起来。
1: 师爷
3: 在。
1: 师爷，快，遵照道长所言，在城里各处贴出告示。

0: 找人来活埋，本官赏他吃喝玩乐一个月，另外赏他巨额安家费，快快去办。
1: 谢老爷，这做法未免太过残忍了，而且那道士讲的怎可尽信啊。
0: 大胆，莫非你要本官丧命于竹林水皮，被那水鬼抓去交替你才信？哼，
1: 小的不敢，马上去办，马上就去办。哎，县太爷这么迷信，还要生埋活人，那又跟水鬼抓交替有什么差别呢？哎，
2: 你看，
3: 车上，
4: 丁头先生，
5: 系啊，阿哥先生，
2: 哦，管老爷大故事啦，讲要征求一个吼自我牺牲的罗汉卡，一个讲吼要着一个阿弥陀佛啦，你迄个哦顶拿甲水边啊边啦，听讲哦安尼水鬼都唔敢作怪啊啦。
4: 先生，
2: 卖差啦，我看好详细啦。有啦，伊讲一块罗汉卡吼，爱画台呢，啊就带你阿弥陀佛吼下卡啦。
4: 是啊，阿娘为哦，
6: 阿弥陀佛咯，
4: 有东西啦。
2: 也够有啦，管老爷吼，讲要提供一块罗汉卡吼，要给伊食，要给伊饮，还兼给伊佚佗一个月呢。然后吼，够一大笔的安家费哦。
4: 这种会死人的代志吼，什么去啊？
7: 系啊，
8: 什么去啊？
9: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县老爷的告示时，刹那墙上的告示被一名一如乞丐、脸孔俊俏的年轻人一把撕去。当大家正想看清楚是谁撕了告示时，这名乞丐般的年轻人转身就消失在人群中，即往官府跑去，口中还不停地呼喊着：“
10: 娃娃你，娃娃你，娃娃你！”
9: 一句悲凄的“我愿意”，听得围观的乡民莫不为这名年轻人鼻酸。顿时一阵怪风吹来，乌云罩顶，雷声大作。
4: 你看啦，你讲别咧生气啊啦！
2: 真正咧生气啦！哎，大家紧走！
4: 紧来走！
9: 突然之间，倾盆大雨随之落下，打散了围观的乡民，却打不散乡民对这名年轻人的惋惜。当然，对县老爷的做法已是人神共愤，但区区小民又能如何呢？
11: 阿爹，今日不好，把家产拢败了了，害你离婚遐尼大，我爱出来做乞食。今仔日我自愿活待伫咧阿弥陀佛，所得到的安家费，足以让你颐养天年。你的拥有几温，今日来世再报。阿爹。
9: 原来撕下告示牌自愿被活埋的年轻人，竟是沦为乞丐的黄公子。唉，可惜年少轻狂，吃喝嫖赌，就这么败光家产，富豪变为伸手乞讨之人，受尽众人的羞辱，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生活，才令他兴起愿意一死让父亲活下去，不再当乞丐的念头。
12: 你是公爹，你才是做这种公代志的，你是咱两家唯一的兄妹，而且你若是无在这个世间，我老了有什么意思呢？
9: 老父亲听说了儿子将要被活埋的事情，伤心不已。而这仅剩的一个月生命当中，黄公子最想去的地方便是。
13: 来人啊！
14: 哎，黄公子，今日想去哪里玩乐啊？
15: 去如意酒楼找燕姬。
14: 好，小的照办。
15: 哼，好一个无情的燕姬，看本公子今日如何羞辱你！哼。
16: 烂鸡，
17: 中来，
16: 金巧，富翁，
2: 你是我。

0: 酒楼，原本吵杂的嬉闹声顿时鸦雀无声。此时燕姬姑娘摇摇晃晃走到黄公子与衙役的面前。
1: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黄公子啊。哎哟，好久不见了，在哪里发财呀、啊、欢迎欢迎。
2: 哈哈哈哈，
3: 燕姬，你这个青楼女子，前几日不是还嫌我是乞丐，今天怎么就变了个样？果然是认钱不认人，无耻！燕姬，我的死期将近，今日特来警告你，在我死后，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无情之人终将得到报应。
0: 时间对于一个即将赴死之人总是过得特别快，一个月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今天就是立阿弥陀碑的日子了。黄公子的心情百感交集，眼看自己年轻的生命终将逝去，再也见不到父亲的痛，顿时涌上心头，两行热泪早已湿了衣襟。只是奇怪，时间都已到了午夜，为何不见官府的衙役来提人呢？
4: 黄公子，黄公子，你可以走了，你自由了。
3: 啊，是师爷，你说我自由了是什么意思？难道立阿弥陀碑取消了吗？
5: 哎，黄公子，立碑并没有取消，只是已经有人代替你活埋在阿弥陀碑下面了。你呀，就带着这笔安家费好好的活下去，东山再起吧。哎，千万不要辜负你父亲的一片苦心啊。
3: 啊，什么意思？师爷，这是怎么回事？
0: 原来老父亲早在知道儿子自愿牺牲的事情后，就去找师爷，哀求能代替儿子一死。师爷念在老父亲一心希望能为皇家留后，况且黄公子还年轻，只得答应了黄老爷的要求，只是希望黄公子能从此振作，重振黄老爷的声威呀。
6: 少爷啊，你买个雄心妈啦，嘿，咱哦赶紧回来去啦。老爷啊，知哦，嘛无希望你即马遮暗嘛，啊个出现遮，这个所在哦阴气遮尼重，咱紧来回去，较袂咧即挂心机啦。
3: 唉，好吧，甲阿爹在世的时阵爱食物件，拢留落来吧。
6: 老爷不必，老爷不必。
0: 竹林的风又再度狂吹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仿佛真的鬼魅游走其内。
1: 谢老爷，那个该死的败家子啊，前几天还来羞辱我呢，今天他死得好，死得好。
7: 燕姬啊，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我也是后来才听师爷报告，这一次啊，死的不是那个败家子啊，是他父亲带他而死。
1: 虾米？不是他？谢老爷，我不管了，你一定要替我修理他了。
7: 好好好，修理他，修理他。
1: 啊！
8: 救命啊！救命啊！
1: 不是我，是谢老爷，是谢老爷、
8: 啊！救命啊！
1: 救命啊！救命啊！
9: 哎呦，发生什么代志啊？紧来看卖啦！

0: 嚟见嚟，快埋！
1: 啊，西朗阿拉，西朗阿拉，
0: 奈安尼啦，西朗阿拉。
2: 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莫做伤天事，莫为无情人。据说县老爷在立完阿弥陀碑，将人活埋于碑下之后，当晚就前往如意酒楼找燕姬姑娘庆贺，才酒过三巡，包厢内便传出惨叫声，而那时正是竹林起风的时候。据赶往包厢的跑堂说，
1: 哦，就恐怖的啦，两个人的面色哦，青顺顺啦，表情哦，真就好鬼惊到呢。
0: 唔那呢呢，我跟你讲，我入门入的时阵，那亲就看到一个乌影，啊，手一个都无去啊。
1: 哈，真啊是假啊？哦，阿娘诶，会惊死人哦。
3: 那我白讲呢。
2: 到底县老爷与燕姬姑娘真的是见鬼了，还是被自己的良心杀死了呢？众说纷纭，答案也自在人心。听完阿弥陀碑这个父爱、迷信、无情交织的故事，您

世间是否真有鬼神呢？相信个人自有定论。无论如何，阿弥陀杯总算是恶有恶报的结局，只是始终为儿子无怨无悔，甚至于牺牲性命的父亲，最是令人动容。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新民老师呢，今天又因为建筑金奖评审，那又到各个地方去看看物件，然后算是也是轻松放个轻松的假，然后去看，稍微做一个轻松的旅游啦，齁。那当然啦，讲说旅游其实就是太幸福了啊，不过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每一个案件来讲的话呢，建筑案件跟或者是公共工程等等的，其实都有一些还蛮特别的一些地方。在这个评审的部分来讲的话，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指标齁，还有各方面的评估齁，都是在这个计算之内齁。那当然他也要跟着各个其他的一些专家齁一起来评估，然后为这个一些新的一些建筑齁去打分数。好，那今天呢就由我来做这个代班的主持齁。那像是来到这个电台之前呢，就发现就是说今天的天气状况其实还蛮特别的齁。那因为白海豚台风齁，其实朝着台湾北台湾的这个方向来齁。那其实从昨天晚上呢，特别是今天早上呢，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得到齁，有时候就是有那种一些的风雨的这部分齁。那也希望就是说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在路上的呢，也是要稍微小心一下齁。那明后天会不会有什么台风假这个部分呢，就大家是静待的观察齁。那不过其实这个周末的之前来讲的话呢，其实也就是刚好就是碰到这个八八节齁，那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时间啦齁。那可能家人就会做一些庆祝齁，或者是聚餐等等的齁。那也先预祝齁这个大家八八节快乐。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来宾呢，算是其实我们在房地产的节目当中来讲的话，有蛮多的一些领域的啊，那当然也有一些周边相关的这部分来讲的话呢，今天的节目来宾呢就特别。

0: 也哈，也跟这个大家这个居家非常相关的哈，他是居家整理师哦，戴家矿先生。那家矿哎，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家矿啊，谢谢范老板的邀请，能够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节目，谢谢。
0: 对啊，家矿那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居家管理师齁，其实这个项目目前来讲的话，感觉上就是大家其实越来越了解了齁。那有很多的一些像是搬家的这个服务啦，还有就是大家在这个可能从一些搬家啦，然后家事整理啦，这方面大家慢慢的知道，就是说其实也有一些的齁，就是说像是这个家里头的东西特别凌乱的时候啦，然后可能要去断舍离，可是不知道应该要怎么丢啦齁，于是其实就是说就很需要一些专家或整理家务的专家齁来特别的帮忙齁。那家矿是怎么会这个因缘际会齁进到这个行业里头呢？
1: OK， 好，那我进到这个行业里头其实比较特别啦齁，因为我之前本来是偏向是做环保的志工齁，我一直觉得环保其实是我的使命齁。对，那因为后来呢我发现呢在断舍离齁这个心法其实呢是会对不管是改变你的行为啊或是什么的 OK， 那其实会让大家的行为所以会非常的友善环境 OK， 好，那个时候呢就刚好有人去接触到这个整理师这个行业那我去研究之后就发现其实如果说能够来推广整理师到我服务啦，或者是说断舍离的这个相关的心法 OK， 那其实是呢会对我们整个环境其实是往比较好的方向去做一个发展。
0: 也的确齁，就是真的是对于就是大家在住家的居家品质齁，其实是有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齁。那当然啦，就是说就是居家管理这方面齁，其实应该也是要受一些专业的训练齁。前面的话来讲的话，可能也要去知道说怎么样去整理，那怎么样去学习齁。
1: 对，
0: 那这方面的话，其实就是说，好像我们国内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的训练哈。那家矿的话，其实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些在教人家怎么样去整理的这个部分嘛。你自己本身有一些带课程吗？
1: 课程啊，讲座啦，之类的对，老师刚刚提到的其实是比较偏向你如果是培训整理师，
0: 对，培训整理师
1: 这个部分，对。那我自己在办讲座啦，或者办很多课程，其实我比较是希望的是让一般的人能够接受，然后让更多的人是了解整理这件事情重要性。那更重要的是什么？不要让大家害怕整理因为大家整理师这个行业其实是用断舍离心法衍生出来，可是大家听到断舍离这三个字会不会很有压力？因为就是要大家叫他一直丢啦或什么，这是大家的刻板印象，
0: 是
1: 对。但是我们要出来就是打破这个观念，说断舍离的核心价值不是要叫他一直丢东西，那也反而是说你应该是要不断的在透过整理的过程当中，丢东西只是在整理时候的附加价值因为你在整理时候更加清楚知道自己的状况哪些东西是适合你的，哪些东西其实是不需要保留的慢慢你会知道说哪些东西我可以让它出去我不需要什么都要丢或者是什么都要留OK 齁，那这个才是在断舍离里面真正的核心价值所以我其实我的讲座或者是我的课程都是比较是给一般的人所听的
0: 对啊，其实就是居家整理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会需要到请外，我们讲说有时候是所谓的外人外面的人来帮忙那其实就是简单基本就是 哎，如果讲比较粗暴一点，就是啊，冰端啦，不想要自己整理啦，然后看到特别有时候是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嗯、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东西买进来，然后就放了，可能也没用啊、也没有在用。其实有时候都忘记，就是说自己曾经买过什么东西，然后有些东西可能用个一两次之后呢，就放着了。哦、我们想不一定是一些家电啦、啊，然后有时候也是一些公仔啦，我们就会收集啦，或者是说是一些包括其实可能衣服吧，哦，衣服配件等等的一些直接饰品等等的，那常常其实就是说，哎、欸，我们逛街的时候，会有个习惯，看到了其实之后就会想要把它买回来啊，买回来之后呢，就是不知道就是说，哎、欸，用个几次之后，其实好像就没有再使用了，会不会你在整理的时候来讲话，看到很多一些家庭的状况大概都是这样子，
1: 这个就是蛮多现在的家庭所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然后不管是说我们现在购物越来越方便啊，或者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对，那总是会看到刚刚老师说讲的这种很多的一个现象出来。对，那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诶，如果有专业的人协助你去做一个整理的动作的话，其实我们整理师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告诉大家说，诶，其实我们在淘汰东西啊，很多人我会常听到一句话说，诶，这个舍不得丢，那个舍不得丢啊，那个怎样怎样怎样，有没有？对，但实际上我会告诉大家说，很多的东西其实不是你舍不得丢，而是什么，我们筛选都有它的盲区。哦，比如说有些东西其实过期啦、坏掉啦、过时啦、什么的，那其实我们第一眼看我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可是我们整理师在旁边的话就可以提醒说，诶，这个东西过期十年了，你还要不要？这个东西已经过时了，哦，找到 BB 扣你还要不要留？
0: 哦，对
1: 对不对？哦，那这些东西都藏在哪里？藏在仓库的很角落，收纳柜很角落啊？为什么？因为它都不是在表面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啊，都是在那很里面啊，所以它放非常久啊，放到坏掉了啊，你也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啊，或者充电器的主人也不见了，那你这个东西还要留吗 ？OK 哦、啊，所以呢，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了哈、啊。那但是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整理没有那么的可怕，对你也不用有那么多的压力。我说哦，我进来我一定要把你东西全部丢掉。哦、没有整理不是这件事情哈，断舍也不是在讲这件事情哈、哦，那是在告诉大家说，哎，其实我们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哦，把不需要东西请出去之后，哎、这个过程其实很疗愈哦、那会让你的生活品质啊提升啊之类的哦，那我觉得这才是带给大家最大的价值。
0: 对啊，刚刚听嘉匡老师这个提到这个这些处理的方式齁，然后包括很多的状况，其实就很有画面齁，特别就刚刚提到就是说，哇，如果是挖出来这个 BB 扣，你觉得应该是说每个人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想到就是说，诶，我曾经那个时候我在使用这个东西的一些情境齁、然后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丢掉了，会不会觉得就是说啊，好像是把一段的记忆或者说是一些怀念的东西好像抹去的那种感觉齁、那其实讲实在有时候就会很舍不得齁、那舍不得的部分其实包括那个从有时候由物生情齁、你就会感觉上，诶，你的每一件东西好像都跟过去的一段回忆有相关齁、那我觉得这个在拿出来在整理的时候带到很多的这个画面的时候，诶，其实这个过程就像嘉匡老师讲的，其实这个过程其实还蛮疗愈的。是
1: 那刚刚他有提到一点，我说诶，每一个物品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其实会建立起很好的一个回忆，所以有时候我们舍不得的状况底下其实是因为那个回忆而舍不得。对，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就也会提说，诶，那我们既然要的是回忆，那有没有需要一定保留实体的物品？比如说哦，如果说这个东西你看到照片把它拍下来，看到照片会不会有回忆？那如果说诶，这样子的状况底下你也可以保留你的最终的回忆的话，那是不是实体的物品你也可以把它请出去？那我就保留那个相片哦，因为现在云端嘛，那个手机啊或是什么，其实要保留这些照片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对，但家里面是不是又可以不用保留这么多的东西？好，那就占据你生活的空间，那也是另外一个可以思 考的方向。
0: 嘿，对哦，我刚刚这样子听这个嘉邝老师这样子慢慢的这种侃侃而谈当中，诶，我就觉得就是说这真的不光是一个整理的事情而已齁、哦。那我觉得就是说像嘉邝老师刚刚我就隐隐就觉得，诶，嘉邝老师有一种特质，他可以就是说在你对于就是说物品的一些情感到底要怎么样去断舍离的当中，其实好像有点就是在旁边在陪伴你，然后呢让跟着你去引导，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的过去的一些回忆。

0: 这不是只是光是东西的东西的这个部分这层面而已哦，包括就是说在在心理的面向这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好像也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梳理的一个过程齁、哦。对啊、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很单纯的只是在帮你整理家里打扫清洁而已齁、哦。是。
1: 对，所以呢我都会说其实我们外在的一些很能够看到的状况其实都是由内在而衍生出来。齁、哦、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去探讨这些内在的情况，是因为如果说我去你家帮你整理啊，那我可以帮你整理的漂漂亮亮、那这个比较像技术上的呈现啊、这个当然也很重要、可是呢如果说我可以更深入知道说你这人本身的状况啊、为什么我会囤积这些东西，因为我先讲大部分的人囤积东西不会是无差别囤积、一定是某一些东西对你来说特别有意义、所以那些东西、有可能是衣服啦，可能是公仔啦、或是三 C， 尤其男生嘛，对，一定会有某一些东西其实对你来说意义非凡、那但是呢它背后其实都会代表某一些的原因在，
0: 是
1: 像我听过最有趣的、有人囤积那种商周啦、奖状奖杯奖牌曾经的那些、过往的那些容易荣耀、那这些部分那其实它背后代表是什么成就感这件事情、对，可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会需要囤积这些东西，那是不是代表可能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比较没有得到太多的成就感不能不管是对、对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你的家人可能比较少给你鼓励啦少给你支持，所以你在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就有这种感觉，那你可能就会囤积相对应的东西来弥补你内心的那一块。
0: 是、单纯从这样子、我们大概这样聊聊了一下之后，听众朋友就会发现就是说其实好像不光只是一个家事管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齁、不是说把你家里头房间啊整理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整整齐齐的这种感觉齁、然后其实在这个当中来讲的话有更深入的部分更特别的部分是照顾到你的心情齁、到你家里头陪伴你去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的，我觉得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我发现就是说这个居家整理齁、不仅仅只是居家整理而已，他还帮你整理环境也整理心情齁、那我们节目休息一段时间，我们第二段呢的时间再请这个嘉匡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些居家整理呢有哪些很特别的一些故事跟经验、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2: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5: 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运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居家整理师戴家矿老师，然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去分享，就是说有关这个居家的这部分。那前一段的部分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来讲话，让我等于说是整个眼睛大开眼界了齁，就是我以为的这个居家管理的居家整理师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真的到家里头帮你整理东西啦，有点像是居家清洁或者什么之类的哦。但是其实是它还是有分别的哦。那不是说啊帮你打扫东西啦齁、哦、去帮你整理东西。其实在整理的过程，我觉得哦，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亮点，其实是把我们堆积的物品啊，齁、哦、有很多其实些怀念的东西或什么之类的，我们为什么舍不得丢，其实我们跟他跟我们所堆置的这些物品齁、哦、舍不得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情感的一个牵绊齁、哦、那所以其实就是说居家整理师我刚刚这样听起来来讲的话，其实他更重要的一个精神，其实就在陪伴你在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如何去断舍离哈、哦。然后，哎、欸，那像家矿哈、哦，我们碰到这么多，你去服务的物件，服务的应该啊案子其实也非常多哈、哦嗯。那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经验，或者让你觉得就是说，哎、欸，有些家里头他曾经的一些故事啊，或什么之类的，让你有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值得分享的
3: OK 好，那其实我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有发生过几次，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其实家里面杂乱的一个部分，尤其在什么、客厅、我有发现这件事情，就是在客厅里面如果是比较偏杂乱的一个部分，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家里面的人就是跟家人的关系其实是都是比较紧张一点。
2: 是哦。
3: 是是是。我就曾经在整理的时候就整理到一半，通常是那个妈妈啦，妈妈会请我们去整理啊，然后整理到一半，结果嘞，那个他妈妈跑进来跟他吵架，儿子女儿跑进来跟他吵架，爸爸跑进来跟他吵架，我想说，我还在这里欸，跑进来吵，而且他还不见得是吵整理的事情，有些是因为整理上面的一些摩擦或者不合啊，有些时候他也是吵他们自己的事情，我还在现场，你也在吵啊，但这个情形还不是。是发生过一次，然后对，那我就有发现，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现？对，然后尤其是在客厅，为什么我特别提到客厅？因为你客厅是你进家门哈、你可以说是门面啊，也可以说你第一眼就会看得到的地方。
2: 对，
3: 你如果说家里面很乱的时候啊，请问一下啊，你还会跟你的另外一半讲说，亲爱的，今天怎样怎样？不会啊，你看到就想骂人了，你还亲爱的，对不对？好、哦，所以就会有这种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啊、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家里面如果比较东西比较没有在整理的状况或是杂乱底下哦，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哦，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常常发现，桌子上怎么有100块哦，抽屉怎么1000块哦，地上有1000块，有500块哦，怎么结果呢？然后到最后，我们收集出来的钱哇，怎么这么的多？都可以缴那个整理费了，这样子，我觉得蛮特别，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如果说比较一般来讲，如果有东西，很多人会喜欢用什么清运哦，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把它一次性把它清出去。可是像我刚刚讲的这种状况，你们觉得那在清运的过程当中有多少钱啊、好几万还是好几十万就通通都被清掉？
2: 我觉得在整理当中来讲话，去发现一些意外惊喜哈，觉得找到很多钱，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还蛮愉快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
3: 对业主来讲，
2: 好像那个中发票那种感觉，再找，我找到了一些那个确实有一些财物哈，然后这真的是还蛮特别的，就是等于说每个人的这也呈现了每个人在 家里头，就是家，就是家人之间，像你刚刚一开始所提到的第一个故事，会这种吵架，在客厅里头在帮着整理的时候，然后家人之间就是互相在吵架，有时候是念啊，谁谁的啊，或什么之类的，那就看得出来，就是这种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些亲情之间他们的平常的一些互动齁，然后所建立的这种血缘关系，我们常说家人其实是一种血缘的关系，但是他们平日的相处来讲的话，我相信其实跟就是我们在外面来讲的话是不一样的齁，有时候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你就会看到就是说他们最在家里头最放松，可是也是最真实的一面齁
3: 是
2: 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像你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对，我些东西这样整理起来之后，我就要请清运齁，特别一些大型的物件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我可能就是真的是要找车子来真的要去清运。那有些人其实就是大型的家具我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去丢啦或什么之类的，然后特别可能还要去请人家搬。所以像这方面的话，就感觉上这好像是比较头痛的一些事情，其实你们居家整理师其实也是可以去有这方面的专业的资源来去帮他们协助齁。
3: 也会啦，就是有一些可能跟清运业者的配合啦齁，那或者是请他们提供打环保局的电话啦之类的。但是呢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清运这一件事情我比较少在用，因为我会比较倾向的是说，因为你家里面东西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怎么样可以用，但是你没有需要用。
2: 哦，是哦。
3: 对，那因为我是做环保的嘛，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说这个东西并不是让清运就把它变成垃圾，而是说用透过很多的不同的平台，OK， 那不管是你是捐的也好，或者送的也好，或者是寄卖的也好，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会让，或者结缘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其实会让更多的物品其实是会有下一个可以接手，那让它延续它价值的一个机会。对，那当然以我的立场来讲，就是你这样子比较环保啦。
2: 对对对
3: 对， 对，是因为这个样子。
2: 确实我们有时候其实没有去想到可能就是说就不用的东西可能就其实就丢掉最简单的，就把可是就会忽略掉，就是说其实这个其实丢掉其实蛮可惜的，因为有些东西其实还实用，那只是我们现在其实不需要用到，但是不需要用到并不是说这样东西其实就不能够用，然后可能还是会有像刚刚嘉匡老师提到的，其实会有其他的人也有可能会用可以用到这个东西，只是说我们可能也不晓得怎么管道啊，比方说到底要怎么样去把这些去给人家，比方说像可能街头巷尾大家会知道，就是说像是回收那个衣服嘛，旧衣回收，那我们会知道那旧衣回收有旧衣回收箱可以去丢，但是其他的一些小东西我们就不知道那个东西要怎么样去回收了齁。
3: 所以我这边也可以跟大家提供一下齁，就是如果说你是希望这个东西是只要有下一个人可以接手的话齁，那你不 care 说我要卖钱啊再回来的话齁，这样比如说像慈济，这种社福团体它是不是就有所谓的义卖部门对，所以有一些东西当然你可以去看一下不同的社福团体它所收的东西的品项是不一样的，有些什么专收衣服啦，有些是什么八成新以上的它通通收，甚至可能有些连像那个木匠的家，可能他甚至我还听他说他连家具都可以收，所以不同的社福团体它其实会有不同的收的品项，那如果说像那种木匠的家是我比较常使用，为什么？因为他都跟我讲一句话，只要八成新以上没有坏你就可以收，甚至他可能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用寄的方式，你不用自己开车去你用寄的方式寄过去给他们，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就是什么你可以请有些比如那个物流哦，有些物流是可以到你家来帮你收件，然后直接载过去。哦，那这样子的话就会省掉说，哎，我哦，今天清了这么多箱啊，我要自己搬到邮局，搬到 Seven， 我直接腰闪到是什么？我就不用那么麻烦。哦，对，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他不见得是说他不知道，而是说哇，这么多的东西我要自己清，哇，真的很麻烦。
1: 对，
0: 所以我有时候我在找的方式就是像我刚刚讲哦，配合物流，配合社福团体。哦，那你就直接用清的，就是对一般人来讲是最方便，而且是最不会让你觉得说哦，我不想做，我就干脆把东西丢在旁边，啊，永远就是留在那个地方，哦，就会比较可惜。对，那这是一个啦，哈，哦，那另外一个，也可以提供大家，FB 上面其实有很多的结缘的社团。哦，那你们也可以去看看，比如说像那个拾荒啊，就是那个拾荒老人，那拾荒那两个字，哦，那个社团里面其实就有50几万人，
1: 哇，
0: 哦，那就表示说什么，很多人在上面，而且你只要东西po上去啊，就是有人需要，甚至你就可以跟他说，请你自己来跟我拿，来你家跟你拿，那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容易就被送出去。那这样子就不需要说哦，真的又把它丢掉啊，你又觉得可惜啊，或者是舍不得又把它放在家里面这样子。
1: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有时候东西忘记也好，或者是说是顾就是会把它放在那里，其实就是你就发现有些东西它没有坏掉，它明明也还可以用，那其实就会想说啊，那丢掉了可惜，然后就会想说可能万一哪一天我还会用到的话，那至少可以找一找，可以找得到，但是殊不知其实就是找不到了，
0: 是
1: 然后又再去重新买一个新的，然后就会这样子，确实哦，那因为源头的部分就是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那个东西是可以用的，还但是你就是现在用不到，但是又舍不得丢。
0: 对，
1: 那像但是真的自己其实没有办法整理，就是会是刚刚嘉匡老师提到的这样的原因齁，其实真的是要还是要有个人去陪伴，知道就是说哦，我可能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要怎么丢，是因为就是说我舍不得丢，但是我又不知道送给谁，我不知道那个管道，我不知道谁需要。哦，那其实经由嘉匡老师这样讲的话，其实居家整理师这一边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是像一种一种交换资讯的部分齁，可能物品在交换的部分来讲的话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就是说这些东西该流到哪里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像嘉匡老师这边来讲的话，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管道跟资讯，知道就是说你这些还可以提供给谁齁。
0: 那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那刚刚老师所说我们都会有一个第一时间反应都说我这个舍不得，我这个觉得很可惜或什么。其实它背后的那个原因叫做什么？怕浪费
1: 啊。对，
0: 你说舍不得吗？可是如果我问他说那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孙女很喜欢呢，你没有再用，送给他好不好？那他马上说好。比如说慈济啦，救鞋救命，他现在要收集物资去帮助别人，你这东西没有再用，你捐给他们好不好？他也说好。如果说今天如果说有一个平台他可以帮你卖掉，你不用自己去卖哦，好，他你东西给他，他帮你拍照啦，上网啦，卖掉啊，甚至有一部分的钱还是你的，那这样好不好？他也说好。
1: 对，
0: 所以重点不是舍不得这件事情，而是没有下一个人接手，
1: 对，
0: 会觉得怕浪费这件事情。
1: 没错，没错，没错。你现在想说，对，怕浪费，我们以勤俭持家为主，
0: 亚洲
1: 就对，那我们亚洲就是这样子哦，那就会想说，对，浪费这件事情感觉上我们会有一种罪恶感，所以就会舍不得丢。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这些要有哪些的管道还可以去送出去，像刚刚嘉匡老师提到的这个哦，我觉得还蛮经典的，就是说真的，因为你只要开口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或什么之类的话，我觉得说好啊，你用得到那你就拿去，我们反而会觉得很开心，这个东西有个物不是叫做物归原主，而是就是说物尽其用，还可以继续让别人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开心的啊，这是一种很好的分享。
0: 这
1: 我觉得心态上面来讲的话哈，真的好像东西舍不得丢，这个情境其实真的还是心里头的这部分我们自己不自觉哈。
0: 是是是。 所以我都会尽量去

0: 找出大家在哦，不管是说你在囤积物品面对它的时候，到底最终的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哦，那来提出大家可以让大家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哦，那这样的话才会比较容易说，诶，我愿意放手，那我也比较不会不甘愿。哦，不甘愿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大家就是我知道断舍离或是整理啊、极简、这些议题在这几年确实是蛮流行的。可是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诶，那有些人就是诶，大家都在丢啊，我不丢会不会很奇怪？那就变成什么？有点是为了丢而丢。啊，但是呢，因为刚刚除了说讲到说东西带给我们是回忆，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可能有些东西带给我们的是安全感
1: 啊。
0: 对，那如果说我硬是把这个东西丢掉，哎，你不安全感开始出现的时候，你会不会买更多回来？
1: 嗯，
0: 哦，有可能会有这样啊。结果呢，你丢出去，反而是为了让你买更多东西回来。哎，啊，家里囤积更多啊，那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1: 哎，对哦，我觉得其实居家整理的这件事情，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个美感哈。越聊我就越发现，其实这个不是说只是纯粹的东西而已哦。然后其实很多它关系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心理的一些依靠啦，或者是说我们对于就是物件的一些情感齁，哦，然后好的，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下一段呢再看看就是说我们能从这个居家管理整理的这个议题呢去发现到一些什么新的东西。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0: 一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是居家管理师戴家矿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有关家里头的这个整理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更重要的，就是心灵怎么样去清洁打扫哦，也就是这个跟断舍离议题的部分。那当然前面其实是从这个我们家事的这个整理的部分，我们去慢慢的聊到，就是说哇，其实每一个物件来讲的话，对于每个人的心里头那个感情的部分，它是有连结的。然后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去丢呢，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说怕浪费啦，节俭这个部分。但是如果说是呢，这些东西我们可能现在用不到了，但是还是有人愿意想要去使用的话呢，其实我们大家都会很乐意去把这些东西再分享出去哈。那我觉得其实这整个来讲的话，这个居家管理的居家整理的这个面向来讲的话呢，对于就是说物品也好，对于我们的人本身的心情心境来讲的话，也都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带动哎哈，
2: 没错。那我也想要提一件事情，就是说啊，那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如果说我自己要整理，那我也不晓得该怎么整理，或者说有些东西啊，我很想要减量。
1: 对呀、有哪些的小 people 呢？
2: 是，大家有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搬家过哈？我相信大部分应该有。然后，那你就想象搬，其实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我都说整理有四个步骤哦，那个我们叫清空、取舍、分类、上架。那这四个步骤其实很像是在搬家哦。你就想象到搬家，那搬家的时候你是怎么做？是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通通拿出来，然后就筛选嘛？不要的就可以淘汰掉，要的就装箱哦。那运送到新的那个家里面哦。那再把东西稍微做分类之后，然后上到新家的那个收纳柜里面。对，那整理是什么？整理就是少了搬运的过程。那基本上其他的步骤都差不多。OK， 好，那如果是以我来讲的话，最重要的，如果说你们家里面物品要减量的话，最重要的是哪一个步骤？其实是在第一个步骤
1: 哦，所以的清空
2: 啊，清空的意思，
1: 清空之后再整理。
2: 对，清空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所有东西拿出来，不是叫你把东西丢掉，是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对，那为什么会要全部拿出来？因为很多东西它藏在很里面的时候，其实你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这个我都很喜欢讲一件事情，就叫做什么幸存者偏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就是说以前我们在战争的时候，那战斗机飞出去啊，有些会飞回来嘛，
1: 对，
2: 有些会被击落嘛。
1: 对
2: 啊，科学家就在研究说，哇，这个飞回来的飞机啊，那个机身上面很多弹孔啊，结果嘞，就开始在强化这个机身的部分。啊，实际上这样对吗？不太对哦，因为机身被打到它还飞得回来，表示你被打到是没问题的哦。那你被击落的可能是什么？打到机翼，打到螺旋桨，打到驾驶舱，打到油箱，打到什么地方，就不是打到机身。
1: 对，那些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就看不见了，就不知道这个问题真正在哪里了。
2: 对，所以我们要去处理是处理什么？看不见的问题，而不是看得见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就是我们在表面上，我们离我们很近的那些东西，通常代表是什么？我们有在用的，所以呢，最好是手一伸出去就直接拿到最好嘛。对，然后所以呢，那些东西基本上很难淘汰掉
1: 啊。
2: 对，但是呢，相反哦，你不需要用没有在用的东西，你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1: 哦，就塞在最里头
2: 了，对，在仓库最里面收纳柜对。

0: 最角落或什么地方、
1: 嗯
0: 哦、那些东西才真的是你一眼看到其实你就会想要把它丢掉的东西。对，所以呢那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其实都要整理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如果你要减量的话、哦、那这些东西全部拿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诶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有机会让你淘汰掉，只是你没看到它。
1: 对，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这样。
1: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越讲就觉得说这个后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真正的专业的部分哈、哦、然后今刚刚讲就是说这个步骤哦，光是清空要整理，然后再来要怎么样去分类，然后再重新上架、
0: 嗯、
1: 这个就刚刚讲到就是我们联想到就是像是搬家的过程一定要必经啊，但是其实就是说家里头在整理的部分其实好像也是要这样子哦、好像你们说搬家也好，这就像是大扫除还是什么之类的、嗯、我们像你们过年过节也是要去大扫除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啊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整理、哦、所以才会特别的烦恼。好，那所以其实在这方面的话有很多的一些有趣而且是一些美感的部分。诶，我相信像嘉匡老师来讲的话其实对啊，今天节目来讲的话其实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可能大家可能还会听不过瘾齁，因为慢慢的我发现就是说真的是越挖越深的时候，这就像一个就像你们在做居家整理的时候也是慢慢的去挖深哦，有越来越多的宝藏出来了、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跟嘉匡老师这样聊天一聊的慢慢聊也发现就是说这个家事的这个物品的部分来讲的话也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宝藏的这个东西齁、哦、那像是嘉匡老师来讲的话你除了就是说啊你自己好像其实也有那个Podcast 的节目齁、哦通常是在什么样的时段、
0: 嗯、
1: 或者说大家怎么样来去找到您的这个节目呢？
0: OK， 好，那我先说一下哦 ,Podcast 我确实也有在做，但是我现在比较如果说你们想要看到比较多的资讯齁、
1: 哦、
0: 然后或者是像我有在经营的是最经主要经营是在粉专齁、哦、粉专你只要打收纳整理
1: 齁、
0: 哦、那 X 齁、哦断舍离中间多一个叉啦齁、哦、对那就
1: 收纳整理、嗯、然后叉叉 X
0: 叉只有一个
1: 叉有一个叉有一个
0: 对对
1: 对后面
0: 断舍离对、
1: 哦、
0: 那这个的话是我每天都会在 po 文然后呢、嗯哦、每个礼拜四的晚上那我都会有一个线上的直播的读书会
1: 哦
0: 啊对那这个的话是我最常主力在经营的这个部分，那如果说你希望能够吸取到更多的断舍离相关的经验啊知识，或者你想要听我讲哪一本书齁、哦、那都可以在这个频道这个平台上面齁、哦、可以听得到。那尤其在读书会的时候、
1: 嗯、
0: 我还不是自己讲哦，就有点像我跟老师这样子、哦、
1: 嗯用聊天的方式那这种方式其实就还蛮轻松的齁、哦、
0: 对没错没错，而且我也不只是跟他聊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聊，是因为我自己是整理师，可是我只有整理师的观点去看这件事情。
1: 嗯
0: 那如果说有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甚至是家庭主妇啦之类的齁、哦、那会有他们不同的观点去看待同一件事情。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有很多的想法或者想衍生出新的解决方法那都是在这种讨论的不同的那种想法当中去碰撞出来的火花
1: 哦，难怪其实我今天真的是第一次跟这个嘉匡老师这样子聊齁，然后其实越聊发现就是说里头的东西其实越有齁，你就感觉上就是说其实嘉匡老师的背后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know how 跟一些很深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底蕴在后面齁、哦、在支撑的。然后所以原来其实嘉匡老师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除了这个的居家整理的这一块来讲的话，你自己在经营这个自媒体的部分来讲的话也是颇有心得的齁、哦、所以就是每个礼拜四在你的这个自媒体的部分还有直播就是讲书就对了。
0: 对嗯在粉专的部分。
1: 嗯对嗯
0: 没错。
1: 嗯
0: 礼拜四晚上八点就是大家都可以上线然后一起跟我聊一聊那提供你们自己的想法看法。OK, 那我也很希望可以知道更多的人知道比如说在一般的大众来讲整理到底是遇到了哪一些的困难、欸、对因为我主要的观点我 不会是想要说培训很多整理师。

0: 你自己或是家人上遇到困难都可以，哎，我们提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啊。那整理师就是扮演有点像顾问啊，就是给你很多的建议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哎，很多人，哎，你有提出你的状况，哎，别人好像也有这个状况哦，只是别人不见得会注意到。哎，他提出来说，哎，对哦，我好像也有这种状况，那是不是就可以一次解决很多人所面临到的一个困难点啊？或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哎呀，会有产生出很多的火花出来。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好的一种方式
1: 哦。对，我觉得其实你看，从一个议题的部分可以去延伸到后面，那这是后面来讲的话呢，其实是你是才是发现一些真正的问题。题哈，也就是说，哎，整理我如果说是指表面上帮你把家里头整理得干干净净，但是如果说没有把你就是内心真正的那个根源去把它理出来的话，我们会不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你可能重复的事情还会去持续不断的发生。
0: 是，
1: 哎，对。那感觉上就是嘉匡老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感觉上其实看得很透彻哦，你就知道就是说从这个居家管理的部分。整理的东西来讲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说每个人的人性的背后会有很多的这些问题的面向齁、哦。那你可以从一个人每个人的问题当中去发现，就是很多人全我们不聊可能不知道、哦、比如说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样一聊之后来讲的话，听到别人问题，然后我发现自己也有。对，从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营造一个环境跟一个场域，让大家去自己去发现自己。
0: 对对对，没错啊，我们都这个活动都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两点的时候。那如果说你们有对这样的活动有兴趣，或者你也想要深入跟我们去聊一聊的话 ，OK， 那我都会把这个资讯放在我的粉专里面。那你在粉专你就有兴趣就可以上去报名这样。
1: 好哦，那嘉匡老师在节目可能时间剩下一点点哦，再把你的这个粉专的部分来讲，再跟听众朋友们再来重复一次。
0: OK， 好，那你们就打收纳整理，好，那一个 X。好，然后断舍离 ，OK， 好，又是收纳整理，又是断舍离，就是我的频道其实蛮直观的啦，就是在讲这件事情这样子、哦。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对我自己的心得就是说，哎，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做可能做 FB 啦，做 IG 啦，做很多很多的，然后感觉上好像就是很发散哈、哦，但是听起来其实嘉匡老师来讲的话，你在这个就是你的 FB 的粉专里头哦，包含了所有的一些文章。啦，然后还有就是说直播也在这个很定时的这个时间里头，然后还有就是另外还有影音齁、哦、啊，对，然后对还有一些真正实体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在你这方面的一个经营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就还蛮聚焦的齁、哦、对啊，那最后来讲的话，其实像在回到这个居家整理的这部分，其实有没有想就是说，诶，听众朋友们就可以用最简单的这种方式去改善自己的改变自己的什么样的一个习惯，那你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0: 好，那我其实在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断舍离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都讲一个我的主旨叫做什么，透过整理认识自己。 OK， 好，所以断舍不是要你不断丢东西，而是要你不断的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发掘自己的一些很多的状况。对，那我刚提得到的那四个步骤，其实你就是重复的去做这四个步骤啊。但是重点是什么？不要一次全部做完哦。好，我的意思说，因为我们整理是需要花时间，所以就比如说你今天只有一个小时，那我要怎么整理？可能整理一个抽屉，整理一个包包，整理一个钱包就好。为什么？你不要想说一次要把整个家整理完，因为你把所有东西拿出来之后，哎，时间到了，那发现家里更乱，你就会怎样？没有信心哈、哦。但是如果你只是整理一小部分，哎，整理完成啊、哦，你不要说整理完美哦，是整理完成就好啊、哦。你只要第一个地方整理完成，你就哎有信心了，我就会想去整理下一个地方。哎，有信心了，我再整理下一个地方。那家里面是一点一滴不断的慢慢整理，然后达到你最舒适的一个状况。对，所以我都说断舍离是没有终点的旅程、哦、就是你不断的在整理的过程当中，让你的家里面的空间、哦、或者是你跟家人的关系，就会发现诶，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去做发展，这样子。
1: 对。

从最后这个嘉邝老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这个最后这个结论，我觉得其实真的还蛮有道理的。我们也就是一点一点的慢慢来哈，毕竟我们自己不是专业，但是我们是要想有心去整理这个部分的话哈，其实就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做，不要就是说啊，感觉上我要一次把它搞定哈，一次搞定是搞不定的，你可能会越搞越乱哈。所以对啊，今天很开心哈，一个小时的时间有限齁，那听众朋友们真的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再去搜寻嘉邝的这个FB 粉专。那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了齁，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是由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满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们这一次要带大家回到了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来去找找罗炳宏，也是我们的副工程师哦。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主要呢就是以人本城市再进化，由中央跟地方来一起携手打造一个会呼吸的生活街道。那么常常在讲到，就是说我们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如何让我们自己生活中呢有一个开心的道路，然后走起来又舒服，然后呢又不会让自己有一种叫压力，因为平常工作就有压力，但是如果你走路的时候有可以想法，好，也可以让自己慢慢放空，甚至想点事情，又是个好走的道路，我相信是每个人想要的。那今年呢十大优选的路段的背后有一些关键真相要来跟大家讲，这也是国土署公布第三梯次的十大优选路段。那么哪一些路段呢，我们要来让大家知道。那么当然这时候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来让副工程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2: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的副工程师，我叫罗炳宏执行。那这一梯次呢它是提这个滨海路的三段，那据我们所知跟看目前的那个 Google 的街景，它是一条尚未完全开辟的一个路段，但是两边都有具备一定宽度的人行道了。目前我们看起来了，那其实这个案件我们的期待会来说，如果道路打通以后，两边的人行空间是有足够的，我们就希望说，不要再去做额外过多的可能翻修或者是单纯翻新，我们希望它能够针对整个道路的断面去一起做调整，因为既然要改，就尽量把它改到最好嘛。就两边翻新跟人行道拓宽以外，也希望道路的断面能够做调整，这样子通行，驾驶开起来也会更加的安全、安全跟顺畅。对，这是我们的期待。那其实对于新北市来说，这一期是我们觉得有一点点可惜的案件，是他们的第二名，原本前几个礼拜差一点点，但是后来里长真的太厉害了，他们号召
1: 把他翻过来，
2: 没错，太多，里长很厉害，那居民们也很支持里长。所以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就票数就越差越多。但我们实际上去看，其实第二名是新北市土城区的玉生路。
1: 那玉生路那边其实真的也是需要，
2: 没错，因为它刚好是在乐立国小的前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前头也有讲，对于处理。

0: 面跟各地方政府来说，在学区周边的道路本来就是会列为是优先应该要去把它完整起来的一个人行空间、啊、
1: 对，
0: 那乐立国小其实四周围都已经算是相对完整了，人行道都有去做建置，但是唯一欠缺的就是它学校再往前的玉生路跟玉明路的交接有一段大概200公尺左右是没有人行道空间的、嗯、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学生出来以后我不可能只在学校的周边这样绕嘛，不可能，因为我家里一定会去走出几个 block 才会抵达我家嘛、嗯、所以那一条路段算是学生每天上下学必走的路，所以我们在看最后的结果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一案其实蛮可惜的，因为它蛮符合我们当初
1: 想
0: 象中希望能够改善的路段。那据我们所知，其实那个学校乐立国小跟当地的议员以及立委的参选人也都很积极想要改善这个路段，所以他们也有去号召民众来参与起来，但是就可惜差一点点，所以就没有获得这个全额补助的头衔跟资源。
1: 嗯，
0: 但是这个案件我们也很热心的，没错，也很关注，也跟市府这边说，如果评估后确有确实是有改善的需求以及必要的话，都欢迎随时都来跟署里面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循正常的程序来跟我们提案，那基本上我们应该都是会优先核定，但是就可能就没有全额补助这样子的优惠的条件，就会按补助比例的方式，我们负担多少趴数的补助款，那地方政府负担多少趴数的自筹款，那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这个案件完整起来，这是我们觉得这一批是新北市政府对的话题性的案件啦、啊，就是新四路三段里长真的很厉害，能够号集到这么多的人来支持这个案件，那这个
1: 完整他的这条道路、欸、
0: 没错，然后外加我们也发现这个路段其实已经在我们去年已经也补助地方政府来做这个案件的规划了，所以这个案件本来他就会去做执行了，所以透过这一次里长的号召、
1: 欸、
0: 我们会更加的要求跟请地方政府帮我们评估看看，哎，要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更好，那也符合里长跟居民们当初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要改善的需求，要满足它。对，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刚刚我们讲到的玉生新北玉生路的部分、
1: 嗯、
0: 我们也希望市府这边可以评估看看，因为我们是真的觉得学校周边的道路应该
1: 真的需要
0: 应该要把人行空间给串联起来，
1: 不然的话你就要第三次我们要投票的时候你们再接再厉。
0: 对，因为这个刚刚姚也特别提到我们之后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啊，我们会有一个把前一梯次未获选路段的票数用乘以一定的比例留到下一梯次的这个机制存在。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机制存在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鼓励那些持续参与进来的人。
1: 对，我觉得
0: 对不对？
1: 因为他们这么的关注。
0: 没错，因为像这一次玉生路就有一点点可惜嘛，它差了一点点。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一群民意代表也好，学校的家长也好，民众也好，我们不希望他灰心，我不希望他以为说哇，之后我永远都投不赢的啊！我就是当了亚军，我没有办法当冠军。我们不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持续参与，就有机会得到第一名。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我们这一次举例来说好，如果玉生路是2000票好了，
1: 嗯，
0: 我可能乘以一定的比例八成，所以下一梯次开始投票的时候，玉生路可能就已经有1600票了。
1: 对啊，因为
0: 对不对？
1: 你用那个比例去加，
0: 没错。然后在当梯次的提案投票期间，大家再继续努力，其实你已经领先别人很多了嘛。
1: 是，
0: 那你再继续努力一点点，再坚持一点，可能就可以获得第四梯次的冠军。那那个时候就可以获得全额补助的这个资源跟第一名的这个头衔。
1: 嗯，这就是有两方面哦，这是等于变双赢了哦。只是说我们也帮你找答案，而且呢，这也是一个比较符合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推的这个平台哦，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用意。不过这时候呢，我们要再带大家来看看另外一条路咯。好的，当然这条道路就是台北南京西路。南京西路，嗯，不管上下班都拥塞耶。好。 这个既然也会入选，因为这边很多都是属于商家外来人，好、比较多，这个说居住的人比较少哦，既然还会有这个入选，这也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哎、欸、
0: 南京台北南京西路的这个部分呢、啊、其实
1: 上下班无论何时何地就是车水马马都很多的，
0: 这个路段的部分其实也有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因为我们觉得这一梯次啊能够获选为优先改善的路段，其实我们觉得都有一些key man 或者是号召的组织来做这件事情，比较有机会获得第一名嘛，票数才有机会变成。
1: 我就发现要有组织性的。
0: 没错，才有办法找到这么多人一起支持你的提案。那其实这个路段，据我们所知，也是有几个学会跟协会在帮忙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觉得，只要大家愿意参与进来，我们觉得都是好事。因为像南京西路这个路段旁边，我记得也会有经过一到两个学校。那确实，像今天早上我才刚去。把这十条路段的周边的 Google 街景都看过一遍。然后其实南京西路来说，对我自己来讲，其实两边的人行的通行空间也都已经蛮完整的，
1: 但已经饱和了。
0: 对，但确实在大家提案投票那个路段，它就欠缺了一点点。它就刚好就断在这一边了。那确实，如果这200公尺左右的距离能够把人行道完善、停车空间完善的话，确实整个区域就已经串联起来了。因为现在对于台北市来说，最重要的应该就会是串联，因为他们的人行道或者是骑楼的通行空间跟建设的建筑物的退缩空间，其实来说比例已经非常非常高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做的就是把。串联能够锻炼补缺，把整个区域里面断掉的那个安全的通行空间补起来，它就是一个很完整的行人的友善区。对，我们的想象是这样子。
1: 是。好，当然呢，这个、也是让大家知道，因为你知道这个都会地区就是这样子，尤其是大家会认为说这边已经这么多人了，然后它的宽度这些都已经饱和了耶、你还要再去修哪里，然后竟然会去入选，就变如果说没有去解释它的话，可能就会大家会有一个大问号。不过解释完以后就哦，原来如此，有这么中间这么差这么一点，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对不对？一个学会来讲，然后再加上在地的人士来去做一个推动。那当然除了这以外呢，我们要带大家看到另外一条也比较特别，就是台南中山路入选的代表的这个趋势哦。因为中山路那边呢，其实也是历史文，而且它是一个观光，常常很多那个我们去那边很多在地的、会去应该说介绍那边的一个历史故事跟街景。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工程师了？
0: 对，我觉得这一次啊，我们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获选的案件其实都各自有各自的特色。那像这个台南的中山路来说，就是它很特殊，因为这一次
1: 是一个观光道路哎。
0: 没错，它在台南车站的左侧、对，那其实它是符合我们这一次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的一个机制而产生出来的路段。因为我们这一次我们有一个叫做在地参数的一个机制存在，我们在三月到五月这个投票期间前，我们在去年九月就已经有跟各地方政府有联系，我们希望各地方政府能提供给我们他们自己市政的规划里面觉得哪一些路段特别重要，我们想要在2015年去启动规划跟改善的路段在哪一边。那为什么我们要启动这个机制呢？因为我们透过第一梯次跟第二梯次的这个提案投票的过程以及结果，我们来看，其实获选的案件大部分都是改善难度非常非常高的案件，对吧？因为是民众投出来的嘛，并不是地方政府原本就规划要去做的。因为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可以做得很快。但不是，这些地方政府会有点措手不及。举例来说，像是台北市的安居街，它最后施工跟改善出来的成果非常非常的好，但是过程中他们遭遇了非常非常多的困难，然后要沟通协调，所需花费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所以 就是台北市政府非常非常厉害，跟他们的里长非常厉害的地方，以及民意代表，他们在过程中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才能够促成我们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一案的完工的路段。那其他的路段都还正在努力中。为什么说努力中？其实我们从2013年开始啊，公告了这个结果以后，2014年第一梯次的案件想来跟我们申请，规划设计案件啊，我们也陆陆续续在去年1、2月左右核定给大家了。那现在大家就是针对这些路段的规划设计的
1: 一步一步来，
0: 结果正在完成中。那规划设计出来的成果 OK 了，也取得大家民众的改善共识了以后，就可以来跟书里面来申请全额的工程改善的案件。那因为有前两梯次的这个结果，我们就知道地方政府在执行我们平台选出来的案件，其实是有遭遇到一些困难的。那我们也了解地方政府的
1: 困难处
0: 。那地方政府也了解书里面在推动这件事情背后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经过一些讨论以后，我们觉得我们要请地方政府提供给我们刚刚讲的他们预计明年度的市政规划，哪一些路段是我觉得想要去做改善的路段。我本来就有预计要改善，但是因为他们也觉得难度高，所以希望能够透过全民参与平台获得大家的支持，就是我们平台的初衷啊。我们本来就希望国家跟政府部门做的事情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是我们想象中的结果。所以我们请地方政府提供想要改善的清册给我们啊，这些清册我们会在最后的票数加权的时候乘以1.2倍。那像这一次的中山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台南市政府本来就有想要改善中山路了，所以他就提出了这个路段给我们。在平台的呈现上面，这些路段我们会给它特别的颜色，那旁边也会有一个米字号去呈现说，哎，大家可以来投这个路。如果你不知道你要投哪个路段的话，你可以投这个路段，因为市府想要改他想要改善这个路段。如果你觉得市府的这个改善规划是还不错的，他觉得这个路段的选点是还不错的，那你可以帮忙支持他，那你的票数会乘以 1.2。 就是希望市府他
1: 这个案子可以
0: 能够浮出来。对，那台南市的这个中山路就是这个情况，所以他未来的规划跟执行的过程中其实也是蛮符合大家期待的。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这个案件，想象中应该会更顺利一点点，因为市府原本就想做了，民众也投票给你了，所以想象中你的执行的情况可能会比较顺利。那未来也期待它规划设计完成以后，能够配合周边的台南车站跟在台南车站右侧的成大的整个范围一起来做改善，形成一个比较大型比较完整的大众运输场站以及学区的周边的人行空间。对，
1: 不过倒是可以帮这个听众朋友跟民众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从第一案现在已经这个第三梯次了嘛，这个第一案也有完成的这里花了多久时间？从我们开始开案，就是说从我们在票选出来，一直到他整个一个送审到我们署里面来，然后开始执行到完成，很多民众说这个会花很久时间啊。
0: 其实跟大家做个报告，花最多最久时间的就是跟民众沟通跟取得共识。
1: 真的，
0: 这个部分就是最难的。因为就像所有长方们跟地方政府所说的，没错，就跟瑶瑶所说的一样，其实工程的部分在技术上再怎么难，
1: 它就是一个工程期嘛。
0: 对，其实如果按照工程期去做施工的话都非常的快，因为道路工程相对像丹江大桥这样子技术性难度很高的工程来说，道路工程相对单纯。但是道路工程难在哪一边？难在前头，因为涉及到的使用者太多太多了，两边可能200公尺的道路涉及到的用户跟住户跟店家可能就超过200户。那我们如果都要去跟这些商家去做沟通，去取得他们的施工的同意的话，其实要花费非常非常多的时间。那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台北市安居街成功的一个因素在，因为我们觉得他们非常的厉害。当初他们的民意代表跟林里长跟市府再去跟周边的店家以及住户沟通的时候，他们用的方式是，我们规划了几个方案，然后跟 大家问看看，你们觉得哪一个方案您比较能够接受？我觉得这样子的方案方式好非常多。
1: 嗯，
0: 因为以往啊，在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这个平台成立之前，我们的既有的补助型计划也会遇到民众可能有陈抗的问题。那那个时候，以前许多公所的处理方式就是，哎，我做一个问卷，然后来问看看，哎，这个店家或者是这个一楼的住户，你愿不愿意改善这个路段，是或不是？但有这个选项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勾不需要，我觉得不需要改善，
1: 因为

0: 很麻烦啊。
1: 对，现在这样子的处理方式，
0: 我就觉得很好，我可以用就好了。对
1: 对，但现在不是，现在已经具备这么多人认为这个地方能够变得更好的时候，我们要去想的应该是哪一个方案符合您，有满足你的需求，也在尽量不打扰您
0: 生活
1: 的情况下，我们去把它做得更好，这样才是大家共赢的方案。对，因为如果我给你需要跟不需要的时候，很多人会去勾不需要，
0: 因为怕麻烦。
1: 没错，你勾了不需要，其实对于那些真的需要的人来说，就会是很大的打击，
0: 而且又丧失人事机会。
1: 没错，因为我们做这件事情也没有说一定要逼着大家
0: 一定
1: 做成多完整的人行空间，不是，我们是因为大家帮这个路段争取到资源了，所以我们把资源先留给你，希望能大家能够利用这个资源做到就让效益最大化，用这样子的资源做到最完整的工程改善，我们是希望做到这件事情。当然最后如果真的在改善的过程中遭遇了困难，折中的方案是利用替代的方案去做执行，我们也很愿意去支持。但当然最一开始我们当然都是希望能够朝最好最完整最最有永续效益的方案来做执行跟努力看看。对，那执行过程中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就滚动检讨我们的执行方式。
0: 是。不过倒是这些得奖案件里面有一个共通点到底是什么，还有就是学生跟民众如何让自己的提案可以更容易的入选，因为我们一直在做滚动式，包含了这一次我们在空中来让我们的民众可能收听的也好，然后呢在网络上看到的也好他可能就更有了解说他下一梯次该怎么做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平台啊，每一梯次其实不单纯，真的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就是我们开了一个网页让大家单纯去提案投票这么简单。
0: 不是
1: 每一梯次的结果出来以后，我们都会去想象说那下一梯次我们要做哪一些的精进作为。像现在已经确定的就是我们会去做前头有讲到的流票的机制嘛，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大家觉得持续性的参与会得到回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一梯次第三梯次是有在地参数的清测嘛，就是各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觉得想要改善的路段。那未来我们也有在想象说我们能不能邻邻邻里长来提供他们想要改善的路段，
0: 有可能
1: 在哪一门。对，也有可能，因为里长才是我们第一线的意见表达者。如果里长觉得哪些路段他很有信心想要去做推动，让自己的邻里环境变得更好的话，想是在这些支持环境改善的意见领袖，是我们非常需要找到那加入我们的
0: 行列，
1: 对的行列跟伙伴的人员。所以我们也有在想象说那我们下一梯次是不是要做这个部分的调整当然这是目前只是在想象中，最后第四梯次会用怎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那到时候才会有正式的公告跟大家讲。那刚刚瑶瑶也有提到说有没有一些小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是学生跟民众们如何让自己的提案更容易入选的。那其实就是回归到前面讲的，会有一个组织或者是 key man 在号召做这件事情，
0: 一定要一个领头羊啦。
1: 没错，但是如果没有怎么办，我觉得大家不要灰心，因为在这一梯次的活动过程结束以后，我们也有发现一件事情，是有一位非常非常热心的民众，他打电话，那也写了一封信给我，是分享他这几次，他是从第一，他非常厉害，他是从第一梯次参与到现在第三梯次的民众哦，
0: 这么热情。
1: 没错，他分享他使用的心得，跟他在这个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他的一些想法。那我们是觉得说，他这一梯次提案跟投票的路段，他很可惜，他差一点点就可以作为台北市的第一名的案件，他现在是第二名。那我们去鼓励跟这位民众沟通的过程中，就是有提到刚刚所说的，我们会有一个流票机制。
0: 对，
1: 下一梯次我们也希望你会是那一个获得全额补助的路段。那他这位民众他有点可惜的是，他 也很积极的是在那条路段旁边的公园或者是公有地上有去跟这条路段的住户去
2: 沟通，
1: 然后也自主性的去介绍说，哎，为什么这个路段应该被改善，那可以朝什么样方向让这个路段变得更好，他也很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民众跟街道参与者都不要灰心，就像我们一样，我没有任何的学会的头衔，我也不是任何会长的头衔，我也不是主管，但是如果我有心，我可以先跟我爸爸妈妈讲，哎，我觉得我们家前面怎么做可以更好，慢慢的我可以去找我们里长讲说，哎，我有这个想法啊，现在国土管理署有这个
0: 平台
1: 的活动，我们有没有机会透过邻里广播的方式也好，邻里公布栏上面张贴公告的方式也好，我们来教我们的邻里来慢慢的完整这件事情。像刚刚前面新北市的坎丁里的里长，我相信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0: 对，
1: 他有一个社群，
0: 那
1: 社群里面说，
0: 他连 FB 都很活跃了。
1: 没错，他来教大家，没错，来教大家参与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方式，现在的民众们蛮容易串联起来的啦。我觉得因为LINE 也方便，社群也方便，很容易就串联起来。那我们是觉得说，不管怎么样，大家都不要灰心。我们相信下一梯次，只要愿意我们持续参与进来，都有机会能够获选为优先改善的路段。
0: 最后我们也让副工程师帮大家会诊一下，就是说这个平台确实改变了一些我们政府在以前的这个政策决策的一个模式之外哦，那也让全民参与，让另外一个就是在未来的哪一些类型的提案呢，会更容易哦这个被看见，包含了刚刚我们副工程师也讲了，我们未来会吸取更多的意见，然后去滚动式的一直去改变。我们每一阶段哦，每一个梯次，我们可能会针对哪一方面，包含了这个留案的部分哦，让我们那些你看还有人主动从第一、第二、第三这样参与，哎，我们要鼓励这些人，对不对？
1: 没错，因为这个平台啊，跟以往最大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第一个我们落实了政府部门的资讯公开，这是以往比较难去做到的。那第二个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是，以往啊，政府部门在做公共工程改善的时候，其实都是由上而下，政府部门主导，能够让整个街道环境改善的共识也好，氛围也好，能够提升，那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
0: 当然我觉得一条路的改变哦，你说简单也不简单，但你说复杂也不复杂，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一个人愿意去观察，从一个人到十个人到一百个，甚至呢到一个村邻里哦，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很多人愿意发声，愿意去行动，我觉得不管从我们听到的学生一直到居民一直到这个邻里代表，我觉得一票一直到冲到最高票，它一定不是只是个数字，而是全民运动一起来，我希望这个是变成是一种共识哦，让大家去改变我们想要改变的地方，而是共荣，是共好哦，哈，我们常常在讲到要一起享受这个地方，要一起走很棒的每天走的这条路，就靠大家一起来努力。所以呢，也要非常谢谢呢，秉宏副工程师呢陪伴我们大家，针对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呢介绍的这么的详细。那最后我们要补充的地方。
1: 没有，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跟听我们唠叨这么久。那希望
0: 分享
1: 对，希望未来大家署里面有任何的政策在推动啊，或者是活动在推动的时候，我们也很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进来，让台湾街道环境改善的这个舒适圈越来越大，大家越来越有改善的共识。那我相信未来所有的道路在执行的过程中都能够更加顺利，然后尽快的让台湾成为行人天堂。
0: 没错，而且可以看到每一条路都是闪亮亮的哦，都是有光的、有热度的。当然呢，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也要非常谢谢罗秉宏，我们副工程师，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1: 拜拜。
3: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
4: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又有告示牌。
1: 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这次的乐旅南投下水去，不是下小子哦，夏天的下啦，来让我们的淘米清水公园来玩水。那么雨林秘境开玩哦，这次的淘米清水公园呢，让大家放暑假大手牵小手玩水探索生态，还有包含了我们的普里慢旅才是最重要的重点。而今年的2026的普里清水节呢，是以雨林好，雨林打造一个结合玩水生态自然探索的一个亲子乐园，所以我们要特别的邀请也是普里镇公所，待会呢陪伴大家是王雅乐秘书了，那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伙伴们，线上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跟收音机旁的朋友跟这个内地朋友来一起来了解，了解什么呢？我们的这个2026的普里清水节有哪些精彩的亮点，玩得尽兴，玩得让大家哇留下最美好的记忆了，所以赶快来让这个王秘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我们跟着悠悠乐旅南投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是，当然我们要赶快来请我们的秘书来特别介绍给大家哦。为什么选在雨林这个名词，以及用这样的一个主题很重要哦，又来把我们的这个普里清水节把它打响，让大家玩的又不大一样的感觉，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2: 是，就是我们今年2026的普里清水节的最大特色，就是希望给游客就是不只是玩水，也能够亲近自然的一个夏日体验。
1: 嗯，
2: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是以雨林作为这个主题，那把我们的淘米清水公园呢重新打造出就是充满森林啊生态跟探索感的一个清水空间。
1: 嗯，而且
2: 然后
1: 园区听说很厉害耶，对不对？
2: 对，因为淘米它这个地区本身它就是一个南投，应该算除了南投之外，在整个台湾都算是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生态村，所以它这边本来的自然环境就很丰富，有青蛙啊、蝴蝶啊、昆虫跟溪流的生态。那这是我们动物，就是我们有融入在地的特色，在这些的游戏的设计里面，让小朋友在玩水的过程也能够认识大自然。然后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除了规划有林荫戏水区啊，有的趣味溜滑梯，那当然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青蛙、蝴蝶、甲虫，也都是各位小朋友的好伙伴，这些雨林的元素，那就找到一个适合亲子同游的一个清凉的空间。
1: 嗯，
2: 那这样也可以一起跟小朋友一起玩水，享受这里的自然的森林氛围，这样子。
1: 真的，难怪大家每次一来哈，这个整个生态啊，然后这个体验 DIY 啊，哈，完全就是拔不出来哈。最好呢，这个住上一晚。所以呢，建议爸爸妈妈真的不能开玩笑，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淘米这个地方，而且淘米清水公园哦，这一次的设施哦，有一些体验哦，而且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哈，爱拍照的朋友都很爱来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2: 是，对，因为它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全龄的戏水园区啊，因为这个水其实没有那么深，所以就算是小小朋友其实也还蛮适合的。那大朋友当然你来这边消暑一下避暑也很适合。那这边的园区本身就是在一个自然环境的氛围里面，所以游客也可以在绿树底下啦享受这些清凉的水花。那小朋友在这些的游水

0: 溪水地区也相对的安全，那还有一些水池啊、溜滑梯，所以就是也希望能够让小朋友有在暑假留下一个很开心的回忆。
1: 嗯，
0: 那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对家长来说，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特色，就是它除了环境舒适，那也相对安全啊，那也不像大都市可能有很多的大型游乐区，
1: 嗯，
0: 人还蛮多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会相对来说多了一些森林中的一些悠闲感。那大人也可以陪伴着小孩，因为那个距离都很近，那就是大人可以坐在树荫下休息呀，然后看着小朋友玩。那另外也有很多的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雨林啊、昆虫的意象，小朋友在游乐的过程中除了玩之外，也能够增加对大自然环境的一些认识。那所以他除了玩水之外，还可以有休闲啊、教育，还有一些自然体验的一些氛围感在里面。
1: 嗯，是。罗先生想请教一下秘书哦，他说在我们的埔里镇公所的官网上面有那个 DIY 是要报名的是吗？
0: 啊，对，是的。
1: 哦，对，真的有认真在看呢。他说现在还有名额吗？
0: 现在目前可能要再上去粉丝专页，然后或者是现场，他如果有释出一些名额的话，可以在现场报名来做参加。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对不对？
0: 是，对的，是的。那当然除了 DIY 可能名额可能比较少，但是我们除了 DIY 的活动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生态导览。
1: 哦，
0: 对，
1: 都是现场会有老师，不用报名吧？
0: 现场也可能要问一下名额，因为老师啊，但是生态导览他们的名额会相较于 DIY 来的说来看的话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你去现场的话会有释出名额的可能性会比较多，比较高一点点呢、啊。
1: 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哦。而且来到这些现场，如果你到周末的时候还有不一样的 special， 就是有乐团对吧？
0: 啊，是的，没有错。我们就是周末除了玩水之外，就是也希望营造出一个比较悠闲的氛围，所以我们周末都会有音乐的演出，会有乐团，然后就是你在享受那个水的清凉之外，也能够沉浸在音乐的一些美好时光里面。
1: 嗯，
0: 这样子。
1: 刘小姐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一次整个活动啊，是每天每天都开放吗？是到什么时候？
0: 我们的活动一直到8月30号，但是可能要请大家帮我们听众朋友帮我们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水是饮用我们的天然的自然涌泉水，
1: 对，
0: 就是溪水，所以它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四是会休园的，因为我们要过
1: 生日。嗯，
0: 对对对，那开放时间是就是从6月28号一直到8月30号。然后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
1: 嗯，对，
0: 是，但是每个礼拜三、礼拜四是休园的，
1: 嗯，
0: 所以请大家如果要去之前，请帮我们先确认一下活动的公告讯息，避免就是难得去了啊，结果扑空，这样就比较可惜了。
1: 嗯，是哦，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也是这个部分哦。
0: 哎，啊，对对对，
1: 韩小姐想请教一下那边的那个有方便可以盥洗的地方吗？
0: 有，他那边都会有可以就是让你简单冲洗跟洗手间都有这些设备。
1: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而且这边很干净，很干净，我有去过，
0: 干净，很干净，
1: 对，
0: 工作人员都会随时在那边做环境的整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共同维护这里的环境啦。
1: 嗯，
0: 就是虽然有工作人员会协助，还是希望我们各位去参加的就是亲子们也都可以帮我们共同维护这个这么棒的环境。
1: 嗯，是。林先生如果要刚好去淘米社区，有听到秘书在介绍，他说请问一下，像淘米社区现在夏天的话那个民宿好订吗？啊，有没有搭配这个活动更便宜？
0: 哦，这个部分我们没有特别去跟民宿谈业合作，哎，但是他这边的民宿的选择非常的多，
1: 相
0: 信非常的多，然后也相信各位的亲子或者是我们各位游客都能够在这些民宿里面挑选出你们自己喜欢的氛围，不管是自然的、生态的，或者是适合亲子的，还有适合比较浪漫的。那我们这边淘米生态村的周边的民宿选择非常的多，所以也请大家就是自己在上各个民宿的网站去挑选自己喜欢的民宿。
1: 嗯，是。
0: 嗯，
1: 哦，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如果住在那个周边附近的民宿，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公园呢，它是在市区吗？在埔里的市区吗？然后开车方便吗？还是说有大众运输？
0: 它开车也方便，然后它目前在园区部分是规划单侧可以停车， 然后如果你坐大众运输的话，也可以坐南投客运往日月潭的路上。
1: 嗯，
0: 那就在桃敏这个地方，就是暨大再过去一点点，在桃敏这边，然后那边有公车站可以下，然后再往里面走也不远。那桃敏它本身里面也有很

0: 多，除了我们的淘米清水公园之外，我们的妮娜梦想城堡也在那里，或者是山下咖喱也都在那里，紫教堂园区也在那里。所以就是你如果从那边下车之后，除了清水公园的活动之外，你还可以到周边稍微的去玩乐一下。交通方面是相对来的方便的。
1: 真的哈，所以呢，提供给大家，你只要记得三四是休馆啦哈，你要给人家，对，人家总是要清扫一下嘛，对吧？
0: 对，为了让给大家有更好玩水体验，所以这个时间是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多体谅，谢谢大家。
1: 是哦，刘小姐说，请问一下，埔里有什么样的那个小吃美食？她说，秘书，你是在地人吗？可以来
0: 是、啊、
1: 有推荐。
0: 土生土长
1: 、哦、没关系，我们秘书是土生土长的。他说那个埔里市区有没有那个值得推荐的道地美食？
0: 市区吗？那我觉得这个是因人而异。我自己本人
1: 我都推那个牛排馆啊。
0: 我自己本人是还蛮喜欢霸王的，埔里有很多间霸王、然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心目中最喜欢的霸王。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进到市区的话，也都可以去吃吃看。那我觉得埔里霸王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吃法是会先把那个霸王肉圆的皮先吃掉、保留那个馅
1: 啊，
0: 然后每间店都会有一个大骨汤、再把那个汤倒进去那个碗里面，我们都称为洗碗汤，然后再把它们搅拌之后再吃掉，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在地小吃。我个人喜欢霸王啦，但当然除了霸王之外，埔里市区还有很多非常好吃的小吃，也都推荐大家可以来参考跟品尝。
1: 哇，这个我不知道霸王可以这样吃耶，下次来去吃一下啊。我是推那个牛排啊，
0: 牛排是不是？我们这边也很多间牛排馆都很好吃、啊。
1: 对，他们的牛排馆真的很好吃，因为是刚好是镇长带、我跟你讲，那个 CP 值高就之外，那个真的是好吃哦，
0: 好吃
1: 又厚，
0: 而且又饱。
1: 对，会吃饱啦，这才是重点。
0: 对对对，这是重点。饱是基本。
1: 没错，所以齁、这个提供给大家齁、这个玩水戏水啊，这个吃完玩完以后齁、就会肚子饿了齁、所以到市区了，刚刚呢先尝鲜一下那个霸王洗碗汤一定要喝一下齁、才知道
0: 是最比较特殊的体验。
1: 我觉得真的很棒对啊。
0: 淘米当然如果小朋友玩累了饿了，淘米的周边就是清水公园周边其实也有几间餐厅跟咖啡厅都很不错，其实大家也都可以就近去做品尝跟可以就近品尝也可以，也很不错。
1: 是哦，所以呢来到淘米玩水做 DIY 看表演，然后呢尝美食齁、刚刚呢还把这个霸王齁、记下来怎么吃齁、不要看到人家说那个怪胎怎么这样吃，人家刚才秘书讲了，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吃齁、
0: 我们埔里人
1: 对
0: 就是这样吃，
1: 我们也来试试看做一下埔里人、也不错啊，
0: 推荐给大家。
1: 对，没错，夏天最期待的就是要找一个可以玩水放松的地方，就是来到我们的埔里清水公园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以及埔里镇公所共同直播，那么陪伴大家也是这一次呢由我们的秘书呢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还把他这个吃霸王的 paper 啊好让我们大家知道说我跟大家讲，我们如果没有秘书没有这样讲，我们到时候看到还以为说怎么有人这样吃东西啊？还到时候还被人家笑嘞！好在有专业的，专业比较重要。
0: 不会啦，不会笑啦，不会笑。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吃法啦，
1: 没有没有，
0: 不是。
1: 我们要来试试看，做一下埔里人。
0: 欢迎大家。
1: 也要非常谢谢雅乐啊，我们的这个王秘书。那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埔里见哦。
0: 好，在埔里等大家哦。
1: 好，拜拜。
0: 拜拜。
2: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

0: 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2: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1: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次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今夏要用我们的双轮写下你极南故事。说到极南，你就会想到在南方南部，而且今年呢，在南部也就是我们的大鹏湾啊，有一个鹏湾骑行三加一整个系列活动已经精彩续航了哦，也是在我们的极点慢旅。来来来，你来了没呀？好，要来让大家爱旅行又热爱骑车的朋友啊，我们要来热血一下。下了哦，不只是出门去玩，我们还用不一样的一个舒服速度让大家看到南端最美的风景。所以准备好你的单车，就你的好朋友，我们来前进2026的极点慢旅，就在我们的哪里？极南点鹅銮鼻灯塔咯。好的，当然呢，我们要赶快来感受一下，也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宏，我们的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来咯。哈喽。
3: Hello，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当然呢，今年的2026的极点慢旅哦，这个最大的特色以及今年值得大家哦，这个特别安排呀、啊。还有朋友就说，哇，今年的极南点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哦？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3: 是我们今年极南点，大家听到极南点，知道是哪里吧？台湾的极南点的灯塔，就是我们鹅銮鼻灯塔这个地方哦。
2: 嗯，
3: 所以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有办了一个。恒春啊、我们垦丁的南那个恒春半岛这样一个路线的一个自行车的骑乘活动哦，
2: 嗯，
3: 所以包含了啊，我们其实总共是有两天的时间哦，9月19到20号、
2: 嗯，
3: 那现在正在热烈报名中哦，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赶快来想要来参加，赶快来参加我们这个。啊，鹏湾骑行的系列活动里面的极点慢旅这一块哈、啊，
2: 嗯，
3: 它是非常的行程非常的好玩哦，因为恒春半岛大家都知道在是非常热情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地方哦，
2: 嗯，
3: 那这边骑乘这个脚踏车，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丰富元素可以用这种啊，刚刚瑶讲很棒的速度来探访的恒春半岛很多的、啊、大街小巷很多的知名景点哈、哦，
2: 嗯，
3: 那所以我们今年像我们的。9月20号就有三场包含了82公里的长距离组那还有一个42公里的短距离组，
2: 也
3: 是42公里有含导览解说的解说组
2: 总
3: 共有三种选择每组大概人数都在50到200多人的人数都是有限额的报名费也都不贵，那像我们的82公里组其实只要450块，那你可以来看片，我们可以接脚车，
2: 嗯，
3: 来骑到我们的龙盘公园啊，看海美术馆啊，还有保安宫啊这些地方的景点哦，整个绕行恒春哦，非常非常大，这个82公里的一圈哦，所以很有意思，只要450块就好了，很便宜
2: 哦。哇，连价钱都这么便宜啊！嗯，
3: 是都非常便宜。那另外呢？那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是42公里，如果你觉得说哦，这42公里太长了，我要骑短一点也有哦，我们就有42公里组的哈。
2: 嗯，
3: 那42公里组其实只要骑像我们的恒春出火地质公园啊，
2: 嗯，
3: 啊恒春的市区啊，那还有这个我们听乐琴啊，哦，还有这个老街啊等都会来做，都会骑乘到。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大概只要250块哦，那。因为如果含解说，刚刚讲有没有解说的选择，大概是50个人的限额而已，
2: 嗯，
3: 是550块。那欢迎大家赶快来上到我们的官网上去连接我们报名网站来报名哦。
2: 嗯，是哦，而且你看哦，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就是2日的深度游啊，哎，加入了很不一样的一个这个特色，就是让大家呢在这2天的时候可以慢慢除了骑自行车之外，还可以真的来去摸索我们这个很特别的恒春半岛，对吧？
3: 是啊，

0: 啊，一定像我们的啊，里面包含像巨桥峡谷啦，哈、
1: 哦，
0: 那的隔天再就启程82公里或42公里啊、哦，那么每种选择其实都可以让你好好的深入的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的美丽跟在地的文化。
1: 嗯，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那个价钱这么低，是应该没有含吃跟住，对不对？
0: 哦，我们的住是不含，那有含脚踏车费用。那但是我们像导览解说组会带各位去老街品尝一些在地的小吃啊，对，
1: 等于是让自己吃就对了。
0: 对 对, 对，我们其实82跟42公里那都是自己骑的，所以我们就是包含了脚踏车跟保险啊，重要就是保险啊，一起脚踏车我们要注意安全，那所以一定也要保障我们游客的这个骑乘的安全，所以我们都有办理保险，然后还有提供很好的脚踏车，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备用里面来处理。
1: 嗯，是哦，就等于是说你自己在交通上面还有就是在住宿方面要自己先搞定，然后再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刘小姐说需要线上先报名吗？这两天的。
0: 是的哦，可以，所以赶快趁这个时间赶快
1: 哦，好
0: 菜，开始在报名哦。那我们大鹏湾管理处的官网，然后我们就有活动的这个连结到我们的报名网，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官网，然后再去连结我们的报名官网。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来赶快来办理线上的报名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也建议大家哦，尤其是那个挑战组的哦，因为基本上它是属于专业型。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南台湾的太阳很爱你哦，哈、哦，这个没有练过，不要开玩笑。而且要提醒大家，就是在装备的部分不用到全配啦，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护跟这个防晒，对不对？
0: 是的，
1: 嗯，是方先说沿路有这个补给站吗？
0: 是的，我们都会有设定有一些补给站。那当然，因为我们鼓励大家哦，这个因为我们参与这几场单天的活动呢，其实其他时间呢，万一说我没有办法在那几天哦，我们要去哪里，可能行程上没办法配合我们那几天报名时间，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自主认证哦。
1: 哦，
0: 是包含我们极点慢旅自主认证，一直到12月7号。还有 Line One Bike 的自主认证也是到12月7号，另外还有我们的屏东彩虹共有12条路线，一直到12月7号都可以来做自主认证。什么叫自主认证呢？就到我们的这个官网，我们可以去下载一个 App， 可以去我们的 Line， 我们的 Line 群的一个参与我们的 Line 群里面，它会有一个像是打卡哦，它一个打卡功能，它有一些教学会来教你怎么样去做每个地点的打卡。
1: 嗯，
0: 那你打卡完之后就可以收集到徽章，那可能就会有我们的这个就会参加我们自主认证，那就可以说哦，我就有骑过这一条路线。另外还可以，重点是什么呢？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
1: 嗯、哦，这个才是重点，抽奖有多好的礼啊，这个也是重点呢。嗯，
0: 是啊，所以如果你参加我们这个鹏湾骑行，然后极点慢旅，或者是我们自主认证哦，一定要去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抽奖活动哈、哦。那可以透过一些打卡方式来集章。然后来收取我们的这个徽章，然后参加我们抽奖。那我们的奖品很多，像是我们的这个 iPhone 啦、iPad 啦，哈，啊，这些东西都奖品非常丰富哈。那另外呢，所以另外呢，还有就是，当初参加这个，你刚讲，我们有些朋友们，可能两天一夜就要住宿，我们现在刚好这期间一直到10月31号，我们那个屏东勾勾节哈，你只要在地住宿啊消费，他就可以来参加这个抽奖，这个奖项也更好，它就是有包含的汽车的一个抽奖哦，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额外加码哦，这个东西你可以骑一次脚踏车可以参加两个抽奖 哦，欢迎大家参加。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要记得哦，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报名哦，请大家赶快上我们大鹏湾的 FB 哦，来赶快来点下去，然后没有办法参与我们这两场活动的话，也可以自主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骑游。那当然参加活动之后，我们周边的吃喝玩乐也很重要啊。如果真的又住下来的话，诶，有什么好推荐的，也要赶快来请教我们的郑中基了。
0: 是我们其实这个期间，我们很多观光圈的这个业者啊，都有提供一些我们的发票登录抽奖，所以是宿游购行都可以参与哈。
1: 嗯，
0: 而且我们像我们的屏东的恒春，就很多的住宿业者啊，很多的在地小吃啊，很多特色的伴手礼啊，甚至我们这个到垦丁哦，很多地点都是有很多可以值得来食宿游购行来消费的哈。
1: 嗯，
0: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网上来查询食宿游购行的景点啊，或者到我们活动网上也有相关的一个优惠，那可以欢迎大家来赶快

0: 来查询，然后刚预定我们的这个住宿啊，吃饭的地方，
1: 而且难得来到恒春，对不对？伴手礼我通常就是咸鸭蛋跟那个红洋葱啦，而且它的红洋葱很小颗，小颗又甜，好不好？好，来提供给大家。哎呦，它在地那个蒜头蒜，哎，绿头蒜啦，那个就是白色的那个，他们说是绿豆，对吧？绿豆蒜
0: 的，绿豆蒜，
1: 这个一定要来吃一下哦。当然呢，有没错，有一些哦，这个我们推动的哦，其实为什么会以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推动，应该是说单车啦，然后把它延伸到我们的观光。其实我们大鹏湾有做一些这个规划，对吧？
0: 是的啊，我们的观光圈其实就刚刚讲，我们其实很多我们的恒春半岛的业者是所有路线都在我们观光圈的一个范围内哈。那借由自行车的活动，也是希望带着我们的车友们可以去走访在地这些所有路线好的业者哈。能够去带带我们吃吃我们在地的好吃，那住住我们最有特色的民宿或饭店，那也可以买一些伴手礼可以带回家分享给亲朋好友。那食宿游购行其实都很多优质业者的，欢迎大家来选购。那一方面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屏东购购节的抽汽车，然后或者是参加我们屏东观光圈的一个发票的一个登录的一个抽奖活动，每一个奖项都非常好。那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这个我们这个3+1的澎湾骑行的这个起点慢旅呢，主办我们在主要是绕行这个屏南的这个半岛恒春半岛的活动，那自主认证呢也是可以抽奖，说明其实可以有3个抽奖都可以来参加哦，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参加哦。
1: 是，最后呢也让我们的副座也是我们郑中基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落掉要提醒大家哦，不要很兴奋，然后呢已经开始要规划，然后落东落西呀，来请教一下副座。
0: 是的哦，其实我们参加自行车，当然希望暑假的时候可以带着我们的全家，大家我们小朋友刚好放暑假了，来从事一个非常健康而且慢活的方式，来了解我们的屏东大鹏湾以及我们的这个恒春半岛的一些重要的景点。那也藉由这个让一个骑自行车的方式呢，好好深入地方来了解。那另外呢，那我们有3大的抽奖活动，欢迎大家可以好吃又可以拿到我们的好奖品哦。
1: 所以让大家不只是看风景，要骑到我们的这个新坎里啊来探索一下整个鹅銮鼻周边啊，迎着我们的南国海风，然后再吃吃我们的山海味，然后呢一起来报名我们的2026极点慢旅哦。我们这个是最南端的鹅銮鼻灯塔这一条路线哦，来骑进我们的国境之南，写下你对于我们极南点有什么样特殊让你记忆犹新的这些小故事啊。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施宗宏副处长，我们要跟我们的副座呢相约在大鹏湾来去骑游，在我们的极南点见哦。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来

0: 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各种生活健康的相关话题，而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大家每天都会做的，就是要吃东西嘛。那台湾呢，其实一年四季啊，都有一些当季盛产的蔬菜水果，不过呢，其实现代的科技之下啦，你想要在不同的季节吃到不是当季的蔬菜水果，其实还蛮容易的。只是呢，很少人会停下来想说，比如说现在是春天好了，那我有哪些当季的食材是好吃的呢？我们今天呢，就讲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是由任性出版。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柯永辉老师。那老师同时也是曾经是记者，然后现在就是在当作家，然后写一些饮食文化的书籍或者是专栏等等哦。那我们已经请到老师在节目当中了，先请老师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1: 蓝天好，各位听众好。
0: 是，那老师现在主要的您现在是已经记者退休了吗？还是其实您有在持续的写文章之类的？
1: 那我现在是我在联合报服务了25年，然后大概在3年前左右退休，目前还有在联合报写一个专栏叫做说食依旧，也是讲食物的。
0: 老师其实跟饮食文学的渊源好像还蛮深的，您好像写了这一些类似的主题好像蛮久的。
1: 对，像这个说食依旧的这个饮食的这个专栏，大概写了应该有3-4年了。然后我退休以后，这3年也有跟那个台中的一些大学的老师合作，帮像水保以前的水保局，然后他们就是做那个全省的农村做田野调查，然后来有出了一套3本的书籍。那另外也持续跟像去年也跟那个米其林绿星餐厅的主厨一起到南投的原住民部落里面去，那这也是一个学校的计划，然后去跟请那个观察这个米其林的主厨如何跟那个部落里面的青年的厨师们去如何去交流，他互相来触发彼此的这个在饮食上面的一些想法或灵感，然后彼此如何改变对方的这些过程哦，那所以会从事这些方面的一个调查。
0: 那老师为什么会开始撰写这些饮食相关的专栏啊，或者是这一些新闻报道内容呢？
1: 这可能可以从我小时候开始讲起。
0: 是，渊源非常深。
1: 对哦，因为我是出生在那个北投哦，那北投就是温泉最有名嘛，所以从小就是在温泉硫磺气还有北投以前的酒家菜香里面长大的，那所以这也是我的味蕾的启蒙。那像念国中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都要带便当，不像现在学生有营养午餐，所以要从家里带便当去学校蒸哦。那每天中午我那个便当一打开的时候啊，那别的同学他们的便当盒里面可能就是菜啊、卤蛋啊、豆干啊之类的，那我的便当这个一掀开来的时候，可能是那种福烧鳗啊，然后或是那种很大的明虾啊之类的这个菜哦，那同学就很羡慕。那这不是说我们家多有钱哦，是因为我们有长辈他是酒家的股东。那他们有时候去应酬，那应酬完剩下很多没有吃的那个菜味啊，就会带回家，那变成我隔天的午餐的里面的内容哦。在我念那个研究所的时候，我开始那时候因为年纪长大了嘛，然后家人就偶尔就会陪他们去酒家应酬啊，所以吃了很多台菜那种酒家菜的经典菜色，比如说那个鱿鱼螺肉蒜汤啊，还有番茄酸菜排骨肉酱火锅，这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0: 是，
1: 还有以前有一种

0: 种叫那种瓜子罐头，现在已经没有，叫日光罐头瓜子鸡汤，就煮鸡汤了。那这些都是那种老台菜的经典菜色，打开了我的美食世界。那除了这些台菜以外，因为我的爸爸，就我爸爸蛮早就离开我们了，可是他以前他生前会带我们喜欢去那个台北的国宾饭店去吃那种港式饮茶。
1: 嗯，
0: 那时候港式饮茶就是服务生会推着那个我们那种小推车，港点的小推车在那边游走，让我们来选。然后或者是去台北的圆环旁边吃那种韩国的石头火锅。现在还有没有我不知道，
1: 还蛮，但听起来蛮丰富的，就是各种各样各国料理都有。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等于从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吃了不少同辈人可能比较少吃到的东西啊。
1: 是，
0: 可是最让我怀念还是小时候，因为我们在北投，所以我阿妈会在北投住家附近的那个空地去自己去种菜。我阿妈很喜欢种菜，什么空心菜啊、地瓜、叶丝瓜、不嘛，
1: 嗯，
0: 这些她喜欢种的东西。那菜一定是长的时候就一直长嘛，
1: 是，
0: 就会太多。那我阿妈就除了自己吃，也会送人家，然后也会腌制成一些酱菜哦。那这些东西，像我小时候其实蛮不喜欢吃酱菜的，然后因为觉得黑黑的啊什么的，然后可是长大了以后反而越来越怀念哦，感觉像是一条隐形的脐带，把我系在这个土地上面。
1: 嗯
0: 嗯。那一直到念书，念的我是念那个政大新研所，那毕业以后我就直接投入，就是到了联合报去工作，当完兵，那就开始以笔代快了，
1: 就写下很多饮食的这一些记录。
0: 没有，其实。那时候进报社，其实男生基本上，因为我那时候要搬到台中，所以我跟报社讲说我想要到地方来当记者哦。
1: 嗯、
0: 那基本上男生通常进报社都是先去跑社会新闻，所以通常没有那么好可以写美食的东西。
1: 一开始比较没办法接触这些
0: 嘛。对，他练就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记者这行业就是有个特色，就是你胃口，就是你要吃得很快。
1: 是哦，确实啦。
0: 为什么要很快？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新闻之神什么时候会降临。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吃这顿饭的时候，你下一顿，搞不好你现在吃得好，下一顿不晓得在守在哪一个新闻现场，可能是一个火灾现场、一个车祸现场，或是一个社会新闻的现场。
1: 嗯，
0: 那我记得有一次还蛮有趣的，那时候我们在台中跑社会新闻，那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台中的大哥就请跑社会线的那个记者吃个宵夜，大家认识一下。结果大家坐下来，好不容易都三三两两到了，又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听说啊，附近好像有一个枪击案。就大家穷通就全部跑不见了，
1: 就突然有事情发生了。
0: 对，后来说哎，虚惊一场，好像是误传，然后大家才又回来继续吃饭哦。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记者吃饭要快，就是这样。另外说胃口要好是什么？因为我们其实饭局也蛮多的。
1: 嗯，
0: 那从很多这种应酬的这种大人到餐厅里面去吃这种宴席，原来有时候我们还会去把干净要陪那些比方警察之类的吃宵夜小酌一下。所以说你各种可能你要大宴小酌，你要都能够吃，
1: 嗯，
0: 对啊。所以说就是说你这个胃口一定要很好。
1: 是。
0: 那所以说其实在这记者这个生涯里面，也让我尝到了很多不同的菜，其实我应该不会以前不会接触到的。
1: 嗯。
0: 比如说我第一站是到了苗栗，那苗栗是客家大县嘛，那所以从以前我在台北长大的时候，根本很少吃过客家菜，然后到了苗栗就几乎常常天天。都是要吃客家菜，
1: 嗯，
0: 但那种它的咸香肥呀、啊、酸那种特色，然后让我尝到，觉得客家菜完全跟台菜不大一样的口味哦。另外，那个像苗栗的泰安乡，以前也是我的辖区哦。那我们去泰安乡，它是泰雅族的为主的一个，然后乡长他们就请我吃原住民的生的腌肉，还有那种野菜，各种野菜，就给了我味觉上那种震撼教育，尤其那种生腌肉。
1: 嗯，有听过这道菜。
0: 对，他就是把生的肉，最他们最高档的是所谓的飞鼠肉，就是那一般是用猪肉啦，然后就是生的肉，然后加上一层肉，一层米，就是一层饭，就是那种煮好的饭，然后再一层生肉，一层饭，然后让它去发酵，
1: 嗯嗯嗯，
0: 然后就可以吃了。
1: 嗯，
0: 那我的时候他们说、啊、你第一次吃，你可能不能
1: 吃不太习惯吗？
0: 对，他就说好，那我们优待你，我们把它烤一下再给你吃好了。
1: 是，
0: 但是我吃的还是很勉强。
1: 嗯，毕竟口味还是跟我们一般吃到的台菜差蛮多的。
0: 对对对，那后来我辗转，我有跑过像台中嘛，然后嘉义啊，或者到新北等等，我总会习惯在工作的空档里面到街头巷去找美食，还有各式小吃啊。
1: 嗯，
0: 因为我跑过这些地方，所以像嘉。

0: 嘉义的火鸡肉饭啊，他们有各种的凉菜，还有所谓卤熟肉。那像台中夏天特有的麻芋汤、霸丸啊，那新北深坑像臭豆腐啊、淡水的阿给啊、板桥那个油库口的面线啊、北海岸的各种海鲜里面去尝试新的口味，寻找一些故事哦。那所以这算是我的一个味觉的旅行吧。然后另外，因为除了去啊，我也喜欢用这种阅读饮食文学来解压。
1: 嗯哼，
0: 所以包含一些可能是中国比较早，像宋朝的、清朝的一些书，然后到这个近现代的一些，像一些唐鲁孙啊、梁实秋啊、陆耀东啊、朱正凡、焦桐啊、苏国治啊之类的，遇到现在很多我家里的书柜关于这种饮食文化的书，大概应该至少也有200本吧。
1: 哇，老师非常的喜欢呢、欸。
0: 对对对，所以
1: 完全是兴趣。
0: 对对，那所以就是刚好，所以在5年前我开始想退休的时候，就想应该要培养一些跟兴趣有关的事情嘛，就是退休后可以做的。所以有一天我就想到说，那我想我就刚好那时候听了一个小小的励志故事，就是人要坚持做一些事情。
1: 是。
0: 那我就决定说，利用休假日的时候，不管再忙，我都要在脸书每个礼拜写一篇，至少一篇饮食相关的文章，就不长短不拘啦。
1: 是。
0: 想要这样一写，慢慢就累积了一些文章，然后一直到3年多前，那时候我还没退休，然后联合报的那个元气周报的主编就突然跑来找我，他说：“柯大哥，你那个脸书文章还蛮有趣的，你可不可以把它改写成我们做一个成专栏，然后来写？”那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我就用说食依旧当做主题的食物的食哦，来写，然后就谈谈饮食啊，论文化，讲故事跟说人生。
1: 嗯哼哼，所以说老师现在这个专栏还是有在持续的写文章吗？或者是网络上您自己还有一直在写这样子的不管是可能短文啊，或者是这一些您的心得之类的？
0: 有，我现在专栏还持续在写，还有这两天也要那个元气的主编还在催稿，
1: 就我还在每天都应该说每个礼拜都要交一些稿出去吗？
0: 对，我的专栏是一个月一次，但是因为我还有跟台中一些老师他们有合作，所以也会有一些不定期的稿子。
1: 好的，所以呢，现在如果直接去脸书，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呢，去找说食依旧，食是食物的食哦，就去找这个关键字，是不是可以看到老师现在脸书上的一些文章啊？
0: 可以，对。
1: 是
0: 专栏文章都会放。
1: 好的，那就是请大家多多的关注这个脸书啦。那当然也是要去看一下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叫做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不过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继续回到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介绍到了这本书叫做《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然后是由任性出版。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柯永辉老师，那就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2: 各位听众好。
11: 刚才跟老师稍微聊到了您当开始写这个饮食专栏说时依旧的算是一个契机嘛。那不过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本书叫做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它是以节气作为主题嘛。我就很好奇啊，老师为什么当时会选择以节气作为这本书的切入点呢？
12: 其实我说写那个说时依旧的专栏嘛，那写着写着我就发现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因为写专栏它是，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说我们这个春天的季节，我不大可能去写一个冬天的菜色或食物嘛。
11: 嗯，
12: 那所以说有跟目前的这个节气候稍微有点符合，那所以就写着写着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24节气是发源于对岸的黄河流域，
11: 是，
12: 那如果说在我们的亚热带的台湾的话，会稍稍的水土不服啦。比如说像冬天他们讲的话，有所谓的节气有小雪跟大雪，
11: 是。
12: 可是我们台湾的频率几乎大雪啊，
11: 就是不会下雪。
12: 对，然后而且受到像夏天的话，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的话，台湾最热的时候不是像他们里面讲大暑，所以夏季有所谓小暑，再来是大暑。那可是台湾来讲，最热的时候往往不是发生在大暑的时候，而是提前到7月初的小暑就很热了。所以说，就是因为地的在地化误差，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哦。那我也发现说，我们台湾人其实蛮聪明的，都用自己的身体的感觉跟饮食的智慧，来就是重新调整这些吃的东西。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要以24节气为核心，把这些台湾味重新提炼出来。
11: 嗯哼哼，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看那个农民历，好像也是会说，比如说春天到了要吃某样食物，这个依据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有经过台湾这边在地化的吗？
12: 其实差不了太多，因为你比如说你冬天人就会想要吃某些就是 让你驱寒的东西，所以基本上那个大的那种是没有什么特别改变，但是会微调啦。
11: 那像现在啊，比如说我们春夏的节气，老师有观察到可能台湾在饮食的文化上会呈现什么样的习俗吗？
12: 春天来讲的话，因为所以像春分好了，
11: 嗯，
12: 春分什么春分就是把日子把这个先分一半，然后接下来等于说冬天已经慢慢已经属于正式要退，那春天要来接棒了。春天可是台湾的春天也很特殊。
11: 对啊，因为现在台湾的季节感觉要讲四季分明的话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分明，就是现在三月多嘛，大概春天感觉好像蛮忽冷忽热的耶，而且尤其台中可能又跟台北不太一样。
12: 对对啊，就是四季其实真的没有四季那么分明，但整体是偏热啦，
11: 是
12: 热
11: 的。
12: 那像春天的话，台湾就比较有一天就是会有春雨的现象，
11: 是
12: 就在对春雨绵绵嘛，乍暖还寒，然后又会发现这几年可能在四五月又好像在梅雨季节前又好像会缺水，不大下雨。
11: 嗯嗯嗯。
12: 那所以是现在变化还蛮大的哦。对，像春雨绵绵啊，乍暖还寒这种天气，很容易让我们身体累积的湿气，中医来讲的话，那会让人家觉得懒洋洋的，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叫春困哦。
11: 嗯。
12: 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可以提到一个食材叫红糟，那红糟可以当作是直接给春天的礼物。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客家或者是福州的移民，那他们习惯在冬天过年也会酿造所谓的红露酒，一种酒，然后它经过一个冬天的发酵，到了春分前后酒已经产出来了，酿出来，那剩下的酒糟，那酒糟本来是要丢掉的东西，但是就是先民他们发现，哎，这个东西拿来煮食物的话，是一个很鲜美的东西。那所以它是顺着节气而诞生的一种食材哦。
11: 是。
12: 那在春分的这个饮食上，如果说红糟来入菜，我觉得有三个蛮有趣的意义哦。就一个是它是一种天然的除湿剂，红糟是那种发酵的食物，在中医来看，它属性是温热。那如果说在春雨绵绵，身体感觉有点湿冷的时候，吃一盘那个红糟肉刚炸，或是喝一碗的红糟鸡汤，它这种微微的酒香跟温热能够帮助身体活血暖胃哦，逼出寒气。另外一个习物的精神哦，它是把冬天酿酒的精华用另外一种形态在春天保存下来。那这也是我在书里面一直有写到说，台湾人的那种不浪费食材物尽其用的那种智慧，
11: 是就是非常的珍惜。
12: 对，然后第三个可能就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感觉。你看春分在接下来过没多久就是清明了。那清明是一个节气，它是也是一个节日。那清明到时候会有吃那个润饼的习俗吗？
11: 嗯，
12: 那像北润饼里面常常会包进去就是那种炸的外酥内软红彤彤的那种红糟肉。所以春分吃红糟不只是一种口味上的选择，它也是顺着那大自然的节奏，用那种很有喜气的鲜红色帮我们唤醒那种身体的活力。
11: 而且啊，因为我对红糟这一样食材，其实我最大的印象应该是包在肉圆里面诶。老师有吃过这样的料理吗？
12: 有啊，有包肉圆，对啊，也有。
11: 是，就吃起来还蛮，其实我第一次吃有一点感觉不太习惯诶，因为老师您刚才说它是跟酿酒有关系嘛，所以说您自己有觉得说吃起来有一种，我自己会觉得好像淡淡的有一点酒味的感觉。
12: 没有错，它会有淡淡的酒味。以前我念书的时候，我第一次吃到，像我们这个闽南人可能吃红糟比较多，那外省人他们会有吃那个酒糟，它是这种白色的那个，他们也是一样，都是对，吃起来都会有点酒香味啊。
11: 而且因为我很好奇，说是任何的酒都会有出现红糟啊、酒糟这样子的，算是一个副产品吗？
12: 理论上酿造酒基本上都用酒糟的产生。我们以前讲糟粕嘛，就是这个东西，还有糟糠之妻，
11: 就是一个好像已经融入在我们文化当中的，算是一个名词啊，还有一个食物的感觉。
12: 对对对。
11: 是，那刚才呢老师讲到了一些关于我们现在接近春分的习俗上，然后还有这个食材上嘛，都有一些特色、哦、那其实呢这本书里面老师就是分成就是以节气区分，然后总共四个季节嘛。那书中有提到说春季的算是一个特色的食材有菇类跟竹笋嘛，我就很好奇说如果说是台湾产的这两样食材啊，因为老师您觉得说有什么样的特色或者是在料理的方面上啊，有什么样子我们自己发展出来的方式吗？
12: 好，我们先从竹笋来的话，那差不多在春天这个季节，也就是像三月初叫惊蛰这个节气，以及接下来这个春分这两个节气，就是代表一个万物生长的季节哦。有一句话，有一句成语叫雨后春笋，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11: 嗯嗯。
12: 那下过春雨以后，那土里面的那些笋子就会开始各种冒出来了，像包括这个时候开始像梦中竹的春笋啊，那像箭竹笋啊、桂竹笋，这些在这个时候都会入乡争相破土而出。那各种竹笋选择让非常多，那也宣告了台湾人这只笋子的季节开始了。那从这个季节开始就是台湾的笋子各种生长的季节，像我刚刚讲这些笋以外，那一直到五月开始到八月左右是所谓的绿竹笋的盛产季哦。那它是比较脆的那一种，就是我们可能吃那个沙拉的时候常会用的绿竹笋。那他们会从最南部，因为它从因为比较热的地方，它会先出来成长出来，所以他们先绿竹笋会在南部，像屏东、高雄、台南这个热带地区先上市。那随着夏日的脚步，一路往北生长到，比方说台中啊、竹苗地区啊，像台北的观音山啊、阳明山等等，一路往上生长出去。那另外有一种麻竹笋是很大块头的。它是在端午节过后就会跃上餐桌。那还有像阿里山有一种叫九阿顺，叫高笋，然后还有像这几年一个新的叫天龙笋，然后一直到年底过年前的所谓梦中竹的冬笋会上市哦。那所以大家台湾人几乎全年都可以吃到这个鲜的笋。
11: 嗯哼哼。
12: 那刚讲到冬笋，像冬笋就很特殊，梦中竹它有春笋也有冬笋，春笋大概就是差不多我们这个季节开始生长的，就是三四月开始生长春笋。那可是到冬笋，就是可能在年底的时候，那个冬笋一斤哦，可以卖到我曾经买过一斤300块，
11: 哇，蛮贵的耶。
12: 对，像梦中春笋大概顶多100块上下，最大贵了大概两三倍以上。那对，那如果说要讲到台湾的原生种的竹笋的话，那主要有三种。一个是箭竹笋，还有桂竹笋，跟我们刚刚讲阿里山的那个较高笋哦。那箭竹笋是我的童年回忆，我来提一下。那因为我说我们家住北投嘛，老家，它就在大屯山跟阳明山。那我小时候大概每逢三

0: 3、4月或者是8、9月的箭竹笋的产地，那我们家里的长辈就会开车载我们上阳明山，那爸就会牵我穿着雨鞋，就是进去那个穿进去那个密密麻麻的那个箭竹林的坡山坡地里面去采那个箭竹笋。那因为我很会流汗呐、啊，然后我很怕热，然后那个箭竹笋箭竹林里面因为很密很密密麻麻，所以其实空气怎么就你会觉得很不舒服，我一直流汗，而且山坡采笋要山坡要上上下下嘛，
1: 就还
0: 那
1: 蛮累的。
0: 哇，对，非常不舒服又很
1: 是。
0: 累，对，然后完全后来长大读到那个苏东坡有一诗词，他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那种潇洒，在我们那时候根本完全感受不到。
1: 因为就真的是很累的。
0: 对对，然后不过好的是说，采完箭竹笋以后，阿妈回家以后就会把那个幼嫩的那个箭竹笋去先水煮去腥，然后多余的它就先冷冻。那其他它可能就是当场就会把那个箭竹笋加入那个猪油渣、酸菜啊那些去控煮，然后就是一道香味四溢的下饭菜。那到长大以后，因为箭竹笋这样在，我记得台北市政府有规定，就是在阳明山的箭竹笋。它是有采收的日期跟限定资格，就要当地人。那所以，我长大以后在台北曾经在就看到那个在节令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卖箭竹笋，我都去买回来去炒个肉丝，怀念一下这个童年的滋味哦。
1: 而且因为我其实自己也蛮喜欢吃竹笋的，然后感觉我从小啦也是吃到蛮多不同竹笋的料理，可能简单一点的就大概凉拌啊，然后复杂一点的就是那种去吃板豆，然后宴会的时候会吃到的那种，有点像是大菜的感觉。那老师您自己的观察上来讲啊，台湾人在煮料理竹笋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方法吗？
0: 哦，像菜的部分，其实有你刚刚讲板豆那个嘛，或什么，
1: 是，
0: 他们大量使用叫铜笋，就是汤啊顺，
1: 是，
0: 他们就是说，先民盛产的时候会把多余的这些笋子先腌在桶子里，然后腌了以后就会有点微微的微酸的那种风味，然后让保存期限延长。就不受季节限制了，也是一种惜食爱物的智慧的展现。那老台菜里面讲的时候，也是孙咖，就是用铜笋丝当做一个基础，来搭配不同的食材，比如说肉丝啊、香菇丝啊、白菜丝啊，甚至到比较高档的像虾仁、海参、鱼翅等等，就是把它就是融合在一起，变成叫做孙咖。那这是台式很多台菜的基础。那比如说，它是一个台菜变化的基本公式。比如说，它可以做成什么？用这个笋咖可以做成像炒桂花干贝啊、红烧鱼翅这些宴席料理，都是诶蛮特殊的一个风味。
1: 哇，我觉得老师这样子讲一讲啊，哎，现在已经录音的时间刚好快中午了，感觉我肚子都快饿了。所以说，我觉得台湾人蛮幸福的啦，就是一年四季其实都有这些还蛮不错的食材，然后像竹笋也是老师刚才介绍说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嘛，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珍惜一下这些非常丰富的食材啦。好的，那老师我们讲到这里呢，因为也是时间的关系哦，所以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我们今天呢介绍到了这本书，叫做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柯永辉老师。那一样再请老师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咯。 Hello 老师。
13: Hello 各位听众好。
12: 是，那刚才跟老师聊到了我们春天会有一些食材是还蛮好吃的嘛。那书中呢，我们刚才讲的是竹笋，那接下来呢还有提到另外一个春季的食材，就是菇类哦。那台湾的菇类好像也是蛮多种的，老师有看过，老师主要比较常看到的被用来当做料理的菇类有哪些呢？
13: 哦，其实很多啊，但是最主流的当然还是香菇啦。
12: 是，
13: 那大家吃火锅一定会什么金针菇啊、柳松菇啊、杏鲍菇啊之类的很多，但是真正的香菇产业大众还是所谓的香菇。那香菇这个食材说，其实清朝的时候，台湾的香菇主要都从中国大陆里面进口，或者是从原住民来采集野生的香菇来烘干出售。那时候基本上还没有香菇摘植的这个现象。那到日本人来台湾以后，他们在南投埔里，就是成功以椴木来栽培香菇，才让这个香菇栽培技术在台湾落地生根哦。那可是真正让台湾的香菇产业蓬勃发展的是在1970年代开始哦。那时候是台湾省的农业试验所，他们有研发出一种叫太空包的栽培法。那这种划时代技术是把木屑啊一些东西压装在一个塑胶圆圆的塑胶包里面，然后这个经过高温杀菌以后再接入这个香菇的菌种在里面培养而成哦。那菇农去买了这个太空包回来以后，就是可以直接栽培要生产。那这个太空包有个特色，它第一个它可以提高香菇的产量，那另外它也缩短了生长香菇的生长时间哦。那这两个量跟时间的这个的一个跃升的话，让香菇真正可以走上所谓一般人的餐桌里面哦。然后因为以前的香菇相对是比较高贵的高档的食材，比较贵，那因为这个太空包的技术就让香菇来普及。那这个技术还曾经吸引日本韩国这些业者来取经哦，那是名副其实的台湾之光。
12: 是，
13: 诶，那到什么 为什么叫太空包？
12: 因为它里面都是抽成真空的概念吗？
13: 哦，没有，它不是真空的。
14: 那为什么会叫做太空包？
13: 这个跟我们刚刚讲1970年代有关系哦。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正在致力发展火箭啊、太空时代。
14: 是。
13: 那他们，我问了咕农，他们说其实叫太空包，就是因为他们希望这个技术、这个东西跟太空能跟上太空时代的这个进步哦。
14: 哦。
13: 那所以。新技术的期待，所以叫太空包。
14: 原来这个有赋予一个希望在上面的概念。
13: 对对，那目前台湾的太空包香菇，大概就以台中新社这个区的，大概就占了全台湾的太空包香菇的60%的产量，是台湾最大的香菇产区哦。那我有特别去那边做过几次访问，然后发现他们这个香菇产区特殊，它不像我们觉得说它就是一个生产香菇的地方。它其实是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哦，包含从所谓太种太空包里面这个菌种的培养，香菇菌种的培养，然后一直到太空包生产的太空包，一直到菇农的香菇种植，然后到销售。那销售完你会发现，太空包用完以后，它变成是一垃圾嘛？那他们就有所谓的菇包的回收再利用的产业出现，所以它构成了一个横跨上下游的一个完整的香菇产业链。那这也是台湾农业很特殊的韧性跟智慧哦。
14: 其实有点像是形成一个永续循环的感觉吗？
13: 它是一个循环这样子，其实正在一个越来越成熟的一个阶段，但还有一些还要挑战呐、啊。比如说像菌种的培养，其实台湾还蛮厉害的，可是现在因为气候暖化嘛，那所以说要如何让这个香菇的菌种可以培养出更耐热的菌种，其实也是一个挑战。那例如说像这种每年生产那么多做那么多太空包，那菇包现在回收没有错，现在已经有产业业者在投入，但是要怎么去再利用它是会更好，这也是一个挑战。那我们从小，我不晓得，因为我从小吃到香菇，我一开始在家里吃都是那个香菇都是干，就是
14: 要泡水的那一种吗？
13: 泡水是干货嘛，要泡发以后才能烹调嘛，所以我从小一直觉得香菇就是那种干干的东西。然后说哇，有这种新鲜的香菇，尤其是我之前有去那个新社的菇厂养菇厂，然后菇农就教我亲自，就是我们自己去采摘那个熟成的鲜香菇，然后你采完以后，他就旁边架了一个铁板，然后就是下面就是那种铁板，然后用带油的奶盐去煎这个你刚采完的鲜香菇，哇，你那时候觉得这个生鲜的香菇那种肥美弹牙、汁水饱满的那种风味。完全跟那个所谓的那个泡发的那种是不一样，不是说哪一个各有特色，只是说干香菇因为它经过日晒烘干以后香气会更醇厚，这是干货的特色。那鲜香菇是有点水灵清新的感觉哦。
14: 嗯嗯嗯，所以说两者的吃起来的口味当然是会差蛮多的，而且我一般来讲啦，我自己比较常吃的就是要不就是您刚才讲的干货，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有一些是生鲜的，但其实好像还是最新鲜的，它的味道应该会是最您自己吃下去的感觉是什么呢？
13: 我觉得应该是你在烹饪的时候你要用途在哪里，如果说你要炖香，比方香菇鸡汤啊这些，你可能就要用那个干货的香菇去泡发，因为它才会有那种经过日晒烘焙以后的那一种香醇的味道，浓郁的味道。那你鲜香菇是很清新、很清香啦。
14: 嗯。
13: 但是它卤鸡汤要炖的东西，它就不大适合。它可能火锅里面烫一下，捞起来很好吃，这样可以。问过那个菇农，我说：“那这两干香菇跟新鲜的香菇是不是不一样？还是同样的东西？只是一个拿来先吃，一个是日晒烘干。”
14: 是。
13: 他们说其实品种基本上会有不一样，主要是他们在他们制作上会不一样。为什么他们选用不同的品种，是因为你那个生鲜的香菇品种也可以拿去烘干做成干的香菇，可是香气相对是比较淡，所以菇农他们生产上他们会求取一个最好适合的制作，比如你干香菇新鲜跟新鲜香菇的品种，他们就会把它区别出来。
14: 嗯哼，那老师有推荐说什么样子的料理方式或者是煮法是可以让这一颗比如说生鲜香菇好了，它的味道是可以最凸显出来的吗？
13: 新鲜香菇的话，其实像我刚刚讲的，我在那个在菇场那直接用那个就是
14: 涂个奶油
13: 下去煎一煎就非常鲜美了。
14: 嗯，
13: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哦 台中有一个那个米其林绿星的餐厅，我说我之前跟大家有合作去观察他们，跟去跟原住民的朋友上课，那时候我们聊到香菇，他就说他吃生鲜香菇是把新鲜的香菇切薄片，然后撒上那个二砂的砂糖，让它稍微烤一下，或者是用那个他们厨房的喷枪轻轻炙烧一下，让那个微焦的糖衣啊包覆成那个半熟的鲜甜的菇体。他那个主厨觉得说这个是他吃过最风味绝佳的一种生鲜香菇的吃法
14: 哦，
13: 餐厅主厨说的
14: 就是推荐给大家，如果想要尝试看看的话，在家里应该也是蛮轻松可以做的。
13: 家里就是撒，把它撒一点那个砂糖嘛，然后进去烤，稍微烤一下，就一下就好，不要太久。对，
14: 是，所以说我觉得台湾的香菇啦也是蛮有特色的、哦、就推荐给大家，诶，刚好可以趁这个季节就多吃一点这些菇类。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讲的都是跟春天有关嘛，在春分之后呢，其实会迎来一个也是台湾的大节日啦，就是清明节哦。那大家讲到清明节啊，习俗上会吃的是润饼，那老师书里面其实也有写到这件事情，而且呢其实有写到一个还蛮特别的部分，我就觉得诶，想要来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饼皮当中包的馅料啊，是不是在台湾的光是北部跟南部好像就会包不一样的东西啊？
13: 对，基本上北我们讲就北湿南干嘛，就是北部的润饼它包的食材会比较湿润，比如说因为像北部像蔬菜类的话，或它可能都是用穿烫过的，那南部它可能是用油，可能是炒过的，就豆芽菜那些就不一样。那包的东西像北部它像我从小吃的话，我们几乎是以蔬菜为主，加一些蛋丝啦，那顶多就是一点点肉丝之类的。那南部它可能会包香肠啊之类的，那些不一样。那其实这个润饼其实口味是有点差异，比如说其实这也反映了台湾早期的物产的分布，比如说南部吃的比较甜，那北部吃的比较咸，所以南部你是在南部的吃的润饼会加了很多那种花生糖粉，
14: 嗯哼哼，
13: 那主要是应该是来自于嘉南平原早期就是台湾主要的甘蔗产区哦，

0: 到一些产业跟劳动的需求，比如说南部，尤其是我那时候我曾经在嘉义服务过嘛，那他们吃的润饼还会加了油面，
1: 油面吗？
0: 哎，油面，油面。然后让我有些压抑啊，说为什么你会加油面？
1: 对啊，我也是一时第一次听到。
0: 对他们说，应该是早年南部他们主要长期就是农业的劳动形态比较有关系。那如果说农民朋友他如果在清明的时候，哎，你要他还是要下田啊？那如果说他吃的润饼里面就是一些蔬菜啊，跟一些肉丝类，可能比较会容易没有那个碳水化合物嘛，这种淀粉类的东西，所以他们在润饼里面加入油面，可以增加那个饱足感跟碳水化合物的这种，可以让他更有体力来做这些粗活。那相对而言，北部比较早商业进入这个社会，比较进入商业化、都会化嘛，那劳动需求就不同了，所以我们北部又不大一样，可能就不加油面这些东西哦。
1: 是。
0: 那另外这个食材也可能会有彰显一点所谓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微风土啊。那比如说靠近这个海港地区，比如说像台南啊、安平一带。他们有人润饼里面会包什么？包虾仁啊、扁鱼酥，甚至我还听说有人就直接把那个乌鱼子，就是把它豪迈的把它包进去，
1: 变得非常丰盛呢。
0: 对，所以不同的润饼馅料会因地制宜来反映当地的风土。
1: 是，哇，所以说啦，我觉得各地的饮食啊，真的有时候是反映了不管是时节上啊，或者是当地的一些盛产的食材等等，真的是还蛮有趣的。老师有没有见过什么您觉得这个不管是您吃过的料理或者是食材好了，您觉得说，诶，您吃到了这个料理之后才发现它跟当地的文化是很有关联的？
0: 当地的文化有啊，像我们讲嘉义的火鸡肉饭，他们就是因为以前的火鸡产业嘛，还有一种就是火鸡这个身体很大，所以它的肉产肉比较多，所以方便那边可以取得跟用来作为一种食材的运用，所以那个也是嘉义火鸡肉饭也是很有特色。
1: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能到台湾的其他县市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吃一下当地无论是盛产的食材啊，或者是当地的这一些特色的料理，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这一本书叫做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那其实啊，这一本书当然后面我们有很多地方是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全部讲到啦，但因为里面主要就是以24节气不同的节气啊，不同的季节都会吃到不同的这一些食材跟料理嘛。可是呢，我其实老师在书里面有稍微提到啦，就现代呢，因为科技很进步嘛，然后有一些食材已经不是说哦，我只有当季才吃得到，就我有可能是夏天还吃得到冬天的东西嘛。所以说啊，在这样子的时代背景下，诶，老师您会觉得说，您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书，或者是您自己写的这些专栏，传达给阅读者什么样子的理念，或者是您的心情呢？
0: 这本书其实我最想传达的精神，其实是与我在田野调查的时候体悟到了一句话，就顺时而食，是对土地的一种温柔跟节制。
1: 是，
0: 我呢孔又讲孔老夫子说不食不食嘛，就是你要特定的食物。然后在古代是金科玉律嘛，可是在现代就像主人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知道超市里面全年都有什么高丽菜、番茄等等新鲜蔬果嘛？那科技可以让我们很轻易的逆天而行。那也正是因为我们做得到逆时而食，那所以当我们选择不做这个逆时而食的时候，愿意等待像清明的时候润饼啊，夏天的丝瓜、苦瓜，那秋天的螃蟹啊，到了冬至时候的乌鱼啊，还有接下来乌鱼子。那这份等待就展现我们对大自然循环的一种尊重。那就像我书中有提到，从北投酒家菜的这种华丽，一直到我阿嬷菜园里面腌制酱菜的朴实，那我会发现说，真正让我一直怀念的是那种带着泥土芬芳的家常。那我希望读者透过这本书，不只是吃美味哦，更是在快速消费的时代里面，找回那份愿意等待万物熟成的一种节制美学。
1: 而且因为以现在的观念来讲啦，我们也常说要吃时令蔬果，同时也是比较环保一点哦，因为比较不会有所谓的碳足迹啦。
0: 对对。
1: 所以就是尽量鼓励大家，可以的话呢，就买一些当季的蔬菜水果，而且也是比较便宜啦，所以就。

0: 请大家去看一下这本书，里面就写满了很多当季食材有什么样子的料理特色，那当然也写到很多台湾在地的文化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介绍到这本书叫做《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然后是由任性出版。那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柯永辉老师，感谢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关于饮食的故事哦，谢谢老师。
1: 好，谢谢蓝姐。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我们就明天节目当中同一个时间再会咯，拜拜。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提哈。哇，好，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聊天了哈，因为其实小提呢，前一阵子啊住院了哈，生了一场病哈。那这个病呢，说的来的也是很蹊跷。不过呢，因为生了这一场病哈，让我了解到，哇，原来啊人啊真的是平常就要保养，你如果不保养啊，你真的没有那个体力齁可以去对抗你那个生病来的那种病痛，你知道吗？像我之前就是因为很瘦很瘦嘛齁，然后呢在治疗的期间呢，医生就会讲说，哦，你这样子齁根本就没有体力，我们也不太敢帮你开刀啊。结果呢，没想到我开完刀以后，诶，身体呢还好，因为之前补充的营养素够多，所以没有倒掉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在生病这段期间呢，我就是有一点脑雾，你知道吗？那脑雾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哦，有点可怕。因为有一次呢，我就站在冰箱前面，站了差不多有两分钟吧，我忘记我要拿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就很害怕，赶快打电话给我朋友，然后呢紧急求助，你知道吗？想说我是不是失智了，那如果我失智了，我想可能就完蛋了齁，因为小孩子还没有成家立业啊，然后呢也没有看到我的这个梦想实现啊，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黄顾问齁，然后呢来问他说，诶，我现在有点脑雾了，我会不会有这个什么老人痴呆的问题？因为我曾经讲过说，我不想要就是有得到老人痴呆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赶快打电话来问他，他也赶快来救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先欢迎我们的黄顾问来到我们现场。黄顾问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好。
1: 其实啊，当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就知道你的状况哈，
0: 嗯，
1: 那当然也一直去处理，很庆幸的是哈，像婷婷的状况啊，整个过程我都知道哈。我说实在话，是一种奇迹啊，什么怎么样的奇迹哈？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是这个医学也好哈，真的是一个奇迹哈。因为说实在话，基本上判定已经。塞奥朗啦，真的已经判定这样子齁。
0: 对。
1: 那这个很庆幸的是，他之前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保养。
0: 对。
1: 啊，那在这一段期间他也很努力。所以呢，一般来讲齁，这个台语有一句话叫做爱有破北本。
0: 对。
1: 那他，我觉得就是说，他因为自己一直在累积这样的一个能量，因为疾病，现在的一个文明疾病，意外的一个疾病，就是莫名其妙的疾病很多，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
0: 嗯，
1: 多到你无法想象啊。
0: 对。
1: 那所以这个平常你就要累积这些东西，去面对到你将来60岁、70岁、80岁。所这些问题要去提早去做准备齁。
0: 真的身体齁，真的平常你就是需要保养。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开刀的时候只有39公斤，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挑战38嘛，就是人体的受限，你知道吗？结果医生要帮我开的时候，他就说，小姐，我真的不敢帮你开，因为你太瘦了。对，他说怕我开出来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但是呢，我开完以后，医生又说，哇，你真的是奇迹，你知道吗？我说，因为你不知道，我每天都吃了很多的保养品，很多的保健食品。但是因为我生的这场病真的是太严重了齁，所以呢，我化疗了6次。那现在也是我刚化疗完的，就是休息完的一阵子，然后开始有声音了，我就可以开始跟大家聊天了。其实我生这场病真的是像我们的黄顾问讲的，是平常人救不来的齁，人家已经就是讲到了就是说不好的东西齁，那还好我也开刀拿干净了，但是就是有一些中途的这种后遗症啊。
1: 当时医生评估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很难啊，很难，真的很难，
0: 对，欸，
1: 很没有把握，非常难啊。啊，当然这个能够这样的奇迹，我觉得真的是，嗯，
0: 可能是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想要再听到我的声音，然后把我召唤回来了。
1: 所以这个真的啦，就是平常要有这些观念啦。
0: 对啦，不要说。

平常都放着，就是哎，反正有没有吃保健食品都没有差，有没有在做平常的运动都没有差。等你生病的时候，那一刻你才知道，原来呢，身体要有本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再跟黄顾问聊。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后，刚跟黄顾问就是有聊了一下，就是我生病的事情。诶，我真的很感谢他哈，他们两夫妻啊哈，真的是我在生命中，在生病的这一段，其中也是在我生命中的很大的一个贵人。因为呢，其实我是不能讲说是癌症末期。

0: 期啦，所谓的癌症末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治疗，你只能接受安宁的时候，我们叫癌症末期。但是我也算是癌后，因为我得到的是卵巢癌三期末。那器官的贵州龙腿料料，知道吗？但是他们两夫妻啊，真的是每天都往我们家送什么保健食品啊，然后癌症病人需要该用的体力的专用产品啊，还是什么吃的，连便当都帮我煮好放在我们家楼下管理室，因为他知道癌症的人化疗过后免疫力非常低。但是那时候我就发觉一件事情很不对，就是我在打化疗的中间我会突然脑雾，我就可能站在冰箱前面， 我好像拿东西，但是我就突然忘记我要拿什么。哇，这件事情让我吓到，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黄顾问说有什么明天齁诶当吃了让我不要失智，因为我很怕我在打化疗这段期间打完以后我突然失智了怎么办齁，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帮我想了一些齁很多的一些配方，然后呢就帮我做了一些产品让我试吃。我吃完以后我发觉诶真的第一个我比较好睡，因为大家都知道打化疗的人不好睡嘛。再来呢我的记忆力也提升了齁，没有那种就是你可能坐在那里拿着遥控器你不知道要看哪一台，然后突然拿着手机呢打字打不出来，或者是你根本想那个字都想不出来，也没有那种就是把锅子放在灶台上然后呢会忘记要把水给打开这件事情。诶黄顾问说真的那时候真的很感谢你们夫妻俩。
1: 没有啦，就是遇到了就面对了。
0: 对。
1: 那个一直是我的一个那个至理名言嘛。
0: 嗯。
1: 遇到了就面对。
0: 对，勇敢面对。
1: 勇敢面对。
0: 嗯。
1: 因为从这个，因为我跟婷婷认识比较久，
0: 嗯，
1: 从他一直看到我在面对。从头到尾一直看到我在面对。那我韧性当然也很强，
0: 嗯
1: 啊，面对，哎，到最后就哎，好像比较好了哈，
0: 嗯，有好很多，现在都是专业的顾问了，而且自己呢也有自己的工厂，而且本身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个保健食品学科的哈，其实很多人都邀请你去演讲，这个我真的是哈觉得你很厉害，
1: 应该是这么说了，就是现在。对于我来讲，哦，就比如说你的记忆力这一块或者任何的东西，我都很简单一个想法，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把它做好能够维持这样子就好了，东西把它做好，那多用心一点，哦，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原因，为什么可以怎么解决，
0: 嗯，
1: 哦，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你的一个脑雾，我简单讲它最关键是在于这个神经元，
0: 嗯
1: 我们脑部的一个神经元啊，那我们的神经元呢？简单讲就是现在那个什么记忆体啦，哈，
0: 对，
1: 神经元就是一个记忆体，就晶片哈，我们脑袋里的晶片哈，那记忆体晶片的这些东西，那一个很关键，这些神经元呢，会影响到其实身体很多的一个功能，你不要小看它哦。比如说，你长期的压力，
0: 嗯，
1: 你的神经元会受损哦，
0: 嗯哼，
1: 好，像你的一个化疗啊、标靶等等这些。他神经受损速度更快哦，
0: 嗯，
1: 所以你看哦，生一场大病或者是你的压力的一个状况之下，当你的神经元受损，你会影响到很多东西，睡眠，
0: 嗯
1: 啊，然后整个神经系统，
0: 嗯
1: 啊，然后记忆力，
0: 嗯
1: 啊等等这些，它都会影响，甚至整个内分泌都会影响，
0: 嗯，
1: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神经元，这记忆力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那所以。最关键最原本的叫做神经元细胞，那神经元细胞如何把它保护好，不让它再往下掉，
0: 嗯，
1: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啊。那很多人呢在吃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安眠药，
0: 嗯，
1: 我告诉你吃安眠药齁，它对神经元受损很严重，
0: 哇，
1: 非常严重。
0: 那你知道我们化疗的人基本都要吃，
1: 嗯，
0: 对啊，因为大家都会睡不着。
1: 你看有两个问题哦，
0: 嗯，
1: 一个是本身坏了就会影响神经元，
0: 对，
1: 再加上安眠药，
0: 对，
1: 更影响神经元，
0: 嗯，
1: 那你就会记忆力衰退，
0: 嗯，
1: 那你就会这个内分泌失调，
0: 对，
1: 啊，整个影响出来的问题就非常多，
0: 嗯嗯，啊，
1: 那这时候呢，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护神经元，以及加速神经元代谢产物的，加速神经元代谢产物的速度。
0: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套蛋白吗？
1: 贝塔淀粉蛋白。
0: 贝塔淀粉蛋白。
1: 我们的

0: 简单讲就是我们的一个海马回，就是脑袋的这个海马回，那它的神经元细胞，它会有代谢物，代谢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那简单讲就是垃圾，当你累积的太多的垃圾没有把它清掉，就会让神经元细胞受损死亡，那你记忆力就会衰退，你的睡眠就会越来越难掌握，然后你的压力就越难控制，甚至严重的忧郁症都
1: 忧
0: 会。
1: 郁症，
0: 忧郁症都会，一
1: 对
0: 定
1: 对
0: 会，
1: 对
0: 一定
1: 对
0: 会，
1: 对，其实呢，像那个我们刚黄顾问所说的这个，他给我吃的这个东西啊，哈，我说真的，吃了以后呢，我觉得睡得比较好，比较不会半夜就是会被惊醒，因为你知道化疗人睡得都很不好，一点点声
0: 应
1: 音
0: 该
1: 就会
0: 是
1: 被
0: 说
1: 惊醒哎，
0: 比较能够深度睡眠啦。我
1: 对，
0: 举个例子啊，你睡眠不安稳的人，他的贝塔淀粉蛋白就没办法代谢。所以一定要熟睡。
1: 对，
0: 其实真正的熟睡时间多久就能够代谢，你知道吗？
1: 多久？
0: 2到3个小时。
1: 哇！
0: 熟睡哦，我说的是熟睡哦。
1: 所以那些一躺下来就打呼的人，他们算是很好命的
0: 怎
1: 人
0: 么
1: 呢？
0: 样判断熟睡？当然现在有仪器可以测嘛，有那个手表带着可以测嘛。那很简单，你就用你的印象，你晚上在睡觉有没有梦了一堆东西？它是在释放压力，没有错。但是，当没有在你早上起来印象中，昨天没有梦到什么，这个就是你熟睡时间拉长
1: 妖兽哦！
0: 了。
1: 我以前呢，你还没有给我吃这个时候，我每天在梦名牌。哎呀，
0: 你
1: 但
0: 就会
1: 我
0: 梦到很
1: 人
0: 多东西，那个
1: 对，
0: 就是没有处于神经元放松以及熟睡的状态，它的贝塔淀粉蛋白没有办法代谢，然后就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
1: 原来是这样。好，那你等一下就公开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你到底是给我吃什么样的配方，让我呢，可以从一个脑雾的人到现在还可以录广播，好不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好，黄顾问，来，我们刚刚有讲哈，就是说，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嘛，然后因为你们两夫妻真的是非常照顾我，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吓到，我怎么会煮晚餐没有开瓦斯，你知道吗？没有开那个瓦斯炉，然后呢，站在冰箱前面两分钟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打字的时候我还忘记，诶，譬如说交易的易，我会忘记是哪一个易，你知道吗？那时候真的很害怕。
1: 你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神经元细胞哈，它就是一个记忆体，它会放电。
0: 对
1: 啊，那你的那个简单讲就是说，神经元细胞跟神经元细胞那个电流无法相接
0: 哦，
1: 哎，就无法导电。
0: 所以就等于我的视讯，我的眼睛看的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的脑袋却没有在动，
1: 反应不过来
0: 。那这种像我们平常的人呢、啊，像我之前就有遇到很多，就是有这种失智的人，他们是因为抗压，就是前面做的工作压力太大，
1: 会失智，
0: 然后突然间
1: 会失智，就几个原因哈、哦。
0: 对，
1: 就是你的神经细胞本来一直很活跃，
0: 对，
1: 然后结果你一退休，那一退休的一个情形之下，你的神经细胞不活跃，那不活跃。简单讲，它没有动嘛，没有动，体力就退化嘛。
0: 对
1: 啊，神经细胞的体力就退化嘛。那这时候它代谢能力就差，然后它萎缩速度就变快
0: 啊。
1: 那长期下来，这是一种人退休
0: 啊
1: 不动，这是一种人。
0: 嗯，
1: 另外一种人就是长期高压，
0: 嗯，
1: 长期高压也会导致这个现象。还有一种，长期吃安眠药也会导致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一旦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记忆力越来越差，然后心情越来越忧郁，然后抗压力越来越差。时间累积久了嘛，
0: 嗯哼，
1: 所以要解决这个部分的问题啊，你要第一个保护神经元细胞，就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它有那个类似电线的概念，
0: 对，
1: 那这个电线呢，你要知道哈，电线你要知道，当你看我们现在在桌上有电线，它外面是不是有一层那个塑胶皮？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如果两条电线塑胶皮不见了，它会怎样？
0: 就没有用啦、啊，
1: 修帕灯，
0: 修帕灯啊，
1: 修帕灯，好，那这个修帕灯呢，甚至有时候你会听到脑袋好像啪啪的声音，
0: 哎、欸，好像真的会耶，
1: 真的是修帕灯，
0: 嘿，
1: 真的是修帕灯，这第一个哈、
0: 嗯，
1: 那我们必须要怎样呢？它那个神经元呢，它就是那个类似那个铜线，
0: 嗯，
1: 那你外面要有一个保护层，你要把它包回来，
0: 嗯哼哼，
1: 这是一个做法，
0: 对
1: 啊，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它的代谢物。因为代谢完之后，在导电的同时，它会产生代谢物。那这些代谢物叫贝塔淀粉蛋白，要把它代谢掉。
0: 嗯哼。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广告，有一个东西，它拿了很多的一个研究。
0: 嗯。
1: 这个东西叫做管花肉苁蓉。
0: 有，那个蛮大药厂有在做、
1: 广告做蛮大。
0: 溶差什么的剂哈、
1: 其实管花肉苁蓉它的重点是在什么？
0: 在什么？
1: 它不是在修复神经元。
0: 对，
1: 它是在加速代谢神经元的产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
0: 哦，哼哼哼，
1: 因为贝塔淀粉蛋白累积久了，也会破坏神经元。
0: 哦，
1: 所以它加速把它代谢。
0: 嗯哼哼哼，
1: 那所以我给你吃的就是管花肉苁蓉的萃取物。
0: 哇，
1: 哦，这是第一个，因为我要加速它的代谢嘛。
0: 嗯、
1: 因为你现在状况没有加速代谢不行。
0: 对，
1: 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把我们的一个我刚才讲的。那个电线外面的皮要把它包回来，
0: 对，
1: 因为你已经会修帕灯了，我要赶快把它包回来。
0: 对，
1: 那包回来这个东西要、啊，你要知道，韩国它是一个很高压，南韩
0: 啊，
1: 它是一个很高压的社会，
0: 没错
1: 啊，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研究非常多，
0: 嗯
1: 啊，而且是做到人体临床研究
0: 啊，人体啊、哦，
1: 人体临床研究，
0: 一般不是只有动物而已，
1: 对，他做到人体临床研究，那这个是什么东西？你无法想象。
0: 嗯，
1: 这个技术跟这个什么东西无法想象。
0: 嗯，
1: 后来研究发现有一个生态，这个生态片段竟然能够去修复我们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外面那一层，就是保护膜。
0: 嗯 哼，
1: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是从蚕丝，
0: 蚕丝，
1: 哎，蚕丝去萃取出来的，
0: 蚕丝呢？
1: 蚕丝。就是蚕宝宝那个蚕丝，
0: 对，让大米皮
1: 那个蚕丝去萃取，
0: 哇！
1: 那蚕丝它有一种蛋白叫蚕丝蛋白，
0: 对。
1: 但是这个蛋白呢，不是你们一般想象的保养品那种蛋白，
0: 嗯，
1: 它是蚕丝。你看那个蚕丝很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它从那个很细里面的那里面有那个蛋白，从里面抽出来，
0: 又再萃取一次，
1: 抽出来，
0: 对，
1: 抽出 蚕丝里面那个蛋白，然后去解片段去做这个生态，所以它叫蚕丝蛋白生态。那这个东西研究出来，这个片段能够去刺激海马回的神经元细胞活化，另外能够保护我刚才讲的那个神经元细胞那一层保护膜哦，就这样子，两个东西是最关键的。
0: 嗯，
1: 这两个东西，第一个让神经元细胞活化嘛，
0: 嗯，
1: 第二个加速代谢贝塔淀粉蛋白嘛，
0: 嗯，
1: 这样你的一个神经元细胞修复速度就会变快，那你就会发现，吃了一周两周之后，你会发现，哎，我的一个深睡熟睡的这个改变了，
0: 嗯，
1: 然后我的记忆力也改变了，
0: 嗯，
1: 那当时这个我们说蚕丝蛋白生态，韩国这个啊，他们当时做了很多抗压性的研究，啊，就是我服用它之后，哎，我的一个抗压性变得怎么样？
0: 嗯，
1: 啊，做那个量表出来，
0: 嗯，
1: 那另外做记忆力的一个量表出来，
0: 嗯，
1: 啊，包括儿童、包括老年人的记忆力做量表出来，
0: 嗯，
1: 啊，去做这个答卷，
0: 啊。嗯，
1: 发现说这个记忆力也增加，然后抗压性也这个增加，
0: 嗯，
1: 哦，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的络虫龙这个东西加速它的淀粉蛋白的代谢，所以在短时间一个月内你就会发现，诶，熟睡，诶，改善，诶，熟睡变得比较容易熟睡，
0: 嗯，
1: 所以我要讲的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如果你本身高压，你本身退休了脑袋没有在动的，你本身长期来吃安眠药的，你一定要去加强你的神经元细胞，把它延长。为什么呢？我讲老年人的一个问题。现在老年人安眼中心也好，日照中心也好，我朋友在台北开了十家的日照中心。
0: 嗯，
1: 你知道进去日照中心都是谁？你知道吗？
0: 应该都失智的，还有中风的。
1: 没有，中风比较少。
0: 嗯，
1: 85%都是失智的。
0: 嗯，
1: 85%哦。
0: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还远远不够，
0: 哈，
1: 开的加速还远远不够，
0: 嗯，
1: 到现在台湾日照中心远远不足，
0: 你知道吗？其实哦，小提之前就在广播里面有讲过，如果有一天呢，哈，我真的生了也很严重的病，譬如说类似像失智的话，我希望那时候是可以开放安乐死，你知道吗？其实在国外就有这种案例，人家呢，哈，因为失智把孙女当作是共匪打死，你知道？
1: 啊，
0: 对，然后呢，在台湾中永和也有啊，
1: 嗯，
0: 把老婆认为是就是进来偷东西的人，然后把老婆给打死。
1: 因为他已经没有判断能力、行为能力。
0: 对。
1: 然后你看哦，这个失就是日照中心，我说80%，
0: 嗯，
1: 都是这个失智的人，他们怎样呢？他早上8点进去，
0: 嗯，
1: 下午5点下课。
0: 嗯。
1: 那、啊，你知道很多哦，因为有一次我在台北那个。在那个大安区那边，他大安区那边有开一家，结果呢，我就坐在那边，不是，我那次是去南港，他大安有一家，嗯，我那次是去南港那一家，我就坐在那边跟他聊天，嗯，跟他开会，
0: 嗯，
1: 我就看观察，
0: 嗯，
1: 啊，因为他一家日照中心收的人，哎，我记得是收60位吧，
0: 嗯哼哼，
1: 60位上线，然后要教他们唱歌、跳舞、玩那个积木什么等等的，那你知道很多在台北很多都是。子女，聘用外劳，
0: 嗯，
1: 陪他去，
0: 嗯，
1: 而且还司机载他去。
0: 我跟你说，这一点我可以认同，因为失智的人，你知道吗？基本上都是之前很有学问，不然就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
1: 啊。他们赚了很多钱，
0: 对，
1: 然后现在钱子女在花嘛，
0: 对，
1: 啊，子女又孝顺嘛，
0: 对，
1: 啊，他也失智了嘛，
0: 对，
1: 啊，就只好这样子做啊。
0: 对，
1: 不然怎么做？
0: 你像我们那个前总统也是啊，对不对哈？因为可能靠压的工作，哎，他卸任了，然后突然间就爆发说他可能有失智的这个疑虑。其实我觉得这个老了以后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大家呢，大家都是比较高压力的。然后尤其像我这个年纪，哈，可能50岁，像我们的黄顾问这个年纪，对不对？我们呢到老了以后呢，会突然间停止工作的时候，千万脑袋不能停，你一停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致命风险，
1: 啊，这个我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啊，
0: 嗯，
1: 我们钱要留给自己用，不是留给子女花，
0: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等到有一天你失智的时候，
0: 嗯，
1: 钱你知道，做我朋友就是出国，
0: 嗯，
1: 他以前很省，
0: 对，
1: 都是做那个经济舱，
0: 对，
1: 那他也赚很多钱，
0: 嗯，
1: 都做经济舱，
0: 嗯，
1: 那有一天呢，他就朋友找他出国，他就去跟朋友一起坐商务舱，
0: 嗯，
1: 就他进去一发现商务舱，他回来之后只要一出国 他就不再坐经济舱，都是坐商务舱。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看了感叹万千。
0: 嗯，
1: 你知道坐商务舱的哈，年轻人的比较多，
0: 都是二代留下来的呀。
1: 说实在话，就是钱留给二代花嘛。所以我朋友他现在53岁，
0: 嗯，
1: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要自己花，
0: 没错，
1: 我不想留给小孩坐商务舱，我自己在那边搞经济舱。所以啊，大家过去辛苦了一辈子，失智这件事情其实越来越重视，
0: 对
1: 啊，那所以呢，那为什么导致失智？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状况，
0: 嗯，
1: 然后所以你要有办法去熟睡，你吃安眠药等等，这些都很有可能导致老年人的一个失智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广化肉丛林跟这个弹性蛋白生态，它确实已经在临床上非常成功的证实能够改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老人痴呆症现在的一个医疗上也没有这个很明确的东西可以来做治疗。啊，有一个自费治疗是有啊就是它类似是
0: 延长啦，它只能延长。
1: 类似疫苗的概念。
0: 对啦。
1: 类似疫苗的概念。
0: 对啦。
1: 啊，但是自费，然后价格非常非常非常昂贵，
0: 嗯，
1: 哎啊，在成效上也是还有限，
0: 没有副作用很多，
1: 哎哎，
0: 这个我有听过，哎
1: 啊，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能够帮助很多这个预防失智也好，小朋友的记忆力也好，
0: 嗯，
1: 或者是抗压性也好，或者是把熟睡的时间拉长，进而慢慢的去降低安眠药，我觉得是一个观念。那大家要不要接受它而已，
0: 没错，齁，嗯，听到这里呢齁，大家都会去想说我是不是很久没有做梦了，我是不是有进入熟睡的状况。那当然我们想的不是只有说现在齁，我们要先帮自己打底，不要让你就是老了以后呢突然有一天跟我一样脑悟了，后面就一直悟下去了齁。所以呢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呢齁，听一首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我们来继续聊这样的话题。

0: 回到我们的现场哈，那个其实呢，当初呢，我们的黄顾问拿这给我吃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里面有这个肉苁蓉的这个配方啊。其实我就上网一看，哇靠，欸，不便宜耶，30颗就要3000块哈。然后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得卖到2980。然后我就说，你拿这个是不是成本很贵的给我吃？然后当然说啊，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原料啊，哈，当然就是要用好一点的，所以呢他就加了这个什么韩国的这个蚕丝蛋白。但我以为，我之前都以为说是动物研究的，我真的不知道是人体研究的。而且我刚刚看到这个产品齁，我才知道原来呢他们也很用心齁，是用悦是同仁的这个招牌齁，他的研究精神下去做，所以这个是我们悦是同仁堂的一个牌子旗下的一个产品。对，那说真的，我们这个东西呢现在每个人都需要啦，我觉得不是说老了才需要，我们要讲砍笨砍笨，你知道不？你不要说你家里妈妈已经有遗传史了，爸爸已经有遗传史了，然后结果你知道你还不去保养，那我跟你讲，你的几率就是别人的 75%。
1: 欸，你知道为什么要联合同仁堂去开发这个东西吗？
0: 欸，其实我不太知道。欸，
1: 它是有原因的。
0: 嗯，
1: 你要知道同仁堂哦，因为它时间久了，
0: 对
1: 啊，那时间久了，他们在中药材上啊，一定有比较好的管道。
0: 对，
1: 哦，简单讲，就是大者恒大，
0: 嗯，
1: 好的东西会留给他。
0: 当然啦，
1: 啊，肉苁蓉这个东西在哪里？知道？
0: 在哪里？
1: 在新疆。
0: 哈，嗯，啊，是哦，
1: 它在沙漠，新疆沙漠。
0: 哦，
1: 在新疆沙漠这个地方，
0: 嗯，
1: 肉苁蓉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
0: 嗯，
1: 哦，那肉苁蓉它的功能很多，你们查就知道哈，哦。那其中啊，现在一个研究就是，记忆力是最好的。那你要知道哈，哦，肉苁蓉这个东西呀，啊，哈，你要拿到好的品质，
0: 嗯，
1: 如果没有
0: 像我一定的量，
1: 像我个人如果要去拿的话，
0: 对，
1: 不是量的问题，
0: 嗯，
1: 我个人要拿到好的肉苁蓉，
0: 嗯，
1: 其实很难。因为基本上肉苁蓉很贵，
0: 嗯，
1: 基本上这些都是被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企业去锁住，
0: 嗯
1: 啊，那同仁堂因为他们这个历史悠久，
0: 欸，康熙八年哦，到现在哦，
1: 所以呢，他有这个比较有优势去取得比较好的肉苁蓉，
0: 嗯，
1: 那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我在开发东西也很喜欢用很好的东西。
0: 当然当然，哦，原料差一点吃起来的效果就差很多。
1: 就差很多差很多。所以呢就是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同仁堂它可以拿到品质比较好的肉苁蓉。
0: 嗯，
1: 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当然我们要更好。
0: 嗯，
1: 原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更好。然后我们就再去我们的研发团队再去开发。
0: 嗯，
1: 那开发过程中去找。那找后来看到很多的一个数据报告。啊，就是韩国这个，哎，确实也是韩国他们这一个的一个发展也非常好，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在韩国，它是用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0: 哎呦，
1: 哎，
0: 那不就跟我们玻尿酸打那个我们的骨头是一样的
1: 概念？其实他的研究是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0: 嗯
1: 啊，那所以有那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把肉苁蓉跟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去结合，
0: 嗯，
1: 整个所有的实验数据都有，
0: 嗯，
1: 所以你吃起来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原因在这里。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们就跟韩国这样子就好了，
0: 嗯，
1: 啊，为什么要跟同仁堂联合去开发，嗯
0: 嗯？你知道吗？其实我在病房里面，我就其实你不是拿一大包给我吗？
1: 对啊，
0: 然后每次我不是都在跟你要吗？
1: 嗯，
0: 然后我每次去医院只要是化疗的时候，我旁边病床的人他跟我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分几颗。哎，我觉得是分享欢乐，分享爱啦齁。
1: 那，啊，其实像你的问题更严重，
0: 嗯，
1: 哎，都能够去改善的。
0: 对。
1: 一般人安眠药的人吃安眠药的人也好，高压的也好，
0: 对，
1: 退休的也好，
0: 对，
1: 小朋友也好，
0: 嗯，
1: 你在吃就会更明显的去感受到，
0: 没错，
1: 更明显的去感受到这个
0: 小朋友考试之前啊齁，
1: 很好很好，非常好，
0: 差不多考试前一周让他冲刺下去吃，
1: 对，然后那个比如说你如果是本身还在工作，
0: 嗯，
1: 高压的人，
0: 工程师，
1: 高压的你会发现有在吃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晚上的一个深睡的程度，以及你平常在当我们压力高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思绪会很乱。
0: 对，
1: 那你有在这个东西，你会发现，思绪变得比较清楚哦。
0: 嗯，
1: 哦，然后这个东西记忆力也变得， 逻辑激烈真的有差哦。
0: 嗯哼
1: 欸，因为这个尝试蛋白生态当时在研究很多的数据报告，很多的这个量表，
0: 嗯，
1: 他都有做到这一块哦。
0: 哦，欸，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越是同仁堂哈，几百年三百多年了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老牌子出来，我们一般听到就说，嗯，啊，会不会很贵啊？这样子，那你平常外面的话，这个是卖多少钱？
1: 它不便宜啊，它是应该是说，如果跟市面上比还算便宜的，它60颗，
0: 嗯，
1: 60颗售价是3000块。
0: 哦，售价3000。
1: 对，
0: 那跟人家那个差不多啊，人家那个只有30颗哎。
1: 对，
0: 电视上那个什么有没有容差什么的哈，容差异哈，它是30颗2980。
1: 对对。
0: 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啦，因为这个是真的小体吃的有效，然后我觉得呢，其实大家也都需要，因为现在遗传性的这种我们的失智率是越来越高。你看雷神索尔，
1: 对，
0: 为什么那么年轻就退休？因为爸爸失智，妈妈失智嘛，他想要多留一些时间陪家人嘛。那其实大家也都一样，不管是在高压的这个场合，是跟工作啦，或者说是更年期，我有给更年期的人吃。他们说吃完以后比较不会生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我们情绪控管也有差？
1: 最主要哈，更年期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他
0: 可能他也睡不好，
1: 没有，他的荷尔蒙，还有他自律，还有神经，还有他的一个睡眠，
0: 对
1: 啊，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
0: 哦，好，然后我还有就是有朋友问我说，如果我现在有吃安眠药，那我是不是可以一起搭配吃？我这样比较不会失智。
1: 安眠药的人在研究上失智的几率一定比一般人高很多。
0: 对，
1: 高很多啊，所以当你能够吃安眠药没办法深睡。
0: 对，
1: 当你能够深睡之后，也可以试着去慢慢把安眠药的用量降低。
0: Okay,
1: 戒掉，
0: 好，那很好。来，那今天我们就不打就是那么多广告啦，我们就实言实语来讲，因为这个是真的齁，在我化疗期间齁，帮助我真的度过这段期间脑雾的一个很好的东西。那现在越是同仁堂也把它开发出来，我们的黄顾问也在现场齁，我们就这样子啦，一盒你说是3000块嘛，
1: 对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那说真的比市价便宜一半。
1: 对，
0: 好，那我们两盒的话6000嘛，
1: 对，
0: 那我们两个的交情齁，我也想就是在我重生的这个时候
1: 来，没关系，
0: 来，
1: 今天齁，
0: 嗯，
1: 今天这个价格由你来定。
0: 对，
1: 齁，因为我觉得看到你这样子我很开心。
0: 对，
1: 齁，看到你这样在整个过程还有现在的状况我看到很开心，
0: 嗯，
1: 能够重新在这里我很开心，所以呢我希望有你本身的精神体验啊，
0: 嗯，
1: 然后也能够让社会大众，让更多人能够去把这一方面的问题去改善，
0: 嗯，
1: 然后让大家吃得起啊，你也太贵大家吃不起也没有用啦，说实在
0: 话。对，当然齁，嗯哦。所以呢，来，如果说呢有需要的话呢，小提来定价了齁，就是2瓶5000块就好。
1: 啊，
0: 我们不要6000啦，5000块就好，
1: 啊啊。
0: 但是呢，我希望你再多送一瓶，
1: 啊，
0: 等于3瓶5000块，多送这一瓶是什么？我们要给人家信用，
1: 啊，
0: 不是说小提吃了有效就有效，
1: 啊，
0: 其实大家也都要吃有效，
1: 啊，
0: 所以我们开放一瓶让人家来去试吃。
1: 哎，这一瓶体验，
0: 对，
1: 这一瓶体验，这个哈，哦，我很有把握的跟大家说，
0: 嗯，
1: 一瓶你一定会感受到，
0: 有，我自己就有感受到，啊，
1: 对，所以呢，这一瓶我可以同意开放，
0: 对，
1: 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成本非常高，
0: 嗯，
1: 所以这个开放这一瓶体验呢，我说实话，我让我开放20位就好，
0: 20位，
1: 哎，让我开放20位就好，
0: 哦，我今天我化疗6次，你知道吗？
1: 那30位，30位，好不好？因为真的你自己亲身体验，所以你想要推荐给大家，
0: 对，
1: 我也希望有这一方面问题，不是你在做化疗的人，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的人，他也真的能够来感受到，哦，原来神经元的改变。
0: 嗯，
1: 会让自己整个身体状态，
0: 对，
1: 整个心情啊，整个睡眠啊，整个抗压会改变那么多。
0: 我觉得心情真的要好，尤其像生病的人，
1: 嗯，
0: 你不要看生病的人这样子，每次都跟人家讲说很好，其实心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是真的让我在我的病痛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让我觉得说，哎，我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病逝感啊，
1: 嗯，
0: 除了就是站在冰箱那2分钟。 不知道在干什么、啊、好啦，那我们赶快拨电话，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抢着要了哈。月氏同仁堂出品的哈，来我们的这个元记忆哈，那外面呢哈是一盒是3000，我们现在是两盒只需要6000块。好，那我们每一瓶都是60颗装哦哈，但是今天特价就是5000块给他下去，然后再多送你一盒，我算一下。这样平均一颗才27块啦，我跟你讲大家都吃得起啦。
1: 对，大家都吃得起。
0: 平均1天到2颗就可以了嘛。
1: 对对对。
0: 好，来，电话号。

0: 码是0800-550-123 0800-550-123、哦、来赶快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黄顾问说30名
1: 对，
0: 好，多送你一盒让你去体验，一样是5000块。
1: 对，
0: 好，但是你可以拿到三盒三瓶回去吃。好，0800-550-123，0800-550-123。

0: 好，来，节目也要到尾声了，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哦、说真的，我们这个说真的失智啊、哦、是大家都不想面对的，因为我看很多的家庭，因为小提有在做志工，大家都知道嘛、哦、很多的家庭呢、哦、不是真的是被家庭的经济搞垮，而是被家里的病人搞垮。失智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艺人的爸爸，就是跑出去不是动员大家吗，就找他爸爸的时候已经凉凉了。他爸爸其实是高材生耶、欸、
1: 哦，他爸爸是教育水准很高哦。
0: 对啊对啊、哎、就是
1: 他爸爸是教授吧，
0: 对，是教授、
1: 哎、我记得是教授，
0: 美国的、
1: 哎、
0: 对，
1: 是教授、哎、
0: 然后你看就是因为呢他之前做的这种东西太伤脑了，然后突然停止以后，诶，失智的几率就变高了、
1: 哦、如果以前你是那种高压然后这种这个高脑力的工作，
0: 嗯，
1: 退休后真的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神经元细胞。
0: 对，
1: 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0: 对
1: 啊，但是这个我再三强调真的一定要。
0: 然后还有就是子女、嗯哦、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有这种失智的人、哦、你要记得你一定要多补充、
1: 嗯
0: 哦、不要等到那一天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轻度失智到重度失智最快只需要6个月，
1: 很快很快、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期使用安眠药的人，
0: 对、
1: 嗯、那你有在吃这种东西，你去你自己去感受、嗯、一个月之后你去感受，
0: 对，
1: 差在哪里，
0: 对、
1: 你就会感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做、欸、
0: 嗯，没错，而且呢说真的一颗27块真的不会很贵、啊、
1: 但是我说实话
0: 咖啡
1: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齁，因为其实我大家可能在某些媒体也听得到我的声音齁，
0: 嗯，
1: 这个目前呢只有你这边有，
0: 因为是我要吃的、
1: 啊、对，最主要是因为你自己吃过之后你想要分享给大家，
0: 对
1: 啊，这个目前在

0: 门开进去了又跑出来、欸、
1: 对，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不是跟他在开玩笑，是真的，他真的是门已经开进去又出来了。
1: 对，不过还好底子打得厚啦、欸、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平常真的是要多保养，因为就像小提讲的，失智以后呢，你会忘记你最爱的人是谁，然后你做的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但是失智的人却可以活到八年十年这么久、
0: 欸、对对对，
1: 一般失智的人其实身体都很好，就很奇怪啊，身体好但是脑子就不好，
0: 那他就神经海马回神经元。
1: 对对，所以呢，像我们之前就有很多去观访的家庭，就是什么老爷子把自己的粪便涂墙啦，然后弄得家里整个都是啦，然后有吃过饭的还跟你讲他没有吃过饭，尤其是最害怕的就是有人跑出去、嗯、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让他来吃的话，应该三到四颗可以吧？
0: 可以可以
1: 可以嘛，
0: 但是如果到那个严重程度，我们只能够让他不再恶化，
1: 对，
0: 恶化的速度延缓，
1: 嗯，
0: 或者啊，如果已经很糟糕的，我说实话，那个神经元细胞已经
1: 坏死，那就不要讲。
0: 那个就不用，我说实话，就是把它顾好，这样就好。
1: 对、哎，但是我们不要让它再恶化，很重要。像你现在如果有一点轻微的，已经先发现，哎，你打字突然忘记什么事，你看到那个人，那个明星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赶快。
0: 如果最经常这样子，那就是已经有状况了。
1: 对，好、嗯，还有小孩子考试，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是读书前几名的嘛。
0: 对对对。
1: 其实如果小孩子呢考试不好，不要怪他，有时候是因为专注力不好。
0: 啊。
1: 好、哦，你让他去吃这个，让他的思绪可以清晰一些。
0: 啊、
1: 基本上我们就是三岁以上都可以吃的嘛。
0: 这个学龄儿童开始吃、欸、那他这个当时韩国在做实验，是学龄儿童国中都有去做测试。
1: 嗯。
0: 那他测试他的专注力。
1: 嗯。
0: 那他专注力测试啊。做了很多测试，啊，提升大概60%到70%。
1: 哇！所以不要再怪小孩子说啊，你大囡那那太厉害啦，那为什么都不是我家的儿子哈？吃吃看哈，搞不好就是你家的儿子了，好吗？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买两瓶哈，只需要5000元，然后再送一瓶，我们原价一瓶是3000哈，现在买两瓶。减1000块下来给你，然后再多送给你一瓶，让你去体验。0800550123，0800550123，谢谢黄顾问，
0: 谢谢谢谢。

0: 好，今麦马上进入咱的工商服务时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月氏同仁堂三百多年历史的老药铺终于出了我们的原记忆哈，让你呢哈记忆力清晰好睡，而且呢，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些什么焦虑啦、忧郁啦，都可以来尝试看看。那像我们现在呢哈，一瓶原价是2980，两瓶我们现在呢哈是特价5000元，好，整整就省了1000块。我们再开放送一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试用，而且我们是有限额的哦，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哈。如果你家中有失智的患者，那你是他的子女，你更要来补充。那如果你是刚开始有一些记忆力衰退，赶快现在补充是最好的一个时机哈，逆转你的这个失忆的基因哈，赶快把它给修正回来。那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0800-550-123，好，赶快拨电话来订购。我们现在5000块，让你3瓶带回去，一瓶就是开放让你试用的，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同时也希望朋友能够分享给您的好朋友。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很少唱到的，也是周兰萍的成名曲《回响曲》，请他们四位为您唱《回响曲》。

他们四位为我们唱的回响曲，马轩、陈丽水、梁银树、米尔夏、胡丽云、明明李林，还有许杨华、林品珍、啾啾来报道了，还有陈月娇。你说时间到了，对，12点开始。李坤明、杨秀珠。

秀珠你好，钟世贤，好，朋友也上次和我们经常为你安排，上礼拜还有一些歌还没有还啊，我们慢慢唱。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很少唱，《月下送君》，送君，你有听过吗？我们请翟曼芳小姐唱《月下送君》。

是不是很少听到这首歌？好，好听啊，好听。夏远芬，你要听一首《风雨恋》。好，我同时也请 Amy 朱、王江雪，请你们一块来收听这一首杨艳妮小姐唱的《风雨恋》。

上两个礼拜陈月娇小姐演唱。好，今天我请关红艳小姐来唱这一首《春蚕梦断》。

春蚕梦断，这首歌我在上教课的时候曾经教过，可是很久没唱就忘了。所以人家说嘛，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真的是这样子。好，这边有一位李嘉纯小姐演唱一首毛毛雨，没帮我音谱啊，哎呀，那我用背了。好，那我就为您唱这首毛毛雨。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接着我们来听歌啊，这边有Joanna 吴，谢谢你，还有李淑慧、马娟、陈龙喜。你说好个学弟唱，对，因为我们就一小时节目，废话不能太多，但是朋友我还是要谢谢他们啊。高伟奇啊，谢谢邱胜仪。你要听的歌，待会儿为你安排。

就又对呀，不知不觉又是礼拜五，又是五月份，太快了。林凤贤就因为你问我下个月有没有演讲活动，我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演讲活动。陈彩珍你好，好，林品珍啊，还有马来西亚李芳兰小姐，吴秋霞，新加坡的吴秋霞，谢谢何爱丽，还有我们现在听歌好了，春光好留恋也是节目中很少唱的，我请董一军小姐唱白光的老歌春光好留恋。

0: 林锦霞，你好，你每个礼拜都在听我们节目，非常谢谢。李希珍、陈云如、庄建珍这些好朋友，还有林文贤，谢谢。杨秀珠，你说我每一首歌都记到脑子里面，哎，我唱了50多年，照样记脑子里面。我有些歌不常唱就会忘记哈。吴秋霞，谢谢你的赞美，谢谢。林炳珍也谢谢您的赞美。好，这个马娟演唱了一首《一年365天》，那就是《爱你 F 麦郎》，《爱你365年》吧？天还是年？
1: 天
0: 天，《爱你365天》。好，我们请。

你熬完了。我看这门场合我才知道什么叫自我陶醉。就又上礼拜先唱了一首《北风》，好，我请吕美琴小姐唱《北风》。

周占庸，你好，春光好留恋，你说好好听，从没有听过，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偶尔也要介绍一些从来很少唱的歌。米尔夏、马娟、陈月娇，你要听《坚强的女人》，抱歉了，这首歌没听过，真的没听过。还有切省钱，你说金鹏唱得很开心，旁边人也很快乐，对，听他唱歌是享受啊。陈玉华，谢谢。胡丽云，你说帅呆了，哈哈，金鹏，人家说你帅呆了，请客请客，人家请客。米尔夏，谢谢啊。好，大雁，大雁要听一首《上山坡》，上礼拜所点唱的。好，我请金鹏和我一块唱《上山坡》。

这是金鹏先生和我吴敬贤为您唱的《上山坡》，陈丽水小姐点唱了一首《何必旁人来说媒》。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何必旁人来》。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

0: 我们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3: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邱胜仪小姐。你要听一首《伴侣哪里找》，好，我就唱给你听，《伴侣哪里找》。

0: 今天前唱的都很多啊，都没唱到。丽丽马小姐要听一首《心心相印》，这平常都是女生唱，今天特别请金鹏先生来唱。哎，金鹏，
1: 去咳嗽了，
0: 他去润润嗓子。刚才三百。

0: 这是我那侯菜啥似的，
1: 什么
2: 叫香蕉？
3: 新鲜香蕉。
0: 我是伊夫兰，我是伊夫兰。
1: 那我要不要生气？
2: 天上一片。
1: 对
0: ，F 号
1: ，F。OK。
0: 好，我们听新鹏先生唱这一首《丽丽玛》。
1: 是合唱不是吗？
0: 我不是。
1: 啊？
0: 你一个人唱？
1: 不是，这个是男女合唱。
0: 那谁？那个杨振宁，杨振宁。
1: 谁会唱？
0: 欢欢宴，欢欢宴，来个欢欢宴。好，心心相印。欢鸿雁，金鹏。

们今天真的想接一唱啊，陈勇是，你说中耳炎实在太辛苦了，希望你早日康复。不要说中耳炎，身体一点不舒服就是很不好，就很不舒服了。好，你要听一首《爱的吕布》，我请杨艳丽小姐唱《爱的吕布》。

0: 陈彩珍，谢谢陈彩珍，谢谢啊。还有傅漾 F U L L， 傅漾你好 ，Hello 你好。胡丽云，你说上山坡想象青梅竹马，两个小姑太太拾荒。金鹏啊，咱们两个青梅竹马吗？
1: 本来就是啊，
2: 两小无猜。
0: 吴秋霞，谢谢啊。陈云如、朱继平、邱正义、邱正义、正义，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赞美。鼓励很重要啊。林文贤，谢谢。好，乔安娜，谢谢。好，陈月娇，锦霞，林锦霞小姐演唱了一首《不了情》，这个董玉君唱这种歌很有感情，我们来听《不了情》。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我为你合唱在顺声广播公司为您播出。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朋友张月英所演唱的《幸福花园》，我请卓文馨小姐唱《幸福花园》。

这是冯丽君小姐所唱的《幸福花园里》。这边有一位朋友，这是我万华班一朋友，希望听一首《夕阳西沉》。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夕阳西沉》。

变成美丽的夕阳，让夕阳的余晖温暖你的心。但愿我能变成静静的黄昏，静静的黄昏带给你无限的

何云深你好，山凤丽，涛是蓝，黄润森，双蓝，深照，谢谢，蔡余生，还有大雁，你说每个礼拜五请我们唱歌很高兴，我们也很快乐，是不是？杨秀书、佘三商、林品珍、刘秀锦，谢谢。刘秀锦，你要先续我的爱心，不唱了。好，好好好，小，谢谢，谢谢。哦，好，待会儿啊，谢谢。这朋友，如果你不指定谁唱的话，我们比较好安排，因为指定的话可能他不会唱啊。你就写要唱什么歌，然后我来安排谁唱。像就是你的歌不会因为点的人不会唱而没有唱啊。好，谢谢。这边我们的，哎呀，算了，杨艳艳要唱一首《生人》，谢谢，因为她嗓子一直没好嘛，她唱比较一点的《生人》，谢谢。

森林学说，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这边大雁，你说 YouTube 比较清楚是吗？谢谢。你说我口红颜色漂亮，哈哈，谢谢你啊。还有徐瑞银老师你好，谢谢你。还有黄月生，香港的黄月生，你的歌待会为你安排啊。M 苏姐唱了一首《黄昏放牛》，这个谱，杨艳妮终于找到了，因为很久没唱了。如果唱的错了，请多原谅哈。美琴啊，《黄昏放牛》，A flat。

0: 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点一，掌声跳平台。
1: 吴姐，你要这个？
2: 不要。继巴西的热林广播研究班已经开始报名了，上课了。我们上课时间是8月17号到115年的11月2号，一共10周啊，每周是两个小时，是下午2点到下午4点，一共是20个小时，非常欢迎朋友来报名。这个其实啊，学的这个蛮好的，为什么？你可以自己制作节目啊，或者现在流行 IC 嘛，可以自己去策划节目，因为学习的东西非常多，教你怎么说话，怎么样主持节目会很动人啊。我想尤其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的，思安老师。报名电话是02-2314-9121，02-2314-9121。思安老师长得漂亮，讲的声音也好听啊，欢迎朋友报名。好，接着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虞美琴小姐，我们唱一首《不要告别》。

这是于美琴小姐所唱的《不要告别》，黄燕森小姐也唱一首《分你伴侣相对》。好，接着我请董文静小姐唱《分你伴侣相对》。

0: 分类伴侣相对，就是董丽娟小姐所唱的，几乎你在 YouTube 上面问我说可以来电话吗，欢迎欢迎，我们电话是237-2950
1: 237-2920，
0: 欢迎来电话啊，02-237-2920，谢谢李叔。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要唱一首啊，这位朋友刘秀锦小姐在唱的《虚伪的爱情》，我请杨艳妮小姐为您唱。等一下，没信任，好，没信任话。你好，
2: 接通是国际电话，太顺利哦。
0: 谢谢。
2: 谢用平气。
0: 国际电话，你好。
3: 哎，你好，吴老师，我想点唱一首《越南海恋》，可以吗？
0: 什么情？
3: 越南海恋也叫越南情歌，好像是。
0: 您是？
3: 一心梦。
0: 孟先生。
3: 哎。
0: 好，您是住哪里呀、
3: 啊？
0: 住哪里？
3: 好，谢谢，拜拜。
0: 好，孟先生啊，越南情歌谱有没有？好，没关系，我们现在听杨艳妮小姐为这个朋友说演唱的啊，
1: 虚伪的爱情，
0: 虚伪的爱情。好，没关系啊。

0: 其实以前我们在喝现场喝的时候啊，都是用背的，啊，背很多喝，会唱很多喝。很久没有上舞台，就是唱喝，变成没有信心了，没有拿喝本了，觉得好像唱不出来。我先试试看，岳兰琴和孟先生先唱的，我看我能不能背全部背下来。
1: 什么调？
0: 不知道什么调。
1: 我看看啊 ，OK，
0: 你先给我一个岳兰琴和。
1: 我有。

0: 阿西尔，
1: 我又来了。

还是欢笑，你让我陷缠绵，我怕爱发

0: 这本的越南情歌和我会背的不一样，所以唱的哩哩啦啦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问你合唱节目。有些朋友都没有唱了，很抱歉哈，因为我们的小谱。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林品珍小姐所演唱的《红灯日酒店》，我请翟曼芳小姐为你唱。

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方兰小姐、双兰小姐所演唱的《可爱的人生》，我们听杨艳妮小姐唱。谢谢马来西亚的方兰小姐。

0: 朋友点唱一首《一色莲蓬》，好，由我吴信贤为你唱，没线啊？
1: 好像是那个恰恰的对不对？
0: 孙韵，孙韵，48，48。
1: 哦，你要唱48，
0: 48，谢谢。F 吧，F。
1: 对对对

0: 这边
1: 唱什么？
0: 今天朋友和很多没有唱到，很抱歉。苏慧文，谢谢您，我们新朋友啊，高胜男、吴尊俊，还有孙超、SP 线，谢谢您。博兴早，谢谢大雁，非常非常谢谢，谢谢你们。那，有位朋友想唱一首《说不出的坏话》，沈荣。

0: 向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空空九一三拼成长，空空六九空过后壁，一支枪一支鼓，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日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味，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料，注文进前基金。

0: 公开说明书来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0: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吴俊贤。好快呀，时间，今天已经是46集了。这一段是我最不想回忆，也不想说的往事。但是没有这一段，我的一些人生就缺了一个大口。我也对不起我现在要说的这一位李先生。我们临终前经理说：“吴老师，你好会说故事。”其实不是我会说，而是这些事都是在我这50多年歌唱生涯中，前前后后、实实在在发生在我身上的。我没有加油添醋，也没有隐藏虚假，有些。真的是有血有泪。我现在只有用这些回忆来滋润我的生命。本来我要说余生，太惨了，还是我的生命吧。记得那一年，我在宏声歌厅和另外一家歌厅跑场，唱完了宏声，走出来，我右手拿化妆箱，左手。拎了一个礼服，

一部计程车，上了车，司机居然叫我下车，因为路程太近了，不带我。我很生气啊，因为上计程车揉了半天上车，因为当时手里拿了很多东西，我没办法关门啊，我就用脚把门关起来。可能是因为用力太大了，差点摔跤。这个时候，旁边有个男士偷笑，笑着对我说："你挺有个性的嘛，需要我帮忙吗？"我说："不需要，不需要，谢谢你。"他看了看红色门口的照片，说："你在这唱歌啊？""哦，你叫吴俊贤。"显然他不认识我。也是啊，出来唱歌也没几年。又没有知名度。他说，明天我要听你唱歌。我说，欢迎你。第二天，他真的来了，穿了一件米色的风衣，很有气质。在红声，我因为顺声的《我为你歌》上节目，有了一些听众，也来歌厅。后来李先生几乎每天都来。有一天，他跟我的听众王茶和说，我想请吴小姐吃饭，我不是坏人。可见他没来过歌厅，他以为听歌的人都是坏人，所以他才说我不是坏人。后来他和这些听众变成朋友，就常常请大家吃饭，或者是宵夜。从红声到今日，日新日升，一路走来，我已经有了一批忠实听友，有公务员、军人、退休人员、老师，还有夫妻、律师、做建筑的，不同行业的人。李先生很快的就融入这个所谓他们说的无加班，我唱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中南部啊，礼拜六礼拜天也会赶来。然后李先生请大家吃饭啊，宵夜啊。有一次我在台南唱，晚上唱完了，哦，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只有省道。李先生和罗大哥从台北开到台南，来接我和我妈回台北。回程半路，李先生可能太疲倦了，居然开车冲上了安全岛，吓死人了。还好没有电线杆，否则啊，真的是不堪设想。然后我们慢慢退出安全岛。可是水箱撞破了，夜又深了，只有向路边的民房要水桶，一路上敲门问乡民们要水回到台北。想想中南部的乡下人真是善良可爱。之后每年我妈妈生日还有我的生日都会庆祝聚餐，吃完以后到歌厅，真的是很热闹。过年三十晚上，我会邀请这些朋友到我们家过年，吃年夜饭，打打小牌啊，什么罗宋啊，接龙啊。李先生在他家吃了年夜饭以后，也赶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一直大笑完了一两点才散，每年都是如此，持续了20多年。除非我出国，不过过年我都会在台湾。后来因为大陆开放探亲，回老家的人很多，
渐渐老天中走着走，回家的回家越来越少了。本来老父亲的核心是门庭若市，后来啊门可罗雀，不胜怀念和唏嘘。再说李先生这么长久的相处，他对我产生了很重的感情，可是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他，只是当他是我重要的听众之一，觉得他对我帮助我，对我的好是理所当然的。有时候我常接他电话，他也时常到我家来。我出国的时候，他会请我爸爸吃饭啊，留车喝，他处处为我着想，帮助我，凝聚我的亲友。像我亲友结婚啊，生孩子啊，生病啊，他都帮助他们，也让我真的很感动。多年后有一天他来我家，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小妹，有件事我想跟你谈一下。我说什么事？他说，你能嫁给我吗？我吓了一大跳，立刻说，不可能啊，你有家室，而且我们之间也没有过那种感情啊，绝不可能的。我以为他会大发脾气，看得出来他很沮丧。有一天他又兴冲冲来告诉我说，我太太答应了让我们到拉斯维加斯去结婚。我很生气了，我说不要再谈这件事，如果你再谈，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我以为从此以后他就不来了，没想到他还是一样的照顾我，照顾我的亲友，不过只是比以前沉默了。有一天他来电话说，小妹，我们不能结为夫妻，我想拜你爸爸妈妈做干爸干妈，你做我的干妹妹，可以吗？我说可以呀。后来找了一天，请了几桌客，他就跪在我爸爸妈妈面前喊一声干爸干妈。他其实工作很忙，早上一大早要看工地，晚上还要上歌厅，又要宵夜个半夜，身体渐渐不好了。忽然有几天我发觉他没来歌厅了，电话也没有，我就打电话给他司机，知道他生病了。后来又陆续的来了几次，之后就没有再来了。从司机那边知道他住进医院，他走了，62岁走了。我忽然觉得失落了什么，我忽然发觉这世界上我认识的男人没有一个像他那么君子，30年如一日的对我好，而且是默默的帮助我。我很悲伤，我才发觉在不知不觉中对他有了很深的感情和依靠。我感激他在我年轻，应该说璀璨辉煌的歌唱生涯中，他一直在我身边。我终于发觉我爱上了他，而且刻骨铭心的爱，可惜太晚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每个人都应在对的时候珍惜当下，才不会有遗憾。他走了20多年了，我时常想念他，也常常梦见他。可是很奇怪，梦中的他，他是不理我的，也不像生前那样重视我。这怎么回事？我想不通。后来我想，我可能是在梦中惩罚自己。我多次到他墓地去，也大哭和说：“对不起，对不起。”他爱了我快30年，回忆有甜有苦。这一段是我最不敢触碰和心酸的事。回忆到这儿，我觉得好像又有被爱的感觉。我想今夜可能又要失眠了。我是吴敬贤，我们来听这一首《梦里相思》。

梦里相思，是我这位李先生喜欢的一首歌。在歌坛啊，在我歌唱生涯中，我有两位干妈和一位干爹。干爹干妈他们是姓刘，是一对夫妻。我初次到新加坡演唱时，人生地不熟，认识了他们。他们对我像对自己女儿一样，在我演唱的时候，不论是到哪里唱，只要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槟城，他们都会来。然后除了听我唱歌，还带我去吃饭啊，因为我不熟那些地方嘛，宵夜啊，真的是像我妈一样。他有时候还会煲汤给我。他广东人，煲汤很厉害。有时候还煮胖大海，说我嗓子哑了，然后喝点胖大海。在吉隆坡演出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直陪着我。爷爷常来台湾，他走了十几年了，哎。很快呀，岁月如梭。我另外一位干妈是田西仁的妈妈，田西仁和田西和的母亲。她因为在歌厅无意间捧别的歌星场，而听了我唱《不了情》，她觉得我唱得很好，而且她觉得我在台上很吸引她。哎，所以呢，他就喜欢我的歌，开始做我忠实的粉丝。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你能不能做我干女儿，叫我一声干妈？"刚开始我还不太习惯，他说："难道我没有资格吗？"我喊话说："干妈你好。"后来他陪我到大陆去过好多次了，像在百乐门演唱，上海的百乐门，还有合肥的百乐门开幕，还有到浙江啊、上海去玩。他也是安徽合肥人，是李鸿章的后代，口才很好。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蒋夫人妇联会的发言人，他做人很豁达，哎，从来也不记仇。有的时候我和他常常顶嘴，他一下也就忘记了。记得他的长孙42岁吧，因为心脏病去世了，他大哭一场。我说："你使他哭一场不难过吗？"他说："难过没有用啊，因为我和他之间的缘分就到这里，哭也没有用。他养的小狗也死了，他也是大哭一场，之后就不再想了。他真的是我要学习的榜样。去年，他96岁，生病离开世界上。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走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想不透。节目最后，我要请朋友们听见一首《长记在心田》。吴敬轩祝您晚安。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是要跟着瑶瑶来到我们的茂林。我们讲到了这一次要让大家放暑假哦，最秋的森林奇旅哦，你已经报名了吗？那还没有没有关系，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要带大家骑进我们的新威森林秘境哦，来去一场深呼吸。那么还可以野餐哦，这一次的森奇新威野餐日啊，主要呢就是将我们带入我们的绿色隧道，还有可以亲自来做集章闯关，当然就是要留下美好的记忆，就是要来野餐一下咯。所以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还有亲子，甚至呢好朋友哦，都可以来放轻松。在什么时候呢？听说是在8月8号是真的哦，八八节，对，让大家八八一下哦。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森奇新威野餐日，还没报名的朋友赶快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们一起来八八一下了。所以最大特色在哪里，以及暑假必推的哦，今年推推推推哪里，就是森奇新威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感受，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了，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一次要带大家来去野餐，要来留下叭叭叭叭来这个时候呢，这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森奇新威啊。说到森奇新威，就想到这个新威公园，诶，不要把这个单车带进去来去探索，我们是不是来把这一次最大的特色在哪里也告诉大家。
2: 是，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我们2026年齁骑游茂林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齁。那这次我们8月8号的我们活动叫做森奇新威野餐日齁。那森是森林的森啊，骑是骑自行车的骑齁，那森奇齁。对，那我们活动最大的特色齁，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单车旅游，还有森林探索齁，亲子互动，还有我们的野餐体验齁，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我们希望呢能够打造一个适合全家大小好共同来参与的好一个森林系的一个暑假的小旅行。
1: 嗯，
2: 那说到我们新威森林公园，那就是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它的面积非常广大，有29公顷这么大，那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还有非常舒适的环境。好，那其中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将近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对，还有我们心旷神怡的整个大草皮，让大家来这边可以非常的放松，可以非常悠闲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呢，我们在新威森林公园呢，还有可以悠闲骑自行车的一个自行车道，所以我们本次我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一个民众，除了野餐之外，那也可以骑自行车悠游在我们的森林里面，用一种比较慢不要去赶行程放慢节奏的方式让身体去感受我们大自然带来的舒适感，一起来慢慢体验我们六龟山林的一个魅力。
1: 嗯，听说这次的活动还很特别的呢，还可以来做集章，对不对？然后呢听说这个野餐啊也要来让大家更素习啊，还有送这个野餐垫，甚至呢还有这个野餐的内容物呢是什么，是不是来赶快来告诉大家。
2: 嗯，那活动的部分啊齁，那就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集章的部分，那这个我们活动会特别安排我们的一个亲子齁一个骑游的路线齁，让大朋友啦小朋友都能够轻松在我们的森林里面来做一个探索。那在骑乘的过程之中呢，就有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有六大的一个集章点，
1: 嗯，
2: 那我们的这个六大集章点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增加他那个闯关的一个乐趣。那集章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石农的 DIY 的一个体验，让小朋友不只是玩乐啊，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活动来认识自然啊、生态啊，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个农特产的一个文化。那这次活动只要来报名的一个朋友，我们就有机会就会获得野餐垫，可以在森林里面找一处非常舒适啊的角落啦，树荫下面去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森林的野餐时光。 所以我想暑假来到茂林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疗愈身心跟增进亲子的一个体验。
1: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在哪里报名？
2: 想要报名的一个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茂管处的放心游茂林的一个脸书粉丝团去做一个连结就可以报名的。
1: 嗯，我们这个报名是非常的轻松。他说请问一下要付多少钱？好直接哦。嗯，
2: 好，我们的费用是399元。
1: 哇，包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哦，对吧？
2: 对哦，但是是没有包含自行车的。那如果要另外骑乘自行车的话，我们可以到新威森林公园里面有一摊在做自行车租赁的业者叫做安全骑，那也可以到这边来做一个租赁。
1: 嗯，让大家这个在骑乘的时候可以很轻松啦，不用自己带这个自行车。而且你看看完成之后还有这个 DIY, 对不对？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提前报名拜托。好，第一个呢，这个才有凭有据，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就可以来跟大家来不只是闯关，还可以来做一趟小旅行。而且参加活动之外，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茂林周边有很多必吃的吃喝玩乐我们也让这个志伟科长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有哪一些要来这个提供给大家，就是要让大家留下来住一晚，甚至两晚都有因为大家都知道来到新威这个地方都已经来一趟了，一定要好好的来体验一下深呼吸了，对吧？
2: 是，没错。那我想来参加我们这个登骑新威野餐日的朋友我想真的一定要把握机会那因为我们的活动的名额只有60个名额所以那额满的话就没有了。
1: 哇、wow,
2: 那刚好对活动安排在我们的父亲节星期六刚好可以陪爸爸一起来跟小朋友一起来骑自行车。那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它是从早上的上午的10点一直到下午的2点。
1: 嗯
2: 对。对，那报名费用刚刚有提到就是每个人就是399元。
1: 真的很便宜对啊。
2: 对，真的很便宜那就是有刚才提到说除了自行车要自己要想办法去租借之外那其他的部分拿到这边都可以来做一个提前都可以帮你做安排好那我想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去除了来骑自行车来参加这个活动之外，那来到我们茂林那我也非常推荐一些周边的景点来让大家让顺游可以让行程更丰富那像是我们的一个六龟的话呢，我们就除了有新威森林公园之外，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自行车道来骑自行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旁边新威那个天台山去做一个参观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游戏区去那边喝咖啡，看一下老农溪看一下十八罗汉山的一个山景那如果在想要更往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到宝来的温泉区那甚至可以到布老的温泉区来到这边去泡温泉安排个2天1夜就不要赶着回家那茂林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有紫斑蝶可以欣赏，那我们的紫斑蝶呢是大概预计会在10月份就开始一直到隔年的2月份2月底对。那如果想要了解紫斑蝶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也可以提早我们到茂林的游客中心那边大概有做一个沉浸式剧场的一个体验那边有相关紫斑蝶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啦，都可以去做一个索取那茂林在网上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多纳高吊桥那还有我们的一个小长城的步道，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我们多纳去喝咖啡那边有那个我们台湾冠军的玉山木咖啡那再往南到屏东的话呢，我们有到可以到番地门那边有非常多的一个土鸡城那也非常多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验像琉璃珠那也可以去看原住民的一个歌舞的表演那也可以到我们的里纳里游客中心去体验一下穿一下原住民族服的一个感受那相关的资讯呢也在里纳里游客中心那边都可以去索取到。
1: 嗯，是，李小姐说，像八八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这样这一天，现在如果说要报名的话，订饭店来得及吗？
2: 哦，现在是暑假期间哈，那当然，我们的辖区住宿跟我们周边的住宿哈，那当然是会比以往来说会比较更难订到了哈，这个是非常的热门的，所以说一定要。看看现在我们的周边的饭店或者是合法的民宿啊，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住宿地方，可以 赶快趁这个时候去探索看看。好，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进到的话，那一定要留下来，
1: 把握，
2: 对，把握好好的体验。晚上留在这个地方去，也可以去赏金啊，去做一些跟民宿的一些他们的业者去做一个生态体验，夜间的生态体验，那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
1: 嗯，是哦，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当然呢，交通方面呢，我们要来特别让大家清楚，其实很简单啦，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旅游方式哦，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除了这个低碳健康友善之外哦，当然我们这个应该是说新威森奇新威这个野餐哦，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哦，真的好好的享受一下哦，这个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日子。那最后呢，也让这个我们这个志伟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我相信大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的时候，沿路有非常多刚刚有讲到的这些吃喝玩乐，然后有提醒大家，还有包含了哦这个。赶快报名啊，好，这个机会难得，因为我们有限人数哦，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
2: 是，那我想不管是第一次骑自行车好，或者是之前有没有骑过自行车，或本身你就已经会骑自行车的话好，那我想来参加这个活动都是非常的适合的齁。
1: 嗯，
2: 那我们这次森奇新威野餐日齁，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民众哈，用更轻松啊、最没有压力的方式来接近我们的一个大自然，好、来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好、那你如果本身就会骑自行车，那来到这边骑自行车，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哈、那我们的场地都是非常的安全的。那如果你本身是第一次骑，或者是之前没有骑过，那我想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次的活动，好、来做一个慢慢的练习。好、因为我们的场地其实非常的宽广哈、那来到这边，好、找一位会骑自行车的朋友或家人来慢慢增加对骑自行车的功力。那我想这个部分哦是非常的会让你非常的难忘的。
1: 通
2: 常活动是以休闲骑游为主啦，那不是用那种竞赛的挑战，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来慢慢的骑，来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那像是如果是亲子家庭啊，新车单手了，都可以非常的来安心的来参与啦齁。那夏天呢，来到这里骑自行车啊，穿梭在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啊齁，来享受我们的夏天阳光，还有我们的一个森林的芬多精哦所带来的感受哦。那我想有活动的一些比较注意的部分哦，来提醒一下大家啦齁。那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是夏天时间嘛齁，那如果说来到这里骑自行车或者是来野餐，那一定要注意防晒齁，要把防晒的装备齁、对防晒油都要涂好齁，那避免在我们的太阳底下直接曝晒过久齁。那如果今天呢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公车或者是交通工具比较不方便齁，那如果你是自行开车来的，那就没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话，是可以先到高雄市齁，那再寻找上网查一下网贸营的一个公车齁，那因为我们山区的那个班次比较有限啊齁，那建议这个部分都可以先做一个功课。
1: 嗯，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时间了，时间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今年的放暑假要来跟大家叭叭叭叭哦，相约在我们这个新威见哦，尤其是这个野餐日哦。我们等补充一下，白小姐说想要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付了钱，然后如果说这个野餐日的话，是不是也有供这个野餐的这个美食，是这样子连同美食吗？
2: 他有。他如果来参加这个活动，有集章完之后哈，我们有一个食农 DIY 的体验。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1: 有加吃的，
2: 对，有加吃的，对。
1: 嗯、
2: 那如果观众、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让自己的美食更丰富，那也是可以从外面好带来这边活动现场。
1: 嗯，你来活动现场还有更多。他说有市集吗？活动现场8月8号当天。
2: 当天是没有市集的。
1: 嗯，所以啊才会让大家齁、这个赶快呢这个拿起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齁，我们帮大家全配齁、都帮大家准备好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科长的脚步来一趟不一样8888，我们的8月8号呢一起相约在我们的森奇新威见哦，拜拜。
0: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 陪您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而这时候呢，要跟大家幸福北海岸来一趟北海岸幸福艺术之旅。而且这一趟的艺术之旅呢，哇，将这个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潮歌啊，荣获了东京设计金奖。这个限定有两大周末哦，我为了这个狂贺啊，我们有这个夜间免费入馆，入哪里呢？就要来好好告诉大家，既有质感又好拍又好玩哦，所以要带大家出发，集结我们的艺术、山海、美食、浪漫的夕阳，幸福的去旅行。想到白沙湾、金山老街、野柳女王童，今年还在加上呢，啊，不可错过的就是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潮歌。好，当然呢，也特别呢，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先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注之外呢，也让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美少女来咯，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今天要带大家深入了解我们今年艺术季最值得玩的亮点，还有必拍的、体验的、美食的、交通的。哎呦，暑假一定要这样安排哟。所以呢，我准备好要来借耳朵给瑶瑶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哇，开始呢，把这些隐藏在山间的作品哦，我们先来看看这次有特别规划，我刚才讲的限定两大周末夜间免费入馆。这是要去哪里呢？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啦。
3: 这是要来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场馆朱明美术馆。那今年呢，我们全台最大的户外美术馆朱明美术馆呢，那除了活动的当天呢，7月18跟7月25，也就是上个礼拜已经结束的免费开馆的活动之外呢，那我也赶快推荐给听众朋友，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27日哦，整个北海岸的艺术期间，朱明美术馆都有推艺术季的限定优惠票价200元哦，可以让听众朋友从早玩到晚，非常的方便哦。
1: 嗯，而且来到这边哦，想想哦，感觉上就有那种艺术气息就来上升了哦，上升魂，那个艺术魂就来，而且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对吧？
3: 没错，朱明美术馆呢，最棒的是，其实它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其实也很适合亲子呢，可以从白天玩到晚上的一个地方。那当朱明美术馆其实呢，活动非常的丰富哦，就每个小朋友呢，可以自由自在的拿起粉笔在地上来作画，而且呢，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在美术馆里面的儿童艺术中心的戏水池、喷水池啊，还有非常多就是玩水放电的地方，那非常推荐给各位，就是夏天来我们北海岸的亲子朋友们哦。
1: 嗯，而且这个我们讲到了这一次名称哦，这个为什么会拿到了我们的这个设计金奖，一定有它的原因呐、啊。说到了流动的海水哦，再看看这个沉浸跟饱和能量的山林那个流域啊，我们视角来看看那个艺术季变得非常的有深度，而且不止哦。如果大家进去我们的展区，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作品跟有哪一些作品你一定要大推的哦，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美少女秘书了。
3: 没错，我们今年主题叫潮歌，就是潮汐的浪歌，就是有海浪以及我们大屯火山脉的一些结合的意象跟设计。那今年呢，我们的活动有邀请到了七组的艺术团队跟在地的社区，那一直从三支的白沙湾、朱还有老梅啊、朱明美术馆跟万里的山海方圆等等之类的，都有不同非常特色的策展。那尤其呢，是我们在就是团队们在朱明美术馆创作的水体，然后 25.25 然后 121.61 这个非常神秘的数字呢，其实非常有意涵，是艺术家以美术馆的经纬度命名的。那这个作品呢，它其实非常的永续，它是以半开放的室内空间的水体生态系为核心，那捕捉到
1: 那真的不错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您介绍的都是在朱明美术馆场域里面的吗？
3: 刚刚介绍的这件作品呢，水体是在著名美术馆场域里面的，而且这个作品也非常特色，因为它是自然的创作，所以其实呢，目前已经有非常多的就是水生的生物把这些作品来当作自己的新家，非常的天然以及生态哦。
1: 哇哦，吸引了很多的万物哦，真的，而且变成是一种这个多种物质物种的共栖呀、啊，对不对？
3: 嗯，没错，就是非常结合了自然界的水的流动姿态，然后结合生态环境的部分来结合在艺术品里面，是非常有特别的一个作品。
1: 嗯，不过在这个作品里面哦，除了著名美术馆这一样、嗯、我知道他们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3: 嗯，其他有趣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有在老梅公车站呢，利用了一些编织跟一些素材呢，将公车站化身为就是微光停靠加温的等待，让民众呢，其实让最习以为常的公车停在停靠等车的这个意象呢，包装成非常有温度的编织，所以你在老梅公车站等车的时候，还可以兼打卡拍照，然后感受到在地最温馨的画面。
1: 嗯，大家有听到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另外三只也有三个作品哦，你一定要听好哦，对吧？
3: 没错，我们三只游客中心今年也是艺术季的展览的空间之一哦。那今年呢，在三只游客中心有三件作品，那分别是我们在停车场入口处呢，有结合了机械啊跟讯号来设计成一个有个火炬意象的一个设计的展品。那呢，它迎接旅客有不一样的就是设计感，就是把火焰可以结合成声光的效果这样子。这是其中一个叫做第四季数据的火炬这样子。对，
1: 嗯，是林小姐说这相关的资料。

0: 意象的精神的堡垒。那这个意象其实呢叫做炉火纯金，那表现出艺术家跟社区对在地土地的一个感情哦。
1: 哇，真的哦，
0: 有很感动，
1: 有对于这个人跟土地的那种共同情感，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结合在地共创的部分。那另外一边呢，还有一个是跟声音做结合，就是艺术嘛，就是有五感。然后这个呢是用声音做互动的地景的作品，叫做彼此的涟漪。那它是以三支呢当地的一些山脉的脉络来做一些创作，那有点像小迷宫这样。那观众或者是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有来我们这边呢，就只要在涟漪中游走，那走的过程中呢，透过感应器就会有不一样的声音，那非常的特别，那每个游客都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即兴的音乐。
1: 哇，大家有知道哦，这个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哦。那当然还有哦，来到这边呢，如果是自己开车或者是想要搭车，其实都有一个方法玩哦。如果你要一日游的话，就可以让这个秘书好好的介绍你，你就不用自己想破头说要从哪里进哪里出哦，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没错，就是如果呢各位听众朋友的呢不想自己开车来的话，也欢迎呢我们这个活动有跟各大旅行业者有做一些艺术季的接驳的主题的游程的部分，有包含呢推荐给大家说我们的金包里号敞篷的景观巴士，那非常便利，可以从台北车站出发。那沿线呢，其实你可以就是实际上，因为它是顶棚，非常漂亮，就是可以从高处来眺望北海岸，然后可以带大家逛了最美丽的维纳斯的海岸，然后野柳地质公园，然后还有我们艺术季的作品，然后最后返回台北。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深度旅游的部分，是有结合狮头山的眺望，还有美食金山老街、著名美术馆跟三芝游客中心等等，就是非常丰富的游程，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是哦，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而今年的这个夜间呢，这个我们有讲到了，除了开放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哦，在著名美术馆，而且呢，这个礼拜哦，我们的蹦海哦，要对让大家哦，在整个北海岸的金山蹦火之夜也开锣了。
0: 那我们今年的沙滩呢，我们运用了就是以大海为背景，叫做 Chill 音乐舞台的部分，我们邀请了台湾国内知名的火舞团炫舞岩的部分来演绎金山蹦火的历史。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海上还有蹦火船的展演，还有歌手的演唱，来营造呢星空海浪浪漫之夜哦。
1: 嗯，是魏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今天开这个礼拜开幕后面会有这个套票的这个游程吗？
0: 应该是说我们蹦火金30号的部分是当天的主场的活动。那当然我们有非常多的蹦火的游程，其实大家不论在平日或假日都可以来参照我们的相关的官网的讯息来做报名。我们有海上的蹦火的游程这样子。
1: 嗯，而且我们还有接这个所谓的你要一日游或者是住上一晚齁，你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在地的渔村，再加上这个夜晚的蹦火。
0: 对对对，没错。
1: 这位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
0: 我们这个
1: 游程，他说游程
0: 其实大概因为蹦火的余悸大概到九月底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可能九月底之前这个游程大概就会结束，所以大家要玩要快哟。
1: 嗯，他说，请问一下，我们会来讲那个游程吗？会啦，那个我们在抓时间，
0: 我们后续会再宣传。嗯，对对
1: 对，这个我们今天先把那个这周的哈，赶快告诉大家啊，有拿到券的哈，谢谢我们这位阿姨哦，提醒大家，
0: 没错，欢迎来现场来看我们合体，
1: 真的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哈，我们真的可以说哦，里面有加购物啊，而且。现场你满400也还抽好礼哦。
0: 没错，我们现场消费满400就有充好礼，而且好礼很棒，就我刚刚有提到了海上蹦火体验券，还有温泉的福包，还有就是温泉的住宿啊、泡汤券等等，就是非常的五加二五颗合理啊，就是欢迎大家的北关粉丝团哦。
1: 哦，柯先生说插一句话，我要下班了啦。
0: 真的，我们因为需要保险，所以需要事先报名这样子。
1: 嗯，
0: 你们再找时间过来走游程的啦，
1: 对对对，
0: 当天体验现场的沙滩活动。
1: 对，我们沙滩这么多精彩的表演，然后还有胖打，还有这个市集，在地哦，在地的美食，哎呦，拿到券的话，几把扣要懂得开哦。
0: 没错，欢迎大家
1: 拿便当
0: 哦。
1: 真的，以上节目稿构呢是由北海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哦，这个邱怡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怡婷呢秘书相约在。

0: 我们的北海岸见哦。
1: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哎呀，这个礼拜六呢，其实就是我们8月8号的爸爸节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先祝所有的爸爸们哦，
0: 父亲节快乐！
1: 没错，父亲节快乐！你知道父亲节呢，我常常也会联想到另外一个父亲。
0: 哦，
1: 就是把钱付清的父亲。
0: 什么？
1: 没有，因为这其实是之前哦，有一个很有趣的行销的谐音梗哦，就说呢，就是在这个8月8号前嘛，不是爸爸节会有一个那种购物的档期嘛，对不对？大家可能会买东西给爸爸什么的。
0: 对。
1: 可是呢，就会讲说什么，哎呀，好啊，但那个爸爸赶快选礼物、
0: 哦、
1: 然后呢8月8号的时候父亲节我们就父亲购物车内的东西这样、
0: 啊、我想说我送你礼物但是你父亲、
1: 啊、好可怕不过呢像是今年哦，像是我们家就是开始也会有一点变化了嘛对不对因为开始我姐就已经嫁出去了
0: 是
1: 也不要讲嫁出去啦就是
0: 结婚了啦
1: 所以呢就会变成有两个爸爸嘛对不对、
0: 哦、
1: 啊两个爸爸怎么抢一个父亲节呢
0: 早上晚上
1: 没有啊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台中
0: 哇好难哦
1: 其实说真的啦一起吃也没有什么不行啊可是你想想看 一起吃就有两家人一堆人的行程大家要丢在一起
0: 是
1: 我其实觉得也蛮辛苦的啦、
0: 嗯、
1: 对啊因为而且再加上是说可能每个爸爸喜欢吃的也不一样啊对不对、
0: 哎、对耶就是说他喜欢的料理啦那个喜爱的餐厅啦、啊、或者是他想要的时间啦、啊、都不赶快啦
1: 对啊我是觉得是说如果大家可以配合那当然一起吃很棒啊、嗯、对不对啊如果不能那不要勉强啊现在是过节我们当然要过到让爸爸们开心嘛
0: 对,
1: 对
0: 不要变成过节啦
1: 对啊所以其实像我们家对于过节虽然我们会有仪式感可是到底要哪一天过我们倒是觉得无所谓
0: 嗯，
1: 对但是呢我其实就是那天哦，我们就在讨论是说哎，那就要可能我们台中的爸爸就是我爸
0: 对
1: 就要提早就是一周来过然后其实你知道我那时候的心情就是想说哇我8月2号要回家吗就是原本是说、oh. 我姐是说她礼拜日才有空
0: 嗯，
1: 我就说可是我8月2号要上班
0: 啊，对
1: 对然后呢那我姐就说哦，那没关系那我前一天可以那我就说我

0: 那我前一天来回我也可以，
1: 哦，
0: 虽然可能
1: 比
0: 有
1: 较
0: 点
1: 累，
0: 累。结果
1: 对。
0: 后来呢，我们就协调了一件事情，就是还是大家一起走一点路。就是呢，我从台北到新竹，
1: 嗯，
0: 我爸他们也从
1: 台
0: 台中
1: 中，
0: 到新竹这样子。然后呢，钱就由我姐他们来付。
1: 哇哦，好棒的
0: 这
1: 姐
0: 好像
1: 姐，
0: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方式啦，
1: 是，
0: 对啊。然后呢，我就后来想想，其实我有点难过。我
1: 嗯，
0: 难过的点是说，今天既然要帮爸爸过节，可是我既然觉得我有工作要忙的
1: 哦，
0: 那种心情而已
1: 懂，
0: 啦，
1: 我可以理解，
0: 对。但
1: 嗯。
0: 是其实我爸也没介意，然后我姐也觉得这样还不错，然后呢，我其实时间上也可以配合，好像也皆大欢
1: 而
0: 喜。
1: 且钱能解决问题就不是问题
0: 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最近在感性什么，然后就突然觉得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的那种心
1: 我
0: 情。
1: 觉得是因为以前啊，就是在爸爸妈妈的那个保护之下，所以你觉得说，哎，好像随时大家要聚在一起都可以。但现在可能就会有很多的不得已，不见得说可能是工作，或者是有什么样子重大你必须要去处理的
0: 或
1: 事
0: 者是
1: 情。
0: 多一家人。
1: 对，或者是你未来可能成家了，有小孩了，可能就变成重心在小孩身上也说不定。就是说你会有很多很多抽不开身或不得已的情形。那如果说大家都愿意把它提出来，然后好好的去解决，这就是家人吧，最真挚可爱，好，这是可贵的地方。
0: 对啊，然后那
1: 嗯。
0: 时候呢，其实我爸那天刚好就是去工作到比较晚哦，所以他都没有回。
1: 啊。
0: 然后我就想说，他会不会在生气？然后觉得
1: 哈哈哈。
0: 说帮我过个节，你们还说这个忙那个忙的，那就不要吃啊！你知道我心里小剧场就很多
1: 嗯
0: 嘛，
1: 嗯嗯，好酷
0: 我
1: 哦！
0: 就很紧张啊，然后就一直
1: 是，
0: 偷问我妈说他是不是在生气什么的。然后我妈就说你想太多了吧？啊，
1: 嗯，
0: 哪一天吃我们家哪有什么差？然后我
1: 对，
0: 就想说那是你没差，你又不能代表他。
1: 他们那个结离这么久，对不对？应该能够稍微了解一下他的个性啊。
0: 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好了，算了，反正我就最后反正就是有确定大家那天都可以出席，然后我就不想管了。不过后来我也是有跟我爸聊啦，就是见到面之后，我爸就说："哎，没问题啊，我们不是去年也是这样吗？"然后我才真正觉得哦，放心下来的那种心情。可是你知道那时候我知道他可能。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自己想很多的时候，我马上又定了一个8月9号的时间。那其实不是说我特别要定八八节后，而是我八八节当天呢，我定不到。
1: 太晚决定了
0: 对，然后就定了一个台中的烧肉店，我
1: 哦，
0: 就看到8月9号还有时间，我管他我。反正呢，是我姐不能回来，不是我不能回去啊，所以
1: 嗯嗯嗯，
0: 呢，我就先定下去再说，
1: 哇，
0: 要不要吃那是后面的事嘛，对不对？
1: 对，
0: 先定下去就是有选择权，
1: 是没错没
0: 对。
1: 错。
0: 然后呢，我就在那个我们群组上面讲说，我爸的父亲节就是要过半个月，
1: 嗯 哇，好幸福哦！
0: 对，就是而且我请客，
1: 哇，
0: 对
1: 太
0: 啊，
1: 好了，嗯，
0: 因为我其实有时候也。可能我觉得也是离开家了吧，然后你
1: 嗯嗯，
0: 就会多想了很多事情，
1: 对，而且也会特别想家，也会想到以前的那种岁月啦。那我因为比较幸运，就是我们就是在。都在台北，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跟我妹呢有先提前规划，就是原本是想说，诶，要在8月8号吗？结果后来发现8月8号我妹有活动
0: 而
1: 啊，
0: 且其实常常8月8号去吃饭都不能单点，然后你
1: 对，
0: 都一定要点那一大堆的套餐，然后有时候就是你知道人多的时候，那餐厅又很难吃。
1: 对，真的就品质就堪忧，
0: 对
1: 很像
0: 啊，
1: 那买那精品还要配货感
0: 对
1: 觉。
0: 对，
1: 好，反正后来就协调之后呢，我们是在7月底的时候就事先先吃
0: 你们
1: 了。
0: 真的很早
1: 因为就是因为就是8月第1周我们要工作嘛，哈，然后第2周我妹他们有事嘛，然后后来就想说啊，不然就7月底好了，而且刚好我们家那边就是捷运站附近有一家那个以前的牛排馆，后来因为他要盖新的房子，所以就停业了。现在房子盖好了，那个经营团队居然又回来经营那个牛排馆，我们觉得对我们家来说意义非凡，因为那家牛排馆是我妹以前高中的时候打工的地方。对啊，中间这么段的时间在等盖房子嘛，啊，房子盖好之后又回来的地方，我们想说要去吃吃看啊。那我们那一天就去牛排馆吃，虽然说有稍微排队等一下，因为他 试营运期间不开放定位，但就是稍微等一等聊聊天，然后开始吃的时候发现哇很惊艳耶，就是它的牛排，虽然它叫牛排馆，它重点不是在吃它的牛排，
0: 是吃 buffet， 而是
1: buffet， 而且它 buffet 是做的很精致，中西合璧，
0: 现在的 buffet 都很夸张
1: 哦，真的真的。而且呢那天就是看到什么东西我就拍给慧君看了，说哎、欸、你看有猪脚耶，
0: 因为我那天在群组里面突如其来的说一句说我很想吃猪脚，然后就过不久他猪脚照片就来了，
1: 对，然后想说你是干嘛特别去拍猪脚，没有，
0: 然后我还跟他讲说这不好吃，
1: 没关系我也不吃。
0: 哎，猪脚蛮多人不敢吃的，
1: 对，看要吃哪个位置啦，然后看他那个猪毛有没有拔干净啊。
0: 对啊，
1: 有些人那个猪毛就是没有处理干净。
0: 好，讲远了。
1: 对，那反正呢，我们那一天这样吃起来的感觉就很酷，因为我爸呢，他也是觉得牛排的肉他没有嫌弃，然后他最有感兴趣的呢，就是那个吧台区的一些甜点。哦，他可能像双麒麟，他就吃好几个啊。好，然后里面好像有那种那个叫什么，有点蚌壳类吧，好像是什么九孔还是什么之类的，他就吃好几个啊。就是他如果喜欢吃的东西，他就会点特别多这样子。嗯，然后我觉得说好像有真的打动他，而且毕竟那个牛排馆是我们家的回忆嘛。
0: 嗯，
1: 好，他现在又回来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融合回忆，然后又吃得开心，然后又离家近，又不用花太多钱，因为它就是蛮平价的这样子。
0: 对啊，而且我觉得 buffet 的好处就是大家都会有自己想吃的东西，不用硬是要全部的人然后一起吃一道菜，然后好像就是这个人不喜欢吃也不行的那种感觉。
1: 对，没错。然后让我们比较讶异的是，它的牛排呢居然不是用铁盘装的，它是用我们一般那种圆圆的白色盘子
0: 装。瓷盘嘛。
1: 对对对。因为他就觉得说反正你们来吃牛排也只是吃个过场的，
0: 也不是这样子说好不好。其实通常就是在一般的那个牛排店，不管是高级的还是不高级的，平价的，我们不要讲不高级，会有两种选择啊，一种就是铁盘，一种就是瓷盘的，尤其是在很高级的餐厅也蛮多都是瓷盘的啊。
1: 是，
0: 对啊，所以其实并不是说哪一种就不好，而是说你自己要去调配。像我自己吃牛排的时候，我比如说我铁板我就会叫三分
1: 哦，
0: 但是瓷盘我就会叫五分。
1: 懂。
0: 对，
1: 但是你都吃三分五分哦，因为我都吃到七分内，
0: 我甚至可以吃生的我都没有关系，只要他可以吃我就可以。我很讨厌吃很熟的牛肉啦。
1: 哦，因为我之前有吃过那个 A5 和牛，是在日本大阪的时候吃的。然后我不知道，我一开始不知道那叫和牛。我就看到诶，这个看起来粉粉的东西耶，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就切一切诶，软软的，然后再吃下去，
0: 我跟你说，通常油脂类多的你要吃熟度高一点的。
1: 哦，
0: 因为这样子熟度高才会把那个油的香味逼出来，哦，不然你就会吃到一口油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我真的就是吃到一口油，然后越来越觉得，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吗？然后我才问我朋友说，因为菜不是我点的，
0: 对，
1: 他帮我点好的，然后我再问他说你先吃吃看啊，你先吃吃看，然后我就好不容易把它吃完了。他说因为我呢肠胃比较不好，我没有办法吃那么多，所以我吃一口就好啊，剩下再给你。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和牛。我说啊，我刚刚居然吃了这么贵的东西吗？我才惊觉那叫和牛。是不是有点浪费这个食物？
0: 有一点。
1: 对，
0: 所以通常像菲力这种比较没那么油的就可以吃到三分啦。然后如果说像是纽约客那种，不是会有一片那种油脂的吗？
1: 对对对，
0: 那种就可以吃熟一点，或是牛小排类的，因为它熟了之后它才会激发它的香气的部位，你就可以吃熟一点。
1: 哦，哇，今天这个楼马上跑来变成研究牛排。对， 对， 对，
0: 不是在说八八姐吗？不是啊，因为八八姐真的还蛮多人会选择吃排餐的吧。所以通常像西餐厅啊就会是大家热门选项，或者是说像是中式的餐厅吃圆桌桌菜的嘛，然后呢通常像是什么日式的就比较少人吃一点。
1: 没错，
0: 对啊。不过其实说真的啦，现在天气这么热，你有时候吃点日式料理真的也不错。
1: 对啊，舒心凉爽一点点。
0: 对啊，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八八节哦就是有什么样子的规划，因为我觉得八八节以前哦我都会比如说买一些东西送我爸，我这两年呢就其实都没有送，因为我怎么想来想去都觉得我爸啥也不缺，
1: 就是他想要买他想要就自己买好像也行。
0: 对，然后你每一年都送刮胡刀吗？啊，刮胡刀有那么容易坏吗？
1: 欸，我发现现在那个什么在主推广告很多很神奇的东西，不只是刮胡刀，还有那种男性香水古龙水之类的，或者是有的是酒的品牌，也是会有推出一些有的没有的特殊的东西。
0: 我爸平常就开车他也不太能一天到晚喝酒啊。
1: 对啊。
0: 然后都 老男人呢，他也不用去外面招蜂引蝶了。
1: 哦，
0: 没有啦，开玩笑啦。
1: 招蜂引蝶，
0: 你不要看了，我爸爸很帅哎、欸。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因为我说我爸爸很帅，是因为我长得超像我爸，我一定要说他很帅。
1: 哦，是这个原因吗？不是那种客观评价。
0: 哎、欸，我觉得客观评价来说，我爸妈虽然的学历都是到高中，可是他们的气质常常会让人误以为是念了非常非常多的书，或者是当老师的那个气质。
1: 我觉得很重要啊，就是你给人家是不是好相处，或者是你的就是言谈之间是不是让人家觉得哎、欸，你好像有点墨水哦，这样的感觉。
0: 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就等于说，虽然他们学历不是特别高，可是他们自己对于比如说很多事情的求知欲吧，像我爸的求知欲就超级浓厚，
1: 他会打破砂锅问到底。
0: 对，他其实没有继续玩，我爸其实是成绩非常好的人、
1: 哦、
0: 但是呢他就因为小时候家里小孩太多嘛，
1: 是，
0: 然后呢可能就让前面的先去上学、嗯、啊，他就去上打工赚钱了这样子、哦、所以他就没上大学、
1: 嗯、
0: 可是他就是供他的妹妹上大学。
1: 哇，好好伟大哦。
0: 对啊、嗯、所以就变成说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子吧，所以当我们家遇到最困难的时候啊，帮助我们最多的就是他妹妹。
1: 哦，
0: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种互相家人之间的那种羁绊哦、
1: 嗯、
0: 虽然常常啦伤害你最深的也是家人。
1: 因为他知道了你最多，然后搞不好又会往你的痛处钻之类的。
0: 对，然后或者是什么可能长辈过世了之后，然后还骗你说没有财产要你去放弃什么。诶，我最近在那个社群上面真的看到好多、
1: 啊、鬼故事。
0: 对，所以其实我非常深刻啦，我自己也深有所感，就是我们家过去的经历也会让我觉得家人都不可靠。
1: 嗯，
0: 对，所以也还是靠自己最实在。
1: 对，
0: 但是像我们家的这个四个人的小家庭里面，我又觉得其实嗯有手足啊，然后其实也蛮棒的。
1: 嗯，我觉得那个家庭关系啊，就是看这个成员当中大家怎么去经营。
0: 嗯，
1: 然后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有先付出，你后面才会得到应有的，而且人家会是自愿的、甘愿的的，不管不要说回报啦，就是说也是一个良好的互动。
0: 对啊，
1: 如果你小时候没有好好的对他，或者是你们的互动关系不佳，你要怎么样期望他之后会对你就是超级铁的、超真心的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对啊，对啊。嗯，其实像我跟我爸妈的感情都还蛮好的，知无不言。
1: 哦，
0: 因为不管是说我今天什么在外面闯祸，虽然我也很少闯祸啦，不管是什么感情状态啊什么，我都没有什么不能讲的，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什么。
1: 哇，
0: 对，他们就是一个不习惯，应该说的就是习惯不会在第一时间做评论的人。
1: 哦，
0: 可能这件事情过了很久了，然后已经尘埃落定好几年了，然后可能某一天聊天的时候突然会告诉你说，哦，其实当年他的想法是什么、
1: 哦、
0: 可是他尊重就是当事人自己的决定什么的，这样子就是会很久之后才开始聊。
1: 嗯，
0: 对啊，然后就变成说其实我爸真的也是一个很说到做到的好男人，
1: 是不会当下什么落井下石啊然后后面数落啊或之类的，他会，我觉得是等到时间过了一定了，然后诶大家都可以放下了，诶才把这件事情好好的，有点类似促膝长谈、
0: 啊、
1: 或者是很 peace 的去分享这件事情。
0: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还蛮幸运的啦、嗯、我觉得虽然说家人之间的摩擦难免，
1: 是真的，
0: 但是我觉得关系都是紧密的，都算是还蛮在爱里成长的小孩。
1: 真的，好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哦、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家里的父亲节是怎么样子去度过的呢。好，让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稍待会再回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

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哇，最近其实哦，真的算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吧。
5: 是在我们房地产业界呢，就是大家看到的时候都会很担心啊，因为你可能是他的客户，或者是你跟他承租房子的人。
4: 对对对，其实呢，真的不瞒大家说，我虽然以前没有跟他们承租过房子，可是其实呢，他们在这个租房界哦，我觉得真的算是产业龙头之一了吧。
5: 对，因为他们算是出道的比较早，然后政府在推行这个政策的时候呢，他们也算是支持的蛮多，所以特别是在六都地区这种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呢，也是他们呢很常在经营的一个项目之一。
4: 所以其实讲到包租代管这四个字，大家的心中应该已经有一个品牌名称出现了吧。
5: 对对对，
4: 没错。然后呢，最近呢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啦，就是说呢他们好像有一点财务危机。
5: 是，但这个外面的人大家想说，哇，这么大间公司，然后财务危机很危险，对不对？我们其实可以把名字讲出来，因为这是新闻事实。
4: 对啊。
5: 好，叫做兆基屋管公司。好，那其实呢，真正爆雷的不是这间公司，而是他的第一大股东的兆基投资。但这个兆基的兆基呢，不是那个兆基哦，是那个谁啊？秦始皇的妈妈兆基的那个兆基。
4: 哇，欸，你这个也太难了吧？秦始皇的妈妈，
5: 对啊，
4: 兆基，
5: 对，好，是这个兆基
4: 兆女士。
5: 无法多，伊就是被吼这种名啊，听起来拢赶快呐。对对对对对，好 ，OK。好，所以是这个兆基投资这个第一大股东的爆出问题。好，所以呢，这个董事长就请辞嘛。那他请辞下台之前，他还喊冤啊，说他的资金缺口其实只有8亿多，而不是百亿多这样子。
4: 好啦，这个我觉得姑且相信他，因为常常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在这个新闻媒体渲染之后，大家就是因为一直得不到什么证实啊，然后就会开始自己假，也不是说自己假出来，自己去算，然后算了，可能很多不是这样子的那个金额也会计入进去，
5: 是是是，
4: 然后就莫名其妙变成什么百亿余元，百亿余元跟八亿余元，虽然对我们来说好像没什么差，因为都是我们遥不可及的数字啊。
5: 对对对，
4: 但这个也是差了。哇，十几倍，快20倍。
5: 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兆基屋管公司本身呢，它的第二大股东哦，就是我们大家在用电脑的时候赫赫有名的宏基电子啊，宏基啊，是第二大股东。那他们后来呢，也去了解了一些状况之后呢，就说好，他们已经开了临时董事会，大股东呢会退出经营权，那会选出一个新任的董事长，而且已经先上任了这样子，好，就是做一些切割啦。然后呢，其实也要大家这种不管你是他的租客还是说你是屋主的可能大家还是会怕怕的嘛，
4: 啊，
5: 说怕会不会那个彼此之间有关系呢？那我们今天就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4: 不过说真的啦，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啊，其实在租房这

0: 政策上面其实保护性还蛮多的哦，
1: 是。
0: 就算即便说你那个房子被卖掉出去了，我们租客的权益还是依旧被保留的。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我自己啦，如果我自己是承租户的话，我就比较还好。
1: 对。
0: 那如果说今天又是我把房源给你帮我包租代管的，我也觉得好像还好，只是我可能会担心是说会不会有一些离职潮，对不对？员工的离职
1: 潮，没有人来管
0: 理，然后没有人来帮我管，然后我还要付这个包租代管的钱。
1: 嗯，
0: 对，我觉得顶多大概就是这样啦。
1: 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引爆点啊，到底这个资金缺口是来自于什么啦齁？这个兆基屋管的原董座，原本的董事长呢叫做李建成先生。他的旗下呢有两家投资公司，一个就是兆基，那个女生的兆基投资，另外一个叫寄居蟹管理顾问。结果呢他居然啊就是对外去发行公司债。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放在一般的公司来说也不是很奇怪的事。
1: 可是你要想哦，他的那个借钱的对象是谁呢？是这些兆基屋管公司的屋主们。他就是说他一方面呢打着政府帮忙政府去推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政策呢去跟你这个有互动往来，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说啊，可是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投资案，我另外有一个公司啊，你给我投资，你借我钱好，或者是呢原本要付你的租金，你就等于是你不用额外拿钱出来，你就拿这一笔我应该要付给你的租金呢去投资。就等于是你什么钱都没有收到啊，好像在投资一个新项目啊。那
0: 但坦白说啦，我觉得投资本来就是有赚有赔，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他可以把话讲得很漂亮啊，你也相信了他，我其实就觉得就那样啊。
1: 所以呢就最近就传出那个利息跟本金却没有办法正常兑付。那这200名投资人呢就组成自救会，质疑说啊，你就早就知道这个资金出状况了，却还持续在募资新的钱，那不就很像老鼠会吗？你募资新的钱来还旧的钱，结果旧的钱还不出来，可能是你前面找不到新的那个什么老鼠，对不对？啊，就可能会有联动问题啦。
0: 对啊，
1: 好，所以甚至呢，这个李建成先生他也想说啊，赶快拿一些兆基屋管的股票什么股票呢来去做抵押啦，或者是让你觉得说不会觉得很危险，好，那相信我，帮我渡过难关，但大家都不领情就是了。好，所以呢，现在就是大家就想说，哇，那你这个大股东，你自己本身的公司在没有办法兑付，那会不会影响到兆基屋管这个公司呢？好，他说，不会。好，为什么不会呢？是这样子的，因为兆基屋管公司它毕竟是台湾的龙头企业嘛，对不对？在那个包租代管方面，
0: 对，
1: 那因为它是龙头，所以呢，它大概两年前吧就有那个想要上市柜的那个目标。那你看嘛，上市柜公司一定会很强调 ESG 公司治理，还有你这个跟大股东之间的公司不可以交叉持股太过于密切，所以两年内呢已经开始在进行组织调整啊，各种调整，所以很多的复杂的地方啊，或者是那些不符合公司治理的东西已经先处理好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母公司那个什么第一大股东，你发行公司债没有办法还出钱，对兆基屋管呢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性啦。
0: 了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为什么比如说今天我们上市上柜的时候然后要有股东嘛，对不对？为什么公司需要有董事会，然后呢去我觉得虽然说啦，常常都会觉得说这不都同一群人吗？但是说真的，你看像他又有第一大股东又有第二大股东的时候，其实彼此之间除了互相扶持之外也是互相监督的关系。
1: 是，
0: 当第一群人他可能覆没了第二群人他就会去补上他这个该有的监督的位置，执行的位置，然后让这个公司的法人不会突然像人一样咻就没了。
1: 没错。好，所以后面呢我就是有用刚刚的这些故事呢然后丢给 ChatGPT 请他帮我生成一张图啦。好，那这样看起来应该就也知道说这个李建成先生呢他身兼多职，他旗下的投资公司现在出代级，然后呢他现在呢已经就好好的去处理他自己的债务问题，那兆基屋管公司现在就已经不归他管了就是了。那选出来的这个新任董事长呢是原本兆基的董事之一，好，那他本身呢也是很知名的这个地政士，好，知名的地政士，好，所以呢是由那个施正荣先生，好，就是宏基嘛，毕竟他是第二大股东，
0: 对，
1: 好，这个也是有去协调了解之后，然后就由他来担任新任的 兆基武馆公司的董事长这样子。
0: 我觉得光看到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安心耶、欸、
1: 啊，真的吗？是地震式而且又有名的这样子吗？
0: 不是啊，因为我觉得至少是说大家好像在这个新闻媒体上面或者

0: 而是说，哎，本身这个人在他原本的公司投资上面非常有成就，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愿意来把这件事情承担下来，然后去帮忙做公司治理。哎，你知道要做到一个集团的控管，其实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门很大的专业。然后呢，他都已经是这么大集团的一个专业治理人士，然后来管这个公司，我觉得好像感觉会还蛮有信任度的吧。
1: 是信心是很大。那我们就讲说，为什么物管公司哦，就是会有那么大的风险？其实是这样子的，包租代管不是只有把租金收进来，然后交给屋主，然后呢去管理，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你收了钱，你就是要有管理责任嘛。
0: 对啊。
1: 好，你收了钱之后，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在签约的时候，你自己有租过房子就知道，我们在租房子的那个当下，那个 moment 呢，就要缴二押一租。
0: 对啊。
1: 对，你缴了这个钱之后，其实呢，我如果是房东，我一个人收了二押一租，就等于是3个月的那个钱，对不对？
0: 对啊，
1: 哦，
0: 就是
1: 如果，
0: 现金流哎、
1: 对，我10间房子、100间房子，那个钱多少啊？
0: 欸。对
1: 兆
0: 啊，
1: 基他旗下大概有3万间房子。
0: 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是他手上会有现金流，想要投资，这本来就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可是当事情如果发生了，开始产生很多退租潮的时候，你要支出的都是现金，因为你的押金要还人家，然后到时候又出现一堆，就说啊，你那墙壁给我弄脏了，所以我又疯狂
1: 扣
0: 扣你
1: 掉。
0: 押金。
1: 是啊，所以说你这个钱你可以胖不？我们第二担心你哪没有把它管理好，好，或者是做好现金流的配比，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对
1: 你的
0: 啦，
1: 责任存在，哦，到时候呢就那个会有一些爆雷的事件产生。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有一些类似的案例不得不提啊，哈。我举2个例子，一个是跟公司治理有相关，第二个是跟这个爆雷事件有关。第一个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曾经发生过接口支付的案件？
0: 有啊，还因为这个案件，我现在赶快把我的那个电子支付跟我的账户断开混结。
1: 但其实接口是告诉你说，母公司的问题是母公司要去承担，但是接口支付，因为毕竟有金管会或者是有相关政府机关的监管，所有跟那个客户所收到的钱跟消费者所收到的钱呢，都有信托。
0: 对
1: 哦，其所以其实呢是两个完全隔开来啦，不会有互相影响啦。但是不是就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意愿，或者是影响到店家？因为就有一些店家就开始有退订潮嘛，就是
0: 对啊，
1: 不能
0: 他
1: 接
0: 们
1: 口支
0: 就
1: 付哦。
0: 不能接口支付，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因为我是那个接口支付的长期使
0: 重
1: 用
0: 度
1: 者，
0: 使用者。
1: 对，所以我变成说，因为每个月他都会说，你可以累积消费几次或多少金额就可以升级那个会员嘛。我每个月都会希望把自己那个会员的等级升很高，就现在能够消费的地方变少了，我的会员就变得很难升。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对
0: 不过，
1: 对，
0: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各种的电子支付的这个取代性还蛮高的啦。比如说
1: 是，
0: 像全支付也蛮厉害啦。我们没
1: 对，
0: 有收业配，但如果愿意让我们业配一下也不错。
1: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虽然有好好的隔开，但是消费者还会惊惊，哈，
0: 对
1: 那个
0: 啊，
1: 业者也是会惊
0: 我
1: 惊，
0: 就是
1: 对不
0: 会惊惊，所以赶快把我的账户断开。
1: 对 ？OK，那第二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中国有一个叫长租公寓的暴雷惨案。
0: 啊？
1: 哦，这事情呢是发生在2018到2020年间哦，他们什么叫长租公寓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那个长租公寓就很像是那个包租代管公司啦。好，我去跟那个屋主收了房子之后，然后把它转租给那个一般的租客，对不对？
0: 对。
1: 那一般租客给我钱呢，是给一年份。
0: 哦，
1: 哦，你说
0: 预
1: 租
0: 销的
1: 客，
0: 概念。
1: 对啊，那个租客怎么去拿出这笔钱呢？但拿不出来，所以他去跟银行借钱。
0: 嗯。
1: 好，这叫做那个租屋贷。好，那租金贷借出来之后，直接缴给我屋管公司，对不对？但是我是按月把钱给屋主。OK，那等于说我一样是好大好大的现金流嘛，我就可以拿去什么装修啊，拿去做其他的应用啊之类的。结果呢，突然发现这个公司他那个钱胖没归来，好，所以屋管公司就开始岌岌可危，好，然后变成屋主收不到钱，然后呢，我已经跟那个租客已经收了钱了，啊，变成说哇，我全部两边缴不出来，好，那最后呢，暴雷的问题就出在那个因为我屋管公司出问题，我被查封，所有钱都被冻结，然后屋主收不到租金，租客呢，他付了钱却租不到房子，被赶出去，
0: 而且还退不回来，
1: 对，还退不回来，好，变成三雷的一个状况，
0: 好
1: 好，
0: 惨
1: 这曾
0: 哦！
1: 经发生在中国，所以我们也很担心说，那兆基未来会不会变成像中国那个样子？
0: 但我觉得，像台湾也没有租金贷这种这么酷的贷 款
1: 对对
0: 的
1: 对，
0: 项目啦，
1: 是，
0: 所以我觉得。 对啦，但的确也是会有租客，他们也会预付一年的租金，然后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降
1: 低嘛
0: 。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个人非常讨厌预缴这件事情。
1: 哦，
0: 我是连三个月我都不愿意预缴，宁愿每个月贵一点点，可是我自己钱留在身上，我就是比较有保障啊。
1: 是，
0: 而且我其实每个月，你知道我们现在常常在用那种电子的账户嘛？
1: 对，
0: 其实你可以直接设排程，
1: 哦，
0: 每个月定期、定时，然后定额把钱丢出去。
1: 是，
0: 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1: 没错，好，所以呢，我们这样子听下来之后，台湾的召集屋管公司啊，现在就是我们有设下几道锁嘛，就是有主管机关嘛，然后再来就是第二大股东也找新的那个经营团队，好，就是知名地震室来处理嘛，然后再来就是说本身他为了要符合公司治理的标准，好，为了要上市柜，也已经做好了跟第一大股东公司的分割，所以应该是看不下里危险啦，好，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危险这样子。
0: 哎，但是我们虽然说没那么大危险哦，但是我要必须跟大家讲哦，所有的公司他怎么样治理都还是我们一般人看不见的，
1: 真的，你要做假账。
0: 对，
1: 还没看到。
0: 而且如果他未来是有上市上柜计划的话，那你一定要更加的去多多观察他，如果你未来有想要
1: 投
0: 资的话，真的。
1: 那目前政府跟银行团齁，是有几个想法，因为召集屋管本身是有跟银行借款的齁，那借款的部分呢，原本是借12亿啦，但是这一笔钱呢没有全部都给召集齁，只有先拿动支4亿出来而已，那这4亿的部分呢还款状况都是良好的，那银行团就说那剩下8亿虽然有这个额度，但我先不要给你，我先保留着锁着齁，看你后续的表现状况啦。那政府部分呢，像国土管理署是觉得说这是业者自己的财务问题，没有影响到包租代管政策的推动。那国家住都中心呢也强调说这个社宅包租代管的营运齁运作都是正常的，也成立了专案小组来全面清查这一切的这个案件。所以呢政府是这个瞪大眼睛在监管当中了。
0: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件我觉得还算是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发展呢、欸。对啊，不管是说像是他的那些全面的治理的人才
1: 是
0: 完全换成我们觉得好像在业界当中也算是首屈一指的团队了吧。
1: 嗯嗯嗯。
0: 所以好像真的比较安心一点点。
1: 是。好啦，所以说呢，如果你是他的租客的话，或者是你是这个召集的屋主的话呢，齁，你都还是要密切关注哦。不是说我们现在跟你讲说噢、哦、目前没有事情，政府有监管，然后那个公司内部也有好好的治理，就不管他。当然那都是你自己的钱哦。齁、哦、还是要为自己的权益呢去好好的了解啦。好，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每个礼拜齁准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千错万错的 IG 来跟我们聊天互动，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收听哦，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
0: 拜拜。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没连。

0: 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终于又到了星期六啦！想跟猫咪一起呼噜，爱喝咖啡的老刘，今天我又跟大家见面咯。那今天已经是八月的第二个礼拜了，不知不觉暑假已经过了一半啊，但对大学生来说大概还没有一半啦。那在这个超级热的夏天，大家都会去哪里吹冷气呢？哇，我现在白天，像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看着阳光洒下来，感觉好青春，但我只觉得眼前一片白茫茫。哇塞，这个阳光怎么烈到是白的呀？超级热的耶，这样要怎么走在路上上班呢？啊，当然还是要来上班啦，但就想赶快躲进冷气房。所以对现在的台湾来说，冷气真的很重要，因为每年的夏天真的年年看到气温飙新高，像看到哇35、36度，超级夸张的。我还记得小时候，只要在家里的冷气温度显示器看到31度，那时候31度就是高温耶。当看到31度的时候，就是觉得哦，我要开冷气了。但现在几乎一大早起来，你就觉得这气温是31度吧？哦，所以开冷气的时间就更多了。但虽然家里开冷气之后，光光和奶鸡两只长猫小猫咪可以在家爽爽睡，睡到肚肚朝天，哦，超级可爱。但要出门上班的人类，哦，我只想要赶快走到办公室吹冷气，在路上真的要被烤焦了啦。更不要说有时候湿度太高的时候那种闷热感，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很有感觉，尤其是在台北盆地的我们，感觉多待在外面一刻就有窒息的危机，连呼吸都好困难哦。只有冷气房才是夏天能好好呼吸的地方。虽然现在在录音小间里也没有开冷气啦，毕竟宅录的时候，家里的冷气就算声音再怎么小，还是有可能被麦克风收音收进去。所以呢，虽然我被周围吸音的可爱娃娃治愈着，但我也被高热折磨中。边录音边盯着，啊，这礼拜要涂色的着色图，我只觉得更热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礼拜我们要涂色的主题是穿着芭蕾舞衣在优雅教室的两只小猫咪啊。不得不说，这次 ChatGPT 又发挥了它的创意力，它让奶鸡穿上了可爱的芭蕾兔兔裙，还让它发挥猫咪的超绝平衡感，它在练习跳舞用的把杆上走来走去。那另外 GPT 也让光光小猫咪继续发挥它的懒猫个性，虽然它穿着很漂亮的芭蕾

表演头饰还有首饰，整只猫看起来优雅，超像公主的，也像顶级芭蕾舞者，但它只是稳稳地趴在地上卖萌而已，没有运动的意思。说实在啦，夏天呢，我也只想要像光光一样趴在地上吹冷气休息，但随着年龄增长，我这新陈代谢越来越差，我还是要向奶鸡看齐，要好好运动才行，因为我实在不想看到自己越来越圆滚滚。只有小猫咪才能圆滚滚啊，小猫咪不管怎样都可爱，虽然还是要注意健康啦，但小猫咪圆滚滚就是比人类圆滚滚还要更可爱，大家说是不是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成熟大人的运动啊，有没有人想歪？不要想歪，我们只是要来聊聊成人芭蕾啦。大家有没有在某个年纪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诶？像是动动身体时都会发出咳咳那种好像身体发出什么警讯的声音，或是以前上班八小时身体都没有任何感觉，就好像一尾活龙啊，现在下班你却觉得啊，肩颈酸痛，腰酸背痛，每个地方随时都好像隐隐作痛。还是说觉得体力比现在我只能约个午餐，吃完午餐只想继续瘫着休息，或是逛街逛两个小时就出没在咖啡厅，瘫在那边滑手机。哦，真的是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跟以前不一样了，但又好希望自己可以维持体力，或是减轻身体的酸痛感。那如果想要让身体不要那么酸痛呢，我觉得啦，按摩跟整骨都是一个好方法，但像刚刚讲到的，如果想要维持甚至增加体力，真的只有踏上运动这条路。所以当年那个希望维持体力和雕塑体态的我，就此踏上了成人芭蕾这条路。但先说个前提哦，我开始成人芭蕾这项运动大概快三年了，可是我真的不是一个擅长持续运动的人。就算我一个礼拜只要去上课一次，有时候我也很难维持这个频率。像这个礼拜的我已经连续两个礼拜没有去上课了，我的天哪，我真的不是个好学生啊。好的，自我反省结束。但我突然自我反省是有原因的啦，因为成人芭蕾或说芭蕾这项运动需要长时间的累积，虽然每个运动都是这样，但开始成人芭蕾后，我真的非常能体会这件事。细说从头，我是在朋友的邀请下一起去体验成人芭蕾的。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去跳芭蕾的一天呢，因为我是一个柔软度超级差的人。怎么差呢？大家以前应该都有做过体适能测验吧？体适能测验里面的坐姿体前弯21公分就是我的极限，这样一个柔软度超级差的人去挑战上芭蕾课，你觉得其实对任何人来说应该都是个天方夜谭。但实际开始上课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一样都是芭蕾，给大人们上的芭蕾课要多加成人两个字呢？因为小时候你有上芭蕾课的话，那时候你的筋骨相对于成人都是偏软的，你比较可以练柔软度和持续训练技巧，毕竟小朋友的体力无限，但小时候的肌肉还没有发展成熟，所以相对比较难去训练肌力。那这就是成人芭蕾主要可以训练的地方，虽然不是完全没有训练柔软度，每次上课我们都还是要拉筋，但是芭蕾的动作训练可以确实训练到一些你平常不太会练到但又很想消肉的地方，去训练那些地方的肌肉，并且撑起你的身体，改善你的体态。例如哪些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肌肉叫做侧腰肌？我一开始听老师讲这个词的时候还想说，哈，那是日本的灰叶肌吗？还是哪边的公主之类的呢？但是这个词出现在热身的拉伸和肌力训练的时候，只代表你要开始运用到平常不太会用到的腰侧肌肉了。
因为我们常听到核心和腹部肌。

肌肉，但腰侧的肌肉平常我们相对是比较少训练的。这样为什么成人芭蕾会需要训练到侧腰肌这个部分呢？我们看着舞台上的芭蕾舞者，觉得他们轻轻松松就踮起脚，挺直的身体看起来也很自然的优雅挺拔，但其实这一切都是靠肌肉撑起来的。跳芭蕾时挺直的上半身，就是靠核心和背肌，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侧腰肌，用这些肌肉把自己往上提起来。用想象的话，就像是那种木偶剧，有一条线在头顶上把自己往上提，就会像是舞台上的芭蕾舞者一样，看起来非常有自信又挺拔，但你看不到的肌肉都在苦苦支撑着。所以持续练习的话，你会发现不止仪态有改变，腰和背也会习惯发力，你就会从弯腰驼背变成比较容易挺直，所以体态也会变得比较好看。另外除了侧腰肌以外，还有一个比较难练的地方，我自己觉得啦，是大腿的内侧肌肉。因为像平常走路或跑步我们都会用到小腿嘛，但是像大腿内侧我们是不容易运动到的。那有很多人就像是我，就希望可以借由训练瘦下来这个部分。那因为芭蕾有很多动作是两腿的膝盖要向外打开，一般我们站着的时候膝盖都是向着前方，但芭蕾的站姿两只脚并拢的时候要外开，就像是一个倒着的八一样，所以你的膝盖也会跟着外开。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大腿的内侧肌肉就运动到了耶，超神奇的。平常很难发力的肌肉在一开始训练的时候你是不容易感觉到的，你连要维持那个外开的站姿都不容易哦。大家也可以试试看，你要身体绷紧，想象自己一直被往上拔高，双腿并拢，脚和膝盖都呈现外开，而且你的腿要保持伸直，真的站个一分钟就会累了。但这样真的可以练到很难练的大腿内侧肌肉，而且成人芭蕾你练一段时间之后，你还要开始练抬腿，这更加倍考验肌肉了，因为你连臀部肌肉都会用到。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机会看芭蕾舞者跳舞，看舞者好像很轻松的踢腿或抬腿，要记得这一点都不轻松，这完全是靠肌肉才能撑着，让这个踢腿或抬腿在特定的角度下完美停住。说实在啦，在接触成人芭蕾之前，我完全没想到这是一个这么需要肌肉的运动，我还以为是柔软度，只要柔软度够就好了。但其实想想也是啦，因为成人的筋要再拉开是很困难的，还是先训练肌肉，让肌肉能跟上芭蕾的动作比较实际又相对的好练啦，其实对我来讲是这样。诶，大家会不会有点好奇，我们上成人芭蕾的时候要穿什么呢？其实很多教室是可以选择看你要穿舞衣或是穿运动上衣和贴身的裤子就好。那强调贴身的裤子是因为裤子贴身比较能让老师看到你腿部的动作和用力的方向是不是正确，才不会让你的肌肉受伤吼。那其实我也有芭蕾舞衣啦，不是台上表演看到的那种蓬蓬舞裙，是比较贴身适合练习的舞衣。我自己是梦想有瘦下来一点再穿舞衣去上课，但以我已经两个礼拜没去上课这个怠惰的个性，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穿舞衣上课呢？在开始上成人芭蕾后，我也会跟着朋友去看芭蕾表演。每年的国际芭蕾舞星在台北真的非常精彩，那今年已经结束了，推荐大家明年要关注这个表演哦，因为他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芭蕾舞团的首席或是非常知名的舞者来到台湾表演，这真的非常非常难得，有兴趣的大家明年要再关注一下这场表演哦。那我们今天介绍了成人芭蕾，可能大家也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不去上瑜伽课呀？其实同事有人去上瑜伽课，而且他也证实瑜伽对调整体态跟姿势是非常有帮助的。

0: 筋，增加那么一咪咪的柔软度。而且我的舞衣都买了呀，我还是要穿舞衣才甘心啊！到了某个年纪，真的就会发现运动的重要性。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绍成人芭蕾，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运动。如果家里附近有教室开课，可以去体验看看哦。毕竟每个教室的教法不太一样，还是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教室，还有最适合的运动，这都很需要时间。但鼓励大家不要像我一样怠惰，我们就持续努力尝试运动，往自己想要的自己迈进吧。今天是星期六下午，大家有打算去运动，像奶鸡一样走走跳跳，还是跟我一样打算瘫在地板上跟小猫咪光光一起翻滚呢？这个愉快的周六假日，希望大家可以让自己身体好好活动，或是选择好好休息，度过一个开心的假日最重要。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6: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我想呢，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事情呢，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灵感的。作家呢，把它写成小说，把它写成文学，音乐人呢，把它创作成歌曲。而在流行歌曲当中呢，就有很多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文学，不管是国语或者是台语都有。那今天呢，我们就带领所有听众朋友来欣赏这文学和音乐所激荡出的美丽火花。

对落虽深却不避，要向民间亲作去，街头一族作风衣。

我们听到的这首诗是台湾新文学之父，也就是赖和他的《十级村林》，结合了大老爹走唱队的吟唱，表达他走向民间无怨无悔的医者情怀。赖和是谁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很陌生的。赖和是彰化人，是位医生，更是日据时代带动台湾新文学发展的领导者。他的作品涵盖了新诗、小说、散文或者是日记等等杂文，他的主题是从人道关怀到抵抗意识。而我刚刚所说的这道老爷走唱队哦，他们这道老爷这三个字是借用赖和小说的名字。道老爷的成员他们都很热衷在台湾文学，在赖和文学营当中他们相识而结缘，最后他们借由音乐和文学激起的火花，完成了赖和文学概念专辑。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河，河流的河。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叫做《沁花写给真的心》，这首歌曲是根据赖和著名的小说《吉吉七娜》所创作的。这个小说是描写身为佃农后代的秦德生，在制糖会社的剥夺下租不到田地，不得不转为菜农，只因为巡警索贿不成，平时赖以为生的七娜也被折断了，还被以违反度量衡规则入罪。秦德生在遭到了种种羞辱之后，深感生存的悲哀，就抱着必死的决心和巡警同归于尽。道老爷走唱队当中的吕美清，他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背景写成了这首歌曲《沁花写给真的心》。

这首《庆辉》可以说充分表达了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还有人民的无能为力，在悲伤当中流露出了强烈不平的控诉。赖和这位台湾文学先驱对后来的作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像是日据时代的知名作家杨葵就是其中之一。他经由赖和的鼓励还有指导，领悟到了文学也是社会运动的重要途径，进而开创他在文学上面的成就。

杨奎的小说，他是继承了奈何尖锐的抗议精神，他冷静的笔触，平朴的风格，不仅发扬了被压迫者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更弥漫着一股坚毅的行动力量。过去在朱越信的主导之下，他邀集了李坤城、陈明章、萧福德还有林良哲，制作了《鹅妈妈出嫁》杨奎纪念专辑。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曲，他的创作架构都是根据一篇杨奎的小说或者是散文。而由李坤城作词、陈明章作曲演唱的《幽灰枯叶席》，就是根据杨奎著名的小说《醉谷》所创作的。《醉谷》描写的是日据时代台湾农村小女孩阿玉，家里面面临艰苦的处境，因为缴不出佃租，连家里面的水牛也都卖掉了，失去种田的主要动能，日子可以说是更加的难过。从此一名聪明乖巧喜欢读书的女孩，就因为环境的关系而没有办法继续的升学，最后迫于现实而卖给了别人做小妾。而作词人李坤城则是精炼出了杨奎的小说《水牛》当中阿玉的遭遇，结合了童谣《北岭溪》，谱写出日本殖民下台湾农村贫穷到需要卖女的悲惨故事。陈明章则是在缓缓的旋律当中唱出了这段的心酸。

0: 陈明章所演唱的《教会枯叶席》。这首《教会枯叶席》可以说是道尽了日本时代台湾农民的艰苦和辛酸。我想每一个时代都有他辛酸的故事，像是几年前公视推出的文学大戏《橘子红了》，就令人感动不已。当时你看了吗？《橘子红了》它是改编自齐君的小说，故事描写说，不能生育的大妈为了要不让丈夫迷恋交际花嫣红，她就安排比自己更年轻、面貌相仿的秀禾跟自己的丈夫结婚，以为这样就能够将丈夫留在身边。但是啊，丈夫的弟弟耀辉却爱上了秀禾，这些人物牵引出了一段复杂的恩怨纠葛。在黄磊的文学音乐大碟等等等等当中，就收录了《橘子红了》这首歌。在歌曲之前，很特别的就是还安排了一段导读。
1: 读齐君的乡愁是我12岁的时候，像赫塞的乡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我一直对童年自传文体非常着迷。橘子红了这部齐君小说改编的戏，没想到我能出演。我一直很喜欢齐君对人的厚道，他的小说人物都没有大恶大坏，只是时局所趋让这些人纠结在一起。那天在北京某胡同院子拍这个 MTV 时，我顶着橘子红了戏中的平头，冷嗖嗖地唱着，橘子红了是该摘了，不能不爱了。忽然有一种时日远去人事全非的感慨。

听到的这首是黄磊所演唱的《橘子红了》。《橘子红了》是传统封建社会当中的一段爱情悲剧，而作家陆桥他的《未央歌》则是以抗战时代的昆明西南联大为背景，描绘年轻学生的校园生活还有爱情故事。宗庆在念国中的时候就看到姐姐在读这本《未央歌》，可是啊，这厚厚的一本似乎很难引起我的兴趣。后来到大学时代写读书心得报告的时候，也就不得不看了。虽然是走马看花，但是对吴宝生这个极智慧、包容、美丽还有理想于一身的女人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记得黄淑俊的《未央歌》吗？他的灵感就是来自这本陆桥的小说。黄淑俊他采用了倒叙的方式，将《未央歌》书里面最后的结尾当作是歌曲的开场。于是呢，歌的一开头就是这样唱的：当大雨吻上了宝生的唇边，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

的忧伤。我总是觉得说，在书里面含蓄不露骨的感情，似乎就要在这种的悠悠曲风当中才能够表现得出来。黄舒骏把未央歌的故事入歌，其实他这个概念的启发是来自英国的女歌手 Kate Bush。 因为啊 Kate Bush 在197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13岁，他就把阅读英国著名的小说艾米丽·勃朗特的《咆哮山庄》的感想写成同名歌曲，也就是 Wuthering Heights。 《咆哮山庄》的故事当中描写了咆哮山庄的主人恩肖收养了妻儿西斯·克里夫，他和恩肖的女儿凯瑟琳因为性情相同而暗生情愫，这烫人的爱可以说是悲剧的开始。两个人地位很悬殊，即使他深爱着西斯·克里夫，他们终究还是没有办法结合的。最后凯瑟琳嫁给了画眉田庄的少爷埃德加·林敦，在西斯·克里夫得知之后，埋下了人心间征战的种子。 Kate Bush 他有着3个8度自由跳跃的嗓音，听起来就好像是精灵鬼魅一样哦。在这首歌曲里面，他还模拟了女主角在身亡之后灵魂飘游在这荒野当中，声声呼唤着男主角的名字，也就是 Heathcliff。

当你在听黄淑俊的这首《未央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运用了大量的弦乐，让整个故事充满了30年代的淡淡

希望今天文学和音乐所激荡的火花，您欣赏之后会有一种听觉的满足感。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宗庆，我们下个礼拜天再见了，拜拜。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大来宾，今天呢，我们欢迎七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零 ，A.K.A. Nike 老师。
0: 是的，大家呢对于他的印象，可能有些人是 Nike 老师，但如果你是从大嘻哈时代认识他的话，应该会知道他是七零。
2: 嗯，
0: 那 Nike 老师跟七零，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个分别啊？
2: 其实因为大家耳熟能详的 Nike 身份，是因为我跳舞很多年。那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跟熊仔一起做一个节目，然后才开启我这个饶舌之路。
0: 哦，真的、哦，
2: 熊吉掰了那个时候、哦，对，就是他很鼓励我做这个饶舌的东西。那我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要用一个我自己的名字的身份来做一个歌手、嗯、原因是因为可能有时候也是大家有觉得说啊你是Nike 品牌赞助吗还是什么，就是还是可能有一点点品牌疑虑啊。
0: 哦，是这样子、哦、
2: 我也会担心，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就是虽然是 Nike 老师，但我会打名字会打 Nike Chen 嘛，因为我姓陈，
0: 对对对，
2: 对，我打 Nike Chen。 那时候就有一个刚开始饶舌的时候、嗯、然后我还没有去做七零这个名字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那个 Reebok 的品牌邀请我去演出、嗯、然后主持人就说我们欢迎 Nike、
0: 哦、有够尴尬耶、欸、
2: 不好意思，
0: 哎呦喂、啊、
2: 对，但那可是刚好其实在这件事之前我就有想过我应该要用另外一个名字、那我那时候就更确定说嗯，其实我应该用我自己的本名、本来一直以来 Nike 老师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舞蹈老师的身份，那我其实后来也觉得写饶舌这件事情是比较在想讲我的故事、嗯、关于我这个人的事情、嗯、所以我很想要回到真正就是很多面向的我，因为我觉得 Nike 老师这个名字其实是要带给学生一个很正面的能量，
0: 嗯，
2: 然后可能比如说学生家长都会看，然后而且我今天作为老师我就应该要有个什么样的榜样，可是我觉得七零就是可能他有时候会生气，有时候会负面，会沮丧，会骂脏话，那这个就是 Nike 老师比较不能够呈现出来的、
0: 哦、
2: 我自己认为啦，
0: 因为毕竟 Nike 老师在那个舞蹈圈这边你所教授的年龄层很广，对不对？
2: 对，从可能两三岁然后到最年纪最大教到五十几岁，
0: 哇，
2: 对，五十对快六十的都有，
0: 所以你还是要去以教育层面这一块去先设想，
2: 没错，所以很像说有一个隐藏角色，但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JoJo、对，那 JoJo 里面就是有一个叫替身能力，所以我就会常常讲说、哦、
0: 七零就是这个
2: 替身对
0: 能力。好，那七零这个名字就是你的本名的算是英文的
2: 谐
0: 音，
2: 对，就是我本名叫陈姿玲，圈七零，
0: 然后就七零、
2: 七零。那因为本来一开始想要直接七零嘛，但是我觉得我本来想要叫 chilling， 就是刚好我很 chill，对，我觉得我个性也是蛮 chill 的，但是如果 chilling 的话就会变成打在 YouTube 上面一堆一模一样的、但如果把七换成七、就没有人跟我一样。
0: 诶，讲到七零这个名字我那时候在 YouTube 上面听到你的歌曲，其实我们那时候应该还不认识，因为你是在大嘻哈之前就先发歌了嘛，
2: 对
0: 不对？
2: 对，
0: 我那时候就先听到像大姐大姐这个，
2: 对，
0: 歌
2: 我记得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你就跟我讲说你很喜欢大姐
0: 这首歌，对对
2: 对 对，
0: 我那时候想说哇，这个因为其实你的声音辨识度很高，你的声音算是有点低频，
2: 对，
0: 然后有点小小的沙哑那个声音，哇，我那个听唱饶舌超性感的，
2: 谢谢。
0: 然后我就想说，这台湾的饶舌，你知道我那时候还一直找不到
2: 我是谁。
0: 对，然后在就是那时候七零的，就是你那首歌曲的MV 还是什么，好像人也没有出现。
2: 对，
0: 你是刻意在搞神秘感的这件事吗？
2: 其实纯粹是没钱吧。然后就请人就是帮我设计了一个封面，其实有时候饶舌歌手也会流行那种就是请人画一张画，
0: 对，
2: 然后就这样就当这首歌的封面了。
0: 我以为是刻意要保持一个神秘感，
2: 没有，不是每一首歌都有办法
0: 拍 MV。 哎呀，哎啊，
2: 也蛮可惜。
0: 你那时候去上大嘻哈的时候是他们问你说，哎，有没有这个兴趣来，还是说
2: 我自己报名
0: 的？
2: 因为我自己那时候会觉得我在饶舌圈是完全零开始的菜鸟，
0: 对，
2: 所以我很想要透过节目去认识更多歌手跟厉害的角色，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进步。我自己那时候觉得我很菜，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节目的关系，可能会 push 我在短时间以内去写很多歌。 哦，嗯，我想要透过这个来磨练自己，所以我就自己去报名了。
0: 但是你那时候真的有那么热衷在就饶舌这件事情
2: 上？有，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想要认真走这条路。
0: 哎、欸，不好意思，打个岔、嗯，
2: 是，
0: 毕竟你有一个很知名的前饶舌前男友、
2: 哦，对对对，
0: 对你那时候有被他受到他影响吗？
2: 其实我觉得。我们中间其实有一个小故事，那不是很多人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本来有一个事件是什么满人汉人的，我不知道这大众可能不太会知道。总之就是有一个
0: beef 的、那个、
2: 有一个 beef 的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很生气，对方就是讲我男友，因为他说什么他会打老婆、打女友什么的，那我就没有啊，他根本不会打我、啊。然后我还写了一首 diss 歌，
0: 哎、欸，天哪，这个是 S 开头的那个吗？
2: 对对对对，当然。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从来没有写过饶舌，但是其实我从小是很喜欢写东西的
0: 哦、
2: 我是拿很多作文比赛，然后我会写一些很像歌词的东西，然后有押韵，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其实不知道我到底是写诗还是歌词还是什么，然后我又不会谱曲，但我从小其实会写一些这个东西在我的笔记本里面的、哦、然后说我觉得那时候是第一次尝试用饶舌的方式去 diss， 然后我那时候还给迪拉胖看，然后他还说什么这发了啊管他的什么的，然后是那时候前男友说不要闹，就是叫我不要淌这个浑水、
0: oh.
2: 因为我不是真正饶舌歌手嘛，万一我写的、啊、对方又 diss 回来，我也没有能力再写回去，然后又搞得很复杂，所以其实那个词就是这样放在那边就没有、
0: oh.
2: 对，没有真的出来，
0: 但是那是你第一次写
2: 出来，那是我第一次，然后我也感觉到我好像对这件事情有一点兴趣、但是因为他太厉害、oh. 所以我不敢想这件事，
0: 他光芒实在是太大了，
2: 对，就等于很像那种他太厉害啊，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很厉害好像会丢他的脸的那种心情、
0: 哦哦、
2: 所以我其实有跟他讲过，但是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你不要闹，
0: 只是你好好的在舞蹈这边
2: 对
0: 发展就好了。
2: 对，可是后来是因为我腰有一个很严重的伤、
0: 哦、
2: 在我有一年是我最辉煌但是也是最辛苦的一年，就是我那一年拿了很多就是各式各样比赛的冠军、但就因为这样我就把身体超爆，然后我就暂时可能必须要休息，那我自己那时候就想说天哪，这个休息的时间
0: 要干嘛，
2: 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那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来试试看写饶舌、然后就刚好这个时候又认识熊心宽、然后他又想要说可不可以我教他跳舞
0: 那我想说一种互相
2: 那不要收钱，因为我就觉得、
0: okay，
2: 哎、那么熟
0: 了就是互惠了
2: 就互惠然后哎，就写着写着就觉得、哎，我好像真的是有这个兴趣，跟他是说他觉得我有天分
0: 了，
2: 所以我就想说可不可以试试看走这条路，而且我自己认为饶舌歌手是没有年龄的限制的、因为以前会觉得我其实我小时候是先想当歌手的。
0: 那你那时候的偶像是谁？哎、欸，你那时候不是还有什么张惠妹？
2: 对，我小时候是很喜欢张惠妹，我还上电视模仿她，然后很喜欢唱歌，然后我妈妈也是歌手，爸爸是鼓手，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当歌星，可是我长相可能不是歌星那么漂亮的那种，所以我小时候去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是歌声有进去决赛，可是长相被毒舌
0: 啊，
2: 真的是这样。那个年代就会直接这样讲。
0: 可你那时候年纪很小哎、欸，
2: 那时候大概二十一还是19，
0: 很小，反正就是
2: 对，反正就是刚毕业，高中刚毕业，然后也没有很会打扮。
0: 哎、欸，可是你那时候想要进演艺圈这件事，你爸，我知道你妈妈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你了，对不
2: 对？爸爸是鼓手，他不会、
0: 啊，爸爸不会觉得说应该不要进来这个地方啦。
2: 没有，他完全没有限制我要做什么事、
0: 哦、
2: 嗯，我觉得他说还算蛮支持我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因为被毒舌的关系，我就有点像是把这个故事诶，这个梦想压在内心、就想说啊，可能我的长相就是没办法当艺人吧，那我就好好跳舞、然后我刚好跳舞这条路又很顺，就一直这样走到后面。
0: 诶，到现在多久了啊？
2: 我跳23、24年吧。
0: 那你一开始就是流行舞蹈，
2: 一开始就是 hip hop
0: 哦，一开始就是、哦，
2: 一开始就是 hip hop。
0: 哇，那你好强哦！
2: 没有，我就是自己摸索，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 LA Boys，、
0: 啊、
2: 对、
0: 啊，
2: 然后我就是哦，觉得很喜欢那种美式，然后宽宽大大，然后又喜欢就是我个性比较打扮什么都比较中性，然后反正就是因为到那个受伤了，就才想说要不要把这个多年的梦想拿出来，反正我现在不是当偶像歌手，我现在是饶舌、所以应该没有这个年龄或者是外表的限制，当时是这样想、就觉得要冲
0: 啊。欸，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一首你的歌曲好不好？
2: 对， Queen of Late，
0: Queen of Late，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0: OK， 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是七零在大夏之前就已经创作完的一首歌 Queen of the Late。 那这首歌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 Queen of Late 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迟到天后。
0: 这样会迟到的。
1: 对，其实我自己认为我算是各种方面脾气或是什么都很好，但我就自己觉得很大的缺点就是我有点拖延症，然后我时间管理不太好，连这个我爸都会常常骂我。
0: 到现在还是吗？
1: 现在我觉得有在改善，但是我没有把握说十次真的十次不迟到。对，像还好像刚刚就没有
0: 迟到，就没有，刚没有，你很
1: 棒，好
0: 棒。
1: 就是我真的有在努力这个部分。然后这首歌其实里面的歌词是在讲说我为什么常常会迟到啊，然后就有一些什么出门东摸西摸，然后想本来想穿裙子哎呦换成裤子这种事情，然后再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当 Queen of Late。 所以副歌才会说不想当 Queen of Late， 但晚上盯着不睡，就是你晚上盯着不睡那你就会起不来嘛，起不来才导致整个行程，所以就有点像是警惕自己，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变好。
0: 都用得很好
1: 哦，旋律我自己想的
0: 哦，真的哦。
1: 对啊，可是我自己没有觉得我旋律很强，就是我可能觉得我会比较大概类似那几个很像的和弦，所以我有时候写一写想一想都会觉得说哎呀怎么都很像，就是像我觉得我自己会认为像 Karen CC 这种，我觉得他旋律就超级厉害，所以我是想要往这方面，但是
0: 变化性，
1: 但是我觉得我的旋律应该是走舒服，
0: 对，很秀的感觉。
1: 对，
0: 不过你的这次带来的新歌，让人觉得与众不同，就是你是听 Boom Bay 长大的。
1: 对，其实 Boom Bay 就是很多大众可能不太知道这个词，
0: 这个是比较专业一点的，
1: 对，比较专业一点的，就是曲风比较再细分一点的。
0: 对对对，
1: 那 Boom Bay 就是那种鼓比较重，对，其实知道 Boom Bay 就知道那个鼓是怎么样打点，
0: 对对
1: 对，然后它就是比算是。应该就是说 old school hip hop 的意思。那我在讲这首歌，其实是里面有致敬很多我小时候的偶像，对，包括不管是 Tupac 或是KRS-One， 那中文也包括就是阿妹张惠妹。然后我有一句歌词就是我把 Queen Latifah 摆在张惠妹的上面。那其实这个意思不是贬低张惠妹的意思，是其实我小时候从小就是最最最喜欢的就是阿妹。那可是我认识 hip hop 之后，我竟然把 Queen Latifah 的 CD 放在张惠妹上面。就代表着当我接触 hiphop 之后，它完全取代了我原本中文音乐的生活。等于说它直接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到我的生活。本来我可能都是听中文歌，
0: 对，
1: 但是我接触到 hiphop 之后，我就哇，我就等于是每天都在钻研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一直想要去唱片行，然后想知道还有哪些歌手，就整个人是掉进去那个 hiphop 里面。
0: 你会开始去去了解这些像是国外的嘻哈他们的歌词是怎么去写的那一种吗？
1: 比较大才有。其实我小时候因为那时候真的
0: 资源还没那么多嘛，
1: 而且英文也没有那么好，对，然后也不是说我们那年代是真的要上网在那边查，就是不是手机可以说查就查的英文，所以一直到可能国高中才开始比较知道怎么样去查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像我小时候那个 LA Boys 歌词我都乱唱，就是一个大概，然后到大一点才说哦，原来我小时候
0: 是
1: 不是唱错。
0: 你后来 LA Boys 你后来应该还有遇过像是什么
1: Maggi， 对对，后来有认识他们，他们都知道我很崇拜他们啊，
0: 他们知道说你们就是从小就是
1: 对对对，其实他们都知道大家都是受他们影响。
0: 那你有跟阿妹合作过吗？
1: 有，其实我后来长大之后就圆梦，各种圆梦，所以我跟你讲，大家，我真的是显化大师，
0: 真的哎，
1: 我真的把我小时候梦想的事情几乎都完成了。
0: 你是怎么样？好，显化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什么要透露的？
1: 我觉得显化其实是一种，因为很多人会以为显化是吸引力法则，但是吸引力法则有点像是你一直许愿，一直比如说我想要赚什么2000万，然后你想要这样子就是把它吸过来。但我觉得显化比较像是你把自己的磁场调到好，然后你把你的运气养好，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运气是老天给的，可是运气其实是你自己可以养的。比如说你很爱自己，然后你很专注在你喜欢的事情上面，那比如说好，我有些人可能，我先不要讲喜欢的事情，我先讲爱自己。
0: 好，
1: 比如说我今天把自己状态都用得很好，那头发也弄得漂漂亮亮，然后我整个人比如说香香的，然后什么状态很好的状态的下，就是气色很好的状态下，那是不是别人看到你也会心情好，然后也会 会联想到你，然后也会觉得说，哎、嗯欸，那我这个工作感觉找你，你的样子、嗯，然后你的表现都很好，那我就会想要找你来工作。嗯、所以其实我从小我就很认真练舞，然后我每接到一个工作，我都小心翼翼，然后很认真的完成。那别人就会想，哎、欸，哎、欸，找他工作态度不错哦，哎、嗯欸，表现也不错，那我下次再找他。所以我就跳舞的路就很顺，那我就一直这样子，但我在这个跳舞的过程，我其实也还是很喜欢唱歌，嗯，我没有放弃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把唱歌这件事情显化，嗯，可是我在跳舞的过程里面一直在显化跳舞的，比如说我后来就去比赛，然后比赛也获得不错的成绩，开始有人找我教课，嗯，然后他后来就变成老师，然后在当老师的时候，我也没有一刻去说瞧不起学生或对学生有散发不好的磁场，所以学生们也都很喜欢我，所以我就可能慢慢成为一个业界还算不错的老师，嗯，然后
0: 有口碑啦，
1: 对，有口碑，然后再来就是别人开始说有一些商业案子可以找我跳，嗯，然后我就不管什么我都接，哇，我就是一些可能大家不想接的我也接，庙会我也跳，
0: 哦，真的，哦，
1: 什么电脑展，然后夜店，各种各式各样。
0: 可是你已经到了一个算是大师级的，你知道你的成绩已经算很高了，你 level 那么高，你为什么还会觉得说
1: 没有？我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就是什么都接，对，然后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就没有觉得自己是多高的位置，当然因为大家觉得我是业界知名那是很后面了，但是我前面几年一定
0: 是自己
1: 耕耘嘛，
0: 还是自己
1: 拼起来的，对对对，所以我在耕耘的时候我想要大家都认识我啊，然后而且重点是我那时候有一个目标，是我想要存钱出国学舞。
0: 哦，你那时候的目标是这个，啊
1: 嗯，我要去想要去日本学舞，那我想要干嘛嘞？我那个时候的梦想是我想要见到那些我在影片里面看到的日本老师，所以我显化，我想要亲自见到他们，然后后来包括美国老师，然后也都显化到，就是就要见到他们，然后真正看到他们本人多厉害，不是只是看影片。
0: 哇，起鸡皮疙瘩。
1: 对，然后追他们去各种的演出，嗯，这样子，然后所以就为了赚这个钱我就很努力，然后所以后来大家就这 case 找这个人可以哦，然后后来就因此这样就第一次就开始接到一些，比如说可能那时候跳到罗志祥哦，对，然后也是因为你前面有累积一些工作声誉是不错的，
0: 经验啊，
1: 对，然后这个人名声 OK 这样子，然后就才有办法一步一步接到这样子的工作，所以其实要每一刻都很认真面对你的工作，
0: 那你这样子一路走来，像刚才青青讲的是很顺利的，但是我们身边人知道你在前两年的事，
1: 对，
0: 是前年吧？
1: 对，
0: 前年的时候，发生一件超级无敌严重的事情，而且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有跟你讲一些，就是说什么，我那时候是跟你说什么啊？是不是可以什么什么方式，然后去报案什么之类，
1: 对
0: 法律的东西，
1: 大家都来关心我，
0: 对，然后因为。你其实不会有人知道说自己会发生诈骗这件事，而且那时候好像也算是你身边的朋友。
1: 对，
0: 你要不要跟大家？我觉得
1: 简单聊。
0: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还是要讲的，我觉得要细一点，因为毕竟有些人会也会
1: 被骗，
0: 对，被骗，你知道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对啊，麒麟，你趁这个机会赶快呼吁一下，到底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1: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蛮精明的人，所以我从来都不会什么。大家都会什么误点网址，
0: 对，
1: 就我完全不是这样子被骗的，我是被认识的人骗，所以我觉得够聪明，大家很聪明的人其实是都会小心这些不认识的，
0: 对啊，
1: 但难防的是认识的朋友，那这个朋友是因为他也是跳舞的人，那
0: 认识很久吗？
1: 认识很久，但是不是不熟，应该是说就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做音乐的，那我们也不知道彼此嘛，那可能也许我跟 Multiverse 没有到很熟，可是有些场合会遇到，
0: 对对对，
1: 然后看他们作品什么也觉得就是大家都是正派，类似这种感觉、
0: okay.
1: 就是他们是中部，那我那个跳舞朋友他就是台中人，那我们有时候比赛 battle 都会遇到啊，那他也有办比赛，然后他也是两个小孩的爸爸，所以就会觉得一切迹象会以为是正常的，所以就是这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先简单讲怎么被骗，反正就是他跟我说可以做一些球鞋的投资，去帮助我存钱，我想要出专辑，所以如果说今天不是说我特别要去存什么东西，我其实不会想要投资。
0: 那他那时候有问你说你有没有自己理想的一个预计赚到多少钱的那个？
1: 没有，他只是跟我讲说因为他一开始是邀请我去他的比赛唱， 然后就跟我说他们台中或者是他跟他老婆都很支持我的歌，然后问我音乐的事业还顺利吗，就是像那种平常的嘘寒问暖、嗯、然后我就说哦，其实也蛮辛苦的，因为那时候其实大嘻哈一之后就马上疫情
0: 对、啊、
1: 疫情完之后一堆表演都结束，就是被取消，然后等到恢复的时候又大嘻哈二了，那我又没有去二、嗯、所以那个等于是声量都有掉下来、嗯、那我就跟他说其实有点辛苦，我想要出自己的专辑，但是补助也没有办法拿到、嗯、不好拿，然后他就说诶、欸、其实他有在做球鞋投资，然后他说他办那些比赛都是他做球鞋投资赚的，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蛮可靠的、嗯、然后而且球鞋就很清楚的成本在那边，就比较不会有那种你说不是虚拟货币或者是一些什么什么期货，或是那种你可以推给说哦它跌就跌了我也没办法，
0: 对，
1: 就是对，所以他就跟你讲说诶我成本就是可能因为那时候都很流行那个倒钩鞋嘛、嗯、就一些比较限量贵的鞋，那可能外面都炒到27,000，他可能就说诶我成本给你21,000，那中间你就可以赚、嗯、然后我就觉得诶那这个没有什么风险，
0: 对，
1: 就没有想到风险是人。
0: 那所以你那时候他是先叫你拿一笔钱出来吗？
1: 对，他就是介绍另外一个客人给我，然后那个客人可能就是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客人是很多人跟他交货的大户、哦、然后可能就叫10双，诶10双就有21万了、哦、然后可能他就一开始跟我说我要15双，然后可能隔天就说诶我今天要追加7双，又追加8双、嗯、那他每一次叫鞋我就要先垫钱
0: 哦，
1: 因为你跟国外进鞋子
0: 对对对
1: 你要先付钱嘛、嗯、你不可能是跟国外说人家先寄鞋子来嘛，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我就会觉得这一切很合理，
0: 就先把它买然后再
1: 买进来
0: 卖，
1: 然后给他之后他就会给我钱，
0: 对，
1: 然后一开始就是先说在给要给我钱的日期没有给，然后我就觉得诶怎么
0: 第一次的时候就没给了吗？还是是前面几次
1: 前面有给过一次，有给过几次
0: 哦，所以就你那时候也是信任的，就是诶、欸、他会给钱，
1: 而且他也有真的寄出鞋，因为本来一开始我只是一双两双，可能有一些粉丝想要买，
0: 对，
1: 然后也大家有真的有跟我订鞋子，然后鞋子真的有出货，然后我觉得、哦、是真的这样，然后到后面那个很大的单子的时候就最大笔的那个就没有给钱，然后没有给钱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诶怎么会没给，然后他就骗我说那个人在加拿大，然后可能突然要出差，可能要等他回国，那我就想说不是可以用网银吗，
0: 对啊，
1: 那他就说什么他是就是中年人啊，说没有网银，但我想说你一个大公司怎么可能没有网银、嗯、我就开始觉得怪怪的、但当我觉得怪怪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0: 所以你总共被骗多少啊？
1: 110几万，所以我那个时候剩户头里面其实就剩不到2万，2万出头的那种，
0: 好扯哦。
1: 对，
0: 那些钱是你先垫出去的钱。
1: 对，而且我就一直想说，反正下个月就回来
0: 了。啊，货有出来吗？
1: 没有啊，就是
0: 就
1: 我那时候一直说你，
0: 没有了，
1: 我说我开始怀疑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他这样拖，我开始觉得不太，我还不好意思跟我朋友说我在怀疑他。就是一切的一切已经是破绽百出了。
0: 对，
1: 是我现在可能要让他强制执行，但他脱产也是没办法还。
0: 什么？天哪！
1: 对，但是会继续，对啊，继续看，努力看看，
0: 正义有一天会到来的。
1: 对，但我跟你讲，我的磁场就是要把它调整成，我就不要去想这件事情，我要往前看，我要继续去。

0: 然后也是闪过一下，所以我严格来讲对我来说不是真正的电影演出、嗯、但是就是参与过。OK， 那这一次是真的，我觉得非常感谢孝谦导演，因为孝谦导演他，我在跟他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就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嗯，所以也曾经就是也参加过这个、哦、那个也破亿吧，
1: 对啊对啊，
0: 对，所以我也是曾经就参加过他之前破亿的哇的这个作品了，
1: 还是因为有你在，哎、嗯欸、没有哎哎哎哎，
0: 还有陈意涵
1: 结合在一起，都是票房的保证，
0: 对
1: 不对？好啦，真的我还是在这里就是祝福这个麒麟老师一切都非常顺利。
0: 谢谢。
1: 那我这样子今天这样访谈完，其实我也想到一件事情、嗯、我觉得你的生命当中音乐影响到你非常非常多，不管是舞蹈嘛，然后或者是后来的音乐创作、嗯、然后甚至像拍电影跟合唱团，然后也跟音乐有关系，
0: 对对，也是唱歌跳舞，
1: 然后爸爸跟你的妈妈其实也都是跟音乐相关的。
0: 对，
1: 我最后呢这一题是想要问麒麟，音乐对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0: 我觉得音乐我以前人家会问我说 ，hiphop 对我来说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跟音乐是一样意思。我的回答就是，它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像呼吸一样。嗯，我真的认为它像呼吸。如果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音乐，你的生活你可以想象有多么的枯燥。就算你没有对音乐有任何兴趣，你没有喜欢听任何曲风，但是你的生活不可能没有音乐。你音乐盒也会有音乐，你就算垃圾车也会有音乐，就是你电话铃响也是一种音乐，音符、声音、音色这些东西在你的生活中是不断的会出现的，其实你是不能没有它的、嗯、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就是但我觉得也不说鼓励，因为其实大家应该现在都是喜欢听音乐的啦，可能也许世界上真的有他以为自己不喜欢音乐的人，但是其实我觉得音乐是跟空气、水一样重要的存在、
1: 嗯、而且因为麒麟老师就是你自己在音乐这部分，你可能以前都听嘻哈饶舌这些、嗯、但是你最近去听了翁倩玉的演唱会、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我其实一直都我有听蛮多音乐的、嗯、小时候就是听华语音乐嘛、啊、然后我爸爸他是鼓手嘛，所以我也听很多一些西洋歌、嗯，然后我曾经有一任男友他是摇滚哦、oh. 他是听摇滚的哦、oh. 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认识超多摇滚音乐、
1: oh, OK
0: 嗯，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去听翁倩玉演唱奶奶的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歌是小时候很像听过的，然后或者是有些歌你现在听也不觉得老，嗯，就有些歌它其实是可以就是一直隽永下去的、嗯、那这就是音乐神奇的地方，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很开心，就能够受到巨星的邀约，然后也很荣幸，那我觉得他到现在他是80出头、哦、他唱歌还是非常有力量，所以你看不管是音乐或舞蹈都可以使人年轻哎、欸嗯，因为它会促使你想要保持那个状态。
1: 你爸爸也是啊，你爸爸今年几岁啦？
0: 82，
1: 哇，82
0: 还在打鼓，
1: 好强哦！
0: 你要想，我们光是练一首歌都手都快酸死了，
1: 啊、
0: 他打一整场哎、欸，哇，
1: 嗯，他现在还是有继续
0: 啊，
1: 在接案子的那种。
0: 上礼拜才看他表演啊，
1: 哇，好厉害、哦，
0: 很厉害，所以。哦真的不要小看音乐、舞蹈、艺术带来的力量，
1: 而且要找到您真热爱的事情，
0: 没错，
1: 这才是最重要。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麒麟来到节目当中、嗯，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他的最新作品。要怎么去找到你呢？
0: 在任何的平台上都可以搜寻麒麟，数字的七 LING。那你真的要找 Nike Chain 也是可以找得到我的相关舞蹈作品。那YouTube。跟 IG 都是搜寻麒麟就可以了。
1: 好，我们今天先谢谢麒麟，谢谢
0: 大家，拜拜。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

0: 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轩。今天节目当中呢，带大家关心到食物与土地的永续关心哦，要来和大家谈谈的是小米这项作物。联合国的粮食及农业组织其实在2023年宣布说，当年好是所谓的小米国际年，那关注到小米种植的议题。不过台湾呢，其实曾经也是所谓的小米王国，可是民众好像却对这个原生土地的这个小米不是很熟悉哦。不过这几年有团队注意到这样的状况，积极的来推动小米的富裕，希望能够让小米的品系有更多的被保存下来，甚至呢还出版了相关的书籍来做记录。今天邀请到的是阿之宝团队的秀梅姐来跟大家分享小米富裕的计划。Hello， 你好。
1: 嘿，玉轩你好。
0: 对，今天邀请到这个秀梅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米哦。这个小米可能大家现在听到，我不知道大家脑袋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跟食物或是什么样的状况也好，可是其实这个小米我自己是有一点不是到说非常的熟悉，可能我只能讲出两种，第一个是小米粥，第二个可能是小米酒，大概就是这样。但除此之外呢，可能就对于小米的想象很局限。那当然首先要先这个请秀梅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关于小米这个部分当初怎么会接触到说要来投入到小米的研究，甚至出版了很多的书，还做了一连串的计划呢。
1: 大家好，我跟我先生以前是台北汉森杂志社的美编，那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接触到原住民相关的一个议题，那公司也会安排我们去做相关的采访，这样。那所以我们对原住民族群有一些认识，这样子。那后来我们回到花莲之后，我们就从事出版相关的工作，那也就是又接策展的案子，这样。那在2019年我们接了一个布农族音乐的一个特展。那因为音乐这样的一个题目，它要有很多的展品比较需要费一点心思，所以我们就稍微去了解一下布农族相关的文化，这样子。那认识了他们的文化之后，我们那个展览就是因为它是以那个布农族的巴西布布音乐为主，那这个音乐它是叫做祈祷小米丰收歌。那我们在那个展场也接触到他们的祭祀历，就是一个为了小米种植的一个记录的一个那个板子叫做板栗。那我们也接触了这样的一个文化。那那个展览结束完之后，我们对于整个布农族的小米文化有非常好奇，或是说觉得很想去了解，对，很想去了解。那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祭祀历这个板栗，我们就去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那后来也得到一些公部门的一个经费的支持，那我们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布农密码祭祀历的故事，这样子。那在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花了大概5年的时间去做调查。那第四年要就我们就发现，我们好像漏了种小米这个动作。那如果说巴西布布跟祭祀历是布农族一个很特别的文化的话，那我们应该去种小米，所以就衍生后来的计划。
0: 对，等于是说从一个展览开始，然后去接触、去认识跟了解，发现说小米其实它有它很多的文化的深度跟厚度，然后其实也很值得跟大家做介绍，所以出版了布农密码祭祀历的

0: 故事跟这一次去年出的台湾小米种回来，其实刚好在最近也有拿到这个补助，出版的补助部分，对不对？
1: 是，
0: 对，
1: 是
0: 非常的就觉得哇，真的太棒了、这件事情。可是因为刚才说到这个布农族跟小米，其实小米是不管是原住民哪一族，其实都算是蛮重要的作物，可是怎么会专注到布农族方面呢？
1: 小米大概在100年前呢、都是大部分原住民族群重要的食物。那他们的很多的祭典都是以小米为主。那小米也是大部分的族群里面唯一有完整记忆的一个、一个农作物，这样、对他们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很神圣这样子。那布农族一直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他们对这样小米的一个作物，所以他们对让它是有完整的一个记忆，甚至比如说他们的《白雪布布》这首歌也是在小米种植期间啊，吟唱给天神的歌，然后祈求小米可以丰收。那祭祀历这个版历也是记载的一年当中8个重要的祭典，那里面的是内容是跟小米是有直接的关联，有开垦祭啊，播种祭啊，除草祭，这样要丰收，这样一直下来这样。那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因为出于这样的好奇，我们一开始只是想要种布农族的的小米，因为那时候想说，我们很想要知道说，在这个版地上，为什么是要11、12月要开垦呢？1、2月要播种，为什么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要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种了之后，那我们觉得，原来台湾的小米的品种非常的多，非常的多这样。那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出一本书啊，甚至图录啊。既然有这么多，那甚至有学者，有一个张松斌教授，他用基因检测的方式，就知道台湾有324种个品系的小米，那我们觉得应该要做出一本图录，所以我们就接着进，就是做这个这本书《
0: 台湾小米种回来》，
1: 就花了3年时间把它全部种回来，然后做了一本图录的书。
0: 对，这本书籍其实真的是非常详细的记录所有台湾的小米的品种哦。那其实打开来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应该算是目前有富裕的小米品种都收录在上面了，对不对？
1: 就是我们所接触的大哥都在这个里面。那我们当初也是跟台湾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种源库申请了相关的种子进来，然后也有跟部落的一些祈祷，他们给我们种子，那我们去试种，然后就不敢讲说一定是最完整，但是算是还蛮全面性的。
0: 可是因为这本书籍其实我觉得很深入的去记录了台湾的小米，然后是不是能请秀梅姐先来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说，小米它目前的富裕的状况是怎么样啊，多少的品种啊，然后甚至是在原住民文化当中的重要性在哪里？
1: 我们以前其实也没有接触过，然后也不了解说原来台湾的那个小米品系这么多。那是因为那个张松斌教授他曾经发表了一个论文哦，然后他说台湾有，他们用基因检测的方式确定台湾有至少有324个品系这样子，那它涵盖的族群是超过台湾10个族群。那我们在这几年的访谈当中，除了噶玛兰族的朋友跟我们讲说，他们应该是没有小米相关的文化
0: 哦。
1: 那其他族群都有，而且在文献上也都有很清楚的记载。就是小米是他们很重要的粮食啊。那但是以三餐都来吃它，就是很重要的主食啊，基本上是布农族。那刚好因为我们自己研究布农族的祭祀历，那所以就对布农族稍微关注的更多这样。布农族他是以小米为主食，而且他们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当初我们会做这本书，然后会大量的种植，也是因为布农族的朋友跟我们讲说，他们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所以他们的种子不能被冰在冰箱里。
0: 对，
1: 他们希望说这个种子我们能够去把它申请出来，能够回到他的土地种，所以我们才会开始做这本书这样。那目前我们手边的觉得最珍贵的种源是大概在1977年50年前，有一个美国学者叫 Fogg， 他来台湾，他到5个族群12个部落采集了100个小米回去美国，然后他把种源捐给美国国家种源库典藏。那可是台湾都没有人知道，曾经有人在50年前采集的这批种子，那是在2015年有一个台大农系的郭华仁教授啊，他把它引种回来，从此台湾就有了这一批种子。那我们最主要的种源就是来自这一批。
0: 我其实觉得小米这样听起来，虽然身世听起来有点多舛，可是其实都还算是蛮幸运的，因为都还是有人注意到它的重要性。那阿芝宝为什么会花这么多的心力去投入到这一块？会就是觉得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今天 不富裕，这些小米又会怎么样？因为其实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0: 那就进口啊，因为像现在很多的小米基本上也是进口，并且加上小米也不是我们的主食，那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然后把精力跟金钱投入到这种好像对很多人来说不会赚钱的事情上面呢？嗯，
1: 那因为刚好你刚才有提到说2023年是国际小米年，
0: 对，
1: 啊，包括印度或其他国家，
0: 嗯，
1: 他们都积极要把小米当作是重要的粮食在推广这样，
0: 嗯，
1: 那因为这几年我觉得全世界那个极端气候或是政局的动荡，
0: 嗯，
1: 那所谓的因为我们台湾很多的粮食还是进口，
0: 对，
1: 以进口为主，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在发展自己的在地食物，
0: 嗯，
1: 那我觉得让要选择一个好一点的第二备粮，因为我觉得白米它还是会有很多的，因为极端气候量会减少，
0: 而且它需要很多的水，
1: 对，它需要很多的水哈，嗯，它那个资源。那我觉得台湾就拥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第二备粮，就是小米，嗯，因为它是旱作，它对水跟土地的需求度比较低，
0: 嗯，
1: 啊，然后它又没有什么病虫害，它其实在种植的过程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养分和肥料啊什么这些，嗯，或
0: 很好种，那算很好种的，
1: 我觉得它算是好种的，
0: 嗯，
1: 否则不会在以前100年前每个族群都 种，而且种很多这样子，嗯，那所以我们觉得它是很适合在现代来推，
0: 嗯，
1: 那而且它的营养成分比白米还要高，
0: 好，嗯，
1: 那我觉得它早年所有的原住民朋友他们吃它，他们整个那个强壮的体格的基因，我觉得小米应该占有很大的一个成分在。
0: 嗯，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个啊，就那就进口啊，而且这个文化可能跟我不太有什么关系，就是我觉得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可能跟我不是原住民，我好像不太会接触到这一块，不会去重视到这一块。可是其实小米的运用可以很落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餐当中啦，就是因为它很营养嘛，它可以做很多的运用。那今天其实老师也有到现场带了几个这个小米的品种啊，这小小一节一段来给我看一下。我想要先请老师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目前哦，就是这个阿智堡这边，然后有发现到了小米品种，然后又带来的这一些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1: 那我们出了这一本台湾小米种回来之后，里面其实涵盖的台湾10个族群，然后大概400多个样貌的小米，
0: 哦，嗯，
1: 那但是我们在其中我们也看到了布农族朋友他们这个小米文化的独特
0: 哈，嗯，
1: 跟它的特别这样。第一个除了是它除了有巴西布布跟祭司力这样的一个文化之外，它的品系非常的多。就当我们在刚刚在讲说，1977年有一个美国学者来采集了100个小米，里面就有52个是布农族的，好，嗯，然后这里面有很多是已经早就消失的品种，
0: 嗯。
1: 然后它里面就当初这个学者在采集的时候，他除了保留了这一个品系，他是在哪一个部落采集，然后他叫什么名字，是有族语的拼音，
0: 嗯，
1: 然后他还讲说他是糯性或非糯性，糯性就是我们一般吃的可能像像粽子那样的糯米，那或然后他也有像蓬莱米那样的白米是可以三餐吃不会胀气的这样，
0: 嗯，
1: 他除了讲说他是糯性或非糯性，然后也有讲出他的一个特质，比如说有一个品系他非常的白，然后是专门拿来招待客人的，
0: 嗯，
1: 那也有说这个品种就蓬蓬的很像松鼠的尾巴，然后他是专门给老人家长辈或是小孩子的吃的，因为它比较容易消化，嗯，这样它会有一些相关的注明，那我们就觉得它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老人家他想要种，但是他因为太久没有种了之后很多品种消失了，
0: 嗯，
1: 或是他怀念他小时候肯定吃过什么的品种很好吃，哦，但是就是没有品种，没有那个种子，
0: 对，
1: 那我们觉得我们既然知道说国家种源库还保留这些种子，那我们既然就是积极的把这些种子送回到部落让他们可以种，
0: 嗯，颜色上面是也有区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嗯，听到小米看到小米都是以黄色为主嘛，好像都是这种黄色的小米粥的颜色，那实际上颜色上面也有差异，然后像刚才秀梅姐提到的在运用上面也有落差，对不对？
1: 对对，嗯，就像我们的白米也是有很多品种，那比如说我们糯米就会拿来做年糕做粽子这样，
0: 对，
1: 它很好吃，但是它没办法三餐吃，
0: 嗯，好，
1: 那像我们的蓬莱米它很好吃，然后它三餐吃没有
0: 问
1: 题，对，
0: 嗯，
1: 那是小米也是这样，它就是它去壳之后它其实里面的颜色差异很大，我们刚刚那个书里面有介绍，就是 那因为老人家以前没有那个检测的机器，
0: 嗯，
1: 那他怎么样去判断他是诺性或非诺性？就是他们常常就是最直觉就是把它拿到手边去壳的，好，
0: 直接戳一戳就去壳了
1: 吗？对，直接这样，比如说你看我这样手，我直接我就拿一颗，然后用力戳一下，因为它壳很薄，所以你马上就可以。
0: 哦，
1: 那你看我这个手边这个是黑色，有点灰绿黑色这样，
0: 哦，所以它不用像稻米，就是要到那个脱壳机还是什么，
1: 大量的话就用脱壳机。那像比如说我现在初步我想要知道我种的这个是诺性或非诺性，
0: 嗯，
1: 我就这样戳一下，
0: 嗯，
1: 通常是很黄色的，黄色的是诺性的，
0: 对，
1: 就是卢凯族或台湾族朋友他们拿来做阿维或吉纳夫那一种，
0: 嗯，
1: 那或是酿酒。那如果你戳起来非常的白，就是比较属于布农族朋友他们的三餐可以吃的白小米，
0: 嗯，
1: 那如果像我手上这种灰绿色的，通常大家会把它拿来当补品，比如说比如说达悟族或台湾卢凯的朋友，他们这种通常是拿来给孕妇吃，
0: 哦，
1: 或是说老人家小孩吃的。
0: 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在小米种植的这个流程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就是一样也是像种稻米这样子吗？
1: 小米它种基本上因为它品种比较多，
0: 嗯，
1: 好，所以它快的话大概3个月90天就可以采收，
0: 很快耶，
1: 对，很快，
0: 嗯，
1: 那慢的话有些品种它会比较慢，可能有些到120天这样，
0: 嗯，
1: 那因为小米是旱作，
0: 对，
1: 以前部落他们大概都比较在山里面，然后比较是斜坡，山坡地这样，所以排水性也很好，然后早晚温差大，然后或是说高山里面可能也有露水或什么，不太需要灌溉，
0: 嗯，
1: 所以它基本上就长得很好。那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都在平地的，
0: 嗯，
1: 那我们去年也在吉安乡租了一块田，但是我的是水田，
0: 哦，
1: 本来我的地主是说他觉得，
0: 嗯，
1: 应该不能种，因为小米是旱稻，我们是水田，但是我们想没关系，我们只是想要实验
0: 看
1: 哦，
0: 种
1: 种看，
0: 嗯，
1: 就想说在花莲种种看，哎，结果没想到我们种的非常的好
0: 哦。
1: 然后因为我的是水田，所以我们那个泥土啊，就会常常下大雨就会淹水，或是我隔壁的水田他们灌溉的时候忘了关水门，就会淹水过来。
0: 嗯，
1: 所以我去年上半年大概淹水淹了6次，
0: 好多次，啊，
1: 对，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种小米，
0: 对，
1: 但是我们种的非常的好。那后来我们的想法是说，就说老人家他的说法是说，其实就说各种生物它在极端气候里面，它为了要生存，它要改变它的基因或是要去适应环境，
0: 嗯，
1: 所以他觉得任何时间种或是任何什么样的土质，
0: 嗯，
1: 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也要
0: 他们也要适应环境，
1: 对，他们也要适应环境，
0: 嗯，
1: 所以我这一个种植经验就让我觉得说，哎，其实小米它是一个很有灵性吧，或是很奇妙的一个作物，这样它就会在这样的气候之下，它自己找到一个自己可以存活或是繁衍的一个方法。
0: 嗯，
1: 然后我们种出来的非常的漂亮，而且去年应该算是丰收的
0: 哦，所以其实它非常能够适应环境，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才会被这个组织被认为说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跟希望能够对于可能气候变迁啊，
1: 嗯，
0: 或这个来种植的这些作物，
1: 嗯，是。
0: 那这个部分呢，啊，因为其实小米算是原住民很重要的文化嘛，不管是什么族群，像尤其是布农族刚才特别提到的，但我自己在看资料啊，或是找一些关于这个专访的部分，我自己也会很好奇，就是那当地的青年或者是说老一辈对于这个部分本身了不了解啊？
1: 嗯，我觉得大部分的老人家都了解，
0: 嗯，
1: 而且他们小时候都有吃过，那但是就是说他们很想要再种或是再吃，但是第一个是找不到种源，找不到自己以前可能熟悉好吃的种子这样子，
0: 嗯，
1: 那因为就很多都不见了，那所以老人家基本上他的跟种的那个知识是在的，然后他也喜欢也想吃，只是没有种源，那或者是说他们就会跟比如说卢凯族或排湾族的部落要种子，
0: 嗯，
1: 但是目前保留下种子大概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的需求，
0: 嗯，
1: 所以他们会是金黄色糯性的，
0: 哦，
1: 这样，那就不是以前布农族他们常常吃的白小米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很想种，但是没有找到以前的那个种源，
0: 嗯，
1: 那我们这次刚好是因为做的书然后知道说国家种源库一直都有这些种子可以去申请，
0: 哦，
1: 可是每一次申请一个号码大概只有25颗，
0: 嗯，
1: 那你要经过2年以上的种它才会有足够的种子再去大量种植。
0: 25颗的概念就是，
1: 嗯，
0: 其实蛮少的，
1: 嗯，
0: 因为今天这个秀梅姐拿来，
1: 嗯，
0: 这个随便一小条大概10到15公分左右，好像刚才说就是3-4千颗，
1: 对，就是3-4千颗以上，
0: 所以25颗真的很小一点点，
1: 但是因为就是说国家种源库它的目的是保种，
0: 对，
1: 所以它整个那个种源库里面 可能是几十万种的，
0: 你说它也不可能给你超级多，
1: 对啊，它也不可能存很多，嗯、
0: 对对对，
1: 它、哦、只能说哎，他们定期可能隔几年种一次，然后保留一下活性的种子，这一直不断的保留，但是它不可能。嗯弄很大的仓库来放这些的，所以他是要保种、嗯、那我们去跟他申请也是这样的概念，就觉得说他给你25克那很珍贵，我们就很小心的种，不能让他死了。
0: 对对对。

0: 就没了这样
1: 啊，
0: 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保种的概念很重要，它必须要年年种才会保留。对于以前阿嬷们，他们没有冰箱啊，他如何让他可以年年保种？其实他如果不小心这一次种的失败了，可能种子就没了。所以我们今年就会到学校，跟学校合作来教小朋友要重视这个保种的工作，
1: 因为其实种子要种了它才有生命力嘛，
0: 对对，
1: 就是要持续的种下去，它才有这个被大家记住跟它的价值才会展现出来。
0: 是，
1: 那刚才说到有去到学校做类似像食农教育的部分，对不对？这个部分怎么样进行呢？
0: 那我们就是因为出了这本书之后，那大概也有一些公部门就是说很认同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
0: 所以今年我们就有国家公园育管处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跟林保署花莲分署的支持就分别在花莲跟南投跟当地的布农族的小学合作那让在50年前采集的这些布农族的品种可以回到部落里面去种植，因为当年这个佛格这个美国人他最主要的采集地是在南投信义乡跟台东的乌鹿乡，这些种子就我们希望说它真的可以回到部落大量的种子那先透过学校，因为学校有教育的功能，如果我们可以先让小朋友知道这个重要性，跟他可以观察到这么多很特别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开始。
1: 对，然后其实他们如果了解跟认识，知道这个重要性，其实也可以一直传下去关于这样的观念跟文化的认识。
0: 是，
1: 那其实进入到学校是带小朋友一起去种植，然后顺便在营养午餐当中也可以吃得到小米的食物吗？还是怎么样来进行
0: 那我们这一次的计划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保种的部分，
1: 对，
0: 就是我们把这个 Fog 的52个品种就分配在各个学校各种一点然后我们是由我们这边请部落的中青代的族人一起来协助帮学校种植，因为学校以前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课程会种，但是都不太能够成功，是因为老师很忙然后或是说没有办法有人专门照顾，
1: 对，或者是对于种植小米并不是这么了解跟认识，
0: 对，那或者说休个假比如说春假或什么稍微长一点没有人浇水，或是小鸟就来把他的小米水吃光，就都会碰到一些困难那我们觉得应该我们要组织一个带耕队由部落的年轻人来协助，就我们帮他照顾，那他们只要负责观察这是一个包种的部分。那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跟部落的有在种植小米的经验的族人合作就让他大量种植，我们选了今天你看到的6个品系，我们就让族人大量种，那他大量种出来之后，这些这些小米就会由公部门直接送给学校跟在地的可能文件站的老人家，他们可以吃甚至那个量如果到时候种的多的话，小朋友可以放到营养午餐吃这样他就可以吃得到他既然他也观察到了这些品种，那也吃到了他们的味道。
1: 那阿志宝这边团队这边有真的进入到校园去观察过小朋友的反应吗？
0: 我们刚完成了一些学校的播种工作那小朋友都很好奇，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么多品种，
1: 对，
0: 因为以前他们也可能也看过或是种过，但是都是单一的可能一两个品种，所以他们就以为小米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1: 就是、
0: 但是他看到这么多造型特别然后颜色特别的品种，他们都会很好奇，
1: 对，
0: 那所以我们今年花莲这边又延伸了一个课，就是说好我们要让高年级每个人种一个，我们把小米的种子放在花盆里让他自己照顾一个花盆就让他从自己播种一直到收成他都可以独立的
1: 照顾，你说自己就是自己种一株这样子的小米
0: 那我们会在他的花盆里面放3颗不同品种的那到时候他就可以观察，虽然说他有参与学校的大量的包种的种植，
1: 对，
0: 但是他不用亲自去照顾他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又不一样
1: 但我们刚才说到关于这个小米富裕的部分，讲到进入到学校嘛，可是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愿不愿应该说有没有更多的这个青年啊，或者是说更多的农夫愿意去做去种这样的作物其实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目前的观察呢，大家对于小米这种作物愿意去种植吗？还是会觉得有点担心跟排斥呢？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0: 那我们最近接触的，因为我们现在就部落都有请人种，那他们的反应都非常好，甚至比如说我们到学校去播种的时候，他们都会请当地的祈祷来助导然后这些祈祷会说那他从小也有吃过种过然后但是他也不晓得有这么多品种他们也愿意想种所以我们去年在花莲上半年丰收的那些种子全部 都当作总员，今年都全部送给这些长辈们，因为他们都表达很积极想要种，
1: 对
0: 啊，他们也很期待可能可以在部落大量的种植，变成日后的一个经济作物这样。
1: 所以大家都算是还蛮愿意参与，然后这一路走来也都算是蛮顺利的吗？可以这么说？
0: 对，我觉得超乎我想象的顺利，就是我以前可能会觉得老人家可能觉得太累的不想种，
1: 对啊，
0: 但是我发觉我最近这样的接触，老人家对于这种有它属于一个文化性的作物，它不只是一个像白米或是一个芋头，一个只是一个农作物，他们对小米都充满了感情，而且都觉得它就是一个传承他们文化的一个农作物，
1: 所以大家不会觉得说他赚不到钱我就不想种。
0: 对，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但是他们也希望说，如果这么有特色的品种，比如说就有一个专门招待客人的，这么好吃的品种，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他们部落里面就是日后可以发展的经济作物这样。
1: 所以之后会想要推广说，来让更多人去种植小米吗？还是之后有什么样推广小米的计划呢？
0: 我们今年就因为得到大家的支持，就部落的老人家都支持，所以我们今年就决定，本来只是单纯的在学校种植，传承这个文化，那这样的话，就我们今年把我们所有的种子都给了部落，那希望联合几个部落就大量的种植，然后可以在今年八月的左右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发表，就是说让大家把各地种的这个概念有一点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白米，
1: 对，
0: 可能因为经过不同的地方的环境跟气候，它会变成池上米、富里米之类的。那我们未来这个小米也许可以变成是雾鹿米或竹溪米或是东埔小米，就是大家同样的一个种源，但是因为不同的气候跟环境之后，产生出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口感。
1: 就是希望让各地都有自己不同特色的小米出现这样子。秀梅姐这边平常自己会三不五时吃一下小米当主食吗？
0: 其实我以前完全不会，但是自从我们参与种植之后，因为我们种的品系很多，
1: 对，
0: 所以我们也都要吃吃看它到底什么味道。对啊，但是因为以往我们只是为了出书，我只是需要种出一根来拍照就够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并没有大量的去种它。我们也是因为去年我们也很想要了解它的口感，所以才开始大量种植。那我们也才知道说，原来它其实跟白米一样，就它有很多的品系跟口感，然后甚至因为不同的地方种植，它的口感也会有一些变化。
1: 就是还是要靠嘴巴来去试试看，吃吃看才会知道。可是那如果像一般的听众，现在有点好奇说，这个小米也想要透过食物来吃吃看，现在目前的管道多吗？有什么方式可以接触吗？
0: 目前其实台湾目前市面上在卖的小米其实大部分还是进口的小米哈，那因为它的价格差很多，有时候会差到5到10倍，差很多。对，那对于要买到在地台湾在地的小米，几乎都要到农会或是到部落去，但是那个量都很少这样子。那所以就是目前其实大家一般要很就是买到很道地的台湾的还是
1: 稍微困难一点，
0: 稍微困难一点。是
1: 对，所以为什么阿志宝这边要这么认真来推动这个计划，就是希望让全台湾的人都可以认识之外，然后在生活当中也都可以吃得到。那最后呢，有没有秀梅姐想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想再跟大家呼吁一下说，为什么要来关注到小米的富裕这个计划呢？
0: 那因为我们也讲到说2023年是国际小米年，如果全世界都把小米当作一个很重要的粮食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要很高兴说我们台湾拥有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在地品牌。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高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欢迎收听众生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在节目当中分享动物的话题，聊聊如何在生活当中实践动物友善以及动物福利。上一次呢，我们聊到的是友善鸡蛋，而今天节目呢，我们要从陆地离开，来到了海洋。台湾呢是四面环海，是个海岛嘛，所以一年四季呢，都有海鲜啊，或者是鱼类可以吃。只是你在购买之前，你有没有想过这只鱼它是怎么来的？而在我们吃鱼的同时，又要如何去实践所谓的永续海洋呢？那么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永生海洋的创办人，他是徐成玉先生。那么先请 Steven， 就是成玉呢，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好，蓝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那个永生海洋跟责任渔业指标的创办人。那我是 Steven，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海鲜的友善的一些观念。
0: 是，那刚才 Steven 也介绍说您是永生海洋的创办人嘛，那如果大家去查永生海洋啊，永是水部，就是水涌的那个涌，然后生是上升的升嘛，那它其实你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好像就是在卖一些海产啊，在卖鱼之类的，那能不能先请 Steven 介绍一下永生海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1: OK， 永生海洋确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海鲜相关的公司，因为我本身就是这个海大科班毕业的，我们在这个行业已经四十几年了。那不过18年前我们做这个公司主要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对于这个永续海洋这个议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确实我们这个产业也许大家不太知道，也许大家不够关心。那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待了这么久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我们就打掉重练。
0: 把以前
1: 对很多这个经营的方式就全部做一个调整，然后就是来以这个责任渔业推动这个公司的一个目标。
0: 是，那刚才Steven 您也说您是这个责任渔业指标的算是创办人嘛，
1: 是，
0: 应该蛮多听众朋友一开始听到责任渔业这四个字的时候，会有一点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为什么我要负责任，我要负什么样子的责任，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1: 好，因为这一路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哈。我们在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科班出身，然后我一开始做海鲜的时候是做贸易，所以我们跑了很多先进的国家。那也很早就接触到这些永续的概念。不过我们开始做永生的时候，那时候觉得说国外有很多很好的海洋环保标章，
0: 是
1: 我们希望说用这样子的一个标章把它套到台湾来推动我们要的这个目标。但是从2008年开始做了之后，就发现这个难度非常非常高，而且甚至国外这件大衣服不必然适合台湾这样子一个小孩子来穿。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才会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创建一个比较适合台湾这种地产地销型的这个渔业。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全世界的海洋环保标章是来自联合国的一个在1990年初期的一个责任渔业行动纲领。
0: 是，
1: 那因为联合国很早他们也发现说这个全世界的渔业可能有这个不永续的问题，所以找了全世界很多政府学者专家业者大家一起来讨论之后，就 发现就说，那最重要是大家各司其职啊，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分内的责任哦，就是这个责任与约行动纲领，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怎么样各司其职，然后尽好自己分内的责任。那所以我们在台湾推动这个责任与约指标的时候，当然也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里面找一些台湾可以做的事情来做，在2015年才会有这个责任与约行动，我们的责任与约指标出来，这个大概是这个东西的起源。然后那不过大家对渔业是非常陌生，所以要怎么样让大家知道这些事情呢？当然就有很多教育啊、推广等等的工作必须做。
0: 是，那首先讲到渔业啊，我觉得真的是不是相关科系，或者是家里没有在做相关事情的人，会真的还蛮不熟的、哦。那我比较想知道的是说，台湾现在的比如说法律上啊、政策执行面的这一些标准，它是有比如说在国际各个国家当中算是比较低还是比较高之类的呢？
1: 好，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自认为是海洋国家，但是老实说，我们的协议可能是海洋国家，但是我们的这个治理上面是比较偏向大陆体系，跟这个海洋国家事实上是有一点冲突。再加上来到台湾的时候有这个戒严时期，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有一个禁海的一个状况，禁就是禁止，
0: 是
1: 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对海洋是非常不友善的，那大家要去从事海上活动的时候，事实上都是被禁止的。这段时间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是我们讲人类的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全世界的海洋改变非常巨大，那可是台湾却跟海洋断了关系。所以当我们解严之后开始，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喊出海洋国家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好像是
0: 有点断层的感觉，
1: 断了很久，人家已经上班了一整天了，我们才刚起床。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很多人讲说台湾是这个海鲜大国啊，什么不是一个海洋国家，好，那确实它有它的这个背景因素啦。台湾的这个状况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对海洋的观念都是来自我们可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长辈教导我们的，
0: 是，
1: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接受到观念其实跟现在是大不相同，
0: 确实。
1: 所以刚才这个蓝田谈到，就是说可能大家对海鲜这个不太了解，可能除了这个业界的人啊，或者是卖海鲜的，我必须跟你说，卖海鲜的跟业界的人对海鲜也很不了解。
0: 怎么说呢？
1: 对，因为对他来讲，海鲜就是一个产品嘛。那任何人如果想要卖鱼，他去海上钓了鱼回来，一个冰箱蹲在路边，他就开始卖起鱼来了。他真的懂这些鱼吗？他知道他卖的这个鱼是几岁了吗？他怎么活到这里？那他现在资源状况好不好？那该怎么样抓会比较好？其实大家只知道说，好不好吃？然后贵不贵？
0: 是。
1: 那可能再进一步就会想要知道说，有没有什么卫生安全的问题？可是它背后的很多对于环境、对于社会的这个责任，大家是完全不了解的。
0: 这样子听起来，您说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断层，它可能是一些历史因素影响到的嘛？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后人要做的就是要去弥补，然后要去了解它。可是呢，我们讲到责任渔业的责任，大家就会想说，那到底是谁有责任，是要为海洋负责？然后我们可能就想说，不是政府吗？还是一些所谓的环保组织呢？就是如果说要达到这样子永续的目标，是不是说这当中所谓的责任是牵涉到蛮多层次的呢？
1: OK， 所有的这些渔业行为最后就是为了转换成收益。责任渔业它牵涉到的这些人，当然我们第一个会想到就是说，那捕捞的业者或者是养殖的业者有没有责任啊？这是第一个生产者的责任。但是生产者怎么去尽责呢？他有法规告诉他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法规是规定你可不可以。那如果今天我们的这个法律没有办法跟得上现状的时候，没有一个法规给他的时候，你的路上没有交通规则，你就不能怪别人乱开了。那这是这个法规的责任。但是在进一步的时候，什么东西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那这就是更另外一个层级，更高一点，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非政府组织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通常都会提出一些比法规就是更高的标准，因为如果只是照法规的话，其实就不需要他们了。好，那这个就牵涉到这个所谓的该不该的问题，道德层面的问题。所以这里面有包括说，那我们的这个 NGO 非政府组织们，在这里面做了哪些事情，是不是做对了，是不是做 足够了。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哦，那台湾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我们知道是非常力量是非常弱的。那因为非政府组织

0: 支都非常依赖政府的预算，所以他也非常受政府的影响，
1: 他
0: 没有办法独立。好、哦，那这就是那非政府组织是不是有一些责任？那再过来呢，消费者有没有责任？消费者绝对有责任啊！消费者是说，你给我最便宜的东西就好，对不对？给我最好吃的东西对就好。那至于你怎么生产的，有没有什么背后的这些血汗渔工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环境破坏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资源过度利用的问题啊？我不管，我只要便宜又好吃。那消费者这时候他就不能自外于这个责任了。所以我们就回到责任渔业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嗯，我觉得讲到责任这两个字，很多人可能会第一时间联想是比较可能公家部门、政府单位之类的，感觉我们这种市井小民，好像是没有什么需要去做的事情。但我们都说需求影响供给嘛，所以无论是大至政府单位，或是小至我们一般民众，它都是环环相扣的嘛。不过现在台湾还是以传统的方式比较多一点啦，我就很想问说啊，传统的这一些技术上啊，它可能会有哪一些是对于海洋的生态啊，或者是对于海洋生物是会有损害的呢？
0: 还是回到一句，因为大家对这方面的基本上的这种概念不完整或者是不足啦。那对于这个所谓的生态，它不只是海洋生态而已，因为我们讲的就是山川里海，每一个海洋都是跟河川有关系，这个河川都跟这个山上有关系，所以这个环境是整体的。好，那所以我们就回到就是说渔业的部分呢，我们简单讲会分成养殖渔业跟捕捞渔业。好，那养殖渔业我们可能会直接想到就是说，有没有什么超收地下水的问题啊，
1: 是，
0: 对不对？那这个对环境的这个破坏，但是还有可能是说，那你有没有一些用药的问题？哦，会不会这个用药不只是给人的卫生安全的问题，那它如果它排到自然里面去，是不会伤害到大自然的环境。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养殖的这个区块里面，国外会比较看得到谈得到就是养殖环境。好像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动物福利观念一样，对不对？那不过这个部分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说在国外在谈的养殖密度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太拥挤的环境里面，
1: 是它不太舒服这样。
0: 但是你要考虑到说，有些人是喜欢群居的，有些人是喜欢独居的，动物也是一样哦。有些动物它本身在大自然里面，你去看那个我们叫做 fish bowl 鱼群，有没有？他们就是要
1: 喜欢聚在一起，
0: 对，在一起才有安全感，才有归属感。对，那这种动物，它的密度本来就是高的，所以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必须要因这个动物的这个状况，对对对，来调整哈，不能想说，看到这个鱼群很密，它就是这个
1: 硬要分开，它就很不舒服这样。
0: 对，你给它落单，它反而觉得很孤单。
1: 是，
0: 好，那但是有些生物呢，它就不太适合这么密集。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必须随着生物它本身的属性而定了。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养殖环境的问题。那回到这个野生大自然的部分，好，当然我们第一个通常在谈动物权的时候，就会讲说会比较集中在那个动物的宰杀的过程。好，这大家会看得到的。好，但是像我们在责任渔业指标，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比较会认为它其实分三块了哈。第一块就在它宰杀之前，好，就是你怎么抓它的，因为你抓它的方式对它造成的这个压力，我们讲 stress 哈，或者它痛苦，事实上是不一样的。好，那第二个当然我们会很多人在谈这个宰杀的过程，在国外一开始会从这里，因为这跟人直接有关系，而且是你看得到的。
1: 是，
0: 好，然后但是我们觉得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是，那他如果宰杀之后，那这个他就是一块肉而已嘛。
1: 哦，你说利用的
0: 过程，对对对，因为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讲人道哈，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其实很多人可能甚至在他这个死亡之后，他是不是有受到足够的尊重？他已经他生命已经失去了，是不是？那这时候呢，那他的这个身体是不是还是需要被尊重的？那是不是也是一块？所以我们大概会从这个捕捞前，然后在宰杀的过程以及宰杀之后三个阶段来看。好，那当然这里面也会牵涉到，因为所有的动物它本身还是一样，就是因为海洋生物不是只有鱼而已啊，对不对？虾蟹贝藻都是啊，
1: 是，
0: 那对应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1: 刚好我就想到啊，好像大概应该也是有个几十年前吧。

0: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在报道那个鱼翅，就是鱼翅它是鲨鱼抓起来，然后把它的那个鳍割掉，然后好像鲨鱼本人又会被放回去这样子。这个在当时好像也是一个其实就是您刚才只说的，就是宰杀的前中后，好像完全就是有一点不太尊重这个生物的感觉。
1: 如果以这个行为来讲了哈，我想第一个很多人应该讲，因为有国外的 NGO 不断的在播放这些东西啦哈，但是我必须说，在食物上我不能说没有，但是它非常的少。为什么呢？因为比方说鲨鱼来讲，鲨鱼台湾每年进口的数量多少？美国、加拿大每年出口的数量有多少？对不对？那在全世界，它本身都还是有相当经济价值。好，大家在台湾最喜欢吃的鱼丸，其实做鱼丸最多的就是用鲨鱼肉。所以这个你说抓了一个鲨鱼只是为了刺，我不能讲它没有，就好像是你不能讲说路上没有坏人，但是我必须讲说大部分人是好人。
0: 其实这个情况很少嘛。
1: 是的，是的，这个鱼鲨鱼是有价值的，他干嘛把它丢掉呢？
0: 其他的部分有可以买来。
1: 对，那当然，那个部分是，我觉得那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啦。就是说我不能讲它没有，但它是极端的案例。那我们不能用极端的案例，就是不能以偏概全啦。好，那不过这个行为里面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他在这种极端的案例里面，好，他是这个活体去取这个鱼刺的话，那这个是比较不只是人道啦，我觉得在法律层面，他都可能都会是不可接受的了。
0: 是，
1: 现在来讲，特别是你，如果你只要他一部分的器官而已，那就是更不行了。好，所以我想这会牵涉到他是在活体状况之下去做这个事情。好，把它丢掉，我们这个这是一回事，对不对？那活体的移除又是另外一回事。那如果又没有丢掉，又没有活体移除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谈到，那就是不是全鱼利用？那反而是应该是好事。好，那就回到说，那这个鱼该不该，可不可以捉？如果可以的话，那它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1: 对，因为鲨鱼的种类百百种嘛，对不对？所以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濒危的。那如果我们自己对这个观念是清楚的话，我们就比较有办法做自己的判断。
0: 是，我觉得您有点到一个重点，就是关于了解这件事情。因为今天呢，假设我们吃一只鱼好了，我们要知道这只鱼它是怎么来的嘛，然后这只鱼是什么样子的鱼，就去了解它之后，感觉好像才比较有机会是真的可以实践所谓的责任渔业、友善海洋，在我们平常的就是消费行为、购买这件事情上面。
1: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这种对海洋的认知，以及对这个食物的选择，事实上是不一样的。好，那这种多样性本来也就是我们鼓励的，但是我们在观察，就是这几年在餐桌上，事实上这些观念多少会影响好，让你的感觉怪怪的，但是有没有影响到行为，消费行为，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所以如果针对一些比较他认可的行为，他其实还是需要去支持他。消费者接到很多资讯，其实里面比较怕的不是错的问题，比较怕的是八分真两分假。
0: 是
1: ，这个就很麻烦了。
0: 您自己有遇过说可能有一些一般的民众，他们对于吃海鲜，就是吃这些鱼啊虾蟹之类的会有一些比较错误的或者是有混淆过的认知吗？就像您刚才讲的那种可能八分真二分假的状况
1: ，非常非常多。
0: 是，例如
1: 非常非常多我们有太多案子，比方说我们很多人讲说我们要这个抓大放小，
0: 抓大放小，就是放过小孩子吗？
1: 对，那个小鱼不要抓，只抓大鱼。好，但是这个像这样子的观念，我不能说它错，但是它不会全对。因为呢，如果是这个观念，我们就反问说，那个要生要繁殖的这个鱼，爸爸鱼妈妈要不要抓？好像就不要抓，
0: 有点尴尬。
1: 可是它是大哦，
0: 是，
1: 对不对？好，所以像这样子观念的冲突，事实上那是因为这些观念都是勾扎以前的观念。那以前什么叫以前？以前是人的捕捞能力很弱，你能够抓的东西很少，所以这些行为基本上它对这种资源的影响不会这么大。
0: 是，
1: 可是当你就说没有办法去兼顾的时候，那一个单一观念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又喜欢说吃鱼就是一定要怎么样，要吃当令嘛，对不对？
0: 是。
1: 什么叫当令？为什么乌鱼子现在最好吃呢？因为它是繁殖。为什么五月的尾鱼最好吃呢？因为它繁殖。

0: 我们非常大的一块所谓的当令都是鱼的繁殖期，所以我们要吃当令吗？
1: 好，感觉这样子如果吃太多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族群，
0: 是的，所以这就又有点尴尬了。但是因为以前的捕捞能力没那么强，
1: 是，
0: 所以就在鱼最肥美的时候抓来吃是没有影响的，
1: 是，
0: 可是现在捕捞能力非常强，好，所以我们像这些问题，那我们反过来说不要吃当令，那鱼比较瘦的时候好吗？
1: 大家感觉就会不想吃，
0: 可能又不好，对不对？所以就回到我们会强调重要的是管理。
1: 嗯，
0: 好，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说那到底在这个时间里面可以抓多少，可以怎么抓，可以怎么利用，我们把这个规则定出来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去利用。那对自然的资源，事实上它不会造成不可回复，因为自然这有个回复力，
1: 好，
0: 你不要让它不可回复。然后对这个产业，它也可以让我们这些渔民朋友们，有这个足够的收入。一个养殖鱼跟一个野生鱼，同一种鱼，其实它背后生产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但是对消费者来讲，就只是说，它是养的或是野生的，对不对？那哪个比较好吃，哪个比较便宜，
1: 是，
0: 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整个生产过程的考量制度是完全不同的。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就是鱼类存在于今天的这个食品里面，它非常独特的一点就是它存在野生捕捞
1: 是
0: 这回事。
1: 是，就是说因为是野生捕捞嘛，所以说要限制捕捞的数量，才不会让它整个族群都消灭哦。但刚好讲到这里啊，我想要问一个题外话。因为呢，所谓这种永续渔业啊，大家听到可能会有一点想说，是不是就跟什么有机蔬菜一样，实际上它在贩售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它的一些成本变高啊，直白一点说啦，就是它会不会卖得比较贵哦，就是会有这件事情的吗？
0: 你有十样东西可以选，跟你有五样东西可以选的时候，你有十样东西可以选，你一定会比较便宜。
1: 确实，我会货比三家。
0: 对，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对不对？至少你绝对不会比较贵。
1: 嗯，
0: 因为那五项一定是在你的选项之内，但是你有多了五个选择，有可能会更便宜。
1: 哦，
0: 所以回过头来，任何标章的时候都会限缩了你选择的范围。
1: 嗯，
0: 所以都不会让它变便宜。
1: 哦，是，
0: 它只会排除一些东西让你无法选择，
1: 是，
0: 那排除的东西基本上有很多应该都是更便宜的。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就回到就是说它东西没有变贵，而是你的选择变少。
1: 哦，就我的范围缩限到比较有这一些，
0: 是的，
1: 可能法律规定啊，
0: 对，
1: 然后友善标准这样。
0: 对，比方说我们就做这个标章的鱼，今天不管它有标章没标章，其实它的成本都是一样的。
1: 哦，
0: 可是今天你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就选了另外一个更便宜的。好，那就是回到所谓消费者的责任。消费者责任是什么呢？消费者最重要的责任，我们这样讲就是要支持一些比较好的。可是消费者以目前台湾来讲，他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1: 是，
0: 甚至你的好跟我的好不必然相同。
1: 是，
0: 好，但是我们会要求消费者要做到一点，就是知，你必须知道你今天消费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它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它是怎么生产的，当然更不用讲，必须知道它是谁，它都被你吃到肚子里你还不知道它是谁。好，因为我们在外面吃到很多什么鱼柳啊鱼排，它是谁你不知道。好，所以我想消费者必须做的是，你必须认识，我们讲说有意识的消费，这是最重要一点。那消费者会碰到一个问题，可是我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
1: 我不懂啊。
0: 对，你在餐厅吃你就要问餐厅，你在外面买鱼自己煮回带回去煮，你就要问那个卖鱼的人，那餐厅或者是卖鱼的人有没有骗你？
1: 嗯哼，
0: 那是一回事，但是你连问都没有问，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1: 就起码你要行动。
0: 对，但是一个东西，当你问多了以后，其实你就会懂了。
1: 是，
0: 当这些业者被问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会有一些行为了。好，所以我想在消费的时候，我们希望给大家要有意识，好，这是最重要的。
1: 是，就是请大家之后啦，不管你是去可能超市啊，或是一般的可能有些人想要去鱼市场好了，我觉得多问，然后多看到这只鱼的时候，也可以稍微的去比如说查资料也好啊，或甚至你更积极一点，像是永生海洋也有推出应该是有在推广食鱼教育，所以呢只要是有去了解，然后开始有意识的消费，我相信呢想要达到永续海洋这个目标是大家可以一起共同努力的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永生海洋的创办人徐成宇，就是 Steven， 就是非常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主持人。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2: 还有爱吃鬼麦森，
1: 应该三个爱吃鬼吧。
0: 对对对，我们今天要来聊吃的嘛，对不对？
2: 对
0: 对，美食不是只有填饱肚子嘛，对不对？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生活的疗愈吧，
2: 享受
0: 享受。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跟以前一样来讲我们自己喜欢的一些美食名单，然后也是我们真心喜欢啦，但是完全主观，不限台北地区，来推荐给大家。
1: 不负责任啊，
0: 不负责任。
1: 你去了觉得不好吃，不关我事啊。
0: 好哦，那先从谁开始呢？
1: 当然是门神啊，他的历史的永远都讲不完，赶快让他先讲。
2: 也没有，就爱吃嘛，看到什么东西觉得好吃就会吃嘛，
1: 很重要。
2: 但是我啊。只要吃到这个东西好吃，我觉得很长时间的黏着。
1: 我也是，
2: 就是我不太会吃腻。然后我就会很长时间，可能中午我就一直吃一个月，吃两个月，我就其实都没什么问题。
0: 哦，真的，
1: 我泰山公有市场的红油抄手吃了两
0: 年，你是很多次了。
2: 可是我得说，在市场里面的东西都非常厉害，
1: 市场还是真正的那个
2: 功夫菜什么的都在市场里面，
0: 或者是庙宇的旁边
2: 啊，对，
1: 可是菜市场大部分都在庙旁边，以前啦，
0: 因为早期都市的开发就是这样子啊，
2: 对。好啊，可是我今天要讲的市场附近，但没在市场，然后是异国料理。好，我今天，
1: 我发现 Mason 蛮喜欢异国料理耶。他上次带我们去吃那个以色列食物啊。
2: 是以色列吗？
0: 是啊，
2: 就是那个鹰嘴豆泥吗？
1: 他是以色列犹太。
2: 其实我自己哦，很少吃鹰嘴豆泥这种东西。
1: 哦，它很好吃哎。
2: 就是因为那是我朋友的朋友，然后有一次去，然后就天哪，这其实他把鹰嘴豆做得很细致，然后他的餐点做得很漂亮，我就觉得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喜欢。好，我今天带来的都是拉面，因为我这一次去，
1: 听到没有？都是，他不知道准备几间。
2: 没有了，我先介绍一家嘛。好，因为我这一次去日本回来，我发现其实台湾的拉面做得很厉害，就是日本当然有他们的特色，但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台湾吃的日式料理已经是非常的，我觉得有时候好吃程度可能，因为我们台湾人啊，我觉得好吃程度可能会超越我们在日本吃到的意思，
1: 有时候太咸或太油，
2: 就吃不惯。然后像之前有去日本吃烧肉，但就觉得其实同样的价位哦，在台湾你还是有机会可以吃到更好的这个品项，所以有时候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去日本吃啦，在台湾你只要有门路，只要吃的多，你大概就知道。
1: 只要问 Mason，
2: 问我不一定准啦，因为大家口味不一样嘛，但是。我会跟大家介绍。
0: 好，
2: 今天要来介绍第一个拉面哦。其实拉面分了很多种派系，然后今天介绍三个派系。首先第一个是叫家系，它是源自于日本横滨的拉面哦，然后它主要特色是用豚骨跟鸡骨下去熬制浓厚的那个酱油汤底，家系的拉面，然后它味道会比较重，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跟日本比的话，还是会有差别啦。日本的它的可能，例如说骨头的那个肉的味道可能会再更浓厚一点，但是这个台湾人可能就吃不惯。所以我可能觉得说他们进来台湾是有在改良，对对，有在。
0: 你说叫什么名字？
2: 这间店叫做豚人拉面，它是有分店，但是我吃的是汉口店。
0: 豚是怎么写？豚
1: 猪的豚，
2: 猪的那个豚，豚人拉面，然后。这一家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它味道偏咸，但是它的分量非常的够，然后再来就是

0: 他煮面煮得很用心，
1: 嗯，
0: 其实它的面量是非常多，但你不会吃到什么哎，面好像没煮好啊之类，太烂太软之类、
1: 嗯。
0: 然后他们重点是还有，他们都会很细心的准备当季的那个水果，或是一些小小的算小菜吧，就是反正你可以自己取用。
1: 哦、
0: 像我就吃过什么哈密瓜、啊，然后西瓜等等的，就是我在那间都会吃到。然后老板是一个日本人。
1: 嗯，
0: 所以他会用很没那么流利的中文跟你对谈，但是他中文也是蛮厉害的啦。
1: 哦、
0: 然后他会问你的口味啊，然后问你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就是他细部还是会帮你调整、嗯，但主要的味道什么的，他还是不会去动到这样。
1: 嗯、
0: 然后我自己最近吃他的牛肉系的，他的肉非常大块，他这个加系据那个老板的说法，加系就是。它的分量会非常的多，
2: 嗯，
0: 然后所以它的肉啊很大块，叉烧肉，但是它叉烧肉虽然大块，但是还是很好吃，它的是有那个味道有卤进去的那一种的叉烧肉，
2: 嗯，
1: 是牛肉吗？
0: 有牛肉，
1: 叉烧是猪肉，但是他刚说牛肉啊，
0: 有牛肉有猪肉，
1: 哦、
0: 它有牛肉系列的，也有猪肉系列的，
1: 哦，
0: 然后反正呢，我觉得有兴趣你可以去吃吃看，但是分量非常的大。就是连我自己去哦，
1: 嗯，
0: 我有时候都要跟老板说，哎、欸，老板，我可不可以少半球到一球面？
2: 店里面有女生吗？
0: 有，哎、欸，还是会看到，但有机会看到人家没吃完，因为他们的分量真的很大。哦、
2: 听你这样讲，我真的蛮，
0: 就是，
2: 但 Mason 其实食量没有特别大、欸，我记得
1: 跟我们两个比，其实还好，
0: 所以
2: 还好。
0: 他有分哦，就是例如说像夏天他会出凉面系列，他有分、冷沾面，就是他会给你另外一个、
1: 哦、沾面，我喜欢
0: 高汤
1: 对，
0: 然后是热的，然后用冷面下去沾，然后另外一种是凉面，中华凉面，他的面量我都要跟他说、拜托给我一般的就好，因为他的面量还可以再往上加，然后如果你是一般的那种像刚才说到牛肉的那种拉面的话，他的面的量是两球，
1: 嗯，
0: 他的两球我就会跟他说拜托给我一球就好、
2: 嗯、
0: 不过那个老板人还蛮好的，他说、欸、给你一球那你吃亏哦，因为他的价格不会变嘛、嗯、所以他说他菜量、
2: 啊、真的
0: 他菜量会帮你维持、
2: 嗯、
0: 所以他菜、哦、他菜基本上就是豆芽菜跟一般的可能高丽菜之类的、
2: 嗯、
0: 然后就是直接拌在面里面，味道偏重，然后可能会用大量的蒜，所以如果你可能算不太能接受的话，我觉得可能要考虑一下，但我觉得它整体起来的味道是好的。
1: 嗯，
0: 对，
1: 好，
0: 第一家豚人拉面。
1: 好，豚人拉面，诶，我突然想到我那天去我在日本的时候啊，然后吃了一个拉面，然后我就想到我之前有在我有在节目中介绍过的那个重西老面、嗯，就是还蛮像的，因为鸡白汤这样子、啊、
0: 鸡白汤我今天也会介绍到
1: 好好好我们先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一首歌，这是潘越云所演唱的《小镇医生的故事》，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好，接下来呢是 Casey 咯。
1: 嗯，我今天有两个要分享。
0: 嗯，
2: 哦，
1: 先来分享一个，就是中式的。
0: 嗯，
2: 嘿，
1: 我是包子控。
0: 嗯，
1: 我很喜欢吃包子。
0: 嗯，
1: 但不是小笼包，不是那种汤包哦。嗯，那个我觉得好很容易腻。
0: 是真的包子那种？
2: 是馒头还是包子？
1: 他的问题我实在都觉得
0: 包子
2: 是里面有馅料，
1: 可是你知道日本人讲包子叫馒头哦。
2: 对啊，所以我才会特别问说到底是你说的是馒、
1: 就是包子，但包子有大有小，对不对？
2: 对，
1: 有些也是一个笼里蒸出来六几个，
2: 对，
1: 六七个的嘛，那也有大包子。
2: 嗯，
1: 那这两种我都很喜欢。
2: 嗯，
0: 淀粉类的就对，
1: 对，就是它的面皮对我而言是很重要。那小笼包的面皮实在很没什么，
0: 太薄了啦，
1: 太薄了，我就不是我的菜。
2: 嗯，
1: 那其实手工包越来越少嘛，
0: 对对，
1: 大家现在大部分吃的机器包子嘛，
0: 对，
1: 所以我就是还是会固定会回去那几间手工包子。
0: 嗯，
1: 那有一家我应该也吃了40年哦。
0: 啊，
1: 而且就在这附近哦。
2: 啊，叫什么？
0: 对啊，
1: 叫三味香。
0: 啊，我知道，
2: 我来查一下，
0: 我知道，
1: 他在桃园街那个牛肉面旁边
2: 啊，那家我吃过。
1: 嗯，
2: 我们电台只要每年的那个金钟奖前，因为要吃包子跟粽子，
0: 包
2: 粽，包子就会去那边买
1: 啊。因为他1956年就开了，
0: 他是总统级的总统包子，
1: 对，
2: 是哦，
0: 是
1: 他比我年纪还大，我就很高兴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包子虽然有涨价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他不管怎样涨价，
2: 对，
1: 他内容物不会变。有些人是又涨价又
2: 缩水，
1: 又缩水嘛。他不管怎么样涨价，他内容物从来都没有变过，我觉得这点蛮好的。
0: 嗯，
1: 然后他的包子就是有肉包、花束、红豆。他现在出一个低糖日式红豆包，就是
2: 我感觉赞
1: 啊。反正我是觉得，因为他的面皮我觉得是不错，是
0: 老面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一家馄饨也很厉害，
2: 有我看到他馄饨了。
1: 然后你知道那排街不是有很多菜肉馄饨吗？
2: 对对。
1: 其实这家最好吃，对我而言，
2: 嗯，
1: 因为它的皮不会到厚到让我会觉得很难咀嚼很吃力，
0: 嗯。
1: 就是那家有名的，我先不讲谁，当然你们也知道我说的哪一家了。
2: 是，
1: 他本来是两家，后来并一家嘛。
0: 他
1: 就是皮，有时候你会觉得啊，非常的累吃的哦。
0: 我看到你的表情了，对。
1: 然后那家就不会，然后那家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版很有名，就是他的炸

0: 他炸排骨是
1: 看起来超厉害，
0: 很多人来都会点，尤其是老客人。但是我今天因为我最近比较吃的清淡嘛，我刚来录音前我都不知道吃什么，又夏天，
1: 你有吃了炸排骨吗？
0: 没有，所以我就跑去吃包子。
1: 啊，包子。
0: 然后我突然发现他有个海报，他有获得过500碗。
1: 哇，
0: 而且你知道推荐人是谁吗？
1: 谁？
0: 是蔡明亮。
1: 哇，好厉害。
0: 你知道蔡明亮现在开面店吗？
2: 我知道，
0: 他跟那个李康生好吃到已经自己跑来开面店，然后他推荐的居然是他的炸麻面。
2: 哦，是吗？
0: 嗯，是炸酱麻酱面，那我们反而没有吃过，所以我下次又要去吃看看了。吃看，因为蔡明亮，虽然我
2: 他是懂吃的，
0: 对，然后他自己开面店嘛，
2: 对，
0: 然后推荐别人的面，然后也得了500碗，所以我觉得应该不错。就是这种店，就是不管你今天心情好不好，都随便进去叫一个东西，你都会觉得很开心。
2: 对，
0: 然后又不会觉得说啊，味道变了，什么不对劲了。虽然钱是越付越多，但你不会觉得味道有改变。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1: 我得很惊讶的说一下，因为以往我们去那边就很快速的买完包子就走了，我完全不知道它怎么精彩。我刚才你一边讲，我就一边看它那个炸排骨，好厉害！
0: 炸排骨超好吃的，
1: 我明天就想冲去吃了。
0: 你应该下班就去吧。
2: 我知道它是它的包子叫总统包子啦，就是以前应该是总统府会，
0: 我反而不知道它叫总统包子，
1: 总统府就在附近。
2: 我不晓得我是不是记错，因为那附近有好多包子店。
0: 可是你知道对面包子店是他们家的弟弟还是谁？
2: 哦，真的吗？我有点忘了，但是我一直有这个印象。也许你查了查查看吧。
0: 而且我觉得他的菜肉馄饨呢，他的馅非常的处理的非常好，几乎都快到上海馄饨、菜肉馄饨的水准。然后它的馅又很丰富。
1: 我觉得我明天要来揪团。
0: 它真的很好吃啊，
2: 因为离电台很近啊。
1: 对，就去拿一下，我觉得很 OK。
2: 对，
0: 它真的还不错。
2: 它应该有外送吧？没有吗？
1: 我觉得它应该没有吧，它的人感觉没那么多。
0: 而且他们家的人都很客气，很有礼貌。不管是男生或者女生都会觉得你要吃什么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老客他们也都会说啊，你又来了，就是很有人情味的一个店。
2: 我记得我好像只吃过他们包子了，但我却不知道就是可以内用，你说是这些面啊什么排骨啊什么，但我记得是包子啦。
1: 我好期待下一次肚子饿。
0: 但它里面当然就是座位比较
1: 少，
0: 比较少又比较塞白塞啦。可是就是这样子啊。
2: 好啦，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来聊。我们来听根基乐团所演唱的 These Days。 I know you moved on to someone new. Whole life is beautiful. You were the light for me to find my truth. I just wanna say thank you.

0: please.
1: 好，那我今天呢要分享的跟大家的完全不一样。
2: Hey.
1: 我今天分享的是因为我有一阵子，就这一阵子身体不是很舒服的时候，我就会去吃的，但都是百货公司的。哎，很奇怪吧？我介绍的居然是百货公司。
2: 你常常介绍百货公司，
1: 我是逛百货公司的。
2: 行啦，
1: 好啦，因为我们之前有提到那个，你有提到那个 Gonna Eat 是不是？
2: 啊，对啊，那个是雄狮旅行社。
1: 对，但是呢，它有另外一个系列叫 Gonna Express。
2: 嗯，
1: 然后呢，就是那个快速的，就是在搜狗中校馆的 B1 美食区那里。
2: 嗯，
1: 那它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地中海风格的那个元气碗，就是
2: 它一直都是地中海风格。
1: 对，就是元气碗嘛，就是一些什么圆形食物啊这些。
2: 哦，它沙拉真的很好吃。
1: 对，就是沙拉这样子。嗯，然后但是它沙拉有配黑米或者是温泉米，它每个款式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不想要吃米的话，当然有单纯沙拉这样子。
3: 嗯，
1: 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个主菜，譬如说像酥肥，因为酥肥鸡胸啊，或者是根岛海虾、自然牛啊，或者是青酱洛梨烤鲑鱼这样子。然后
2: 我喜欢他们家的汉堡。
1: 哦，不好意思，但是那个是一个那个元气碗，我倒是觉得还蛮不错的。
2: 它叫元气碗，真的很好吃。
1: 对对对，
2: 我还没有吃过比它更好吃的。
1: 对，那它价格大概200多块啦，接近300块，算是略高价，但是
2: 老师，可是我觉得它分量很够欸。
1: 对，分量很够，然后
2: 而且它的调味香料都很到位，就是它不会在那边抠门。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偶尔
2: 要吃就要吃到对味的嘛。
1: 对，也需要一些营养的时候很重要。比如说它里面像我很喜欢吃羽衣橄榄，但是平常我不太可能吃到它会有沾这里面。它的沙拉里头
2: 全联有卖，全联有卖。
1: 我知道，但是它整个沙拉里头就会有这些，或毛豆啊、胡萝卜丝，就是还蛮丰富的。那个
2: 还有藜麦，
1: 对，它每一个项目不一样，
2: 有一些很特别的谷物在里面。
1: 对，有一些不同的谷物，或者是小农的一些蔬菜，就是基本上是优质蛋白质啦。如果说有时候你不知道要吃什么的时候，其实搜狗也蛮近的，在它好像在统一也有，统一百货楼下也有。
3: 嗯，
2: 它大概是少数餐厅我有去办会员的。
3: 哦，会员
1: 哦，我刚讲它不是餐厅哦，它是 Gonna Express， 是一个，
2: 就是它那个系统，我是第一次有办会员的。
1: OK，
2: 因为会员好像都会招待那个细薯条，
1: 那
2: 细薯条超级无敌好吃，
3: 所以该办一下为了细薯条。
2: 你没有吃过吗？
3: 没有，没吃过。
2: 我们讲过嘛？
3: 有讲过，
1: 我们讲过，讲过。
3: 有，我有，我刚才看了一下，我把它登记在那个地图上。
1: 但是我讲的 Gonna Express， 就是它是一个 corner 啦，就是美食街的一个柜位而已，这样子。那它主要就是。

0: 以这个元气丸为主。那如果你有、
1: 啊、没有汉堡？
0: 没搜狗没有，搜狗没有，统一有没有？我不知道，
2: 它是不是有点像快闪店那种感觉？
0: 它不是快闪，它就是一个柜位而已、啊，
1: 就很像星巴克一样，就是那几个。
0: 没有，它没有座位啊，它就是 corner 啊，
1: 它连座位都没有。
0: 当然没有啊，它是美食街啊，美食街里的一个摊位啊。
2: 啊，好，大概懂。
0: 嗯，所以它就是卖元气丸而已，这样子。对，但是好吃的，因为我习惯是外带回去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1: 它分量还蛮大的，
0: 对，分量还蛮大的，是还不错的，对，推荐给大家。嗯，好，那过来换 Manson
2: 吗？换我了吗？
0: 你的拉面
1: 继续说。
2: 对，我发现鱼吉拉面我是不是之前介绍过？
0: 没有，
2: 没有吗？
0: 没有。
2: 好，那我来讲一下好了。
1: 有，我们也不记得。
0: 鱼吉拉面怎么写啊？
2: 鱼吉是那个日本那个纸钞上面那个，它叫玉吉啦，玉吉。
1: 那个纸万元日币上面那个人，
2: 对对对对，然后在中山区那边，他开了一家叫玉吉拉面，然后他的主要
1: 一碗一万日币吗？
2: 哎，一万两千，没那么贵，没那么贵，我刚才还在除五，两千块台币也没那么贵啦，
1: 你要除三啦。
2: 啊，除三吗？那样更贵了。
0: 对，那样更贵。
2: 好，这个玉吉拉面呢，它是九州博多的泡系豚骨拉面。嗯。然后它是源自于日本九州福冈地区，就是博多地区。嗯。然后它跟一般传统这种上面有浮油的不太同哦，它主要是用猪大骨下去做精华。嗯。所以其实市面上的就不出几种嘛，第一个就是。猪骨跟鸡骨一起下去的，要么就是这种直接猪骨的，然后有另外一种是纯鸡的，就是等一下会介绍到。然后这种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之前有跟朋友聊过，就是九州福冈这一带的，他们其实如果你去日本当地吃的话，你会吃的非常不习惯啊，因为他说因为我们台湾其实做的相对清淡很多，但是你在九州那边吃的话呢、你就会吃到非常浓厚的豚骨的味道，非常浓，浓到你会喝到哎呦的这种。就是台湾人不太习惯那么厚重，它已经是厚重等级了。因为我朋友说他去吃，然后吃一次吓到。我说诶，台湾人还是有属于台湾人的口味啦。那你到当地、虽然你说主打是九州出来，但你到当地不一定喜欢吃。嗯。然后我自己去这个玉吉拉面，我自己很喜欢吃，它有一个是黑蒜，它加了非常多的黑蒜。
0: 那个很好吃。
2: 我跟你讲超赞。然后我都跟他说面最硬。因为我喜欢吃那个面硬一点，然后加它的那个黑蒜下去拌。它的叉烧就还好，就蛮一般的，但是我觉得它的汤头是好喝的。加了黑蒜以后，我是会不小心把它喝完，所以哦，它可以挑那个
1: 拉面，不是一定要把汤喝完吗？
2: 不一定，因为像现在的就是现在系统的拉面，有的都会让你去调整它的浓度。像你去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一兰拉面，你一进去不是要填一张表？
1: 其实我就好像去看望那个。囚犯哦，叫一个那个床，咚咚咚
2: 啊！对，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座位这样。
1: 对啊，
2: 但是因为现在都可以挑选那个面的硬度啊，然后汤的浓度啊，然后甚至油量，所以你在挑完的时候，有些真的不太适合喝完。就是它其实对身体还是很负担啦。就有些人喜欢重口味，喝完当然没关系。但是如果我今天。我有两种状况，第一个是我预设我今天会想喝汤，喝热汤，那我就会把汤跟那个油的浓度都调低一点，就是至少我喝完不会觉得嘴巴有点太干涩。那如果我今天就只是想要吃个面，吃个味道，就是嘴巴充满那个黑蒜拉面的味道的话，那我就会把汤的那个浓度调高，就是吃他们所谓的原本的版本，不是台湾版本，所以我就会吃比较远，但。我相信啦，我的朋友说的那个，就是如果你到当地吃的话，那个版本，我觉得台湾人真的不是很能接受。但所以我觉得其实
1: 基本上日本拉面的味道我都觉得好咸哦。
2: 对，偏咸。所以这一次我去日本吃完拉面以后回来，其实就发现台湾的拉面其实也是非常厉害。就对以我们台湾人的口味来说，我觉得你去日本不一定吃的习惯，但是你在台湾、你还是可以找到符合你的拉面。
1: 我在日本我吃得惯，而且我会觉得很好好吃的拉面，大概大部分都是中华拉面。
2: 中华的、
1: 就是中华味，就是比如说 鸭肉味道，

0: 的。我吃过一个很好吃的拉面，就是葱跟拉面，就是在东京吃的。那个大概是我一觉得我吃过日本拉面，我觉得啊，
1: 那是不是
0: 名店？是舒服的，
1: 那是不是名店？
0: 那里
1: 有个鸭肉的那个拉面店，
0: 它是不是很有名？我不知道。可是他门口就一只很大的鸭子图，然后里面就是一直很多人，有很多外国人，而且他里面的帮忙的人有一个也是老外
1: 哦，
0: 是一个女生，我才记得红头发，可是她会说流利的日文，
1: 好厉害，
0: 对，很好玩那间店，
2: 但是我这一次在那个日本吃的拉面没有想象那么咸欸，但非常好喝，那个汤非常好喝，就是那个沟本铺嘛，就是日本很有名的一个拉面、对，然后我不是喝了那个鸡白汤松露拉面，就我说我以为很贵，结果其实还好这样子，对，但是它的汤是好喝的，是我可以完全喝完的。
1: 鸡白汤好像是这几年新出来的派系，等一下会介绍到，
2: 对，哦，你会介绍到
0: Part 3，
2: 好，很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听陈奕迅的这首《爱情转移》。

0: 接下来呢，我来再讲一个，在百货公司里头的好了，那个微风广场复兴馆在 B2 那个，但超市不是超市里面哦，超市的外围外面，它有一个点叫做，就是微风自己的店啦，叫崔尼杰恩，没关系，它有那个熟食区。那那个熟食区，很少人特别去注意到，我不知道，好像很少人特别注意到。但是基本上他那个沙拉，有些人是外带回家嘛，很多人会带熟食回家。他有沙拉，有肉类，有热食，他有30多种。
1: 哇，
0: 对，那但是很少人知道，其实你在那边吃有可以搭配套餐，就是你只要任选四种，不管是其中的任选四种。然后当然你可以搭配它每天有一些例汤啊或面包，大概300多块吧，对，
2: 好像无印的方式哦，
0: 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对，因为它的系列很多，它有真的有30多种，比如说烟熏鲑鱼沙拉、华尔道夫沙拉，什么我自己会吃的是意式烤时蔬啊，或者是它有烤鸡、烤肋排、烤牛肉，我自己还是蛮喜欢他的尾鱼千层面之类的。
1: 哇，听起来超丰盛的。
0: 对，他其实很多很多的菜都很棒，但是因为平常都是外带那种熟食嘛，可是你一次可以吃四种，其实你就，我甚至有时候不就单点，就不要那个汤或面包，不是套餐，可能300块吧，大概这个范围，我觉得还蛮值得。有时候想要对自己好一点的时候，我就会去吃这样子。
1: 它口味就是偏西式嘛，
0: 它都是西式的菜比较多，也有泰式、嗯、啊，它也有炒饭，也有炒饭。然后，但是大部分都是西式的啦，比较多一点。
1: 它可以制成一个那种美食街的感觉嘞。
2: 嗯，
0: 对，它就是它其实本来很多人是外带那个小菜菜回家，
1: 对。
0: 但是你在那边吃的话，你可以点
1: 四种。
0: 对，你可以选四种，然后如果你要，我刚刚说如果你要加汤加面包也可以，就是一个 set 这样子，300多块。
1: 哇、欸、这300多块我觉得会吃到撑、欸、
0: 是好吃啦，我真的是觉得好吃，如果你喜欢吃的话，
1: 嗯，
0: 比如说它有，我自己喜欢吃什么鹰嘴豆节瓜鸡肉吧，
1: 啊，好健康，听起来超健康、
0: 嗯、还有无花果番茄，哦，那很好吃，
1: 为什么都这么健康，
2: 嗯，选择多种，
0: 对，偶尔也会有泰式什么香牦牛啊，或者是罗勒薄荷海鲜。
2: 你看看你的拉面多么不健康，
1: 我检讨。
0: 也不会啦，也不会，就是不同的风格啦，就是偶尔可以换个口味这样子。
1: 欸，我觉得现在你看嘛，就是最近这个食安的问题一多、嗯、其实你吃越多原型，我觉得反而会比你吃什么这种你不知道它原本长什么样子的都还要心安很多。欸，
2: 其实我一直都很谢谢我爸爸妈妈，我们家就是、嗯、我爸就一直跟我说，你不要吃什么鱼丸呐、啊、肉丸呐、啊嗯。我记得我从小他就跟我说，你要吃看得到，尤其出去要吃看到食物样子的菜。嗯、他很讨厌我妈妈买那些什么花枝丸、鱼丸，他都觉得是烂虾烂肉。什么贡丸也是，
1: 对啊，你完全不知道它在搅进去做揉出来之前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2: 他也很讨厌吃肉松。
1: 哦，真的、
2: 哦、嗯，因为他也觉得那个肉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肉去炒，反正他就是，你知道摩羯座有些时候他是会有很多的怀疑的
1: 讲究、啊，
2: 所以他觉得没有看到那个，哎、欸，你就是一只鸡在那边给我看，我就很相信你。那、啊、如果你是什么丸啊、滑呀、啊、什么的，他都不喜欢吃，嗯，所以这原型食物很重要。
1: 哦、我觉得这超棒的，
2: 嗯。
0: 但很难啦，在现代社会里头完全原型是有点难。
2: 对呀、啊、因为有时候像香肠真的很好吃啊。
1: 那肯德基外面如果安排一只鸡在那边跳来跳去算原型吗？
0: 但我不敢吃、欸、我只要看到了我就不敢吃。
1: 哦，我也是。
0: 对，
2: 看到什么不敢吃，
1: 例如说啊，像过年家里不是会料理鸡吗？以前我老家、
2: 我小时候帮我妈妈杀鸡耶，
1: 我看到
0: 我看到我就不敢吃。
1: 我也是，
0: 我例如说

0: 活鱼三吃，我就不敢。你平常不跟我讲，我 OK， 我没有感觉。可是如果我看到，比如说他们都会去挑嘛，什么海、那个
1: 热
0: 缸、鱼缸、
2: 快炒店，
0: 他们会选。然后我就没办法，我吃了头会昏。
3: 嗯，那就不要勉强。
0: 对，所以你。嗯，我没办法去吃那种活鱼，什么三吃这种嘛，而且是你，应该是说他为你而死那种感觉。
3: 可是它是标准的原型食物哦，
0: 不好意思，那不行，我完全不行。
3: 像我们有时候会跑去野柳啊，就是那种哎、点点点啊，
2: 现杀。
0: 嗯，我那个我不行，对。
2: 不过这个哎，有一阵子就我另外一个那个客户，然后他们。有访到一个作家，然后那个作家很有趣，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很多人就跟我一样啊，就是看到什么东西被杀掉，我就不敢吃了。然后他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有尊重这个食物呢？所以他们有开了一个课，他们这个课是怎样带你到山上，然后呢带你从你的食材开始捕抓，然后到处理它，就生的到上桌这样，然后带你走完这一套，然后让你体验一下这个大自然的运作等等的。但他们不是滥捕啦，就是说你需要什么，
3: 我需要什么我才抓。
2: 对对对，他们就是有一点生态的这样的课程，我觉得蛮有意义，但我会怕。
0: 我不是怕的原因，因为我吃了头会昏呢，我是真的头会昏。
2: 嗯，
0: 对，
2: 好在每个人也
0: 不知道为什么，
3: 就找他合适的东西吃。
2: 对啊，
0: 对，对，好，那过来换
3: 哦
0: ，Casey，
3: 我刚刚介绍了包子，
2: 是
0: 对呀、
3: 我现在要介绍古巴三明治。
0: 嗯，
2: 哦，好跳痛哦，古巴站，
3: 对啊，这样才丰富啊，好像一直拉面拉面拉面，
0: 后火车在那里吗？在后火车在那里吗？
2: 我来看一下，
0: 不是，
3: 它叫分号俱乐部，
0: 嗯
3: ，Semi Club， 它在民生东路三段那边吧，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它做美式三明治，然后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古巴三明治，我们都看过那个电影嘛，就是觉得说，怎样才是好吃的古巴三明治？我觉得那家真的蛮好吃，因为它，手撕猪肉是古巴三明治的灵魂嘛，它做的很到位，就是不会太咸，那很有滋味，然后又不会柴柴的，我觉得真的蛮好吃。然后它的 sauce 啊、烧洒酱啊、美乃滋都配得很好，然后它的三明治都是用 celebrate 的酸种。面包我觉得那家真的蛮好吃的，
2: 好讲究的感觉、
3: 对啊，他东西真的蛮好吃，然后他还有一种就是洛梨鲑鱼三明治，他没有用面包，他就是用洛梨当夹的东西，
0: 是洛梨去夹那个东西、
3: 对对对对，然后他有现在流行的元气碗，我觉得他的东西就是肉的味道或是食材处理都蛮细腻的，然后面包当然处理得很好啦，因为我喜欢酸种嘛，所以我就觉得蛮好，然后很重要的是它虽然是一个美式三明治，
2: 对，
3: 它的咖啡美式咖啡居然很好喝，
2: 美式的咖啡是不好喝的吗？
3: 基本上美式咖啡有些时候尤其是以前啦，就很像袜子水，我们开玩笑，没有啦，就是那种你知道一大壶煮，他们家美式咖啡真的煮的还
2: 很用心，
3: 还蛮好喝的，
2: 豆有挑过就对了，
3: 豆一定要挑啊，好，没事。然后最重要的是他的布丁居然很好吃，因为布丁大家知道大部分都是日式嘛，
2: 对，
3: 居然这家的布丁也蛮好吃
0: 的，还是德式布丁吗？不
3: 是，日式
0: 还是日式布丁？
3: 对，就是那种蒸的那种的嘛。然后它的店设计也蛮工业风简洁，我觉得还蛮舒服的。然后所以大家如果想吃古巴三明治，就可以考虑这家 Semi Club 分号俱乐部。
0: OK， 好，我们先来再听一首歌好了。我们来听的是 Turn Your Radio On，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0: 好，我们刚刚讲到，你刚刚说分号嘛，对不对？
1: 对，
2: 分号俱乐部。
0: 好，那接下来呢是 Manson 的时间了 ，Manson
1: 的
0: 拉面时间。
1: 好，哎，刚才那个分号俱乐部附近啊，嗯，就我看到有一家叫弥敦道茶餐厅，
2: 哦，那家也很好吃耶。
1: 没有，我刚才看到我有标记，我应该之前有吃过，但我很久没去的。
2: 我也是很久没去了，
1: 而且就在附近而已。
2: 好，而且我不知道它在附近哎。
1: 过一个马路，过那个民生东路三段。好，我觉得
2: 他还没有到民生社区那边，但我觉得他的选那边的
0: 三段是那个台北大学那里了。
1: 哎，这边其实蛮多好吃的，而且
2: 是啊，
1: 因为这边也住宅多啦，所以这边其实蛮热闹。然后有
0: 些接近河江街那里吧，是不是？
2: 复兴
0: 北路跟河江街之间嘛。
1: 对，复兴北路。对，好。好，我先来讲我第三家那个拉面好了。
0: 好，那个弥敦道下一次讲好了。
1: 对，下一次。我最近可能要去补一下弥敦道。
0: 好。
1: 好，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要讲刚才有提到这个鸡白汤流的。
2: 我要贪晕的。
1: 因为其实鸡白汤这一系列的啊，据我查到资料，它是关东的新兴流派，叫鸡白汤流派。其实我这一次去那个东京，我发现也很多这种鸡白汤的，而且我发现年轻人反而更喜欢吃这一种，就是清淡然后有点淡雅的这味道，就不会太浓郁，不会太让你觉得油非常的重。
0: 对，
1: 所以年轻人反而喜欢吃这种鸡白汤流的。然后这种鸡白汤的话呢，诶，其实就比较单纯一点，就是真的就是用鸡骨下去。我们刚才有讲那个猪骨，然后猪骨鸡骨综合，然后现在这个就是鸡骨单纯的，
0: 因为鸡白汤嘛。
1: 对啊，所以它去主要就是说让你喝起来有点温润，就是不会太负担。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现在时下流行的真的就是这种鸡白汤。然后我要介绍这一家，它前一阵子去年开了分店在忠孝新生那边，它原本是在中山，一样是中山北路那里，叫面屋千云。
0: 我好像听过
1: 诶。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开到第三家啦，就但我因为我很常跑那个光华商场那边，所以前一阵子就看到他在那边开了一间就是新的分店。然后他的料理其实我觉得就很简单的去想，他就是鸡白汤的各种，有像鸡白汤啊，然后还是纯鸡白汤，然后

0: 鸡白汤的，我觉得其实都不雷，你可以去选择。嗯、然后我觉得蛮适合中午。
1: 嗯，
0: 你中午如果不想吃太负担的话，我觉得去喝个简单的汤，然后吃个他的鸡白汤拉面，然后再来是他有小菜，
1: 嗯，
0: 他小菜很多种，像我自己的话啦，我自己吃拉面我都会配饺子，所以这家的饺子要很好吃，像刚才的那个玉吉拉面，他的饺子也好吃，
2: 嗯，
0: 然后可能还会
2: 是那种水晶煎饺吗？
0: 不是不是不是，是那种长条一点的。
2: 哦，不是那种下面一片花的那种的。
0: 哎啊啊，是那种水晶煎饺。
2: 嗯，
0: 然后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看厨房。
2: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看厨房。然后有些它会煎出底下那种那个像你刚才说的那种那个雪花的感觉。
1: 嗯，
0: 然后但有些不会，所以我觉得要看当天厨房。但是他们的饺子我觉得都算不雷啦，就是我至少都会点。然后他们前一阵子应该也是去年，他们有推出那个烟熏的小菜，他们什么
1: 烟熏的小菜，
0: 对，烟熏蛋啊，然后香肠啊，然后就是起司啊，
1: 嗯，
0: 就是你可能想吃点小东西加面，你不想吃饺子这么多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可以吃一点这种烟熏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它其实也不贵啦，你就点个两三，它有种类五种给你选，然后你可以从五种里面挑几种，然后什么样的价位这样，然后你就去挑自己喜欢的口味。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三种比较起来的话呢，如果你今天只是想吃很清淡的，就是首选就是鸡白汤。
1: 嗯，
0: 然后也我觉得也跟你前面提到那个什么重溪老面，
1: 嗯，
0: 其实是蛮相近的。
1: 嗯，
0: 但我觉得重溪老面的味道再偏重一点，
1: 对，它比较重一点点。
0: 对，然后我觉得蛮中式的。
1: 嗯，
0: 其实它的那个调味啊，都带有一点花椒的那种香味，尤其它的那个辣的那个干拌面。
1: 嗯，
0: 我自己很喜欢吃，我自己。然后他们前一阵子也有出一个那个蛤蜊，
1: 哦，真的吗？
0: 满满蛤蜊，超好吃！
1: 哦，真的，那我下次去吃。
2: 好特别哦，
0: 那个汤头煮的很好喝。
1: 嗯，
0: 哦，那
1: 你说重溪老面？
0: 重溪老面，嗯，因为他在我家附近而已。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好，如果你平常就是想简单吃不负担的话，就是像这种鸡白汤的，我觉得可以选。
1: 嗯，
0: 然后鱼鸡拉面。就介于中间值啦，你可能今天味道想要再厚一点的，嗯，然后再来就是你真的今天有点饿，然后口味想要充满你的人生的那一种，
1: 吃饱的那种，
0: 就去吃这种加系拉面、豚人拉面这样。
1: 嗯，对，你今天讲了好多拉面哦。
0: 没有，其实就是
2: 我说我要探晕了，
0: 其实就三家而已啊。但是其实台湾的拉面的种类，就是你大概分出派系以后，就大概可以知道说自己要吃什么样的口味。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与其去找你要吃哪一家，不如我觉得你可以先开始分你喜欢吃哪一种派系的，
1: 嗯，
0: 你合哪一种口味，以后你再去找这个派系有哪些拉面店。
2: 没错，
1: 对。然后 Casey 有要补充的吗？
2: 没有诶，我拉面不是 comfort zone。
1: 好啦，那我们今天呢，吃的就这一次，因为今天我们战力比较不足，但是我们下一次会
2: 拉面非常厉害。
0: 我们今天讲的满满的，
1: 嗯，哦，是吗？是吗？
0: 健康原型餐，然后中式
1: 面点，对，
0: 还有那个日式拉面，
1: 好诶，
2: 还有古巴三明治，
0: 对，古巴三明治。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人生咖啡馆最后一首歌。这是之前有一个，我们说很多，现在很多都是虚拟的嘛。那动画电影里头也有一些虚拟的，比如说之前有听过的虚拟女团啊，虚拟唱跳男团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听，动画电影叫 K-POP 的猎魔女团里头有一个虚拟男团。他们所演唱的 Soda Pop， 因为其实在夏天清凉一下吧，我觉得还蛮好的。好啦，夜深了，祝您有一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2: 人生咖啡馆与您空中再会哟，
1: 拜拜啦，
0: 晚安
1: 晚安。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2: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9: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深情相拥》，这是由小百合跟伍佰玉玺老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经典的电影，我们来介绍这出电影叫做《打鬼救夫》，你看过吗？这是一部在1985年的台湾温馨的喜剧爱情电影，当时是由蔡阳明导演，吴念真编剧，刘瑞琦还有杨庆煌、方正、许不了、方方、陈伯正、龙少华、文英啊，这几位明星所一起主演的。那么它的剧情啊，所讲述的是说啊，在台湾的乡下农村呢，有一对呢经过媒妁之言结合的夫妻，两个人啊个性很淳朴，而且极为恩爱。那么年轻夫妻共同打拼度日，婚后不久呢，老公哦更是拥有一台难得的引擎三轮车，那么也将啊要迎接着家庭的新成员。但是啊，就在这个时候啊，她的丈夫啊因为啊工作太劳累，所以一场意外呢就受伤了，后来竟然呢就这样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因此呢就由鬼差啊前来要抓她到阴间去报道。妻子听从尼姑庵的养母指示啊，打算呢从阎王的手中将丈夫给抢救回来。这呢要趁着丈夫啊魂魄回来的那一天，然后设法将丈夫的魂魄留住，再拦住鬼差，不让这个鬼差啊将丈夫带回阴府。所以这个老婆呢，为了救心爱的老公，一反平常啊这个他很胆小的个性啊，就决定要鼓起勇气对抗这两个鬼差。鬼差是方正跟许不了所演的，一看到这两个人呢在阴身的鬼里鬼气啊，也像是玩假的，但是啊刘瑞琦他还是很努力的跟两个人对打，最后呢成功的将她的丈夫给留下来了。整部电影呈现的气氛是温馨感人，那么也呈现了女性的那种坚韧哦，是令人感动的。打鬼救夫是改编司马中原的一个作品，那么是风云时代收录在乡野传奇的六角井夜谭里面。那么小说里原来呢是杨庆煌的角色叫姚老七，那么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因为同时啊忙于家事以及工作，又被大雨淋了一阵，就得了疟疾，那么久久不愈啊就走了。这个平日娇柔的妻子呢就变得非常的坚强，打点着一切，拼尽了全力来救夫。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啊电影的这个还就是剧情啊还蛮忠于原著的啦啊，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是雨淋湿了，一个是出意外，这样的不同而已哈。好的，听完这出电影之后呢，我们来听歌，来听江蕙的这首《安算》。

这是江蕙所演唱的歌曲《安算》，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个红线牵呢，牵了起来呢，就会找到有情人哦。这个以前的这些习俗啊，真的是都可以让这些词曲作者啊有灵感哦、啊，来写成一首歌，真的还蛮不容易的。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底蕴吧。好，继续再听我们洪荣宏的歌曲《想死后》。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为大家播放了这首歌是思念无边，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一首新歌，虽然说是去年底发行的，但是说真的对大家来讲，对我来讲都还是新歌。为什么？因为疫情吧，把很多事情都给耽搁住了所以要发呢好像又没发可是实际上已经发了，就是都没有做宣传。那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来介绍一首经典的歌，这是一首应该算大陆歌嘛，因为它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一个曲子。这是由隐约来填词，钱雷来谱曲，周深所演唱的歌曲。它是发行在2016年，收录在同名专辑叫做《大鱼》当中。那么刚讲过，这是动画电影的《大鱼海棠》的一个印象曲啊。它在2016年的时候啊，获得了亚洲新歌榜年度盛典年度十大金曲奖。那么这首歌当然就是由隐约跟钱雷啊为《大鱼海棠》来量身定制的电影印象曲是两个人记一首。

这个何以笙箫默的电影插曲，叫做默之后的二度合作。两个人在合作当中啊，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而为了让周深啊演唱的时候更加的精准的演绎歌曲的情感呢，词作者隐约呢逐字逐句的告诉周深歌词的意义以及歌词背后的一个故事。那么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呢，隐约为了升华感情，在歌曲的最后部分决定让周深自己跟自己合唱。大雨啊，这首主歌的部分呢，旋律悠远又绵长哦，那么歌词画面感丰富又不乏动人的细节，从这种恢宏的场景过渡到细腻的情感啊，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那么副歌的旋律啊，渐渐的扬起，辽阔空灵，歌词呢更是直抒庄的情感哦，带着几分传统文化当中的古典哀愁，让人不禁沉醉在大鱼的音乐跟故事当中。周深以他独特的嗓音跟细腻的演唱见长，那么在大鱼当中的演唱啊，一如既往干净，那么从低吟浅唱娓娓道来到悠远激昂，层次丰富又似深情哦，这是一以贯之的。那么将大雨当中的庄啊、坤啊、秋复染的这种情感命运啊，是吟唱的细腻又悱恻，空灵又动人。不管说是词曲还是演唱啊，印象曲大雨啊，都跟大雨海棠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那么雨定的这个风格路线啊是一样的，歌曲呢也秉承了悠远的国乐之风啊，可以说是余音绕梁，不绝于耳。现在我们就来听周深所演唱的这首《大鱼》。

这是周深所演唱的歌曲《大鱼》。继续要请大家再欣赏一首歌，我觉得也是一首还蛮好听的蛮经典的歌曲啊。以后有时间呢再来介绍他的写作的内涵啊等等啊。啊，我们就来听这首由郁可唯所演唱的《时间煮雨》。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是由我小百合随演唱的《烟花一梦》，你们觉得这首歌真的还蛮好听的，很像连续剧的主题曲呢。这是我一位非常优秀的学生哦所写的词，那么请人家来谱曲啊、哦，应该说这首歌是先有曲再有词。嗯，我觉得这些作者哈、哦、都很厉害哦。有的人呢是有了词写出了曲，有的人呢是有了曲写出了词，这好像比较难一点。可是我这些学生呢，就可以把它写得这么的，嗯。可以说词跟曲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吻合啦哈、哦。希望大家哈、哦、会喜欢这首歌曲。好，那么介绍完这首歌，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新生新曲单元。说出内心的真言是新生，唱出内心的歌曲是新曲。现在就让我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新曲。一头年老体弱的狮子，无力自行觅食，只好躺在洞穴中。他呼吸困难，说话有气无力，一脸病入膏肓的样子。这消息很快在兽群中传开了，

大家都为病尸哀伤不已，他们一个接一个来探望狮子，哪知道这头狮子就这样待在自己的洞穴中，轻而易举地把探望者一个个捉住吃掉。狐狸对这件事有些怀疑，最后也来看个究竟。他站得远远的，恭问万兽之王安好。狮子道：啊，我最亲密的朋友是你呀，为什么站得那么远呢？来，好朋友，在我这可怜的狮子耳边说句话吧，我快不行了。愿上帝保佑你，狐狸说，但请你原谅我，我不能久留。老实说，我感到十分不安，我看到的都是走进去的脚印，而没有看到走出来的。凡是进易退难，是以谋定而后动，是事物不易之道理。率性莽撞而行，常把自己置于不利之境地。能省察前人足迹的才是智者，尤其是前人失败的教训，如果不能从以前的教训得到启示，却仍然埋头向前，那就是愚者了。

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那么刚刚这则故事啊，就是动物们为狐狸留下一去无回的脚印哦。人类的长辈呢，也为晚辈传授经验，先进者啊，为后来者指引这个明路，这些其实都是无价之宝哦，真的不要小看。所以说这个故事呢，是不是值得你醒思一下呢？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情人山》，在这里跟您说再见。那么请记得哦，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拜拜。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有好多好音乐和大家分享，当然也为大家选了一些文章，然后也有一些有趣的故事，让大家在这一小时呢不必想太多，就跟随着美好的音乐好好的放松放松。

0: 如果没
1: 和你分享许多怀旧金曲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是礼拜一的凌晨1点到2点哦。

这首歌曲是由邰正宵所演唱的《明天的香格里拉》。谈到香格里拉，大家都会这个脑中浮现一个很梦幻的地方。那有一首歌曲不是就叫香格里拉吗？诶，大家应该还蛮熟悉的哦。那我想说，诶，换一首香格里拉吧。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香格里拉，这首歌曲叫做《明天的香格里拉》。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样为大家安排了心灵小语哦。这句话呢，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认为

他非常珍视的一个原则啊，自己非常奉行的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大多数人厌恶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我喜欢改变我的想法，这意味着我学到了新东西。改变是辛苦的，因为你已经习惯啦，你习惯怎么想怎么做。如果今天突然告诉你你不可以这样哦，或者是你要换个方式，你一定会觉得很不习惯，所以呢你会厌恶改变就很累嘛，没事干嘛改变呢？然后说这个什么同温层嘛，或者是很舒服自在的这个圈子里面，我平常都这样做啊，我平常都这样想啊，没有必要改变吧。就算原本的东西也不是特别好，但你就觉得改变也不代表一定会变更好，倒不如保守一点，我就不变就好了。但是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说，他喜欢改变自己的想法，这意味着我学到了新东西。哇，能这样想真是厉害啊。当然你确实是接触到所谓你从未接触过的事情，从未理解过的思考，从未了解过的方法，而这个时候你学着去改变你原本的想法，你就会学到新东西。说来轻巧，做起来可多难。有的时候我们理解归理解你说你真的认同，亦或者从认同又到你可以跟随着新模式去行动，都需要经过重重关卡。所以和大家分享这句话大多数人厌恶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我喜欢改变自己的想法，这意味着我学到了新东西。不代表说我一成不变就不好，因为我觉得生活是这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跟态度，有些人主张一个想法，不代表你一定要去遵守就算这个人是一个多伟大的人，也不代表说你一定得听他的，你听他的，完全仿照他的，你就会过得更好吗？不一定啊，因为毕竟每个人的背景需求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也不觉得说你一定要觉得我们说的这句话我一定要扭转我过去的想法。不过倒也可以看看别人是如何去思考改变这件事情，他也认同改变是困难的，但是改变也会带来一些好处，代表着你学到新东西了。这句话呢和大家分享，大多数的人厌恶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我喜欢改变我的想法，这意味着我学到了新东西，感觉还真的是挺有成就感的。

这首熟悉的歌曲《感恩的心》，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听听好歌哦，也和大家分享心灵小语。下段节目呢，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文章，大家就轻松的享受这一小时怀旧音乐的时光。休息一下，微微马上回到经典留声机喽。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经典留声机的部分，这一段一开始来听到承诺，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经典歌曲。

辛晓琪的承诺，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经典留声机。我们在这一段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读者》杂志里面的一段文章哦，名字呢叫做《灰里藏身》啊，灰色的灰哦，灰里藏身，到底要藏什么东西？他描绘到的呢是那种染布的故事哦。去乌镇等地，我见到很多文创店在兜售一种文创的衣装，叫做草木染。这些草木染种类多，颜色繁，靛蓝、酒红、青碧、朱色皆有。这一技艺被用在衣衫、帽子、鞋子、眼罩等物件上，稍显粗糙却很有古风，穿起来仿佛春风拂面，很是舒适。最经典的要属印花蓝布，做成裙衫搭配流苏、押金香包等来穿，衣带飘飘，在古镇类的景区里面行走，俨若回到遥远的年代。草木染就是把植物的汁液熬制提取出来，然后用在纺织品上着色，亲和力十足，返璞归真。染制的衣物不褪色，历久弥新，很受到欢迎。诗经《小雅采绿》中“中朝采蓝”的诗句，这是中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采集蓝草制作蓝靛的证据。荀子《劝学》中的“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说的也是这种古老的手工技艺。名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对草木染技艺也有详尽的记载，其中就提到了以稻草灰代替碱来对棉麻的粗布进行染色的工艺，这成为了染家以为秘诀不以告人的独特染法，用灰头土脸的碱性草灰来成全诸多明媚之事，实乃高妙。正所谓草寒肉身有灵光，灰里藏身待缠人。

大家应该多多少少有看过那种什么染布的那个经验哦，就像我们刚刚读的这篇文章叫做《灰里藏身》。为了染出那个花样啊，你就把那个棉麻的布啊，可能要折成一些样式，然后一开始啊，先去浸泡一些，就像刚刚提到的，碱性的草灰，这样子呢，等它下一波泡进染料里的时候呢，原本有泡这个碱性草灰的地方就不会被染色，而留下原本这个棉麻布的，例如说白色或灰色之类的。那其他部分则会被染成别的颜色哦，像是大家常见这个蓝染啊，就是染成这个蓝色的哦。那也不只是蓝色，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有人很喜欢这种染布的服饰，感觉很有乡村田园风。然后因为通常染的布料是棉麻的，会比较透气嘛。哦，有些人会觉得穿起来是比较舒适的。我呢，完全不喜欢，因为我会讲喜欢嘛，没有，我不喜欢。那个

花样不是我能就是战胜的花样，因为它的当然它因为染布的关系，所以它会有一些独特的图案啊，或者是重复性出现的一个样式。但是我就觉得跟我的风格很不配，但是我还是其实看人家染布是蛮有意思的啦。尤其说如果你是追求那种古法的染布的话，我那个工序很多。哦，要曝晒，要怎么样？要等，就不是我能够驾驭的花样。刚刚跟大家分享《灰里藏身》，那其实读完刚刚那篇文章，我们后面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施文斌所演唱的《再会啦，心爱的 boy 郎》。我的台语大概就是这个程度啦。算是可以念啦，但念的不是很标准。但这首歌曲大家很熟悉哦，我觉得也是有那种潇洒的感觉。并且讲到再会啦，那种拜拜哦，然后喜欢的，你心爱的，但是没有缘分的人，其实你大概还是很想跟他在一起吧，只是你得分开的那种心境哦。这是施文斌所演唱的歌曲。我们在进广告前呢，也继续来听怀旧好歌，稍作休息，继续回到经典留声机，还有更多精彩的文章，还有好听的音乐，要在空中和大家分享。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
6: 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

0: 不再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这首歌曲是费玉清所诠释的《我要为你歌唱》。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许多怀旧金曲，像是在这一段呢，为大家选的一篇文章哦，叫做《给赶时间的人让路》。在街上你会不会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境呢？有些人很赶哦，尤其像在台湾，这个车多，机车也特别多，一直钻来钻去，有时候你就觉得蛮危险的，就确实是。有时候你也觉得很烦，然后钻什么钻啊，哦，车就这么多啊。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不耐烦，或者觉得这些人有点讨厌，但有的时候你也想想，会不会是他真的有什么急事需要骑快一点呢？哦，想要开快一点呢，也可能是啦。那当然我认为再怎么赶也不能置这个大家的安全于不顾嘛。啊，其实这都是有危险性的。那这篇给赶时间的人让路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天回家，电梯里面站满了人，电梯门正要关闭，一个外送员又飞快地挤了进来。这时候，电梯提示超员的滴滴声响起，外送员犹豫了片刻，正要退出。妻子拽着我的胳膊说：还是我们出去吧，我们不急的。妻子的提议让我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去年冬天，她下班回家，从公司出来刚走了大概500公尺远，在等红灯时下意识地摸了摸在电动车上面的挡风被，却意外地发现挂在挂钩上的蓝色小布袋不见了。这个布袋里面有手机等等重要的东西。他赶紧掉头推着车子原路返回，一路走一路找一路问人，一直走到了公司附近，还是没有发现小布袋的踪影。同事提醒他说，附近可能会有交通警察，可以报警试试看，或者是询问一下。警察很热心，根据妻子的描述，初步推断出小布袋丢失的大约时间段，然后仔细地查看了附近路口的监视影像。

果然有了收获。在一个影像显示当中，有个外送员在行驶的途中突然停下他的机车，弯腰从路中央捡起一个带状物体，小跑了几步，把它放在右侧人行道的小石墩上面，然后骑车离开。警察看着这个及时的影像啊，大喊了一声，这个小布袋还在，并且还告诉妻子，我们现在就赶紧去这个画面当中的位置取这个小布袋。那天回到家，妻子立刻发布了一则贴文，分享小布袋失而复得的详细过程。他很感叹，路上这么多人经过袋子都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没有反应。但是呢，一个赶时间的外送员却停了下来，啊，甚至还记得把他的布袋放到旁边去哦，可能就是知道有人遗失了这个小布袋，之后会来找。他发送了这个贴文之后，还在贴文的尾端加了几个表情符号，一个爱心，还有鲜花。此时，电梯再次抵达一层，刚刚那个送外卖的小伙子匆匆走了出来，他显然认出了我们，朝我们挥手致意。我点头回应，再看看妻子，他笑得很开心。

这首感恩的心，过去哦听到的都是华语的版本哦，不过这次听到的是台语的版本。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刚刚听到这段故事啊，他讲说他因为以前嘛还真的有一个外送员为他找到了这个东西，所以呢他看到外送员上了电梯，结果电梯已经人满了，外送员没有退出去，他很主动的让位想说外送员大概是为了送餐啊，比较忙碌啊，我不着急的上楼，让他先上去哦。其实这个互动也非常的有趣并且也还蛮温暖的。有的时候有些人很赶，然后他会要疯狂的往前挤，要讲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台湾人非常会讲不好意思，什么都可以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借过一下，不好意思让我往前一点，不好意思我赶时间。尽管在有的时候人潮众多，你想说急什么急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或许他那个当下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着急，他真的很需要再比别人更往前一步。如果我们比较不着急比较不敢让他往前，那又有何妨？有的时候是互相的，尽管有的时候你帮助对方，对方不见得及时的会帮助你，因为你们可能只是匆匆而过的过客，但是或许在某一些时刻你也会受惠于另一个好心人的协助。对这个社会保持良善并不容易哦，因为凡事如果只看得见自己，你当然只在乎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得失，你就很难去做付出。每一次付出如果都在乎当下会不会得到回馈，有的时候还真的很疲惫。毕竟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绝非是当下就可以得到回报的。那当然我也认为不代表说你不能斤斤计较，毕竟在有一些局势当中你还真得计较，这个社会嘛总该有分享也会有竞争，只是说在我们能力所及上面呢，我也是属于那种尽量让自己的心态面对他人的心可以多点分享多点温暖的人。我们一起在学习哦，然后同时也持续的听到更多不同有趣的故事。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和大家分享好音乐，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还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和你分享。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是礼拜一凌晨1点到2点，希望这一个时间为大家选了好多好歌，也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大家就放轻松的来享受享受咯。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一周呢，这个有下雨之后，感觉气温好像真的下降蛮多的吼，就是走在路上会稍微觉得，有点凉凉的，就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那种凉啊，就是比较舒服，没有那么那个闷热的感觉。那个雨发泄过后呢，那个天气跟整个气温还有整个空气之间啊，舒服多了啊。但是啊，这个也不是什么好消息啦，因为周末嘛，我想大家也知道这个雨会下非常大哦，所以山区啊、海边啊，尽量我们就是避开一下齁，就等台风天过后我们再去安排我们的活动啦，先大家安全一下齁。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都市里面好像没风没雨，好像为什么会这样？台风根本没来，对不对？不是这样的齁。那个你如果真的去山区的话，真的是狂风暴雨。前一阵子有一个客户，他刚好是去云林，他刚好有一个云林当地的计划啦。然后呢，他就要跟农民啊，跟当地的一些文化的产业的人，就是有一些联系。然后甚至他们可能还要到山上哦。他就讲述啊，我们这个台北看起来好像没风没雨的哦，云林那个山上，哎呦，很可怕，那个雨下到大到怎样啊，吓死人啊！所以真的不是平地怎样，山区就怎样，或是海边怎样，海边还有浪的问题。所以啦，这提醒大家哦，小心为上。我们这个台风天呢，就好好的待在家里，说不定有可能啦，你待在那地方，真的有雨势，然后比较大，那我们就是小心一点哦，提前我们可以做的准备应该都已经做了啦。好，那就是我们小心为上，就如果有淹水的话呢，要赶快救我们的家具，对吧？

好，这个，所以假日我们就休息一个，这今天也是第二天假日嘛。好，反正就是今天也好好的休息一下，在家里翻翻书，然后呢，哎，可以听广播，听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棒哦。就是做一些在家里也可以做的休闲啦，不一定要一直往外跑，对吧？这个天气有时候天气好不代表一切哦，所以注意一下。而且啊，最近说真的是最近哦。天气真的不是很那么理想，有时候莫名其妙又冒出一个新的台风哦。那你拦也拦不住啊，对不对？台风不是说你不要来就不要来啦，台风不是说哎，这个会破坏台湾，请勿进入。好啦，这当然，这个前几年好像台湾有个屏障一样的，台风好像就直接绕道，但也不是这样说，今年就是不太一样哦。而且有人说这个赤马年台湾会特别的热。这个可能是传统的习俗的这个年份吧，这个我可能好好研究一下。但今年真的蛮热的。好了，这个除了台风之外呢，这个防晒、防热、防中暑啊，今年中暑的案件非常的多，周边已经有朋友中暑了，这不是什么好事哦，不是什么好玩的，不是可以拿来炫耀的哦，中暑是会损害到性命的哦，所以大家。小心，然后多补充水分。假日的时候，如果去哪里玩，哎，就老话一句啦，就是记得看一下天气预报嘛，然后好好的规划一下。你可以避开那个降雨的最大的时候，例如说我们最常午后雷阵雨嘛，你可以去避开那个时候。好啦，不过那现在早上跟晚上哦，而且就是有台风的时候也避开啦。对，就是反正以性命为主哦，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玩哦，不急于这一时。大家好好的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好好的留意一下自己周边的环境等等的，就一起度过这个不是很平稳的这一阵子吧。

0: 讲到这个天气哦，这有一阵子这天气非常不稳定，就没有出去骑车哦。在前一阵子呢，终于抓到了一个周末好天气，然后就跑去骑了一轮哦。其实很久没骑车了，要出去也有一点懒，但这个车子总是要发动的吧，所以呢还是硬逼自己上了车，然后呢去绕一圈，其实就小小一圈哦，走这个市民大道，然后呢绕过这个南深路、深南路，就是从那个南港，那对，应该是南深路下去才是深南路，就南港到深坑哦，然后深坑那边如果肚子饿可以停下来吃个东西这样，然后再继续上路，通常都会抓一大早啦，因为市民大道也不会塞，但其实也蛮好玩的，有时候都觉得市民大道会很就是都很空，然后但是上去发现塞到爆，然后又有太阳，那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好想下去走平地哦。好，这个就这样让自己踏上这个旅途，虽然说是旅途，大概才两个小时而已，就这样一趟。好，这个骑上去之后呢，才发现，自己有时候真的需要这样一个舒压的感觉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骑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你要专注当下这个骑车的路况，因为我骑车算我自己说啦，算是非常小心的、哦，就可能避开不必要的危险啊，这样就是有时候车子会预先它靠近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不是要有点防备，要么就我换个车道，要么就是会让它过等等的哦，就是很少会去争车道啦，就是基本上也不会对，所以就这样慢慢的骑，然后专注在骑车上面，然后发现心中有时候压力小很多，所以我就在思考一件问题，就是其实压力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事情在烦我们，我们遇到了非常多繁杂的事情，可能在工作啊，可能在人际啊，可能在家庭啊，甚至你平常走路你都觉得很不顺遂哦。但是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的有压力呢？其实有时候回过头来发现是自己的念头让自己很有压力哦。好，这个很有趣，我们等一下听段音乐之后呢，稍后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上一段讲到这个心理的体悟啊，好啦，这个有时候呢，身为一个可能相对年轻一点的人哦，讲到这种题，我会觉得还蛮好玩的。当然啦，不是说我说的一定对，但就以我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啦，有时候呢，我会去找说我现在的不快乐，我现在的烦闷，我现在的焦虑到底源头在哪？我就会一个一个去点，是这件事情吗？然后还是那件事情吗？你总会在找到源头点的时候，那个心头就会跳了一下，就诶，对，就是这一个，就是我在烦的就是这件事情。或是其实有时候 你就很明确知道你在烦什么事情，但有时候你知道你在烦什么事情的时候，却又没有办法找到为什么烦那件事情。好，这个有点像绕口令哦。对，我就是一个很追根究底的人，尤其是对自己感知上面，我觉得很有趣啦。有时候你能很明确知道自己到底问题在哪里的时候呢，下一次遇到也不一定会避开就是你有可能还是会在同样的事情上面觉得很烦闷，可能还是年轻气盛吧，但总会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至少我觉得多了解自己一点也没有不好啦。好，所以我就发现我在骑车的途中，我专心在骑车上面，我的压力小很多。当然另外一个压力就是骑车的压力，你总要注意路况吧。但相对这也是我喜欢早出门的原因哦，因为路上其实不会有什么车，然后你压力就会小，再小更多。那你可以在相对舒服的状况下去进行骑乘，然后走你习惯的路线，走你今天想要探险的路线，然后呢让自己的心情放松哦。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突然会接到电话，例如说什么公司的主管啊，还是谁啊，打电话来要我处理事情的时候，你在哪里？哦，没有，在深山里面，或是我在很远的地方就是就我一休假就会到处跑啦。所以就是有时候人家要找我的时候，他们就很惊讶，哎呦，你怎么又跑到那里了？但殊不知这就是我很难得可以放下杂念的地方哦。我只要一停下来，这个脑袋中的这个思想就一直跳跃。我一直都记得啦，这个之前去上，我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我去上这个静坐的课，它叫做这个，我其实有点忘记它专有名词了。好，反正就是静坐，然后练习呼吸的一堂课哦。然后呢，这个老师就是杜文泽，他就跟我说，当你有个念头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要学习看着它，然后离开，结束这个念头。很难呐，真的，就是好，对于一个如果你没有想要理它的东西的话，这个念头走掉真的是一个必要的啦。因为不然你就会无限的在那个循环里面呢，你想到了 A， 连到了 B， 再回到 A， 再连到 C， 再回到 A，就是一个一连串永无止境的越想越不对劲的这种感觉这个念头走了就让它走了吧。但其实很难做到哦，因为有时候你在那个当下，你就是在意那个点，所以你脑袋会不断的去跟它进行回话，就有点像是现在我在跟你讲话一样。我会虽然我现在前面没有人哦，但我会设想你在听我的话，就是你，没错，不要怀疑，就是你好，我又设想我在跟你进行对话，然后我再跟你说我的想法，我的心情。对，这所以呢，我会一直丢，不断丢话给你。那这个其实就不是说你很讨厌哦，是现在我一直说这个情境很像是我在跟别人对话一样。脑袋中的情境呢，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你都在跟他对话的话呢，他就会一直在这里。当然好的事情我们也想多跟他对话一点，对不对？就是例如说，假设啦，你中了乐透彩头奖，天哪，这个对话一百年我都愿意啊，就在脑中一直想到我中头奖，开心死了，对不对？这个很值得开心，我就一直跟他对话。但你遇到的是让你很在意，或者是你明知道这件事情你没必要那么在意，但是你又会过不去那口气的时候，这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你一直在跟他对话，因为你一直想起那个你过不去的点。
但当然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难，因为这一阵子我也遇到了一些事情哦，然后事情也会让我心情很烦躁，我会一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去跟他就是回应，不要再去想，但是呢你总会在突然的一个时刻就突然又想到他，然后又不小心的又开始对话，然后再一次的话提醒自己不要再去讲哦。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就是我那时候在学呼吸的时候，都这里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在学呼吸的时候，老师跟我说啊，就是呼吸就对了，没有什么事情比你呼吸更重要。你当下你可以忘记所有事情都没关系，但是你绝对不能忘记呼吸啊，你的肌肉不能忘记呼吸这件事情啊，所以你会反射性的一直呼吸，就像我现在讲话讲得很久很喘的时候，我的肉体就让我自己呼吸哦。好，你绝对不会忘记呼吸这件事情，也千万不要忘记呼吸，让自己好好的呼吸，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所以一旦什么事情让你过意不去的时候，就开始呼吸吧，你就好好的呼吸。这一开始我听不太懂这件事情哦。那当然了，我想老师想要传达给我的跟我自己的体悟可能也会有点不一样。那我自己的体悟呢，就是与其去思考那些跟那些你不想在意的事情一直回话，不如你就专注在当下，跟你的呼吸好好的对应吧，就认真的呼吸，只专注呼吸这件事情。甚至到后面的话，你也不会记得呼吸这件事情，但是你就是在呼吸，有点像是你脱离了这个局面，然后用看电影的角度在看自己在呼吸，看自己在静坐的这种感觉哦，好悬哦。但我不想要有任何的宗教掺杂在里面啦，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宗教，但是有时候让自己静下来好好呼吸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你是哪个宗教都非常适用哦，有机会可以去学学啦，但这前提说在前面，就是第一个我去上这个课，他老师也一直说他没有想要灌输太多的宗教，但毕竟他还是宗教，所以他还是会上课提到一些他的老师怎么跟他讲的，但就大概就是这一些。第二个就是他就是一个让你自己可以平静下来的方法，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但我觉得可以尝试啦，因为毕竟他对我们没有坏处。你有时间的话在家里台风天在家里就坐下来好好的呼吸吧，就是听那个环境音，然后坐下来让自己放松一下，就有一点像是我在骑车一样，我在骑车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的呼吸，我专注当下的骑乘，注意安全，然后我甚至把所有的事情都忘记了。我想很多人在平常生活里面一定会有一件事情会让你忘记所有的烦恼，就只专注在当下，这件事情不知道是什么。那像我自己的话，除了骑车之外，我很认真的在做音档的时候，就是我的工作嘛，我很认真在做音档的时候呢，我也会忘记时间，忘记任何的事情，然后就这样一直做一直做，醒来的时候，就我最后回神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可能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过去了，然后哎呦我怎么做那么久，然后才会觉得哦，突然疲劳涌上哦。但在这之间是沉浸，然后并且是愉快的。我想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你可能是跟我一样喜欢骑车，有人喜欢骑脚踏车，或是他在运动跑步的时候专注在当下的跑步跟呼吸也会，或者是呢有些人喜欢料理，在做菜的时候你很认真的去控制火候，看这个菜的变化，这个当下你是忘记其他所有事情，你只专注在你那个小宇宙里面的时候记住那个当下。当然你不可能24小时都在炒菜，都在骑脚踏车，都在跟我一样骑车，或者是都做着呼吸，对，也有你本来就该呼吸了，但你不会24小时都专注在呼吸上面，对，就你不可能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可以练习的是说记住你那个当下专注的感觉，然后其实你是可以摒除这一些对你来说是杂质的事情，就是在伤害你身心的事情，其实你是可以摒除的，对不对？因为至少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忘记这些事的。好，就是在跟大家讲话这段同时呢，我也发现我好像也忘掉了一些烦恼。好，这个讲话可能也是我一个
专注的事情，讲话其实需要专注的啦，因为你要想你等一下要讲什么嘛，对不对？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分享是一个愉悦的事情哦，所以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聊我的心情，聊聊我的旅游，聊聊我最喜欢的事情哦。这个大家可能听到耳朵长茧了，但是它就是我喜欢的事情吧。而且我一个礼拜才分享一次，大家就听听吧。好，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我们稍后回来节目当中。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刚才在这个广告时间呢、突然想到，哎呀，好久没来跟大家分享电影。自从阿普他离开了，离开我们公司啦，他人还好好的，就是他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深造了。好，这个祝福他。但是呢，谁来跟我聊电影啊？只能自己聊了。最近呢，柯南又刚出嘛，真的很想来跟他聊聊柯南。我再找时间看有没有办法空中跟他连线好了。另外呢，最近我也去看了《吉伊卡哇》这个《人鱼岛的秘密》。好，这个看起来像是动画，它的确是动画，但是呢，我觉得它的内容呢，稍微有一点深呐、也没有到多深啦，但是可能一些长辈看到了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还好嘛，对不对？好，对，但对于我们对于这个吉伊卡哇他的这个 IP， 就是他的形象来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无害啊、很可爱啊，小朋友都会很喜欢的一个动画来说呢，其实它的内容相对在成人蛮多。我说成人是指社会历练蛮多的，就是在社会事上面，然后呢，个性的显露反而更直接一点，就是他该什么样的个性就会显现出来。这个让我想起另外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大家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看过巧虎、里面有个角色应该是领领吧，就是那个兔子。大家有没有发现他后来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太爱嫉妒了，他太爱生气了。好，这个所以玲玲就被排除了，就再也没有玲玲。我不晓得这是不是真的啦，这个好像是都市传说一样，但的确有玲玲有这些个性，然后他就消失了。好，相对这个吉伊卡哇里面就有一些这样的角色出现哦，就可能他比较想到自己啊，然后天真无邪啊，想干嘛就干嘛。但当然你说他有恶意吗？他也没什么恶意，他就是照着自己本性做。好，这吉伊卡哇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说，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没有拘束，但也不是那种十八禁的哦，他是保护级。保护级嘛，好像是。好，反正他就是一个照自己的个性去生活的一部动画，然后但是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例如说要为自己的生活打拼啊，然后甚至还有中头奖啊，抽中房子啊，然后得到什么头奖啊之类。好，反正就是会有一堆我们生活中看到很羡慕或是觉得很好玩的事情，好，里面都会发生。它其实就是蛮生活写实的一部这个漫画或是动画。

好，所以这个很多人都蛮推荐这个电影啦。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看看。结局嘛，就大家都说这个结局是反转之处哦。好，这个就不透露太多，但是可以期待一下，到底会看到什么样的电影内容。好，我觉得这部内容算好玩的。会不会二刷呢？如果他之后上串流平台，我会再看一次，但应该进电影院看就一次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看蜘蛛人哦，这个 IP，我觉得它是串起我小时候到现在的一部电影，虽然说中间有非常多不一样的人在演蜘蛛人这个角色哦，最一开始的是这个托比·麦奎尔，第二个是那个很帅，叫什么？哎，好，对不起，我忘记他是谁了。好，第三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汤姆·霍兰德。好，就是有三个人，然后三个都承接着我不同的年龄啦。那我最喜欢的呢？其实我现在有点喜欢这个汤姆·霍兰德的，就是他演的蜘蛛人哦。托比·麦奎尔我也很喜欢，他就有一点经典，然后就是有充满当年的回忆，当年对蜘蛛人的想象哦。那蜘蛛人他这个 IP 呢，其实就他的形象是在讲说，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默默无名，然后但是他非常有能力的一个超能力者，就是蜘蛛人，他被蜘蛛咬到，所以有特殊能力，身体强化等等的，超厉害的。小时候都会觉得，哎呀，为什么不要被蜘蛛咬？但很危险。好，这个蜘蛛人嘛，那他就默默的在帮大家，背起这个城市的这各种犯罪啊，然后要摒除啊，保护大家安全啊，背起这些责任哦。然后呢，但是他在脱掉面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需要为他的房贷困扰，他需要为他的家庭，为他的感情，就是他的周边没有任何，没有少过任何一件，我们觉得很烦的事情，他周边没有，他周边甚至可能比我们还多，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他却很愿意戴起面具，然后去撑起这个城市对他的期待，撑起大家对他的期待。就有时候看到就觉得，哎呀，当然自己也会很想成为一个这样厉害的人，第一个我也没那么厉害啦，但是他的精神就会让大家觉得，哦，这是一个很伟大，然后默默为大家付出哦。真的，如果在现实社会有这样的人，我也觉得他非常伟大。好，所以他就一直在，第一代的这个托比·麦奎尔，他就大家看到他真的就是一个很卤舌的感觉，就是一个默默无名，然后工作上面一直被老板打压，然后一直被老板欺负，然后工作上面没有任何的成就。他对，然后呢，但是他又在城市里面戴上面具以后是一个大英雄，然后又有他的感情的纠葛，跟他好友之间到底又发生什么事情？好，这个好，这是第一代蜘蛛人哦，在第二代开始就比较贴近这个漫画，就是那个是安东尼嘛？对不起，我真的忘记他的名字了，但是就是很帅，帅帅高中生。第二代开始就会比较多，他漫画里面原本的设定，他是一个天才，然后呢，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他的一番作为啦，然后在他的学业上面也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哦。这原本也是这个漫画里面的设定，但我觉得跟第一代就有一点落差。我觉得有落差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第一代就看到他，我们既定印象的蜘蛛人，所以在看第二代的时候就有一点觉得好像不太一样。好，那理解了蜘蛛人这个原本的设定之后呢，又跳到了第三代这个汤姆·霍兰德。好，那这个蜘蛛人他又演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他可能比起前面两代，这一代的蜘蛛人演得更年轻，然后甚至是就是学生的部分呢，他比以往再更年幼一点的感觉哦，然后一直到他历经了他该历经的事情，就每个蜘蛛人都一定会历经一个事情。然后呢，一直到就是现在出了第四集，他必须在历经之后，然后重新的站起来，然后去撑起他原本该有的责任。好了，你说这原本他该有责任吗？不是，但是

蜘蛛人们都会有一个人跟他们说，这个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他们就是用一个很大爱的精神去照顾这个社会跟这个城市哦。好，所以我觉得一直在这个汤姆先生做的就是他演的蜘蛛人，一直到第四代开始，我觉得才跟陶比麦奎尔的第一集或第二集，可能第二集开始会有一点衔接，他们的意境会比较近。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对于第四代的蜘蛛人有蛮高的评价的原因，因为他的心境会更贴近那一个，不是需要大家帮忙，因为像汤姆他演的这个或那个蜘蛛人，他前面三代都会有，就是会有人帮助他啦，就而且能力非常的强哦，大家都俗称干爹，干爹会帮他，他就是一个被照顾的小孩。但一直到第三集结尾，一直到第四集的时候呢，他周边再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了，他一肩扛起，然后踏出这个属于自己的第一步，因为他知道没有人帮他，全世界都没有记得他是谁了。好，这虽然是第三集的剧情哦，但是这个预告片也一直在演，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预告。好啦，我是蛮推荐，如果你很喜欢陶比麦奎尔演的蜘蛛人，我觉得你可以期待一下这个第四集的这个蜘蛛人，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但有一些角色可能你不会太认识他是谁，那个连接感就会稍微弱一点哦，像是这个浩克啊，跟浩克就是我记得有一部叫女浩克嘛，就是在演那个律师，女律师然后变浩克的那部影集哦，你不用看，但是你要知道里面有谁，就简单知道一下就好了，就知道哦，主要人物跟他家人有谁就好了，因为会出现一下下。然后再就是黑寡妇，你要知道现在的黑寡妇是谁。好，差不多这样。剩下呢 ，X 战警，看你要不要补设定，因为我觉得这一代里面的这个 X 战警的角色，好，我想大家应该有出现。听到一些消息啦，但我不要讲是什么，反正大家可以补一下这个人物有谁，然后但我觉得这一代会比较像是平行时空。天哪，我觉得我好像爆了雷。好，这个还没看的可以先消音这一段哦，但是你可以去补一下剧情，就是你如果真的没有认识这些角色的话。好，大致上差不多。然后呢，剩下的就是一些以前就出现过的角色啦，但是有一些历史哦，有没有补我觉得其次。其实刚才讲的这些我觉得都还好，不影响你观影，但是那个连接感会稍微有一点，就是少了一点这样。但我觉得整部看起来还是一个非常棒的。有人说这一部的步调变得非常的慢，但是我不这么觉得，因为你当要铺陈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总不能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是大张旗鼓的让你看得很激烈，然后又要你静下来去体验，去带入这个角色的心情哦。我觉得他一定是需要沉浸，我觉得这一部做得非常好，我很喜欢这一部的步调，甚至我去看了第二遍。我原本预想说我第二遍看会不会觉得很无聊，有些地方可能会多一点思考啦，因为我大概知道剧情了，然后我可能会跳出剧情去思考一下，但我觉得倒不至于说会出戏，因为你还是会把自己抓回来，知道诶，等一下要怎么演，你还是想要好好的看这一幕这样。然后呢，我有想过是不是可以好好的分析一下镜头，但没有，第二次我还是很认真的把它看完。好啦，这个推荐大家吉卡瓦可以带小朋友去看。然后蜘蛛人，如果你喜欢这个 IP， 你喜欢这个蜘蛛人的角色，我觉得蛮建议你第四集你还没有看，或是你之前没看过蜘蛛人但是你想看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一部开始去认识现在演的这个蜘蛛人。听说他下一集可能要交接，我也不确定，这是消息而已，大家消息传得满天飞。你可以从这一集开始认识这个蜘蛛人，然后再回去看他的作品，就是他以前三集的作品哦。如果排序的话呢，我觉得我会喜欢第四集，然后第一集、第三集。好，第一集跟第三集我觉得其实有点伯仲之间哦，我就两个蛮，一个是他的兴起起源的感觉，一个是他即将跨入变化的这一集，我觉得两集都蛮有趣的，角色会有一些微妙的转换，你可能要看过第二集才知道。好，这就后话了。好啦，反正就是最近有蛮多电影又推出了，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去电影。

院走走啦，就吹吹冷气哦，在家里嫌电费贵，去电影院吹冷气好了。看一场，哎，蜘蛛人看完也要两个半小时，哎，好，记得这个水不要喝太多，不然中秋会一直跑厕所。好，今天节目呢，好像时间真的也差不多，不小心讲电影讲了一整段啊。好啦，这个假日如果觉得，哎，城市里面天气还不错，其实可以去看个电影啦，或是如果有危险的话，还是留在家里啦。就下大雨啊、淹水的话，我们还是不要乱跑。但是如果觉得你待的地方天气还不错，那就去电影院看电影吧，就是为家里省电也不错。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2: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哦吼吼，哎呀！

0: 对，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

0: 预下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

0: 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
2: 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
1: 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

0: 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分享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哦。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节目当中的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那这本书呢是由作者，他是一位就是打扫阿桑，是蔡美玉大姐哦。那蔡美玉大姐现在是主要在高雄，主要在南部呢，有自己的打扫的团队来做居家打扫的工作。但是他的人生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我觉得听完之后，大家会觉得有一种很励志的感觉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打扫阿桑蔡美玉大姐，她已经在节目当中了。那我们就请大姐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的打扫阿桑蔡美玉。
0: 欸，美玉大姐现在主要还在做居家打扫吗？
1: 对，我很热爱这份工作。
0: 为什么会当初接触到这样子的工作啊？
1: 就是因为家里的负债。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柜台，就是饭店的柜台会计。然后因为对，因为婚后先生有一些问题，我房子被法拍，我两个孩子，一个一岁，一个三岁。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会找这样的工作，这个工作对当时的我来讲，在28年前，它是你今天工作你等一下就可以拿到钱，当时很缺乏很缺乏，你需要现金来支付你每天的生活。那因为我还有一个婆婆需要照顾，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把我婆婆的早午餐准备好，我的孩子没有钱上幼稚园，所以我把我两个孩子托给我妈妈照顾上半天，我去打扫个半天领到工钱，下午回来再去帮我妈妈卖葱肉饼这样子。
0: 您到现在还是继续做居家打扫吗？就这件事情对您来讲是您自己很有热情然后也很喜欢的吗？
1: 刚开始是迫于家境
0: 啊，确实
1: 啦。对对，然后你在做同时客人的认同肯定，你在当中找到价值，而且你还可以天天收现金。
0: 确实啊，因为这个是收现金比较多，就是马上看到成果的感觉。
1: 对对对，一开始的被迫到你后来你要面对

0: 你生活的压力，你渐渐的你在这个工作你找到你未来人生的方向。
1: 确实，好的，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跟美玉大姐聊聊这本书其实基本上就是您的人生故事啦。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会就是答应想要出书啊？
0: 这个起心动念在我打扫20年的，我今年是打扫28年，
1: 是
0: 在我打扫20年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要出书。
1: 哦，
0: 那我有一些客人他们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很上进的人，其实我周边很多人都拿钱让我出书。为什么到今年我确定要出？其实在我60岁的时候，我要把我自己这个人摊在众人面前，我有压力吗？好像有，可是我觉得我从7岁工作到现在60岁，出这本书是给我自己一个生日礼物。我女儿说，妈妈你是头脑是怎么了，你什么勇气啊，出什么书？我说我60岁的勇气。这个60岁其实对我来讲它是很美很成熟的年纪。
1: 是，
0: 对。
1: 哇，阿桑您跟我爸爸差不多年纪耶。
0: 我爸爸年纪的。
1: 是，我爸爸也是应该小你1岁哦。
0: 是，那56年。
1: 是，所以说其实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也觉得哇，以前的因为毕竟现在跟以前的整个大环境，整个可能工作上现在人对于工作的想法真的是差蛮多的。那您刚才有提到说您很早很早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嘛，就大姐你愿意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您小时候是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吗？
0: 我是云林人，我从2岁就从云林搬到旧草衙。旧草衙你们可能没有概念，旧草衙已经渔港靠近渔港，那个高雄市渔港过港隧道那里。
1: 是，
0: 我们旧草衙以前在高雄市有一个名称，它叫哈林区。
1: 为什么叫哈林区？
0: 就是文化沙漠，我们那边很多，就是很，我们那边很多违章建筑。
1: 哦，是。
0: 对，然后我们从云林搬到旧草衙的时候，我2岁。我们住在很破旧的一个违章建筑里面，这是父母亲因为在乡下，我父母亲都是从事建筑工，水泥的建筑工。我们看着父母亲这样的背影长大，那时候台湾经济正在起飞，我们住的地方靠近渔港，渔港有很多那个渔业的加工，搭那个台鱼啊啦，做鱼丸那啦，背黑啊啦，很多那种，我们这反正就是好像靠山
1: 吃山，靠海吃海。
0: 对对，就这样的概念。有什么工我们去做，以前没有所谓的同不同工嘛。对对，因为大家都为了
1: 生活。
0: 对对，大概是这样的状况。因为我是长女，我上面有个哥哥，我哥哥爱玩，他不管事。我是长女，我看着爸爸妈妈的背影长大。我有很重的长女病啊。
1: 真的。
0: 我真的有很重的长女病。长女病好像是这2-3年的名词。我看了
1: 那本书吗？
0: 大概看了一些，大概我就是这样的病啊。对啊，父母亲很努力在过生活，我们这些小孩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对，
1: 因为我其实在看这一本书的时候就发现说，就是大姐您真的从很小的时候，然后可能在好了就是我大概上国高中的年纪的时候，您就已经开始出来工作了嘛。就您当时大概是做什么样子的工作，然后后来为什么会辗转到了柜台这个部分呢？
0: 因为我国小国中，我国小国中都一直都有在打工，配黑亚啦，那个还有去洗车厂打工都有。我国中毕业，我父母亲，我妈妈啦，不让我升学。他说读给那人他只读一个认识字的就好，因为我哥哥也只有读国中。我跟我妈妈说啊，哥哥他自己不要读啊，我想读。他说我妈妈坚决不让我读。我那时候国中毕业没有多久，我就进去高雄市加工区的飞利浦上班。
1: 是
0: 飞利浦是很好的一个，它福利非常好的一个公司。我在飞利浦的成绩非常非常好，因为飞利浦那时候我刚进去的是人工在操作机台，产能有限，品质也比较有一些问题。 后来转型为

0: 电脑的时代。
1: 嗯，
0: 那你人工转型为电脑势必要一阵子的研发期。那我算很幸运，我在好几千个人当中公司就挑上我。哎、欸
1: 哦、
0: 我想说哇好厉害哦，
1: 欣赏
0: 啊。对啊，我就想说哇，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很高光的时刻。
1: 是，
0: 然后你说搭配一个工程师，工程师研发你进行实际的操作，你再回报给工程师。我这样一段好一段时间，然后加上已经快接近量产的时候，我身边出现一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他就跟了我三天。哦，我才后来才知道，哦，这个日本人的存在是因为即将这个电脑即将要量产化，这个日本人跟着我看我上厕所几分，走路几步，哪里几秒来，就是有一个人监督你三天来制定日后机器上线的一个总产量。
1: 是，哇，您是示范耶。
0: 对啊，我那时候我也觉得很骄傲耶。你其实飞利浦是一个很大的公司，我居然可以一个小小的作业员可以搭配着工程师进行一个研发的工作。
1: 嗯，是。
0: 对，
1: 那后来其实您在就是飞利浦这边工作完之后，就还是有再回去念书跟升学嘛？因为感觉听起来啊，您是真的很想要再继续念书的耶。
0: 对啊，因为我在飞利浦我的成绩非常好，飞利浦电脑量产之后还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那飞利浦的制度好，它还有一个 idea， 就是你在生产的过程，你觉得机器要怎么改进，你写建议单，投建议单，公司会给你奖金。我那时候写很多建议单，哦，奖金也赚好多，
1: 厉害。
0: 可是在这个期间，我身边的好同事一个一个都不见了。
1: 嗯，
0: 因为他们都升官了，因为他们都有高中毕业，我没有。我即使成绩好，我即使很努力，即使长官再怎么赏识我，我就是学历不够啊，我就升不了官啊。所以我在国中毕业五年之后，我就去读高中的夜校。我高中那夜校，我为了家里的经济，我选择夜校。以前的夜校好像是六点上课，九点半下课，那我去上大夜班，光班薪水很高欸。
1: 是，但是很辛苦耶。
0: 对，很辛苦。可是我在上大夜那三年，我上大业啊，高中夜间部，我那三年六学期我都有领到奖学金。
1: 哇，
0: 我也很骄傲，我也很骄傲。可是很累，可是在我高中毕业那年，我已经22、23岁了，因为我已经延了五年了嘛，哈。
1: 嗯嗯嗯。
0: 我那时候23岁，我想说，我难道我一辈子要在加工区吗？我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而且我们家里又穷，然后自己又长得很自卑，好像我想去外面看看。
1: 是，
0: 所以我理所当然的我可以升迁了，可是我不要，我就离职，我想去外面看看这个花花彩色世界。
1: 是，
0: 对。
1: 那为什么后来会选了饭店的柜台啊？您之前是有看过可能跟这个工作的人做接触啊，还是说就是您就觉得这好像蛮不错的？
0: 我因为穷自卑，我很畏惧跟人家讲话。
1: 嗯，
0: 啊，我想说这个工作可以赚钱，然后有冷气吹，然后可以看人嘿，看他来吃饭的还是来住宿的。
1: 是，
0: 其实对当时的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们这种很内向很自卑的孩子，其实做多一条，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呢，我就想要去试。
1: 是，
0: 对，
1: 毕竟这个它算是服务业嘛，然后跟可能一般您在机台前面的工作是差的还蛮多的。一开始有比较不适应的地方吗？
0: 不会，因为那是你期待中你想要转换跑道的一个
1: 目标吗？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啦，就是人在这个整个人生的路上，当然除了我要努力的赚钱，努力的改善自己可能经济上的一些困难，还有自己的环境之外，我觉得当然开拓眼界也是非常的重要哦。那不过我们讲到这里，大姐，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那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写这本书的阿桑，也就是蔡美玉大姐哦。那我们请美玉大姐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打扫阿桑蔡美玉。
0: 好的，那刚才跟美玉姐聊到了您的就是人生的算是蛮前半段的一些经历嘛。那当然呢，刚才说到您从本来是在加工区，然后后来到了饭店的整个柜台。可是呢，因为其实要讲到居家打扫的这份工作，感觉好像还是人生当中有一些转变嘛。我就很好奇您中间是不是有遇到了什么样子的事情，才让你说，哎，好像可以去做居家的打扫啊，或者是想要就是另谋一条生路呢？
1: 对，我在进入饭店业五年之后，我结婚了，我是28岁结婚。
0: 哦，那
1: 28岁结婚，生了两个孩子。我在32岁那一年，我先生的因素，我们家被法拍巨额欠债，那个巨额。包括房子本身总共1000多万，
0: 嗯，
1: 这是在28年前。
0: 哇，那时候的1000多万应该也真的蛮多的、哦。
1: 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三角窗有一个 7-Eleven 的店面要卖，那个店面才800多，
0: 所以
1: 印象很
0: 深刻。
1: 对，然后为什么会对这个行业？因为它是每天可以领到现金。
0: 嗯，
1: 当时很缺乏，很贫穷，小孩子连买奶粉的钱都没有。
0: 嗯，
1: 对啊，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成长过程都一直靠苦力、靠劳力，也可能这样子，我们就是哎靠体力来赚这一份薪水。因为我还有一个婆婆80几岁要照顾，我没有办法去上正常班的工作。
0: 嗯，
1: 对，所以我早上我把我婆婆的早午餐准备好。我把我两个小孩，当时一个是1岁，一个是3岁，带去娘家让我妈妈照顾。之后我去打扫个半天，我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钱让孩子读幼稚园，我上午去打扫半天之后，我拿到钱，我下午就回到我妈妈家。我妈妈是卖葱肉饼，她2点卖葱肉饼，我帮我妈妈卖葱肉饼，然后也可以照顾到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的孩子他们幼稚园都好像都只有读大班，也没有什么小班、幼幼班都没有，因为当时很缺乏嘛经济。
0: 嗯，
1: 对，嗯。
0: 那后来哎，您在就是做打扫这份工作啊，就我很好奇您一开始是怎么知道说做居家打扫它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我觉得啊，在好吧，现在可能台湾社会的观念有改变啦，但是以前的话都会觉得说啊，打扫不就是我们平常家里人要做的事情嘛，为什么要花钱请人来打扫。就是您发现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赚钱的机会，是什么样的契机啊？
1: 在28年前，我32岁进入居家打扫这一块哈，我发现以前的打请人家打扫都是月薪的，那是大户人家，真的
0: 是
1: 很有钱请，哎，请阿上星期一到星期六来，星期天休，是天天的，
0: 是
1: 像我们这种从星期一固定去谁家，星期二固定去，这个好像比较少。
0: 嗯、
1: 然后我开始进入。我还没有进到居家清洁这一块，我先去清洁公司上大夜班。
0: 嗯，

0: 我发现那个大夜班那个生态我没有办法去适应。
1: 嗯 嗯
0: 他们大清洁公司的大夜班可能就是哦什么银行晚上去打蜡，什么餐厅晚上餐厅十一点打烊，然后一大票人进去大消毒那一种，有些人那种身上刺龙刺凤啊抽烟那个我会害怕，因为那时候我才32岁。可是我这样跟着他们跑一阵子之后，我大概也学到一些打扫的技巧，然后我就转到居家清洁这一块。对，然后我也没有想到说一做做那么久啊，可是越做越越做出心得，这样
1: 是因为其实居家打扫这件事情啊，以我现在的角度来看啦，就现在其实外面也有蛮多是他就是有点像梅玉姐这样子，是特地到客人的家里面去帮他做打扫，然后可能一个月来个几次这样子。那您在一开始投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啊，因为我好奇当时的台湾是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的吗？还是说他其实只是一个可能零零星星的有人在做的感觉？
0: 以前像我这样就是你们家有需要偶尔请人来打扫的很少。对，我发现到我们这好像跑单帮的，星期一谁叫，星期二谁叫，星期三谁叫。我身边那一些阿丈啊都50-60岁，所以对我当时的我来讲，我年轻，然后我又壮壮胖胖的，经济上还很缺乏，然后我们就是服从性很高啊，为了赚钱客人说什么都好，等一下马上来怎么样之类的。
1: 是，
0: 所以我很快我在32岁从事这一行，我33岁就发现这个事业的蓝海，它是真的可以赚到钱，可是就很累了。我一直强调赚钱，可是它是真的累，真的累，
1: 毕竟是体力活啦，而且要注意很多事情耶。
0: 对对啊，所以你说注意很多事情，随着这一些年一些建材的变化，一些什么装潢的东西，我们要学的更多。
1: 是，确实是这样。
0: 对。
1: 我很好奇梅玉姐有没有遇过一些比较您现在觉得印象很深刻，或者是感觉有一点需要思考一下的需求啊？
0: 我书上有写，我工作到一半碰到鬼
1: 啊，
0: 还是有一些客人他不穿衣服，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外国人他被那个鞭炮吓到，
1: 是
0: 他完全没有穿衣服跑出来跟我求救。这工作很好玩，那也不无聊。
1: 真的可以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状况，而且我觉得大家的因为大家的生活习惯跟卫生习惯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嘛，就一开始如果遇到一些真的很可怕的环境，你当时有就是需要一点心理准备吗？还是说你已经有做好心理建设了？
0: 我现在已经练就到你电梯门一打开，或者是有一些透天的房子，你刻意从骑摩托车经过，你就知道它什么屋子的状况，大概看外面就知道。
1: 是，
0: 我都会进去这些很脏乱或是一些你有点害怕的房子之前，你就会告诉自己，蔡美玉你可以的，你一定可以的，4个小时半天熬过去就好，你绝对可以拿到钱。我常常对自己信心喊话，这倒是真的。
1: 因为其实我看您在书里面写的一些就是您分享的一些经验啦，有一些我真的觉得如果是我遇到的话，我可能会有一点有点想放弃，有点却步。
0: 你在经济很缺乏的时候没有所谓的害怕这两个字，那个缺乏把那个害怕这两个字踢到一边了。很多人就说哎呀，像我书中有分享，我真的碰到鬼，他跑出来，人家都说吓死人了，蔡美玉你不会怕，他是鬼。我就跟他们回应说，当你变成穷鬼的时候，你身边人都跑光光了。就是、对，我累啊，我害怕啊，你看有那个，要是单身男子，我跟那个单身男子同在一个房间
1: 里面，
0: 对，你会不会害怕？是害怕啊，可是因为我长得胖又黑黑的，我想我也。就装得很粗鲁，我想我们大概不是他的菜，我们想太多了。
1: 也不会啦，不会啦，还是很危险啦。
0: 对，也，可是我都很感谢客人愿意给我工作机会。真的
1: 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的确是一个环境嘛，或者是说当时的很多您遇到的事情所致啦。但是呢，其实您现在在居家打扫这个行业，刚才梅玉姐有跟我说，您是这个算是这个圈子里面非常非常有名的，我就很好奇，算是有一定的名气啦。那这个您坚持了很多。

0: 多年啊，当然就是居家打扫，它是一个虽然说是体力活，可是它也是有很多的，像是您刚才分享的，比如说不同的建材啊，然后还有书里写到说，哎，怎么样子打扫效率会比较好？所以我就很好奇，您在这一段工作的生涯当中啊，是怎么样子去让自己有持续的进步跟成长的呢？
1: 对，持续进步和增长自己的工作技能，你就是要想赚钱。然后因为那时候台湾刚立那个特例屋啊，
0: 嗯嗯，
1: 特例屋 DIY 这个东西刚进入台湾，它有它的那时候它现场的东西，机器啊、油漆啊什么东西，他们有专业人员教你啊，所以我也很会油漆，我也会帮客人修理水电啊。
0: 哎，你什么都会耶？
1: 啊，因为当时我打扫很多独居的婆婆。
0: 是
1: 啊，独居的婆婆他们会害怕那一些陌生人进入到他里面，所以我自己也很乐在其中嘛。那你为了要活下去，你要精进自己的本能嘛。
0: 嗯，
1: 我是学得很快乐啊，也帮助到客人，应该这么讲。
0: 嗯，
1: 我想凡事啊，凡事我想各位要是上班族，或者是就是你是居家的那个主妇就是尽忠职守，在煮晚餐这一块家人吃得很高兴，或者是你是上班族，你当然要快乐去上班啊。你要是心里有怨恨的，或是不快乐，这样好像上班也不愉快。就我而言，我是每天都很快乐去上班，
0: 是
1: 帮客人服务，然后客人的赞许，然后也创造自己的价值嘛。
0: 嗯，
1: 有被需求感。对，
0: 是。而且在这本书里面啊，美玉姐也写了很多您跟客人的故事嘛，就其中有一篇我觉得看了非常感动的是，就是您在打扫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就是一些怎么讲呢，就是遇到您好像是他的救命恩人这样子的故事，我看了就觉得哇，真的是太戏剧化了。美玉姐可以在这边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吗？
1: 他那时候应该是生病的，应该是忧郁症。我这位客人他是南部很高层的，他先生是很高层的一个教学医院的数一数二的人。
0: 是，
1: 这个他的太太，我在他们家打扫很多年了，然后我都有钥匙，我都可以自由进出。我以前去打扫，老板娘都去楼下星巴克看书，他觉得我打扫的时间他在家，他会造成我的困扰，所以他都去楼下星巴克。所以我平常我七点多开门进去，我是打扫四个小时，我快下班的时候他才会上来，我们才碰个面就打一下招呼。那一天的状况是，我一开门进去，诶，我没有想到老板娘是坐在客厅的，因为以前都没有过。他坐在客厅的时候，他是披头散发，跟平常很漂亮的他完全不一样。我就想说，诶，我说某某，你怎么了？然后他就眼神呆滞看着我，他就说美玉，我都睡不着。我说啊，因为她本来是很强势、很漂亮的一个太太哦。我说你怎么？他说美玉，我都睡不着，因为他先生是医生。
0: 嗯，
1: 我就说，那您先生没有开药给你吃吗？他说有，可是我还是睡不着。我说，那你有没有跟他说你这么严重？他说不行啊，因为他要带义诊团去越南，他是义诊团的团长。他又要动大刀，我不敢跟他讲他自己这样的状况。他说他先生在的时候，他都强打着意志力撑着撑着，他先生出了门他就瘫痪在那里。我那时候就直觉他生病了。
0: 嗯，
1: 因为我在这几年打扫的期间，我看我客人很多忧郁症，包括我自己后来也有忧郁症的状况，我就知道他生病了。其实我对这个女客人，我就因为我们的社会地位有极大的悬殊，我对他是保持着敬畏的心。
0: 嗯，
1: 可是我那一天我就鼓起勇气，我就把他拉到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穿衣镜，因为他很爱漂亮。我说，我就指着镜中的他，我说这个人是谁？他好丑。他就一直狂哭大哭，然后就一直发泄，抱着我一直哭，然后再慢慢讲他的病因。可是我们也无能，我那一天我就决定不打扫，我就陪着他看他哭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听出那个原因。听出这个原因之后，

0: 我大概心里有个底，我就跑去医院。他先生好像隔几天我就跑去医院，他先生要进开刀房帮人家开刀，我就把他先生拦下来，我说某某医生，我在你们家发生的状况，我在手术外面，手术房外面等你，你开完刀我有话跟你说。哦 OK， 他开完刀出来，我就跟这位医生讲说我在你们家看到的状况。
1: 嗯，
0: 他说他有开药给他是没有错，可是他也睡不着，他都知道，可是他不知道这么严重。
1: 嗯，
0: 然后当然他很快就进入到，应该讲说在他们家那时候，我观察这个太太，他严重失序，他就他拿他先生的袜子给我，说要让我当手套。然后我就想说，什么袜子要让我当手套？那时候比较可怕的一点是，他们家住高楼层，他指着窗户，他说有一个男生叫他跳下去。
1: 嗯，
0: 我哈，他们家住25楼呢，
1: 应该是心理上的一些状况吗？
0: 我不知道，因为他指着那个窗户，在他们那一栋的10楼。那时候这个客人他在国外，
1: 嗯，
0: 他先生也在国外。我去打他们客人，即使没有在台湾，我还是一样去打扫。我那天去打扫的时候，我进到管理室，那边微风所限，有人跳下来自杀、
1: 嗯。
0: 就是他是住25楼，可是在10楼有一个先生从那里跳下来。
1: 是，
0: 我不知道他一直指着那边的窗户说有人叫他跳下去。
1: 哦，是，
0: 对啊。然后就我发觉那个事情真的是很奇怪啊，因为他其实要跳下去很简单，因为那个女儿墙不高嘛。
1: 嗯，很危险、啊。
0: 对，后来后来我是基督徒，我说感谢主，他也很快就进入到医院，他是急性的一种状况，
1: 嗯，
0: 然后他吃药吃了1年，所以他都告诉人家说他的命是我救的，
1: 嗯，确实
0: 是也没有，我没有那么伟大，只是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因为他的孩子都在国外。啊，先生又有一个管理阶层，然后常常飞国外，然后又开大刀什么之类的，
1: 嗯，
0: 所以他可能一时的身体状况吧，应该这么讲。然后还好，他跳下去，他们家就变了，
1: 嗯
0: 哼哼，可是还好，他们现在家庭的美满。
1: 哦，太好了，太好了，我害怕听到可怕的结局。
0: 没有没有没有啊，当然可怕的有还是有一些啦，人生总是有一些遗憾嘛。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啦，就是美仪姐真的在这份工作里面遇到了很多故事，然后书里面其实写到了非常波折，但当然也是有很有趣的部分啦，就大家有兴趣还可以再去看看哦。那不过呢，哎，一样，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3: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0: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象》。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目前在来自于高雄，然后在从事打扫阿象的工作的蔡美玉大姐哦。那我们就请美玉姐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的打扫阿桑蔡美玉。
0: 是，那刚才开头也有稍微讲到，就美玉姐您现在还是有继续做居家打扫，就还没退休嘛。但我其实看到这本书里面，您有在后来就是变成了一个除了您自己做，然后您有培训出团队，就这个并不是，这个是您有在开公司或者是开一个工作室之类的吗？
1: 哦，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很多人都问我你有没有开公司，我28年来我没有开过公司。我的观念啊，概念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或者是智慧去形成一个怎么样的团队。很简单，就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直接帮助人。对，就这么简单。对，
0: 嗯，您当时是怎么开始想说这个技能好像也是可以交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帮助他脱贫啊，或者是脱离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啊？
1: 我在33岁的时候，有好多人来找我，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哪里来，还是口耳相传来的。
0: 听到您的名号，
1: 就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那一般我都是后来，我都是以单亲居多啦，后来啦，
0: 嗯，
1: 对啊，这个工作它真的需要我们。知道需要伙伴的他的操守啊，他的一些状况嘛，因为总是这个工作要进入到人家的家里，
0: 是
1: 伙伴的筛选我很重要，你来自何方，还是你一些有没有什么坏习性之类的，还是基本的一些严格严格、
0: 欸、有多严格呢？我很好奇。
1: 我要知道你们家住哪里，
0: 是
1: 啊，你老公有没有酗酒，没有什么，我因为客人钥匙交给你，我怕我要负责任呢、欸。
0: 哦，确实，因为进去家里真的有点蛮隐私的。
1: 对对啊，就是这个真的需要你要熟知对方的来历啦。
0: 嗯，
1: 我也不知道突然就来了好多人，然后真的是大家都需要赚钱，而且一般我看看现在社会离异的家庭都是妈妈带孩子比较多。
0: 嗯，
1: 对啊，你为母则强，你看见那一些妈妈为了。我们其实我们团队很多大学毕业的嘞，
0: 哦，很年轻耶。
1: 对，他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他，你可以用你的孩子的就业时间或者是放假时间来接工作。
0: 是，
1: 你6日就不接，你陪小孩，你1到5都接。或许孩子晚上有上补习班，你那2个小时你还可以去打扫公共区域别的地方啊。
0: 嗯嗯嗯，
1: 就是对这个孩子这个工作，对当时我的理解，对当亲妈妈包括我都很 OK， 因为像我要照顾长辈，我要照顾2个孩子，我要干什么，我就剩余的时间来接工作。
0: 嗯嗯嗯，
1: 是这样。对，
0: 您还记得第一个来找你的人，他是就是可能说他听说了什么样子的事情，还是说他第一个来找你的时候，您当时有什么想法吗？
1: 第一个来找我的是我年轻当柜台饭店的一个同事，
0: 是
1: 他知道我婚后照顾2个小孩子，想要找工作，
0: 嗯，
1: 啊，因为这个同事前同事，他后来事业做很好啊，他没有时间打扫家里，
0: 嗯，

0: 他找一个认识的人、熟识的人把钥匙交给他。而且这个客人是我28年前第一个客人，他也是我的贵人。他那时候还让我带孩子去打扫，哎、欸，我妈妈照顾一个，然后我带老大，因为我老大比较安静，我老二比较好动，我不敢带去，我就带老大去。
1: 是，
0: 就是我这个第28年前第一个客人，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络，他真的是我的恩人。对，很感谢，很感谢他。对，
1: 嗯，那后来，哎，我其实想要问说的是，就是您现在的这个居家打扫的团队啦，就是您自己遇到第一个来跟您，比如说他跟你讲，哎，美玉姐，您有没有什么打扫的工作可以教我吗？就是这样的人开始出现的时候，您是遇到这样的人之前才就有想法，要觉得，哎，我想要去帮助其他的单亲妈妈，还是说您是遇到这些单亲妈妈们来找你？你才觉得哎、欸，好像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呢。
0: 我在33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行业是一片蓝海、
1: 嗯、
0: 你靠你自己的一双手真的是有限，可是你的电话就一直嚷啊，要没快啦，我们要工作，可是你就没有人，你就只有一双手嘛。我的 case 好多，就电话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可是你就一双手嘛。
1: 是
0: 啊，那时候就想说啊，我们先从邻居找起。
1: 哦、
0: 还有我的大嫂，我的大嫂那时候被我哥哥打得很严重，
1: 嗯，
0: 也是被家暴的严重，我的大嫂也都拉，都先找身边的人拉进来。
1: 是，
0: 我就讲说我们本身，我就跟我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你本身人家用得好就一直介绍，
1: 嗯哼
0: 哼，所以我们那一些人有一些人是真的是经济的需求，他蹲得下，他为了在这里赚到钱养小孩子，所以他们很努力的学，
1: 嗯，
0: 所以就很快很快就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团队啊。
1: 是，
0: 对对，
1: 我觉得就像您书里写到的，就是您刚才也有讲到嘛，贫穷一号要帮助贫穷二号，就是达成这样子的互助之后，哎，现在大概团队有几个人啊？我很好奇、欸。
0: 我们高雄现在是20几个人，
1: 是，
0: 然后我们台南也有，屏东也有，台北、桃园。那当然，台北、桃园一定扩展到台中以外的城市嘛。
1: 是，
0: 因为那一些都是短暂性的，就是教我有一阵子常常去桃园、去台北教他们工作。
1: 嗯嗯，
0: 教他们工作，有时候两三个一起学，他们很快就形成一个 team 嘛，哈，一个团队嘛。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因为 LINE 手机的流行，然后就线上教嘛。
1: 是，
0: 对，我们现在高雄剩下20几个。那有一些自己出去自立门户，这个都没有关系，因为大家都有能力谋生了，很好啊。因为我现在也60岁，也不想，也应该没有在培训新人了。其实就我看这个行业，其实它还是可以做啦。
1: 是，
0: 对，
1: 因为一定还有，我觉得现在的需求应该也是有越来越多，因为很多人就是会想要上班专心，然后家里交给别人，交给专业的来。
0: 对对，然后你们像你们上班族，假使一个小家庭夫妻就是双薪嘛，
1: 是
0: 双薪，你一个月请几千块钱能打，花几千块钱能打扫，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1: 嗯哼哼，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说其实以现在来讲，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不是以前的那种，就是努力我就有机会可以脱贫的时代，但是感觉居家打扫它是一个好像还蛮符合这个定位的工作耶。
0: 他努力真的可以脱，我有时候看那个业务人员呢、啊，像我在高雄也有配合几间那种房仲公司嘛、
1: 嗯，
0: 这几年房市状况不好，我看到一些业务人员他们都在兼职跑外送，我都心酸酸的嘞。
1: 嗯，
0: 我想大家真的是为了生活真的是很努力在赚钱，我们居家清洁这个行业，你只要你真的蹲得下，你的专业技能学好，你的心态是对的，你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他绝对可以赚到钱。可是讲的好像很简单，你付出的你可能会一些酸痛啊，或者一些皮肤粗糙啊，是啪嘎白狗狗，这个你要赚人家钱，你总得要付出一些嘛。
1: 嗯，
0: 对，会赚到钱，可是很辛苦。
1: 嗯，我觉得这个劳力上的代价真的是还蛮大的啦。
0: 是是，
1: 对、啊、而且还是要去就是诶美玉姐真的要好好照顾身体对，因为这个真的是那个身体的这一

0: 一些工作还蛮辛苦的。好的，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跟美玉姐聊到您的这一本书，就是大致上跟美玉姐聊到了人生的一些经验嘛。就虽然说前面美玉姐有讲到啦，就是您现在的这个居家打扫的团队有这么多的人，可是您还是没有去想说要开个公司之类的。嗯，您自己的这个核心的理念就是想要去帮助人，然后把这份善养发扬出去吗？
1: 我很怕我这样回应，有的听众会想说：“哎呦，那么拽，我把自己好像捧上天。
0: ”不会啦，我看完书也是会这样觉得。
1: 因为我们苦过，然后你在我们也自我了断过。
0: 嗯，
1: 在你活下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世界还是充满爱。在你有能力的时候。在我们应该讲说，在我垂死的边缘的时候，有人拉你一把，有许多人爱你。
0: 嗯，
1: 在你得到一些力量的时候，你当然要将这个爱给别人，把这个祝福再给出去嘛。
0: 是，
1: 二十多年来一直是这样。或许有很多人会笑我，或者或许也有很多人会质疑我：你真的没有抽吗？小可怜，这个脑袋是怎么用的嘛？
0: 嗯，
1: 可是我还是活得很好啊。我现在其实就我现在的状况，我不缺钱，其实我大可以退休。可是我热爱这份工作，因为真的找到这个工作的价值。
0: 嗯，
1: 对，
0: 就是那种帮助人的感觉吗？
1: 是啊，是啊。你看见那一些，我一直在想，我以前的伙伴大概我们这个年纪，啊，就美玉美玉这样叫，后来就没有多久，我就变成美玉姐。到我现在的那一些单亲妈妈都叫我美玉阿姨，我就想说，我的辈分一直
0: 越来越高，
1: 一直越来越高。可是那一些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这个社会家庭或是那种结构啊，再怎么变，还是贫穷的人还是在啊，靠需要靠劳力的人还是在啊。
0: 是
1: 啊，我想说，爱一个人好像没有那么难，你就把你手中做不了的工作给别人做，这样就好了啊。
0: 嗯，
1: 这么简单啊。对啊，对啊，
0: 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善意的循环啦，就是去好好的帮助周边有需要的人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然后我们邀请到的是美玉姐，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您的很多人生故事哦。那当然书里面是更精彩的，其实有写到很多还蛮有趣的经验。那不过呢，我们节目的最后啦，想要请美玉姐，就是能不能在这里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现在人生处于一个困境啊，或者是在低潮的状态，能不能讲几句话来鼓励一下大家呢？
1: 谢谢主持人，我听得很感动，因为我自己你这样的问题，我自己心里很感动。
0: 是，
1: 人生会遇到难处，真的会有走不下去，好像看不到盼望，路永远是黑的，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可是转个弯好像没有那么难，其实我28年前这样巨额的负债，还有包括我哥哥的赌债，我娘家的一些债务，我也没有想到我怎么活下来。
0: 嗯，
1: 可是你只要你活着，你找到对的路，你把自己的位置站对了，没有那么难，真的没有那么难。
0: 嗯，
1: 但你要花一些时间。
0: 当然，
1: 真的
0: 是
1: 你要花一些时间。我们人家还是有盼望的，我们有爱我们的家人啊，我们有好一。有一些好朋友啊。
0: 嗯，
1: 讲到这里我自己也很哽咽耶。大家加油，大家加油。
0: 是，就是也祝福美玉姐之后的生活也是一切的顺遂啦，然后身体也是健健康康的。
1: 谢谢，我运动了，我长期运动，谢谢。
0: 是，有感受到。
1: 谢谢，谢谢。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然后今天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美玉姐，那我们就谢谢美玉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么多的故事哦，谢谢美玉姐。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进行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天。啊，节目最后我们就跟美玉姐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
1: 拜拜
0: 拜，
1: 谢谢，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红顶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

0: 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一首歌，来听到这首锦绣二重唱《一同去郊游》。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前几天呢，我妈突然跟我说，诶，好久没有跟那个某某同学，也就是我同学的妈妈，哦，就是我都会叫阿姨，联络了，很好奇她最近的状况，想要关心一下。她就随口这样一问，我就马上呢用 LINE 密了我的同学，我说，诶，嗨，最近在干嘛？那这个同学呢，他也不是普通人哦，他是怎么样？他家就是住在我家旁边，然后呢，小时候我们就算是一起长大，从幼稚园、国小，只有国中、高中、大学不同，但是我们从幼稚园开始就是同学，然后我们两家人关系也很好。小时候就是那一种，他妈妈带让他去上什么才艺，我妈就会考虑把我丢过去的那一种，因为他觉得他妈妈在教育孩子部分是蛮厉害的。而他爸爸呢，在补教界也算是名师。那叔叔在去年因为癌症过世了，那我妈妈就突然想到说，当时他会觉得不想打扰那个他们，因为他们刚好在处理这些过程嘛。那同时间他们也有说他们不会办任何的这告别式，他们就是低调处理，所以我妈妈就想说，那过段时间再跟阿姨联系好了。他就随口一问我，我就马上的问我同学说，诶，那有没有空啊，大家一起出来吃个饭。他说好啊好啊，当然没有问题啊。然后他就说，那我问一下我妈的时间。他说，诶，我妈下个礼拜要跟我姐姐去越南。我说，哦，我妈好像月底也要出国。我就发现两位妈妈都很忙，都非常的忙碌哦。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最后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约哪一天要吃饭。但不过呢，他就说，我同学就说，哦，我跟我妈妈说，你妈妈想跟他吃饭的时候，我妈就马上拿起了电话打电话给你妈了。他们两个现在正在聊天，因为我跟我同学是用 LINE 用传文字的嘛。然后我妈妈就传讯息过来，就跟我说，刚才那个阿姨突然打电话给我，她说，哇，讲到哭了，就两个人都哭了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可能，我个人觉得啦，就是我们长越大，我们会想要去顾虑到的事情就很多。那有时候是贴心，有的时候是想太多。比方说，妈妈那时候也会觉得阿姨因为叔叔离开，然后所以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不太知道他有没有想要跟人联络接触。当然他有传讯息，但是就不好意思再去多余的关心，因为他担心这样子会不会打扰到他。但没有想到其实阿姨也一直在想着，妈妈，我妈妈有没有这个状况，怎么样，都还好吗？也觉得好久没有跟他聊聊天了所以呢，这时候就是要靠谁，就是要靠我们这些小孩啦，对不对？你看我跟我同学两个人就马上说，诶，你妈妈有没有空啊，我们大家一起吃个饭，我妈想你妈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让两位妈妈们又再次联络上。其实我自己是蛮开心的啦。好，虽然说我们两位是青梅竹马啦，但是我们应该是不可能走在一起的那一种，但我就觉得这都是一个很棒的缘分。然后从小呢就有这些叔叔阿姨，然后甚至他们家姐姐，因为我们都同一个学校，那姐姐就大我们两届，她就是很照顾我们，我们就在她眼里就是她的弟弟妹妹的概念哦。好，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是觉得蛮温馨的一个小故事啦。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想太多，但是你也希望

你也希望，你还想知道对方那个好久不见或是好久没有消息的对方过得怎么样，其实就是不要犹豫了嘛，行动派一点嘛，直接拿起电话打电话问问他，诶，你最近还好吗？好久没有联络了。那当然有的时候别人的生活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多一点的协助，但没有关系，我觉得这种不管是文字上的啦或是电话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安慰或是关心，其实彼此都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哦、好，这里分享给各位，我们来听首歌曲哦，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是麦伟婷所演唱的《早晨之音》。

好听的歌曲来自麦伟婷，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这款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不要忘记上去帮我们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我们时间在这里呢要进段广告了，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个脸书上面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主题叫做公车安全危机，我也开始抢黄灯了。这是一位阳明交大硕士生开公车60天的经验，把驾驶挣扎写进论文，推动排班改革。好，那我就看了一下他的文章，他其实写的真的是相当的用心。好，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位学生哦，他呢很有趣哦，他呢是一位硕士一年级的学生，趁暑假开公车打工。原本抱持着慢慢开、安全第一信念的他，几个礼拜之后却也开始抢黄灯了，并且他从他自己亲身经验出发，剖析班表制度、工时压力以及道路设计等问题，提出改善公车营运环境的建言。在这里有一个数据哦，去年2025年台北市公车发生625件有责交通事故，比前一年是成长了 2.4 倍。每起事故的背后啊，舆论总是第一时间指责驾驶开太快，转弯切太凶，没注意看。但是在这之前哦，我们不知道是他们在内部发生什么状况。那有一位阳明交通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研究所硕士一年级的学生郑义颖也是这样想的。他大学念的是城市规划，长期关注人本交通。他曾是那一种会抱怨公车的乘客，搭这个公车嫌驾驶急煞，骑机车怕公车硬切。但是呢，他也向往的一件事就是，他觉得啊，男人这辈子一定要开过大车。因此他20岁的时候呢，就去考取了大客车驾照。在2025年的暑假，趁着升研究所的空档，他去应征了这个光华巴士的驾驶，开了2个月的中山干线。好，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诶，有没有觉得会不会是那一个驾驶呢？有一个驾驶看起来非常的年轻哦，有可能就是他哦。他以为啊，只要用点心就能开得不一样，不料几周之后他也开始抢黄灯。我一开始呢是以乘客舒适度为最大前提，他说，但他发现我这样开就太慢了，不是他放弃原则，而是这套这个体制从一开始就没有给他照原则开车的空间。为什么一个想安全驾驶的人最后也被推着开快车呢？答案呢是从班表开始。好，我说到这边呢，可能有一些大哥大姐，你可能曾经是这种大车的驾驶退休，或是你有家人爸爸啦，也曾经开过大车，现在其实也是有女性驾驶员。那也许呢有很多很多问题真的是外人是无法理解，没有办法去得知的。那很多时候真的要在第一线的状况之中才可以明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说到这，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吧，来听一首歌，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想要送给大家这首歌，任贤齐的伤心。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这一位20岁呢去考取大客车驾照，2025年暑假趁着呢升研究所空档，然后去应征光华巴士驾驶哦。他写了一篇论文，他把他这60开公车60天的这些记录跟经验呢写进他的论文当中。他发现了一个想要安全驾驶的人，为什么最后也被推着开快车？答案就从班表开始，慢慢开你会脱班，没有休息时间。上路第一周，郑义颖就这位大学生开得非常小心，乘客站稳才关门，离站靠站转弯，刹车全部放慢。那资深的驾驶带他三天熟悉路线之后，第四天他就开始上路了。结果他发现依照他这样子的方式去开，班表根本跑不完，因为你维持时速40公里，一趟中山干线将近3个小时，一天只能跑4趟。资深驾驶却能一天跑5趟，平均2个半小时内开完一趟。他说，我常常开一开就被后面另外一台的中山干线超过了。虽然说排班主管没有施压，但是发车的时间卡得很紧，第一趟6:50发车，第二趟10点就要出发。如果第一趟开了3小时，9:50才回站，他几乎只能跑步去上厕所，就要马上发车继续开，等于呢连续驾驶将近6个小时才能够等到午休。开越慢压缩到你的休息时间，资深驾驶告诉他，早上要尽量开快才可以有休息时间，不然你下午遇到塞车容易连班更难休息哦。那能不能把班表排得松一点呢？其实很困难。他有算过，像是中山干线啊，可能人力最吃紧的是干线公车，离峰时段不到10班再跑，其他干线却有20班以上，人就是不够。那他也是台北市重要通勤路线，尖峰班距要求6到8分钟，班次

松动不了，只能压缩驾驶休息的时间。那为了多喘口气，减少脱班，他开始偷学资深前辈哪些红灯一定要抢过，哪些趟的乘客可以呢开少一点哦。台北市的公车限速40公里只是警讯。那总而言之，他说一些路段如果不特别加速，很难满足乘客跟班表，而且乘客会觉得你开太快了。开太慢了。然后后来看到最后一趟哦，他只想赶快回站休息，因为这工时本身已经超过了人体的负荷了。好，那总之他接下来他把这些事情都已经写进他的论文当中了，然后就也发现啊，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好，他说到啦，其实在这个短短60天当中，他们也有同事不小心撞伤人，对方的医药费几万元，公司觉得金额不高，就请驾驶每月薪水里分期扣。那有些驾驶遇到事故也会自己付钱扣，和解，否则惊动公司还可能会被扣安全奖金，甚至是记过，年终砍半。然而很多时候我事故未必是驾驶的责任，例如像政府要求公车靠站尽量贴近路缘30到50公分，避免机车钻车缝撞到乘客，但是太靠近站牌撞到路树的车损呢，也要由驾驶承担。好，那资深前辈就跟他开玩笑说，开车那不撞到的啊，政府不是有发驾驶留任奖金吗？那就是帮你赔，当作当作缴学费。扛不住风险的人就只能离开。因此呢，公运处在去年2025年6月的资料当中，台北市公车驾驶缺额达500多人，缺工率约 12%。 好，那从驾驶座回到研究室，设计不过劳班表的这个郑义颖同学没有离开。他结束了两个月驾驶工作之后，他带着满身的记忆回到了学校。他做了什么事？他决定要用自己的专业来做些什么。他从班表着手，那是驾驶感受最直接的一块，也是他运输专业最能协力的地方。因此他作为硕士论文题目，希望设计一套真正考量驾驶需求的排班系统。好，总之这篇文章其实有点长，但是我就是大概用重点式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他说的真的是蛮好的，而且有很多思考的面向跟思考的点。那他是写成文章，然后我相信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也蛮好奇的，那我接下来可能会将这篇文章呢，我把它分享到我的粉专上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哦。好，这是一位大学生硕士生呢，他对于台湾交通有一些想法，那也自己冲到第一线成为这个公车驾驶，其实是非常有勇气的、哦、那也希望他未来毕业之后真的能够帮这些驾驶朋友们，尤其是大车的驾驶朋友们，为他们争取一些他们应该得到的这些权利哦。那也希望呢，这些大车的驾驶朋友们，大家都是平安健康哦，开车一路上都平安顺利。我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可能也是司机啊，就正在听我的节目。那真的非常感谢有你们哦，我们才可以早上的时候呢有公车可以搭，然后呢还有什么，我们还有捷运可以搭。我只能说，甚至连这个计程车司机我都非常感恩，因为有的时候我错过，不小心睡太晚，错过了公车，我还是要麻烦计程车司机送我到公司哦。好，那总之在这里呢，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众广告，待会再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在这里呢，来送上这首歌苗可丽所演唱的《美丽的开始》。

炎炎夏日哦，从冷气房踏出门外的瞬间，往往会被户外的猛烈高温吓一跳。我甚至有的时候啊，会觉得皮肤相当刺痛哦。这种急剧的温度差异，会对这个血压跟心脏造成相当大的负担，同时也会造成身体不适或是严重疾病的诱因。在这里，日本心血管专科医师呢，分享人们呢反复进出冷气房跟高温户外时，心血管的一连串变化，以及要如何预防跟降低伤害哦。人体为了维持约36度的这个体温，会透过自律神经控制血管。在有冷气的室内，身体为了要避免热量散失，血管会收缩，那这时候血压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升高。但是呢，当人走到炎热的户外时，身体为了要散发体内热气呢，血管又会迅速的扩张，皮肤血流量增加，也会透过出汗来降低体温。这短时间内反反复复出

出现的血管收缩跟扩张，可能就会造成血压的大幅波动。当血管突然扩张，血液容易集中流向皮肤，也可能会导致暂时送往大脑的血液减少，出现头晕，站起来的时候感到晕眩，身体摇晃，步伐不稳，头脑昏沉等症状。相反的，当你长时间待在冷气很强的室内，血管持续收缩，也可能让血压偏高。这种血压急剧上下的变化，对于患有高血压或动脉硬化的人呢，更需要去注意哦。好，我们说到这，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来自殷正阳的生活札记。在这个高温环境下，我们人体会因为出汗流失水分，对吧？好，那再来呢，当这个体内水分减少，血液中的水分也会跟着减少，就会让你的血液变得更浓稠，所以你就一定要多喝水。此外呢，身体还需要将更多的血液输送到皮肤，也因此心跳的速度自然加快，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像心悸、脉搏加快、容易喘哦、胸口感到不舒服的状况。健康的人士通常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但是高龄者或患有心脏疾病的人，这个心脏承受的负担可能会明显增加。好，以下这些状况哦，温差不会直接造成疾病啦，可是如果你出现

这个以下这些状况就要留意了，血压突然变化，脱水，血液浓缩，还有心跳加快，这些都可能让身体容易发生心肌梗塞、心绞痛及心律不整等疾病的状态。尤其是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血脂异常患者、心脏病患者、肾脏病患者，然后胸口有点不舒服或心悸比平常明显的症状，也不要直接认定只是天气太热，我们可以的话就去给医生检查一下哦。好，请大家一定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哦，尤其现在这个天气气温其实真的是蛮困扰人的，也真的是蛮可怕的啦。好，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早安大家长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哦，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呢来到的是8月10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节目一开始呢，一样哦，为大家送来好听的歌曲作品咯。这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的是许富凯所演唱的宫尾出嘴的精微。
1: 石头空空，面红红，也袂醒的彼张梦，笑笑。

听到的歌曲来自徐富凯所演唱的《宫北出嘴的金威》。时间来到早上的6:06了，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在礼拜一的早上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首先呢，带大家关心到，因为现在还是夏天正热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们觉得天气好热就会去买饮料，但是我们常常都会在节目当中说啊，喝饮料不好不好，不要喝饮料。所以我相信很多的民众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想说啊，可是我真的还是想喝一些凉凉的东西。除了喝茶，还有很多人在夏天的选择可能是喝什么青草茶。青草茶，我自己是非常爱喝青草茶的人。我觉得青草茶的味道就是有种口干口干的那种感觉，而且越苦的我通常会越喜欢，觉得它这种青草的疗效好像就可以渗入我的这个我的肠胃道，渗入我的皮肤，然后好像对我的身体有什么样很大的改善跟帮助。对，在夏天的时候我还蛮容易会喝青草茶，尤其是在夜市啊，或者是说有时候那种路边的那种小小街边的摊位，有没有也是有那种好像是阿伯在卖或是阿嬷在卖的那种青草茶。我之前跟我朋友说欸，我好想喝青草茶哦，他们听到青草茶这三个字眼睛这样突然瞪很大，说你跟我说你要喝青草茶，那是我阿公才会喝的东西耶。我想说也太夸张了吧，青草茶就是还蛮好喝的啊，而且就觉得夏天这个体内的温度很高，感觉喝青草茶来退火还蛮适合的。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应该也是跟我一样，觉得夏天很热，想要退火的时候就想说那我要去买一杯青草茶。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做的饮食提醒，就是要特别来提点大家，其实呢青草茶也不能喝得太夸张。好，那因为从中医的观点来看哦，这个退火呢其实不能乱退哦，不是说你觉得好像热热的就可以来退火。喝错其实除了不能解渴之外，还可能会伤到肠胃。根据立夫中医药博物馆，他们就曾经来分享说，药理学来说，其实这些药草植物根部是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它是具有利尿的作用。那同时也因为是茶饮，所以水分喝得多，自然就有能够帮助排除体内热气的功效。这个是青草茶的本质哦。为什么我们说青草茶可以降火气呢？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不是人人都适合，有一些判断方式来让大家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喝青草茶。根据中医诊所的这个院长黄宪明表示，现代人哦，像他有说到，现代人常常会产生的这种身体发炎反应并不是实火造成的，好，实在的实，并不是实火造成的，而是虚火。这时候如果你喝一些青草茶，其实会对身体造成一些负担。那有什么标准来看看自己适不适合呢？有三个方式。第一种就是如果你每一次喝青草茶，喝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肚子胀胀的，好，胀气，或是拉肚子腹泻。那第二种就是你原本的发炎症状喝了三四天都没有改善，甚至开始会出现很多这种痘痘，就是如果你长痘痘的话，可能脓包还会越来越严重。那有些人可能是觉得牙龈肿肿的啊，好像身体火气比较大，应该最近没睡好吧，就去买青草茶来喝。但可能喝了三四天发现这个牙龈肿痛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善。这时候呢，大家先去看医生，先去看牙医，可能牙龈出了一些状况。再来第三个就是如果你喝完青草茶反而觉得好像肠胃道不太舒服，然后出现软便啊，或是一颗一颗的像羊扁扁那样的状况呢，其实这几种方式，这应该说这几种反应
反而是不太适合喝青草茶的，因为这个火气是属于虚火的状态。那除了体质上面不适合，其实有一些族群本身就最好不要来喝，因为青草茶本质上它是属于药草熬制的良药，体质上可能不太适合某一些特定的族群，包含像是孕妇，因为青草茶这种凉的特性会让子宫的血液循环变差，会改善血液循环，还可能会增加子宫宫缩的风险。再来还有小朋友哦，因为市售的青草茶成分跟品质啊都有点参差不齐，所以很容易吃完哦，喝完之后会拉肚子，或者是会肚子痛哦，都有可能会发生。再来女生呢，生理期间也不要喝青草茶，因为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一样，有一些活血成分在经期前期中期后期都不太适合喝哦，除了你可能会子宫会更痛之外，可能还有反效果，就是让你的经血月经量更多，这个太多太少诶都不好，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如果本身是肠胃比较虚寒，很容易会拉肚子，本身就容易拉肚子的民众，最好就不要喝啦，因为可能在喝完之后拉得更严重。还有呢，像是如果本身是慢性肾脏病患，因为青草茶它是用多种的植物跟茎叶所熬煮的，所以通常里面含有大量的钾离子，如果对于肾功能衰退没有办法顺利排钾的患者来说，这是非常有可能会致命的高血钾症，本身有慢性肾脏病哦，就不要喝。再来还有心脏不好的啦，肝脏不好的啦，因为青草茶一样，像我们说到的钾离子对于心脏肝脏也是比较大的负担，所以青草茶可以喝，但是不是觉得好像很好就可以欧北乱啉，不是很好就可以随便喝，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本身的体质条件到底适不适合喝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曹雅雯所演唱的《失去你》。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在广告过后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时间来到早上的6:20了，回到节目当中来，在礼拜一的时光继续跟大家聊聊关于健康方面的话题，那同样呢也是跟

根据现在这个立陶宛呀非常炎热的夏天，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包含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夏天这个真的不太会想怎么走路啦，骑脚踏车啦，骑机车啦，如果好停的地方或是说方便的地方，要出远门一点的地方，基本上呢开车是更加方便也是更舒服一些。但是这个炎炎夏日不要觉得说坐车有冷气吹很舒服就非常的开心，实际上面呢这个夏天呢在开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不小心呢你的车子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毒烤箱。这个部分跟气味还蛮有相关的。根据林口长庚肾脏科主治医师严宗海表示如果你是刚买的新车，或是说你家里面刚换车，或是你甚至是买其他的家具或是沙发，通常都会有一种新车的味道，这个新家具的味道。那这一些皮革的表面或是皮革的饰品，那通常都会使用皮革接着剂，那这个接着剂通常都含有甲醛，那甲醛呢如果一旦遇到高温就会释放出来，那以汽车来讲呢我就会比较担心说里面的乘客会不会无形当中吸了很多的甲醛进去。好，那你不要觉得说我们家的车开了十几年应该还好，没有，再怎么旧的车可能也还是会有甲醛的残留在其中。那甲醛对于呼吸道呢是有刺激性的它会让你咳嗽，会胸闷。甲醛甚至被世界卫生组织底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一级致癌物，会增加鼻咽癌或是呼吸道肿瘤的风险，所以它确实虽然看不到但是对于 身体的危害确实是还蛮大的。那根据林口长庚医院毒物中心护理师谭敦慈，他特别表示说这个要怎么样来防护呢，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在停车的时候尽量能找个室内的地方停车会比较好一些，减少车子体内车体当中的曝晒程度。但是不得不将车子停在室外的时候呢这个谭敦慈他特别表示他会怎么做，他说他会在上车之前就先把车门窗户整个都打开来让车内通风，然后把空气里面的空气散掉，那有时候甚至会故意的摇晃车门加速空气的流动。那甚至他也说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蛮快速的，他说他会拿像现在很流行的手持电风扇，用这个电风扇来吹让味道更快的散去。这个是在夏天车子长期曝晒在太阳底下可能会造成的风险，那新车尤其，但旧车车主也不要掉以轻心哦。那再来还有一个也是关于车内味道的部分，就是很多人会在车厢当中车里面放芳香剂，我小时候真的好怕这种芳香剂，每一次坐车我们家如果那个味道很重的话我就会整趟都是头晕啊，甚至会想吐。现在长大是好一点，但是如果那个路比较不稳啊，或是说开得比较快啊，或是本身没睡饱之类的，这个症状也是还是会压起来，就真的味道影响我很多。那车里面的这种芳香剂啊其实要特别注意，甚至很多人会把芳香剂放在那个前面这个前座的出风口前面，那通常你的这个味道就跟着气一起飘散在车内的密闭空间里面，通常呢这个不太推荐大家这样做，因为芳香剂里面大部分都有含有机溶剂，在高温的状态下更容易挥发，那有一些有机溶剂啊可能都含有像是神经毒物，那很多民众闻到都会觉得头痛头晕胸闷就是跟我小时候甚至是长大之后的反应是一样的，所以大家不要再放这些味道的东西了，尽量就不要了。好，这个特别来提醒大家就不要再放了这个尽量让环境是比较
干净。

比较单纯一些的，这样比较舒服，对于安全来说这个健康状况也是比较好一点的做法。因为我真的很怕，像现在搭计程车，我也很怕搭到那种车上味道很乱的，你说臭味也很不想要，槟榔味也很不想要。现在比较少槟榔啦，但现在更多的对我来说很可怕的就是那种哇，味道很重，然后闻起来就很化学的这种芳香，车内芳香剂真的就隐形，对我来说算是隐形的杀手。好啦，特别跟大家分享了炎炎夏日怎么样让这个车内的环境更好，然后同时又接触到又兼顾到健康。好啦，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志颖所演唱的《太过情浓处》。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虽然现在是早上早晨的时光哦，早上六点半而已，但是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睡眠相关的话题啦。嗯，很多人呢听到我这个早上节目时段就会说，天哪好早哦，这个这么早我要怎么听啊，有些来宾就会有点惊讶，但是呢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都是真的起得很早哦，那换句话说，也有可能有很多人是真的晚上就睡不好，所以又很早起来，所以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要有什么样的撇步，可以在晚上睡得更好一些些呢？那睡眠其实一直都是困扰很多人，不管什么年纪哦，只要我觉得大概可能20几岁之后就开始很多人会有一些睡眠状况。那睡眠呢，就是让大家困扰嘛，所以网络上面时不时就会出现很多这种睡眠奇招。你说吃什么嘎巴，吃什么保健食品，这个真的都已经很通俗了，很正常了。好，那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同时呢，也有很多人在分享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招数可以更快的帮助入睡呢？网络上面前阵子就有一种方式跟大家的手指头有相关。这个部分呢，就是这是算日本传过来的一种方式哦。日本的一个针灸院，他文章当中有分享到说，其实我们每一根手指的第一指节两侧，都有一个叫做井穴。井是这个井口的井，这个河井的井，井穴。如果能在睡前花个几分钟来按摩它，就有能够帮助调节自律神经，帮助睡眠。那按摩这个井穴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就是你用另外一只手的食指跟大拇指来去压井穴，就在第一个指节这部分，那压压压一次压个10秒钟，每天做2到3次。那他特别提到说要跳过无名指，因为无名指的井穴反而会刺激交感神经，所以就是大拇指啊、食指、中指、小拇指哦，这个指头旁边的井穴。那前阵子还有一个在网络上面很红的，就是有人说啊，在小拇指上面贴透气胶带，贴胶布，甚至贴退热贴。这个退热贴哦，其实这种方式呢，根据医师的说法，他说这种方式除了调节神经、自律神经，还可以减少过敏造成的眼睛痒、鼻子酸痛，甚至还可以减少像是过敏造成的眼睛酸啊、鼻塞的问题。但是为了避免血液循环受到影响哦，其实大家这个不要粘得太紧，好，你是贴透气胶布啊或是什么，不要粘得太紧。而且通常你贴一只手左手或右手的小拇指，通常应该都可以有点效果，但这种方式我是没有试过啦，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看看，试试看，然后再分享一下说到底实际上面有没有太大的帮助。好，那再来呢，还可以按摩一下安眠穴。安眠穴呢，就是在你的耳垂后方有一个凹陷处，跟这个枕骨下方的凹陷处，它中间有一个中点，就是按这个凹凹的地方。这个安眠穴呢，它能够帮助大家镇静，然后安神，改善失眠啊，或是心情烦躁的功能。睡前你大概就压个5分钟、10分钟，其实慢慢的就会有睡意了。那我自己在睡眠上面，通常我觉得我自己是喜欢擦一些香香的精油啊，擦一些香香的乳液。像前阵子很红的是，有些人会说那种按摩的精油，然后它里面有含镁的成分，擦在皮肤上面什么可以帮助睡眠。但是我后来看到有医生在分享，目前呢，如果你是想要用透过皮肤按摩去补充镁，这件事情呢好像没有实际上太大的帮助，但是因为这种东西擦在身体上很香，然后你会觉得诶，
按摩一下自己啊，擦一擦这种香香的东西，好像呢就是进入到一个准备要睡觉的仪式感状态，所以整个心情就是会相对更加的放松，然后就会很快的就睡着了。提供给大家做这样的参考啦，在睡前呢透过一些小小的仪式让自己更好入睡，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咯。继续来送上这首歌曲咯，来自伍思凯所演唱的爱。

0: 税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雨璇。好啦，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这一首来自蔡澜清所演唱的

来自蔡澜清的歌曲《幸福的定义》，到底幸福应该是长什么样子呢？怎么样的生活啊，或者说什么样的状态？

态才叫做幸福呢？嗯，这个问题实在是非常的大。那我相信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太一样哦。关于幸福的定义，怎样叫幸福？嗯，这个问题很大。那最近我在社群上面看到有很多人在分享哦，这个关于一个 podcaster 哦，叫做古癌。那古癌他本身哦，其实长期都在podcast 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很多美股、台股哦，就是各种股市的资讯，就会分享一些行情啊，或是说会分享一些像是技术面的分析，或是说消息面的分析。其实他的听众真的很多，像如果要排名的话，我记得每一年哦，到了年底，这个像 Spotify 或是 KKBox 然后这种串流平台，他们这几年都会开始帮各大 podcast 节目来去做排行。那通常古癌好像单集的收听量都有10万以上，好，所以在股市当中，如果大家有去听一些 podcast 节目，我相信应该都会认识古癌这一号人物。那古癌他最近就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他说幸福的人应该是长什么样子。他这个原话是这样说，他说幸福的人就是过得非常的无聊。当你今天开始发现你过得非常无聊，代表你是非常幸福的人，代表没有人把 drama 丢在你身上，代表你没有立即需要去做的代办事项，你没有非得立即完成，好，不做的话孩子就要饿到的工作，你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人要把你叫到法院去，没有人要叫你去警察局做笔录，你不用处理任何的事情，你可以感受到无聊这件事情。你只要在家里面，现在觉得好无聊哦，整个下午太阳这样晒下来晒进来，你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做，其实你就是非常幸福的人。以前不懂无聊，以前无聊就会去说哎，要出去啊，要赶出去。那现在你会发现，当你无聊的时候，就是你真正平静的时刻。这一段无聊的人是非常幸福的人，这一段话呢，在社群上面，在 IG 上面啊，在 Thread 上面，哇，网友回响非常的热烈，就是跟大家世俗当中觉得说好像幸福应该要长什么样子的想象其实很不一样。那网友其实都很认同这句话，也开始在思考说啊，好像以前觉得幸福要过得生活很精彩才叫做幸福，但现在会觉得诶，其实可以悠悠哉哉的享受一个周末的时光啊，享受一个下午的时光，其实这个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幸福。那甚至还有网友分享就是《金刚经》当中的这个句子，他说因无所往而生其心，无聊呢是心没有任何紧迫的事情，那种状态呢不是空虚，是难得的清醒。所以大家如果开始觉得天哪，好像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很无聊，不要怨叹，卖万叹嘎滴，不要怨叹自己生活很无聊，其实相反的，你可能才是最幸福的人。这样的论点跟大家来做分享咯，当你有享受无聊的能力，其实就是幸福的人。好啦，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继续来送上的是王杰所演唱的《幸福》。

时间来到早上的6:53，刚才听到的作品来自王杰所演唱的《幸福》。接下来呢，7点有湘琪的《桃花源》，由湘琪老师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健康资讯、健康知识，很多的相关话题。那当然，8点有勋威的《台北再飞跃》，9点也有罗继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都是非常实用的各种财经知识啊，或是说健康知识啊，都是很帮助大家的，希望大家持续锁定咯。那也欢迎大家用广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或者是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叫做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在上面呢大家就可以选你想要听的频道，或是说会听得更清楚一些。有时候如果真的单纯用收音机来听，收讯并不一定那么清楚，但是如果用 APP 来收听的话，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而且也不用担心说好像离开某一些特定区域就听不到。另外在我们正声官网上也可以听到重播，有很多的管道可以来收听，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啦，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空中相见咯。最后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刘德华所演唱的《归宿》，我是玉轩，明天见咯，拜拜。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我今天又来跟大家谈谈那吃的。好像这个我发觉我在脸书啊发表的一些这些文章啊，只要有谈到吃的啊，好像那个反应都会比较热烈一点啊。这个真的大家是民以食为天了哈。尤其是我，好像是今天吧，才看到一则报道，就是有一个外国人，我也忘了他是哪一国人了哈，他来台湾呢，然后呢，他就这个写了一篇报道，他说他发觉哈，台湾人呢，好像每天呢，都不停的在吃吃吃，好像是真的哦。啊，你看啊，你走到这个，尤其是台北吧，啊，各餐厅哦，哎，你进去好像都是高朋满座哦，很少有这个没人的餐厅。那尤其是这个好像品质啊比较好的餐厅，你如果不事先预定的话，你还真的是等不到位置哈。好，那这个吃啊，的确是很重要，但是问题是，很多人都吃得不太对呢，然后就吃出了一大堆的问题出来哈。那这个尤其是什么？尤其是肉类。那说实在的哦，其实太多人是无肉不欢，我也招认。我在青少年儿童时期，哇，我也是视肉一族啊！哦，真的是好会吃肉。那我妈妈啊，尤其是非常豪迈的啊，那个煮肉都是大块大块的，大块红烧肉，大块蹄膀啊，大块的这个鸡排啊，猪排啊，那真的是哇，那个吃的量很惊人啊！所以我小时候，我妈还说，将来哈，我应该卖。嫁给那个卖猪肉的哈，后来很奇怪哦，大概到了26岁吧，我那时候是定居到加拿大哦，嘿，好奇怪哦，就不太吃肉了哦，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因为加拿大的肉不好吃？哎，这是确实哦，加拿大和美国的猪肉哦都有一股很奇怪的腥味哈。那也爱上了那边的这个加拿大的这个生菜沙拉哦，还有优格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肉类减少了啊，摄取量减少，然后这个吃非常多的蔬菜。其实我小时候也吃很多蔬菜啦，因为虽然我们家非常多的肉，可是呢，我妈妈也很坚持哦，青菜一定要吃啊，所以家里啊一定也都会有大概每餐吧，大概都会有4道菜啊，2道荤的，2道素的哈。好，那这个哎，说也奇怪啊，我在加拿大啊，就一段时间之后，我在从小很严重的鼻子过敏就好了，很奇特哦。原来是什么？真的是跟饮食改变有关。当时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说，哎，会不会是加拿大的气候啊？因为加拿大气候比较干燥嘛，不像台湾这么潮湿。可是后来我回到台湾之后，从来就没有再犯过这个鼻过敏，从来没有再发生过了哈。所以我知道其实是我的饮食改变以后，整个的体质都改变了哈。好。那谈到这个吃肉啊，那么其实很多人就放不下对这个肉的这种执念啊，因为真的，我自己回想起来，哎，肉真的很好吃啊，哦，因为加了什么酱油啊，什么调味料啊，或者经过煎啊、炒啊，或者烤，哦，真的是很香哎，哈，那这个如果是长时间啊都。这个爱吃肉的人，

你说叫他不吃肉真的是不容易啊。我自己在戒肉这个过程其实也蛮漫长的，哦，那个嘴巴常常就是会馋啊，可是哎呀，花了蛮长一段时间，我真的是完全把肉都戒掉。啊，戒掉以后，我再也没有办法闻肉的味道了。我就觉得我自己想来都好笑啊，因为以前我还不是素食者的时候，我听到一些素食者啊说，哎，我一闻到那个肉啊、蛋呐，哈，就这个会作呕啊，因为很腥啊。我那时候还笑这些人呢，真的是。说这些人啊真的是有毛病啊。诶，可是自己很长时间啊完全没有吃这些动物性食物之后，我告诉大家我也有毛病了，我真的也没有办法闻肉的味道，真的闻起来好腥啊，好受不了。那为什么？因为身体大概真的是没有吃这些东西以后变得很敏锐啊，那种这个我说实在的，动物肉一定是会有腥味的啦，哈，我们叫做荤腥食物嘛，它就是有腥味哈。可是如果说你长时间吃肉，你真的不觉得，啊，你要长时间不吃肉以后啊，哇，你就会啊，就可以这个怎么讲？就是说那个味觉、嗅觉啊，什么都变成非常敏锐啊，一闻到就受不了哈。好，回到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因为经常都有人在问我了，甚至于在脸书上，当我写说啊吃肉不好，就会有人来跟我挑战哈，说你看那个2025到2030啊，就是美国政府发布的这个最新的健康饮食指南，不是都已经恢复说这个吃红肉吗？啊，甚至于吃蛋奶啊，都没有说是要限制量啊，哈。这个其实我在节目里也提过，那他发布以后，其实很多的，就是营养学界啊的专家学者啊，都是都愣住了哈，因为这根本就是反研究的。因为研究的结果都已经告诉大家啊，吃过多的这些动物性食物是有害健康的啊，所以大家这个大家的评论就是什么？是这一个健康饮食指南其实有什么利益团体的影子，也就是什么样畜牧业者的影子哈。好，那也是题外话，我们现在就来讲哈。来自美国国家炎症研究所团队，他们啊，这个在一个科学期刊啊所发表的研究哈，那这个研究显示，每天呢，你所摄取的1000卡的这个热量里面呢，如果增加了50克的红肉的摄取，结直肠癌总体风险就升高 21%。 哦，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哦。好，50克红肉，50克红肉真的是没多少诶。好，那如果呢把这50克红肉改成这个加工肉，也就是说加工红肉啊，比如说培根啊、火腿啊、香肠啊，那这个罹患结直肠癌的总体风险更进一步上升到 30%。 好，那而且研究者他还指出，高红肉饮食啊，往往伴随着比较高的饱和脂肪以及胆固醇啊，反正就是你反正吃红肉了，你就是会把这个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就一起啊吃下去了哈。那么这些呢是可以促进肠道内活性氧的生成。我们知道活性氧啊生成过量的话，就会啊造成我们的体内发炎反应啊会提高啊，而且呢会损伤我们的细胞 DNA 啊。那这个红肉啊坏处不止这些哦，还有什么？还有就是红肉里面哈，它有很丰富的血红素铁，好，那还有呢，就是加工肉啊，所这些制

品里面哈，它的都会加那个亚硝酸盐嘛，啊，防腐的哈，那么会促进胃肠道里面的有一种叫 N 亚硝基化合物，那这个化合物是什么？它是有致癌，它是这个是致癌物啊，潜在的致癌物。好，那而且呢，我们知道一般吃肉啊，几乎大部分啊，不是高温去炒，就是去烧烤啊。那在这个或者煎啊，那在这个高温烹调的过程里面，它会产生杂环胺和多环芳烃啊。那么这些这个高温烹调啊，就是所产生的这些污染物质呢，也会进一步的提高啊我们细胞的遗传毒性啊，所以它的坏处实在是太多了哈。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创立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那这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红肉对我们的健康到底会带来哪一些伤害？好，如果一向就非常喜欢猛嗑红肉啊，哈，像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啊，如果是去吃火锅的话啊，很喜欢点那种什么雪花牛啊，什么哈，这个猪肉啊、鸡肉啊这种火锅，尤其是那种雪花牛啊，你看那个颜色好漂亮啊，就像雪花一样啊。然后现在也是一样，你到这个看很多人PO出来的啊，在吃火锅的那个画面，或者去吃烧烤，哇，满桌这个满满的啊这些肉类啊，很多都是红肉，牛肉啊、猪肉哈。那如果说真的，如果说一向就吃很多的话，不只是这些红肉会造成细胞基因 DNA 的损伤啊，提高我们的遗传毒性，而且还可能升高糖尿病的风险啊。那有研究发表在这个跟营养有关的这些期刊上面显示，跟平常偶尔吃浅尝即止的人群相比每天只要吃超过75公克的红肉，糖尿病的风险就大幅升高了 66%。 哇，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哦。75公克而已耶，我相信很多人一餐都吃的这个红肉都不止这个数字。好，那红肉里面大量的血红素铁以及饱和脂肪，这些都是有害健康的。然后呢，再加上绝大部分的这个红肉都是用高温烹调嘛，这个过程呢都会生成各种的这种有害物质啊，包括苯甜皮，这三个字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念。我这个
这个第三个字我本来以为是念笔哈，其实是念皮啊，我去查了字典哈。那这个本片皮最近很热门呢啊，因为这个新闻很热烈的报道嘛哈，就是有1300公吨的这个油脂里面啊，就发现了啊超量的啊，超出标准值4倍的啊这个本片皮哈，它就是一个强烈的致癌物。好，那这个红肉里面的这个血红素铁呀、饱和脂肪啊，然后加上高温烹饪过程产生的各种这些有害物质，它们呢强强联手哈，就会诱发我们身体里面的氧化压力啊，那然后激活炎症通路啊，就是发炎的炎哈，还会干扰胰岛素的正常信号传递，于是呢血糖调控就容易出岔子，糖尿病的风险也随之升高。那有人说，哎，我都不吃红肉啊，我用白肉替代，哎，不好意思啊，白肉也有风险哦，那这个每天摄取达到60克的白肉，糖尿病的风险也开始上升了哈，所以啊，餐餐大口吃肉，满足的是口腔的快感，可是呢，身体啊却会饱受摧残，长期啊摧残下来，就会让我们身体的健康存折逐渐怎么样，就出现红字，然后欠下健康债。那肉吃的越多，吃的越久，那这个债务就会越来越扩大，然后最后就像滚雪球一样，力上滚力啊，就是啊一发不可收拾。好，好，那我们来看呢，为什么哈啊多吃红肉就会增加大肠癌发生的风险呢？研究发现啊，主要的机制包括有血红素铁，因为红肉里面富含血红素铁，因此呢，许多人认为啊，多吃红肉就可以补血，尤其是正在接受化疗的癌症患者哈，血红素几乎都会下降，而且下降的很严重哈，所以有不少患者就把红肉当成补血的食疗方。很多医师营养师也是建议这些这个血红素下降的这些癌症患者要这个吃红肉啊哈，很多都是吃牛肉哈，可是哈研究证实红肉吃多了反而会增加氧化压力哈，就像铁生锈一样哈，那这个氧化压力呢就会从细胞层面慢性破坏我们全身的器官组织，然后它也会形成 N 亚硝基化合物，那这个呢这个化学物质它具有强烈的致癌性以及细胞毒性，还有还会伤害肠道的上皮细胞组织，那它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什么，就是引发肠漏症，进而导致全身性的慢性发炎与免疫失调。好，因为当我们的肠子发生肠漏症，那我们肠道里面的一些不该跑出去的东西通通跑出去了因为肠子漏了嘛，像包括有害微生物寄生虫卵还有病毒还有未这个消化完全的蛋白质碎片呢，这些都会从我们的肠壁穿出去透过血液运输到全身，就导致全身性慢性发炎，而且呢也会导致免疫失调免疫力这个一失调的话，那这个对于疾病不管是外因性的内因性的这个疾病它的防御力都会
大大的降低。好，那另外这个红肉在高温烹调

0: 尤其是像烧烤啊、煎啊、炸啊，或者高温炒、爆炒的时候，都容易产生杂环胺、多环芳香烃啊。那这个我刚刚也提到了嘛，这个多环芳香烃这个化合物啊，这个家族里面的苯甜皮哈、是已经被列为一级致癌物啊。那么这些物质呢，已经科学研究证实啊，具有致癌的突变性。好，那所以这个建议啊，所以我一听到这个癌症患者啊，血红素下降啊，就这个煮牛肉汤来吃啊，我真的非常为他们着急啊，因为这样反而怎么样？反而加速啊这个癌症恶化。所以其实要补铁的话，很多植物性的食物都可以补铁。当然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啊避免你在化疗的过程啊血红素啊大幅下降。那我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啊也会这个把这些方面的这种方法啊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又到了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听众朋友日常想要吃的健康，选好油很重要哦。但是好油要怎么选哦？品名怎么挑？有哪些关键呢？邀请到的是杨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我们刚刚提到吃油是很健康的，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吃到油哦。但是世界上呢，或者是刚刚讲市面上的油品这么多，名称百百种哦，怎么看啊？怎么挑？
3: 哦，其实挑橄榄油非常的简单，我给大家一个口诀，就是一看二摸三五闻四尝。
2: 哦，四个步骤。
3: 对，就四个步骤，非常简单。看第一个，看的玻璃瓶，它是不是深色玻璃瓶？
2: 是。
3: 再来呢，二摸就是把油拿出来放在你的皮肤上抹一下，它是马上就吸收，是没有黏黏的感觉，
2: 是
3: 没有黏腻感。三呢，就是用闻的，第一个叫有没有青草味或者是果香味，比较明显。第四个就直接喝，喝完之后喉头有没有辣辣，有没有苦味，好，就是这样子，用四个方式。如果你喝进去有苦味跟有点辣辣的，这是顶级橄榄油，你就买对了。
2: 才会有这个效果。
3: 对。
2: 哦，欸，不过我想刚刚讲说油的料理哦，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个发烟点哦。其实在橄榄油方面，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发烟点是比较高的哦，这也是我们挑选时要注意的地方。
3: 对，这也是一般橄榄油不会，就是橄榄油的不会跟你讲的地方。
2: 嗯。
3: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会看顶级橄榄油，看第一个是看油酸。
2: 嗯。
3: 哦，就是它的酸价。第二个是看它的发烟点，
2: 嗯，
3: 油酸越低，表示这支油的新鲜度更高。
2: 哦，数字要越低越好。
3: 对，像一般来讲，欧盟是在 0.8，
2: 嗯，
3: 那它会 0.8 是料理用油， 0.2 以下是可以生饮的，那就是非常非常顶的沙，就是顶的非常的橄榄油，非常好的橄榄油。
2: 嗯，
3: 那再来是发烟点，那我们的发烟点是在215度，
2: 嗯，
3: 这个是我们都有去做检验。所以它的品质上它是非常稳定。
2: 哦，215度，那我们平常料理最高应该是炸东西的时候是吗？
3: 对，炸东西的话顶多是160到170。
2: 哦，那个 range 还有点距离哦，很安全。
3: 非常的安全啊。其实一般来讲，当然是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加热破坏，但是生喝是最好。
2: 嗯，
3: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煮嘛。
2: 嗯，
3: 那煮的话真的不要用太高温。
2: 是。
3: 其实好的橄榄油会包裹你的食材，会把营养都保留下来。其实拿我们家的橄榄油去炒那个，去炒那个蒜头，它是不会变黑的。
2: 好强啊！这也是平常大家料理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呢，为大家提到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3: 是
2: 算是橄榄油的生产大国。
3: 没错，对，所以你要挑到一支好的橄榄油，其实在西班牙是比较有机会。
2: 嗯，在台湾现在就买得到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并且在我们正声目前也有 有最优惠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回购，欢迎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订购电话哦，2314-9121，02-2314-9121，持续在我们正声热销，并且回购率最高的商品。
3: 没错，
2: 因为很多人都要这个料理嘛，哦，就是你要煮三餐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拌一些沙拉，
3: 是
2: 选用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14-9121，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今天的财富自由行 FA1040 之声台北调频台，在今天早上7点半到8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现在时间早上7点46分哦，今天听了一首歌曲之外呢，当然要来关心一下上一周呢台股的一个动态哦，大家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状态，还有大家的操作。其实上周我超忙的，我就有一天每一天的看台股。那你说啊，这样没有看会怎么样吗？其实老实说啦，我觉得我不会怎么样，是因为我自己的取向呢不是那种做短线的，所以就是偶尔看偶尔看也还好，不会耽误自己的工作啊或其他的需求。所以每个人状态其实说真的还挺不一样的哦。有些人就是必须得一直看哦，因为你的这个动态是比较多的。那有些人呢就不用啊，像我这样子就偶尔看一下偶尔看一下，除非是发生什么大事哦，所以我们必须持续来关注一下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

来先看一下上周五哦，就是在周末之前哦，其实如果说一整周啦，就是上周这个一连五天哦，其实还是蛮震荡的哦，时高时低哦，波动大。那如果说上周五来看的话呢，开高走低哦，早盘也是有买盘进场大涨，不过之后呢又往下压一点点了。那如果以收盘的数据来看呢，还是44000左右哦。那往后走哦，那很多人讲说那怎么会这样呢？市场的氛围哦，资金是从全指股跟高位界的电子股哦，转向了传产哦，像是大家普遍认为是一些防御性质的族群。那国际方面的一些利空消息包含了这个伊朗限缩荷默兹海峡航运哦，油价又飙涨了。那美国川普呢签署公告，进口多晶系延伸的一个产品哦，课征15%的关税，所以供应链上还是有一些情绪表现。那如果是我们熟悉的一些全指股呢，其实算是涨跌互见哦，像是大家很喜欢的这个相信魏哲家明年买新家的台积电呢，稍微略微上涨一点点啊，联发科也稍微下跌一点，因为他们的目前的价格都不低哦，2000多、3000多要4000哦。那鸿海、台达电、广达、日月光也是略微下跌。强势的族群就像刚刚提到礼拜五的部分是塑化股、钢铁股还有伺服器相关的哦，像是川湖也是有亮眼的财报，所以是有往上冲一点点。那晚上哦，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呢，美国的表现如何呢？交易日出现反弹哦，主要是受到美国七月非农业部门雇佣者数据意外减少，那这个数据啊远低于市场预期，所以降低了联准会采取鹰派升息的预期，所以像是道琼工业指数上涨150几点哦，然后纳斯达克上涨300多点，费城半导体呢是涨了2.56%哦，蛮多的，所以就是就业数据减缓了这个升息压力啊，这是上周五的一个表现。那如果刚刚讲到说啊，上一周就周一到周五哦，就是分化反弹哦，就是各个产业不一啦哦，高档都在整理了，大家知道现在就是还是在往上哦，再往前一周走，其实也是一直在震荡，并且就是像那个水上乐园的滑水道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所以确实都是大家要注意关切的地方哦。这是刚刚提到说上周的一个台股变化，那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哦。为什么说提个醒哦？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状态不一哦。像我的话就是小资族嘛，也没买什么，也不是那种每天都要做操作的类型，感觉还好。但有些人喜欢开杠杆哦，那就要小心注意咯，没这么容易哦，要自己留意一下，不要冲太快，开太多哦。

早上的8:53，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刚听到是林宥嘉的浪费啊，也快速为大家整理一下。上周五刚说收在44,225.91点哦，下跌170.79点。那虽然是痛失季线支撑，我每次觉得他们那种新闻啊，或者是那种法人啊，都会讲痛失哦，然后不然好像多痛一样哦、但是就是往下走了嘛啊。那这一周要观察什么重点了，也为大家整理一下哦。这一周呢，主要注意一下，就是证交所有这个修订处置股票的规定哦，对市场流通性有直接影响，包含处置时间，也就是关紧闭时间啦，股票被关紧闭哦，从10个营业日哦缩短为5个营业日哦。那如果是因为当冲过高遭处置，是缩短为7个营业日。撮合的速率是加速的，撮合速率加速到每2分钟1次哦。那美国方面有一些数据也会在这周来做公布哦，像是周三啊，这个7月 CPI 啊，然后周四呢7月 PPI 哦，是这个企业端成本传导的压力，然后礼拜五的话是7月的零售销售数据。台股方面呢，要注意的是哦，大家最近还是在讨论这个 AI 资本支出哦，是不是可以转化成实质营收？大家都说 AI 世代哦，但是到底能不能落地成为营收哦？那台积电也要公布7月营收，鸿海有法说会哦。那要关注的就是 AI 伺服器题材、备援电源模组，还有光通讯哦，人家俗称 ABC 哦 ，AI servers、BBU 跟 CPO， 我刚好就是开头 ABC 题材哦，这些都是可以来关注了解的地方。那就像刚刚讲到的是哦，最近就是一个震荡，还在震荡哦，所以自己在买杠杆型的要小心，没有说不行啊，你自己要知道风险比较大哦，然后不要太快的杀低追高。那如果你真的是资产不多的啊，这个投入量不多的，其实取这个比较风险比较低的定期定额也不失是一个好办法哦。好啦，我们稍作休息哦，等一下8点马上回来，微微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你分享许多生活话题、新闻。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